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通过天天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最近呢，有媒体报道，有的停车场扫码啊缴费弹窗广告多啊，引发关注。有市民说啊，现在有的停车场收费计时单位不统一啊，甚至是计价的方式很烧脑，专家呼吁可以考虑在同一区域推出指导计价标准。除此之外呢，有的时候呢，去到这个商场啊或者公园啊，还找不着停车位啊，所以今儿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跟停车啊这个有关的话题。您有没有碰到过计费规则不合理、停车不顺心的事儿呢？那么对于规范停车收费，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比如说优化一些停车的体验，有没有好的建议？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的，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互动。
0: 好，接下来进入到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际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东的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
1: 贝森特还向所有美国盟友喊话，我们要推翻这个政权，并警告说，要么与美国站在一起，要么与美国为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
1: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0: 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
1: 声明说，这项军售将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从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也将增强卡塔尔的防御能力。

0: 正在持续透支美元霸权的信用基础，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方向长期演变。
1: 接下来关注白宫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一份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美国太空运输靶场和相关设施应具备支持每年超过1000次发射和载入任务的能力。
2: 备忘录说呢，美国将扩大和改善太空发射及载入基础设施，要求有关部门推动联邦发射场向商业用户开放，鼓励商业投资、公司合作以及基础设施共同开发，并且加快设施许可和环境审查。 NASA 呢还被要求制定商业化月球物流架构，探索商业机器人登陆火星以及商业载人往返火星的相关架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巴以冲突方面，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
2: 以色列政府18号发布了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

那目前处于回落的趋势之中，那下方首个支撑位置呢，我们看在97附近，那作为主要的对手货币呢，欧元对美元，昨天是持稳收报在1.1685，那图形上看呢，与美指类似呢，欧元对美元前期的这个区间下轨的测试也是没有成功，那目前处在一个技术性的反弹之中，上方的首个阻力位置。

0: 福金食品报每克1359元，单日大涨46元。
1: 同时，中国黄金协会发表严正声明称，美国国土安全部将中国部分黄金企业加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禁止企业生产的商品进入美国。伦敦金银市场协会据此暂停相关企业合格交割资格。相关措施缺乏事实依据，违背市场化原则，扰乱全球黄金产业链稳定。中国黄金协会对此坚决反对。
0: 厨房纸巾，这个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的日常用品，近日因为一场召回事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召回旗下1500件佑家厨房纸巾，因为该批次纸巾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身体健康造成伤害，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
1: 对，根据召回公告呢，该批次纸巾呢是2026年1月21号生产，规格是210×195毫米，是两层。那公司呢将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召回计划，并且安排退货。根据企查查，该涉事公司呢已经获得多轮融资。
0: 厨房纸不是食品，但却因化学残留被召回。丙烯酰胺，这个绝大多数消费者闻所未闻的陌生词儿，也第一次进入到了公众视野。它到底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一种白色无味的有机化合物，它水溶性是很强的，普通的消费者仅凭肉眼或者是凭嗅觉完全无法分辨。
1: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其列为 2A 类致癌物，也就是对人类很可能致癌。与它同属 2A 类致癌物的还有高温油炸食品、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但丙烯酰胺的危害呢远不止于此。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指出，丙烯酰胺呢它属于中等毒类，对眼睛和皮肤有刺激作用，可经皮肤、呼吸道和消化道吸收，在体内有蓄积作用，主要影响神经系统。
0: 是的，科普中国资料显示，丙烯酰胺具有遗传毒性、免疫毒性、神经毒性、生殖毒性和致癌性。这个化合物还挺坏啊，那么长期低浓度接触可能引起慢性中毒，它表现为脱屑、手掌足心多汗等症状。
1: 是的，那更值得警惕的是啊，有不愿具名的这个临床医生对记者指出啊，在职业接触人群当中，这个丙烯酰胺不仅通过消化道进入人体，皮肤接触

0: 冲浪俱乐部急剧发展，服务涵盖教学、装备租赁、食宿旅拍一体化配套。珠三角众多上班族利用周末奔赴海边参与运动，3到10天的系统化课程广受青睐，参与人群覆盖全年龄段。
1: 为了突破传统冲浪依赖这个浪况、天气、水域的局限，动力冲浪板呢迎来发展机遇。不少这个传统制造企业呢跨界转型，深耕水上运动装备的研发生产。根据企业的数据显示，今年动力冲浪板等产品订单同比增长超20%，这个产品远销海外多国，国内市场需求也稳步攀升。
0: 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国内水上运动参与人数突破1.2亿人次，产业规模达4386亿元，同比增长18.7%。目前，国内现存超10万家水上运动装备相关企业，行业注册率连年走高，产业增长潜力持续释放。
2: 哎，这些年轻人越来越会玩了，从这个看海打卡到为浪停留，年轻消费者呢不再满足于表层的这种体验，而是追求既能沉浸与身心的专注。那这股浪潮呢，可以说它会倒逼产业升级，既有服务链的这种精细化，也有制造端的跨界创新。然而呢，自然条件呢不可控，仍是这个运动发展的这样一个瓶颈。水上运动的长期发展呢，需要完善配套的服务、安全标准与生态保护协同跟进，这样呢，才能把流量变为流量。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的通勤有料可嚼，愿你的思考穿透迷雾，愿你在朋友圈拾取阳光，我只愿声影同步，春暖如初。主播再见，在新闻。

0: 那个感觉就时间过得很慢，所有人的心都像提着嗓子眼似的，然后等着这个指挥官喊点火，我们就一直在等。我记得是早上，因为我去得很早嘛，我们提前就去了。我记得早上是7:35，然后火箭起飞的时候，就指挥官说开始，大厅里反而更安静了，所有人都盯着这个屏幕，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当它发射完，有一段时间就开始该返程了嘛。然后大屏幕上那个代表高度的那个小点儿，就一点一点一点点往下降，它是一个返程。然后很多人都握着拳头，就更紧张了，就感觉像看那个世界杯的那个点球大战的最后一角，就那个感觉。当那个大屏幕上那个那个火箭的四条腿儿，啪的一下，稳稳的撑开，平稳的着陆了，哎，整个现场立刻沸腾起来了，大家就鼓掌拥抱，而且我看到了很多工作人员都流泪了。
1: 全责是原来跑别的口的记者，这一次发射呢，是临时替我们的科技记者蔡克娟到达那个现场去采访的。因为原来在嫦娥五号发射的时候呢，我是到这个发射基地去看的，就是离火箭发射只有1公里左右那样一个位置。那时候的感受其实跟你现在此时此刻心情有点像，不过那时候那个更真实，因为就在1公里以外，火箭点火发射升空。当时我跟你讲，在现场的时候，尽管隔着1公里，但是那空气的震动啊，就感觉在打你的脸，啪啪打你的脸那种感觉。我希望全泽以后有机会呢，能够到这个现场再去观测一次这个火箭的发射，你的感受可能更深。
0: 对，更不一样。
1: 对，
0: 是啊，而且他就很多人都流泪了。我当时刚开始，哎，至于吗？后来我就感觉有共情了，因为后来因为我采访了一个流泪的一个女士，她是这个一个保障人员，她姓江，然后我就问她，我说你为什么要流泪？她说因为太不容易了，就是其实去年是这个朱雀3号的姚一飞，因为他失败了，从姚一到姚二，他们经历了很多挑战，他们大家都攒着一股劲儿，日以继日的就是为航天事业的付出，所以说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1: 这是你在现场的一些直接的感受，是吧？
0: 对。
1: 我们也知道呢，朱雀三号之前的首飞呢，就像刚才你说的，虽然成功入轨了，但是一子级回收呢没有成功。那这一次成功了，我想请你把你了解到的情况介绍给大家。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怎样的分析和研究，来确保这次发射回收成功？
0: 去年是朱雀三号姚一，它其实是发射成功了，但是没有回收成功。这次呢是属于既发射成功也回收成功了。我让工作人员给我算了一下，其实这个间隔是整整259天。那这259天发生了什么？这个火箭有哪些蜕变呢？所以这个也是我这次采访抱着这样一个问题去的。所以呢，我当天我记得是我采访的是他们的一个副总裁刘健，他跟我是这么说的，他说上次失败呢是就是出在什么问题呢？是出在最后落地前的一个点火的一个阶段，是那块有点小差错。所以呢，他们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暴露出的这个弱点进行了不断的优化。他们也是开展了无数次的，就是地面的实验。那这次这个遥二呢，就是减少，他们是减少了着陆时点火发动机的一个数量。因为上次数量很多，出现问题了，这次他把这个数量减小，让系统更简单、更可控，也就是说，他降低了这个出错的一个概率。那么另外呢，他们还增加了一个叫一级尾舱推离的一个备份的保障的措施，确保呢，就上一次的问题就不要再出现这次的发射了，而且他们还增加了一些像自动落点的一个预示的功能，确保万无一失。我记得这个采访是在发射之前采访的，所以他们就说对这次的发射是信心很足的，没想到真的是应验了。
1: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成功的概率还是很大很大，因为我们也知道马斯克他在进行这方面实验的时候，多次的失败比我们要失败的次数多得多。那这次我们第二次就完全掌握了这项技术，发射成功。那这次任务有哪些突破？刚才前面也谈到，就是说我们这次用首次来形容，它的含金量在哪里呢？
0: 其实这个说起来可能就会，说这个突破点有点专业，就是我给大家通俗易懂的说一下吧。
1: 嗯，
0: 就是说，怎么能让大家理解呢？就以前呢。

火箭其实都是一次性的，就是我们发射用完了就扔了，就是回不来了。那这次呢，是我们成功的让火箭的一部分就像长了腿一样，让它稳稳的飞回到了地面上。而且这次使用的呢是一个着陆腿式的回收方案，所以说这个方案它的优势是什么？是对回收厂的要求很低，建设投入小，能够可以满足未来很多次的一个高频次的一个回收需求。其实今年我们回顾一下，这不是第一次回收，今年其实很多人都说它是火箭回收的一个开启之年。因为今年翼装箭家族里有个叫长征十号乙，它是用全球首创的方式呢完成了回收，但是它是在海上回收的。那这次朱雀三号的成功呢，它是用着陆。

0: 是这个支撑腿这样的一种方式在陆地上的回收，这也是世界上唯一掌握两种回收方式的国家，中国是唯一的。
1: 所以说真的
0: 甚至在这方面在回收方面超越了美国是吧？
1: 是的是的，很大的突破。
0: 对，那火箭能够重复

0: 相比较于传统的一次性火箭，每公斤8到10万的价格，成本可以降低80%到90%，发射的成本呢也将从1元级压至1000万元。所以说，火箭的可重复使用呢，本质上就是把这个航天的活动从昂贵的一次性消费转变成可持续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商业活动了。那它省下的这个成本呢，就是提高了一些发射的效率。其实对我们百姓来说呢，更重要的是也为普通人未来参与和享受这个太空经济打开了一扇大门。
1: 嗯，它不但是对我们每个人就未来去太空探索提供了一个机会，它同时呢，也降低了发射的成本，为中国即将开始的大量发射这个卫星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好的，全泽，谢谢你的分享和介绍，希望中国太空大航海时代呢能够马上的到来。再见。
0: 嗯，好，再见，主持人。
2: 哎，真没想到曹老师当年也是1公里看过火箭发射的啊。
1: 对，当年我是
2: 酒泉吗？
1: 科技记者。对对。
2: 哦，甘肃酒泉。现在过去了这么多年，当时曹老师是嫦娥5号。
3: 对。
2: 啊，我看前两天新闻说嫦娥多少号已经也又开始准备了，也就是在那个蓝箭这个成功回收的那两天。
1: 所有目前做的这些工作都是为中国在2030年的时候登
3: 月
1: 在做准备，
2: 是
1: 在做探索。那通过这几天这个不断的积累，因为这次发射呢，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一次级回收这件事儿呢，它是在2天前发生的。那这两天呢，不断的有一些新的信息。哎，你比如说，这次发射实际上跟咱们北京啊关系密切。那可以说这次发射呢，实现的就是一桩箭，一桩星，一桩测。这怎么讲呢？这个测试啊，实际上整个这个过程是在亦庄的那个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来完成的。我刚才记者施全泽他也是到那里去采访的，听得出施全泽呢是代替我们的记者蔡克娟第一次来去到那个测控中心去看这样一个发射的过程，回收的过程，听得出挺兴奋，对吧？
3: 激动。
1: 对，实际上这次这个发射啊，我觉得真的它的意义在逐渐的显现。你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它实现了这个陆地支撑腿的这样一个回收。在此之前也就是7月份吧，我们曾经进行过那种海上的网系回收。
2: 是的。
1: 这个回收呢，刚才施全泽也讲，其实它的意义在于节约成本，节约发射的成本，让成本大幅下降。
2: 是的。
1: 这个就是为下一步的行动做了很好的这个基础。那现在这个在火箭发射和回收方面，世界上呢就有2个国家特别活跃，走在前面。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美国那边呢是马斯克来牵头来做的，他呢目前也只做到了这种陆地

0: 重点咱说说这个陆地啊，你比如说它这个着陆过程当中，它就可以不依赖外部这种大型的回收的设备。你看我们那个网际回收，它可能它要有一个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网去接它那个火箭。那现在如果你要是采取这个支腿，它虽然自己本身呢有一些额外的支腿的重量，但是呢它这个回收的可以说对场地的要求，对技术条件的要求呢，它就没那么高。你只要有一块这个平整的场地，或者是有一艘比较简易的这种平面的驳船，哎，它就可以实现。而且这个而无需这种钢骨高塔和这个索网系统，无需双向的动态的协同，火箭自己呢就能够完成这个着陆。着陆以后呢，也不需要再处理它这种悬挂呀、摆动啊、解构等等操作。这种方式呢，可以说，它更简单，初期的投资呢也更可控，非常的适合民营公司来做这件事儿，是吧？
1: 比较轻量哈。

0: 积碳和结焦呢，它远少于液氧煤油，所以发动机检修工作量就会更低，而且这个甲烷比热这个容大，这个燃料同时充当冷却剂，能够更好的带走热量，推力式和喷管的寿命呢就会更长，能长时间变工况工作，真空比冲也更高，更适合复用型的这种火箭。
1: 嗯，
0: 现在目前美国的猎鹰九号，它目前还使用的液氧，它特别羡慕中国能够马这一步到位就使用这个液氧甲烷。
1: 嗯，
0: 而且液氧甲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月球啊，在其他星际啊，好像有大量存在，这样为我们下一步更远的去探索其他星球呢，就提供更大的可能了。
1: 嗯。
0: 嗯
1: 我来补充一个信息量啊，其实刚才我们提了很多关于火箭的事儿，我们接下来说说卫星，因为这次它搭载的是红湖03型，
2: 嗯，
1: 这还有个别名叫雄安一号，
2: 对，
1: 哎，我还正好去看过啊，因为它就是我老家是雄安的嘛，然后在春节前后吧，我去参观过，正好还看过雄安一号，
2: 这也是由亦庄的企业，
1: 亦庄企业
2: 科技来研发的，
1: 对，它是北京的企业，但是它在雄安有一个厂车间，你可以理解为形象的理解为就像这个小米汽车一样。它需要这种生产车间，它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接近于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你会看到现场有很多机械臂，而且它的这个所谓的雄安一号的卫星呢，它是多层分布的。
2: 嗯，
1: 过去我们说一个核，我们最早大家如果了解东方红的话，它像一个球体一样，可能它发到太空之后呢，它占的空间比较大。现在我们看到雄安一号，它是一层一层又一层，所以它现在能够更大空间的利用，而且更高效的利用。
2: 嗯，
1: 最重要的，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正在探索一种自动化的造星的一个规模。
2: 嗯，
1: 你知道吗？现在太空的资源虽然看似无限，其实是有限的。
0: 对，
1: 星链的马斯克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资源。那么我们中国的星网，包括中国的这个卫星的布局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商业航天的加上国企、国家队和民营企业一起的双向的发力，而且有不同的可能性，能够进一步的对于我们国家在航天领域、在太空的这种卫星的布局，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2: 数字说这个中国已经制定了发射20万颗卫星的计划，
1: 这一点不夸张，因为现在马斯克那边已经发了不少了。
0: 因为太空资源是有限的，
1: 对，
0: 不占它就被别人占了，而且这个卫星未来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它不仅是通讯的功能，
1: 是，
0: 然后在军事领域它也会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
1: 对，总之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蓝箭航天，它能够朱雀三啊，它能够回来，只是刚刚开始序幕。它接下来哎，能不能下半年再让它发上去？它已经回来之后，继续的利用几次或者十几次，这个就大大的降幅了我们的
0: 成本
1: 了。
0: 这随着这个技术的成熟，这个中国的发射的频率一定会越来越高，因为有那个20万颗卫星等着发射，
1: 任务在那摆着呢，得赶紧的，
2: 非常艰巨。
1: 看起来啊，好，刚才多说了几句呢，有关于航天的事儿，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聊一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请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8月18号晚，北京国安队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8轮比赛中，客场3-0击败上海申花队，拿下联赛4连胜。

0: 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各省市区协会、俱乐部、学校的花样滑冰爱好者200多人参赛。现役中国男单运动员陈玉东、韩国现役国家队运动员高纳言等国内外优秀选手将亮相 TOP 赛场，带来世界级的冰上芭蕾视觉盛宴。8月22号到23号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将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举行，赛事汇聚来自11个国家的16支顶尖球队，多位奥运冠军也将亮相赛场。作为国际篮联官方认证的九级红标职业积分赛事，北京石景山站正赛还纳入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核心积分储备赛事体系。最近2026年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暨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柔道公开赛在北京顺义城南体育中心盛大启幕，赛事规模堪称宏大，阵容更是星光熠熠。除了东道主中国队整装待发，俄罗斯、德国、法国、意大利、美国、蒙古、爱尔兰和墨西哥等九个国家的选手也纷纷远渡重洋而来，总计59支代表队、650多名运动员还有领队和教练员多达743人。最近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衢州体育中心体育场圆满收官，北京田径队运动员迎难而上，奋勇角逐，在女子5000米、女子1500米、女子三级跳、男子标枪、男子跳远、女子100米、女子跳高、女子1万米以及混合4x100米接力项目中表现出色，最终收获5银4铜的成绩，用顽强拼搏展现竞技风采。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继续关注其他体育消息。2026年全国轮滑锦标赛昨天在延庆区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赛事为期4天，持续到23号，来自全国各省市166支代表队、1411名轮滑健儿相聚最美冬奥城，上演轮上竞速的精彩对决。
3: 赛场周边还同步开设了延庆文旅市集，比赛间隙呢，全国各地的运动员家长可以畅游延庆，沉浸式感受最美冬奥城的山水风光、人文底蕴，推动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2: 2026年女排亚锦赛今天在天津打响，中国女排昨天在社交平台公布了14人参赛名单，主攻吴梦洁伤愈入选，还有年轻的二传张子萱落选。那本届亚锦赛的成绩呢，事关世锦赛和奥运会，前三名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入场券，冠军呢则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3: 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昨天的比赛中，国羽选手经历多场鏖战，陈雨菲、李诗峰均苦战三局落败，分别无缘女单和男单八强。李诗峰的出局意味着国羽男单至此全军覆没。
2: 那再来关注一下有关国际足联因凡蒂诺的最新消息啊。根据路透社昨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以及加勒比海足联呢，正在考虑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起不信任投票，以将他罢免。在国际足联122年历史当中，还未曾有过对在任主席进行不信任投票的先例。
3: 那么根据国际足联章程，国际足联理事会可以随时召开

0: 环境。
1: 2026年中山公园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昨天拉开帷幕。本届文化节融合精品展示、文化科普、科技互动、特色市集，将持续到9月6号。
0: 文化节精心打

0: 文化惠民政策。
1: 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51，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2026年北京市政协委员社会宣讲。
2: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政协委员学思想，谈感悟，聚共识。
3: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谢承润。

0: 越说啊，一是建停车楼，还有就是停车价格不要太高了，太高了车主就无法承受，而失去了建停车楼的意义。
1: 还有网友说啊，一定要对这个停车收费的主体的资质啊

云，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工业智能体专业赛在京启动，在机器人运动会展望未来居家生活，温榆河公园。

记者昨天从市文旅局了解到，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9日至20日在京举行。本届音乐节以京华协奏为主题。

0: 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快递，快递！
2: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3: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5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2: 嘿嘿，那叫月壤。

0: 另外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依旧是以海参为主题，跟大家聊了海参那点事儿，同时把我们给大家找到的深海礁给大家带来的精品海参组合，顺到手了，推荐给大家。
1: 对，
0: 看看，
1: 我注意到两个字，就是之前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海参哈，那今天多加了两个字叫精品哈，为什么叫精品海参？

0: 差距的克数可能就越小，因为越大这个海参它也长得是越来越慢。
1: 哎，这就解决了我们很多听众的一个困惑，因为我们也和我们的自己客服人员在交流啊，因为好多的听众打来电话以后会问啊，说你们这个海参是几年的呀，是不是足年份的呀，这就给您解释清楚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精品海参组合里边，25克左右的基本上就是3年左右啊，30克左右的基本上就是

0: 1199块钱。
1: 为什么啊？它比这个平常的这个售价要贵100块钱呢？
0: 嗯，
1: 是因为克重它大一点，它长得要多1到1年半。
0: 是的，刚才、

0: 啊，它是那种软乎乎的蛋白，身体不用非打进去拆它就能把营养给吸收进去。
1: 嗯，
0: 另外这个辽刺参里边的，比如说海参粘多糖啊，海参皂苷也能帮助咱们补充一些其他食物没有的营养。
1: 对，就说这个海参粘多糖啊、哎、你就可以把它想成给身体搭架子和填缝隙的小帮手哈、
0: 嗯、
1: 就比如说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嘛，身体就像一个老房子、
0: 嗯、
1: 墙面可能有点小裂纹、嗯、地板缝可能有点松了、
0: 哎、
1: 这个
0: 形容的非常实在啊。
1: 对，这个海参粘多糖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有点像细腻的水泥、
0: 嗯、
1: 慢慢的呀把这些小缝隙给填一填补一补。海参粘多糖呢就像给身体罩了层这个软乎乎的保护罩、
0: 嗯、
1: 也不是说能挡住所有的问题、
0: 嗯、
1: 而是让我们的身体面对那些小折腾的时候能够更加从容。
0: 嗯，再比如说这个海参里边还有一种东西

0: 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儿，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酸
0: 酸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在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竹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

0: 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2: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2: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2: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2: 嗯，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
0: 嗯，
2: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
0: 哎，
2: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
0: 嗯，
2: 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哎
2: 哎，所以
0: 8块来钱，不到9块钱，
2: 对，
0: 咱们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2: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
2: 嗯，
0: 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
2: 嗯，
0: 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2: 哦，
0: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
2: 嗯，
0: 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2: 哦，
0: 啊，
2: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
2: 嗯，
0: 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
2: 嗯，
0: 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
2: 嗯，
0: 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朋友们

0: 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哎，也不用担心，两三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一到两次，这样呢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山药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呀，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山药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山药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山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

0: 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卤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卤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锅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锅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卤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卤土地的铁锅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锅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富硒卤土的铁锅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130袋。
1: 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吉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
0: 嗯，
1: 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0: 嗯，
1: 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
0: 嗯，
1: 包括世界上呢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
0: 嗯，
1: 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0: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1: 没错，
0: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

0: 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炉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
1: 嗯
0: 啊，那今天我们那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0: 品牌跟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霍希坚这个酱牛肉啊，在我们平台呢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
1: 哎，
0: 可以说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呢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是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您想，一个品牌和我们合作呢，已经有了七八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其实是一种认可，同时呢，也是我们听众对于它的一种反馈，
0: 是
1: 就是这个品牌做的东西呢，还是值得咱们老板兴趣信来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霍希坚他们家的酱牛肉。很多人说了，这个老商品为什么还要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呢？首先，2025年霍希坚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又升级了，同时要给我们的新的听众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款酱牛肉这么受人喜爱。其实说起酱牛肉呢，确实是咱们北京人呢平常吃的是比较多的，
0: 是比较喜欢这口。

0: 那个筋儿都是能嚼得动的，特别特别的软烂，老人孩子吃没有问题。然后五经火不盖盖，让这个余温再渗入到这个牛腱子当中，所以说您一口咬下去以后，它从里到外的酱香味都非常非常的浓，这就是老手艺老工艺能带来的味道上的改变。
1: 真够费劲的。
0: 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会津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它的选料刚才跟大家说了，西蒙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用的是前腱子。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在选料上做得好，它的制作工艺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用锁香盔，用大柴火锅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味道是上了一个层次的。同时我们的组合价格依旧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好，那今天的我们为大家推出这个组合啊，是2025年推出的会津县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我们这个我看一下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分主品和赠品。主品呢是会津县的西蒙草原酱牛肉150克，
0: 三两，
1: 三两一袋啊，给大家是10袋。另外我们的赠品呢，同样的再赠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我看一下，在他当地的比如说超市啊一些地方卖的话呢，是26.7一袋。那18袋的话，怎么也得400-500块钱了，快
0: 480多块钱。
1: 哎，但是今天我一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299元，便宜可真是不老少。
0: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这个字“牛”啊，您就可以直接收到购物的链接，在那上面购买也是完全可以的。
0: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1: 400-015-5151。
0: 这么一算，299块钱带走的是18袋，每袋是3两的这个酱牛肉，和每袋多少钱呢？16块钱左右，16块钱您拿到的是3两左右的酱牛肉，这个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很高的。而且呢，您看外边现在买这个酱牛肉啊，很多人担心它有这个防腐剂，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用真空包装来防腐的，而且呢，它的生产日期都是近期的，给您发都是发新鲜批次的，保质期240天左右，所以说您拿回家以后，它的贮存也比较方便，而且不用担心说短时间内吃不完。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这个包装，这样的性价比，我相信还是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1: 其实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有小孩的，有上班族的，咱可以备一点哈。
0: 对，哎，日常都能用得着，而且呢，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冷吃热吃都可以啊。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的新组合了啊，是会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主品呢是100。

0: 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全国首个具身机器人演出沙河审批试点落地，北京经开区为具身机器人演绎划定安全试错空间；人形机器人家庭场景赛首次举办，演绎未来机器人家政服务新图景；在机器人运动会展望未来居家生活。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举办。8月20日，北京经开区在大会现场为3家企业颁发具身机器人演出沙河审批准入证明，同步上线全国首个机器人沙河审批全流程管理系统。这标志着全国首个针对具身机器人演出的沙河审批模式在北京经开区正式落地，这也是经开区继数字人演出之后，在新业态审批监管领域迈出的又一开创性步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台上机器人倾情演出，台下观众看得聚精会神。如果机器人动作幅度过大，或者观众靠得太近，因此伤人怎么办？机器人公开表演的节目内容由谁审核？随着机器人越来越多参与到商业演出中，此类问题受到关注。首行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朱德航介绍，
2: 之前我们在自然人的演员上是会有很完善的一套规章制度啊标准，但是对于机器人演出在现场管控、内容审查还有演出资质上面应该怎么做，我们其实企业是不太了解的。
1: 此次北京经开区为3家企业颁发具身机器人演出沙河审批准入证明，同步上线全国首个机器人沙河审批全流程。

0: 第三个的话就是希望它具备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安全性。
1: 王浩也坦言，举办本次赛事本身也是为机器人研发机构和企业搭建一个交流平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为下一阶段的技术改进和能力提升提供参考。
2: 现在我们大部分的机器人在操作流程的过程当中，它的速率是较低的，不能像我们自然人一样去很快的去操作一些东西。通过不同的比赛可以看到，每个参赛队的机器人各自的优点都比较突出，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把优点结合在一起，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家政服务可能会更好。
3: 8月18到20日，2026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家政服务

队拿下联赛四连胜，并在近11场各项赛事保持不败。根据赛程，接下来国安队将回到主场工人体育场，在8月22号晚迎战云南玉坤队。8月22号到23号2026年北京 TOP 花样滑冰国际公开赛将在世纪星国际冰雪体育中心举行。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韩国、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各省市区协会、俱乐部、学校的花样滑冰爱好者200多人参赛。现役中国男单运动员陈玉东、韩国现役国家队运动员高纳言等国内外优秀选手将亮相 TOP 赛场，带来世界级的冰上芭蕾视觉盛宴。8月22号到23号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将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举行，赛事汇聚来自11个国家的16支顶尖球队，多位奥运冠军也将亮相赛场。作为国际篮联官方认证的9级红标职业积分赛事，北京石景山站正赛还纳入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核心积分储备赛事体系。最近2026年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暨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柔道公开赛在北京顺义城南体育中心盛大启幕，赛事规模堪称宏大，阵容更是星光熠熠。除了东道主中国队整装待发，俄罗斯、德国、法国、

这种方式给您讲这个新闻故事，活跃气氛，显得这个节目能更加的生动。下面呢，给大伙儿讲两个新闻故事。要说点什么呢？也不是别的，说一说，论一论这个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差距。哟，那位说，合着这俩新闻故事里头还有这个道理？你看，讲完了，您呢自个儿慢慢的琢磨，是不是有点意思啊？让人思考。不是，那位说，您等会儿，那要是按您的意思呢，这个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差距，你看，我问您呢，问一句，您认为这个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差距在哪儿？哟，也许有的朋友会说，还真让立新给问住了。是啊，这个问题呀，回答清楚，说难不难，说容易也并不容易。比如说，有人会说了，人和人之间那个差距是财富吗？当然不是了。哦，那么是学问吗？也不能说完全是。那是什么呢？告诉您，马上就把正确答案说给您听，您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意思？人和人之间真正的差距是品德。哦，大伙儿一听，那这个，您说这个新闻故事里头有这层意思吗？新闻故事那个本身呢，没有提到这回事，是我看这个故事要讲给您听。

不对不对，那位说了，就算是唱，也不是这句。没有唱，这是我这儿给您唱的。怎么意思啊？老人家跟这警察呀，就说他这个手机怎么丢的。说着说着，突然之间，噌，把警察都看愣了。大娘啊！

说到这个插剧，就不能不唱京剧。这是为了让咱们的节目显得更加的生动。哎，这一开始啊，给您留个悬念，谁害的林冲啊？那位一听，怎么拐到这儿去了？你看，京剧《野猪林》哦，《水浒》的故事。对了，大雪飘，扑人面，数方阵，头骨。问一句，谁害的林冲？那位一听，甭问呢，大伙儿都知道啊，看过《水浒》，看过京剧啊，高俅父子，除了他们呢，还有谁？哎，这就涉及到林冲的好朋友，哦，那位，当年关贼把人伤，五台山山上。该僧庄鲁智深呐，鲁智深是林冲的好朋友，后来在野猪林救了他。对，不是那个，到底这个就提到这京剧，这是为什么呢？哎，皆因为这档子事情。新民晚报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头段时间，上海市崇明那个地方，当地有一位杨老汉。大伙儿一听，我们还以为您说当地有一位林老汉呢。嗨，我就拿林冲打个比方，哦，这位姓杨。哎呦，想起来了，这头几天您讲那故事里头，当事人主人公可是都姓杨。那么这位呢，巧了，也姓杨，年过六旬，六十多了。哎呀，这是七月下旬的事儿啊。这位杨老汉呐，呵，急匆匆的来至在当地的派出所，神情焦虑啊，请民警同志给帮个忙啊。哎呀，这事儿啊，可是如何是好？哎，说到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个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杨老汉平日里在家，哎，他们这个住在附近呢，啊，有一位好朋友。大伙儿一听，您等会儿吧，您这属于是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不是，你还没说清。

你得带着你们家那……这怨我啊，这怪我打岔了。这事儿跟那个野猪林没关系啊，咱们单说老杨跟他这好朋友老刘，俩人经常聚会。老刘呢，

国家对他的帮助。这个老杨呢，他有个习惯，每个月领了这个低保金呢，他一琢磨，这钱不能乱花，哎，好钢要使到刀刃上，怎么办呢？哎，他就发现他们家呀，有一台电动车，电动自行车，但是这台车呢，平时很少用，属于闲置。这儿呢，咱得多说一句，这个报道当中原文呢，说这个老杨他们家中啊，这个有一台电动车，只说到电动车，没交代是电动自行车呀，还是电动汽车。我分析判断，应该是电动自行车。

放置在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后备箱里头，但是呢他还是很惦记，经常啊打开来检查一下。话说就是他去派出所那天早晨，老杨照例打开这个后备箱进行查看，是一看不要紧，哎呀，可了不得了，后备箱内存放的现金是不翼而飞。老杨一琢磨，这钱哪儿去了？头两天看的时候还好好的跟这儿搁着呢，啊，赶紧就问家人，问家里人是不是动过这个钱，问谁谁说没有。哎呀，老杨就说，你们动了钱倒是跟我说一声啊。家里人说，谁动了呀？知道您特别珍惜。

报警。那么这个接到这个报案的情况之后呢，民警这边安抚老人的情绪，您不要着急，哎，我们呀这个想尽办法把这个钱给您找回来。但是您得回忆回忆啊，这家里头除了您和您的家人之外，最近来过旁人没有啊？外头有人到您家里头串门啊，待的时间挺长的。哎呀，听到民警这么一问，老杨想起来了，就他那好朋友老刘，他经常来串门，在这儿喝酒吃饭，平时是跟我的联系是最紧密的，非常

最终在证据链条面前承认了盗窃的事实，他干的可不是吗？这是好朋友啊，你看看。

0: 玩意儿。
1: 要不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一起。
0: 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蛋春笋的这个生活
0: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货。

0: 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它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了，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

0: 第六届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在该国设有军事基地，同时设有石油企业在利比亚南部撒哈拉沙漠里钻井采油。
1: 这时候的伊德里斯一世有兵在，有军队，而且他还有西方国家的支持，所以看上去他的江山固若金汤。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时候利比亚的老百姓很多人依然在过着贫苦的日子，而官员的腐败造成的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日积月累，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而卡扎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深深地感到他自己生活的家园并不真正的属于利比亚人民。1942年，卡扎菲出生在利比亚希尔特以南的一个贝都因牧民家庭。贝都因在阿拉伯语里边是沙漠之子的意思。在茫茫的撒哈拉大沙漠里边，贝都因人就居住在石头之间的小丘，他们住帐篷。卡扎菲身为沙漠之子，他从小就养成了住帐篷和落

扎菲遇到的女人法迪赫。很遗憾，我们没能找到她的照片。她是伊德里斯国王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哈利德将军的女儿。卡扎菲要利用她来

带的600名士兵临到出发前才发现，可供他们使用的子弹一共才1050发，平均每人不到2发子弹，这仗该怎么打呀？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就连这2发子弹都没用上，因为一路上他们竟然没有遭遇任何抵抗。那伊德里斯国王去哪儿了呢？他去土耳其度假去了。而留守在国内的王储兼首相哈桑里德一听到枪声，立刻从宫中逃了出去，藏在游泳池里边了。第二天他就发表声明，放弃对王位的一切权利，支持新政权。就是这样一出仓促上阵、漏洞百出的军事政变，竟然躲过了神通广大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耳目，大获成功。卡扎菲上台了。

0: 由于卡扎菲的军衔是上校，在利比亚设立的最高军衔就是上校，所有的政府单位负责人统称为书记，驻外单位也不叫大使馆，而称人民办事局，大使则称某某局的书记。
1: 卡扎菲的这些举措让人觉得有点难以琢磨，也许是他从小在沙漠里长大，过惯了无拘无束的游牧生活，再加上上学的时候看了很多乌托邦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才让他养成了放荡不羁的性格和

一下扑上去抓住了女护士。这时候卡扎菲大喝一声退下，并自己把枪还给了女枪手，然后问了一句，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他听到的

设有6000名军事人员的军事基地，对中东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施加着重要的影响。但自从1969年卡扎菲当上利比亚的领导人之后，这种局面就

这里有卡扎菲的指挥所，二是迪利波里国际机场的军用部分，三是位于西利比拉尔港的所谓恐怖分子训练营，仅仅用了短短23分钟就摧毁了重点密定目标。

阿里麦德拉西和他的助手阿明哈里法费西麦鱼被指控。1991年11月14日，美英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利比亚交出凶手。利比亚政府虽然拘留了两名嫌疑犯，但是拒绝把他们引渡到美国。

0: African Woman， 看上去美国和利比亚的关系好像进入了蜜月期，但实际上两国的关系并没有这样甜蜜下去。长期的积怨让卡扎菲在公开言论中时常流露出对美国的不满。2009年在联合国大会上，他大骂安理会是恐怖理事会，并且指责外国部队要为新的流感疫情负责。他还说奥巴马是非洲之子。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两国的关系变得更糟糕了。
1: 2009年8月底，在利比亚要求下，苏格兰司法部决定以人道原因释放一道癌症晚期的洛克比空难案嫌犯麦格拉西。

0: 一年，利比亚国内局势动荡，反对派武装的声势越来越大。2011年2月27号，利比亚前司法部长贾立德领导成立了利比亚过渡委员会，声称他们将领导新的革命。但是和42年前相反的是，这一次革命的对象成了卡扎菲自己。于是利比亚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开展了激烈的对抗，并造成了大量民众的伤亡。3月17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要求有关各方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利比亚平民免受冲突的威胁。不过很快就有人出手了。2007年12月，卡扎菲首度出访法国，他的随行物品中包括一匹骆驼和一顶帐篷，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给法国总统萨科齐带来了一份大礼，那是一份价值147亿美元的合同。那个时候谁都不会想到，就在4年以后，正是萨科齐打响了推翻卡扎菲的第一枪。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都称

0: 欢迎您正在收听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啊、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0: 嗯，
1: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0: 哎，
1: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0: 部位的一些、
1: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0: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啊，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1: 对
0: 啊，
1: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0: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
1: 嗯，
0: 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1: 第三点是什么？
0: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

0: 你能不能看懂，
1: 哎，很关键。
0: 嗯，
1: 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盆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0: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啊、
1: 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啊、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就是把洗衣服水干这个事儿给大家做好就完了。
0: 那你说了这么多哈，又小巧又不用上下水，又省水省电，又操作简单、嗯、那我咱们传统这洗衣粉它能用，就跟传统一样，我把洗衣粉撒里边就行。
1: 你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
0: 啊，
2: 对，
1: 能用洗衣粉，
0: 太好了，
1: 不用您再去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了、
0: 嗯、
1: 就是
0: 凝珠啊什么的
1: 洗衣粉、皂粉、洗衣液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因为它是波轮的，它膛比较大，
0: 哎，这也是一关键，
1: 洗得干净，放
0: 的
1: 衣服
0: 多，
1: 嗯，洗的还省事儿，
0: 还不用上下水，
1: 省水、嗯、还快。
0: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哎、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集这些优点、
1: 嗯、
0: 今天小鸭盘家庭迷你洗衣机
1: 哎
0: 多少钱啊，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鸭盘的家庭

0: 呢，开袋之后呢，把里面保鲜的水分给倒出去，把咱们海蜇直接倒到盘里。重点在哪里？今天我配好了，里面有咱们粉末状的这个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回家呢，你直接凉拌，可能一分钟都用不上，30秒让你吃到真正新鲜的海蜇，美味的海蜇。
1: 嗯，太方便了哈。
0: 如果说咱在外面吃的话，就在我们大连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的价格一般是48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不打这个价格，咱就打30块钱一盘。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是买15袋送

0: 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1%。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昨天从市文旅局了解到，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9日至20日在京举行。本届音乐节以京华协奏为主题，汇聚32个国家近700位艺术家、9支知名乐团，呈现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跨界演绎的12场高水准演出。指挥家夏尔·迪图瓦、戴恩·兰姆、爱德华·加德纳、汉努、林图、杨洋，钢琴家伊丽莎白·列昂斯卡亚、格哈德·奥皮茨、小提琴家宁峰、安特耶·魏特哈斯以及伦敦爱乐乐团、新加坡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北京交响乐团、德国波茨坦室内乐团、上海四重奏等名家名团将加盟本届音乐节。本届音乐节将呈现2部代表不同时代的经典歌剧，莫扎特《魔笛》与亨德尔《朱利奥·凯撒》，让观众纵览巴洛克与古典主义歌剧的辉映。音乐节统筹朝阳公园、三里屯、太古里、The Box 等优质空间资源，落地主题市集、快闪活动等，推出跟着音乐去旅行精品线路。伦敦爱乐在北京活动将惊喜亮相。音乐节

位居全市前三。全区深度推进文商旅体展融合，累计接待游客 1436.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3%。 河北雄安新区央企总部、高校、医院等书检项目加快落地和运营，截至6月底已汇聚69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9个创新平台、集聚文准智能、华清智研等96家人工智能企业，研发近30款大模型。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

0: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2: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2: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九十。

0: F 作为一个老脱发人啊，真的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我还专门去找皮哥的同事看了。首先，职场人最常见的脱发其实就是两类叠加在一起，一类呢叫做雄激素性脱发，它和遗传和雄激素水平都有关；另一类呢是叫休止期脱发，和这种压力呀、熬夜呀、换季呀有关。但是很多人呢是两者都兼有的啊，不是说有一种另一种就一定没有的。但是男女的表现确实是不一样，男性呢更多的是用发际线整体的后移，头顶的稀疏，经常咱们说这种 M 型或者地中海、
1: 地中海

0: 起了头皮啊，我们说的一个毛囊啊，水分流失导致发根不稳固脱发了。另外一方面，夏天高温啊，耗伤我们的气血了。到了秋天，气血要收敛，我们的这个头发得到的这个滋养减少，就会呢有一批头发得进入了休止期而脱落。
1: 哦、
0: 正常。

0: 之后，哎，觉得没有什么作用。有的人用了之后，确实有一段时间是狂脱的，就觉得哎，怎么用了头发反而越来越少了？但是可能确实因人而异，对，
1: 因人而异，而且它会有这种治疗周期。
0: 是的，我们要遵医嘱。那下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我比较关心的啊，就是我们人确实会随着年纪的增长，头发越来越细软，发量越来越少，这也是正常的。那30岁之后的头发还有机会变粗变多吗？
1: 其实啊，也是分情况的，因为之前我还专门去检测我自己的毛囊，因为我也觉得，哎呀，我说头发多了比较好看嘛，然后就觉得，哎，这个我就很担心，我说再掉，别到两天孟大夫吐了怎么办？
0: 不至于
1: 。所以其实有时候这个毛囊啊，如果只是萎缩变小，它没有完全坏死的时候，通过我们的调理啊、作息啊、饮食啊，配合上我们对自己内部的气血啊，包括疏通经络，头发其实是可以逐渐变粗壮的，减少我们掉发的发量也能恢复一部分，就是咱们说的从内而外的去干预它，从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情绪等多方面去干预它。但是如果这个毛囊，比如说它已经完全闭合了，这个毛囊都已经坏死了，比如。

0: 特别的合适，比如上面有一些小装饰，戴个什么、
1: 哦、
0: 小珠串啊、
1: 嗯、
0: 或者戴一个什么小珍珠啊，有的时候它就会这缠在头发上，所以每次这个把头发解下来的时候会发现都会带走几根。
1: 哦好心疼，
0: 我的小红小绿小蓝还有小明
1: 又走了
0: 又被带走了。对，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其实可以换着发型来，咱扎头发的时候不要扎得太紧，扎的时候松一点，假发片呢偶尔戴也可以，别天天

0: 脑勺这个地方的那个健康毛囊啊，因为大部分人不是头顶这个脱发吗？不是上边脱吗？
1: 嗯，
0: 咱就把您后枕部的这个后脑勺的毛囊往前指啊，
1: 嗯，
0: 它解决了已经秃了的区域啊，没头发的区域解决了，但是解决不了脱发的根源。刚刚我们说了，那是不是因为内里出现了问题才表现为脱发？脱发是一个外在表现。你想，如果植完发还是天天熬夜，压力大，内分泌紊乱，您的这个原生发它还会继续掉啊，它长不活呀，就跟咱这个移植这小苗似的，这块盐碱地一批苗死一批苗，一批苗死一批苗，对吧？
1: 是的，
0: 对，最后植上去的头发甚至有可能也不能完全成活，
1: 嗯，
0: 啊，包括现在他们有的是那种植完了以后说前面这一圈留着，中间掉了。
1: 哦，有这种情况吗？
0: 他们会植发际线，
1: 嗯，
0: 植完发际线了之后发现中间掉秃了，但是前面植的发际线
1: 还
0: 在，还
1: 在，
0: 就很尴尬。对对，确实有。
1: 所以这个毛囊的成活率也得看个人，
0: 对，
1: 嗯，
0: 然后也不是说您植了它就成活了，以及您内里不调整好，天天熬夜还是压力大，内分泌紊乱，
1: 嗯，
0: 喝大酒又抽烟又喝酒，啥，啊，私下啥都来啊，那头发还是不行，那你说成活问题，就算您这块成活了，其他不植的地方那不还是不行吗？
1: 嗯，
0: 所以就是植发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而且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啊。所以我们尽早调理，尽量咱们别拖到植发那一步啊。
1: 嗯，所以我们要早调理啊，早把这个身体健康、头发的健康、头皮的健康放在前面啊。
0: 嗯，
1: 到最后呢，您也不用去植发，头皮就能保持健康。好，最后一个板块。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1: 终于到实操环节了，来，孟大夫快给大家一套真正有用还不复杂的防脱方案。
0: 可以，今天呢也是分成了四部分，我们说了三款对症的养发茶饮，三步头皮按摩法，以及两个核心的养发穴位，最后加一道家常养发粥，专门针对职场人群的这种肝郁湿热脾虚三类脱发设计啊，也是跟之前讲的不一样，咱听一听啊。三款呢，刚才我们说了啊，情绪问题导致脱发非常常见啊，压力大也俩 PPT 四个总结谁都受不了，肝郁养发茶专门适配于这种肝郁气滞型的压力大、两鬓掉发多、爱焦虑的人群，针对这种职场压力大和焦虑熬夜导致的脱发效果很好，分别是玫瑰花三朵、佛手三克、红枣两到三颗、去核去皮儿，加上桑葚三克。再跟大家说一遍啊，玫瑰花。

0: 阳穴，然后以及后颈部的风池穴。其实每个位置呢，我们轻轻的点按十秒或者按揉十秒，咱重复三轮，咱们再把这个头皮啊头部的肌肉放松开，再大家做一遍。此刻如果您正在我们电波声波的那一端，其实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我们拿手去按一按我们头顶的百会穴啊，按一按百会，然后我们啊摁十秒钟之后，摁一摁我们的太阳穴啊，太阳穴再按十秒之后，我们再去揉一揉我们的这个后颈部的风池穴。百会、太阳和风池，如果您找不到的话，也是可以去大的搜索引擎上面，我们一输入就立刻会出来了，让您一目了然。我们说点按放松完了之后呢，要做打圈按揉。我们把五指啊贴在头皮上，从额头的发际线开始啊，往后脑部打圈按揉，是整个头部呢都照顾到。其实就是您把您的手啊，通过您的头顶插进去，哎，
1: 往后梳
0: 的同时，也可以去打着圈的揉，
1: 记得要打圈按揉啊。
0: 对，然后呢，您比较轻柔就可以了，不要把头发扯掉，按个一两分钟，让头皮微微发热就可以了。还有呢，可以有这个舒缓的提拉，您可以抓起一小撮头发，稍微往上轻轻的提拉，立刻松开，您别使劲拽啊，就薅下来都不行
1: 了。对，
0: 其实而且不能一根儿，你一根儿得一提拉掉了，一小绺头发，一小把，稍微提拉一下，其实也是啊，给一个毛囊温和的刺激，去放松我们的这种头皮。全程呢，您别拿指甲抓，因为指甲有的时候您抓着觉得特爽、特解痒，但是会损伤我们的毛囊。别用指甲抓，用您的指腹用力啊，能够明显的减少掉发，还能缓解头痛，去放松您的情绪。
1: 那孟大夫刚刚提到的这个百会穴、太阳穴、风池穴，
0: 对，
1: 还有什么穴位是随手就能按的呢？
0: 还有一个穴位呢，在我们的大腿上啊，它也是我们特别特别适合补养气血的一个穴位，叫什么？
1: 叫
0: 做血海穴。
1: 这名儿一听就是
0: 特别的补气血，
1: 特别补气血。
0: 它其实在我们的大腿内侧啊，膝盖内侧顶往上两寸，大概三横指。

0: 痛
1: 生长，是的
0: 是的，这个呀是活血养血的一个核心穴位。很多人脱发呢是因为气血不足，它到不了头顶，按揉血海穴能够补充气血，疏通我们这个堵了的气血，让我们的气血能更好的往上走，去滋养我们的头发。

0: 是有的啊，咱可以喝一喝这个我们说叫山药芡实桑葚粥，健脾补肾。铁棍山药加上芡实和干桑葚加上大米啊，您可以一起去熬粥，有很好的健脾啊，我们说健脾养胃。芡实山药健脾养胃，芡实固肾涩精，桑葚补肝肾益精血啊。同时呢，除了这个我们说这个淘米水也别浪费啊，其实用淘米水洗头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有养护头皮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是的，
0: 对，所以我们说啊，山药芡实桑葚大米您熬个粥，淘米的水您也洗个头发，养养我们的这个头皮都是可以的
1: 啊。淘米水洗头啊，大家可以拿本记录下。
0: 对
1: 说那么多呢，其实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们的头皮按摩法，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有用且简单，因为您不用任何的工具，靠手就可以按摩。当然呢，不同的脱发类型都有对应的方法，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按需选择，简直是太实用了。
0: 哎，其实到最后跟作为一个老脱发人再跟大家说句心里话，其实养发它是个慢功夫。我们说这个毛囊的生长周期啊是28天左右，您至少得坚持1到3个月，您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可千万别急于求成。说孟大夫说这摁2天也没效啊，啊，这我喝2天也没效啊。
1: 但
0: 毛囊生长周期就28天，您至少得坚持1到3个月，也别乱试。

0: 保证好心态，适量运动，晒太阳。
1: 是的，没错。那我们慢慢来反而最快。好，我们本期节目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都祝大家头发越来越多。
1: 太好了，也祝孟大夫头发越来越多。
0: 太好了。
1: 咱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职场脱发多为雄激素性脱发与休止期脱发叠加，男性多表现为发际线后移，女性则以发缝变宽、整体细软稀疏为主。中医分。

0: 益肾乌发茶，每日用指腹做三步头皮按摩，按揉风池、血海穴，疏通头部气血。日常可吃山药芡实桑葚粥，脾肾同补，从根源稳固发根。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2: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3: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2: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3: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2: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3: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2: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3: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到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

0: 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你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呢那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0: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哈、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儿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子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也就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

0: 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呢，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
1: 嗯，
0: 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啊，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城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
1: 哦，
0: 那河叫牦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
1: 嗯，
0: 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武昌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武昌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
1: 嗯，
0: 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啊，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PT19266， 也就是武昌当地的

0: 无掺杂的真正的武昌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武昌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武昌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

0: 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有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也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让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植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得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惜。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植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地送到您的餐桌。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0: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香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1: 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是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4: 老张，糟了，三家燃气泄漏了。
5: 别慌，有办法。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5: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7: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8: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9: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人形机器人家庭场景赛首次举办，演绎未来机器人家政服务新图景；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工业智能体专业赛在京启动；温榆河公园开放指定区域自行车骑行14公里，绿道汇集市民。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杂物整理、衣物收纳、快递取件。8月18日到20日，第2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成功举办。作为首次设立的赛项，家庭场景赛模拟家政服务岗位的完整作业流程。数十个机器人战队置身真实的居家环境当中，在客厅、卧室等生活化空间开展实操比拼，演绎未来机器人家政服务新图景。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8月20号下午5点，天骄队机器人准时开始自己的比赛科目。在自主控制下，机器人行进到茶几旁，用机械手将牙刷、钱包等道具抓取，依次放到指定位置。之后他走进卧室，将床上的衣物叠放整齐并放进衣柜。
3: 有快递送达门外，请尽快取进屋内。
2: 听到快递送达提示音后，天骄机器人从卧室驶出，径直驶向门口收取快递，然后再放置于客厅的桌子上。整个过程流畅有序。按照赛事规则，参赛机器人需要在30分钟内按顺序完成物品归置、收纳整理、日常清洁三大任务，同时还要响应随机出现的取快递语音指令，来检验机器人面向家庭场景的服务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项负责人吕涵希说：
4: 今年进行的这个家庭场景赛呢，是去年没有的。相较于其他的真实场景，就是这个场景的机器人对未来我们机器人走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有非常重要的深远意义的。
2: 赛事主裁判王浩介绍，3天下来共有20多支参赛队伍顺利完赛，不少机器人表现惊艳。
5: 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个衣服的摆放，衣服的这个晾晒，机器人现在可以左右手交替穿过衣服领子，拿住再套回来，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进步。而且我们现在衣服的摆放，叠衣服两只手相互交替压下来压上去，摆得非常平整，而且它会有一些细微的边角的向外拖拉拍平的一个过程，这个照前几年有一个叠衣服的比赛来说，进步已经很大。
2: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机器人在赛前调试和比赛中出现不同类型的情况，未能成功完赛，而顺利完赛的也在比赛中发现提升空间。天骄队队员鞠孝竹赛后说：
6: 对，我觉得未来的话，可能第一个是希望这个机器人更加智能一些，另外的话也是希望说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运动然后能更快，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希望它具备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安全性。
2: 王浩也坦言，举办本次赛事本身也是为机器人研发机构和企业搭建一个交流平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为下一阶段的技术改进和能力提升提供参考。
5: 现在我们大部分的机器人在操作流程的过程当中，它的速率是较低的，不能像我们自然人一样去很快的去操作一些东西。通过不同的比赛可以看到，每个参赛队的机器人各自的优点都比较突出，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把优点结合在一起，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家政服务可能会更好。
1: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今天在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工业智能体专业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大赛决赛将于11月下旬在丰台举办。大赛创新采用开放赛加场景赛双轨赛制，设置企业组、高校组两大类别，覆盖12大产业领域。联合10家龙头企业发布产业一线真实赛题，实现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依托丰台全域产业场景推动创新成果落地验证。丰台区配套全链条扶持政策，优质项目落地最高可获1000万元级资金支持，同时提供算力券等资源，降低研发门槛。 大赛报名截至10月31号，决赛将于11月下旬在丰台举办。优秀项目将纳入区域场景资源池，助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赋能新型工业化建设。新闻广播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近日北京温榆河公园正式开放8段共计14公里专属骑行绿道，市民可携带自行车入园骑行。本次开放路段分布在昌平二期、朝阳一期、朝阳二期三大片区，配套多条环湖、环绿地、小环线，进一步丰富市民近郊慢行休闲选择。作为横跨朝阳、昌平、顺义三区的城市绿肺，温榆河公园湿地、林地、滨水景观资源丰富。新开放骑行道没有机动车通行，路面平缓，儿童童车同样允许进入，适合亲子骑行。市民可从对应片区指定门区入园，公园免费免预约。园区同时明确管理要求，电动车、助力车、共享单车禁止入园。骑行过程中请控制车速，主动避让行人，自觉保护园区生态环境。下一步，公园将持续做好绿道管护，为市民打造安全舒适的滨水骑行空间。8月20日，2026年全国轮滑速度轮滑锦标赛在延庆区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赛事为期4天，于8月20日至23日举办。来自全国各省市166支代表队、1408名轮滑健儿相聚最美冬奥城，上演轮上竞速的精彩对决。据了解，本次大赛是国内速度轮滑项目级别最高、权威性最强的专业赛事，也是运动员等级认定的重要依据。本届赛事首次落地延庆，参赛规模创下该赛事历史新高。赛事覆盖成年、青年甲乙组、少年甲乙丙丁组全年龄段，设置200米双人追逐赛、计时赛、争先赛、长距离积分赛、淘汰赛以及接力等竞速项目，分7个竞赛单元完成，预赛、半决赛、决赛多轮比拼。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运动员王迪希此次远道而来参赛，他说，这里的赛道、弯道、坡度更有挑战性，但也特别能考验技术，我很享受这种竞技的感觉。这次赛事吸引10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与随行家长齐聚延庆。延庆区商务局及时推出差异化促消费举措，参赛人员通过沿途赛事小程序预订合作酒店、景区门票，即可享受专属优惠。赛场周边同步开设品牌展销加延庆文旅市集，本地文创产品轻食休闲业态集中亮相，推动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我们有专业的场地硬件优势，也有成熟的办赛保障经验，在赛事组织、安全医疗、志愿服务、食宿接待等方面已形成一套完整的保障体系，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承办好本次赛事。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说，跟着赛事去旅游，不仅直接带动食宿消费，也间接赋能本地文旅商户，放大赛事综合经济效益。此外 ,U 系列全国青少年轮滑巡回赛延庆站也于8月20日同步开幕，将于8月21日在延庆区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速度轮滑场展开角逐。本次赛事设置自由式轮滑、轮滑障碍追逐两大项目，按年龄划分为 U6、U8、U10、U12、U18 5个组别，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轮滑俱乐部的160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刘佳，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没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8月18号晚，北京国安队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8轮比赛中客场3-0击败上海申花队，拿下联赛四连胜，并在近11场各项赛事保持不败。根据赛程，接下来国安队将回到主场工人体育场，在8月22号晚迎战云南玉坤队。8月22号到23号2026年北京 TOP 花样滑冰国际公开赛将在世纪星国际冰雪体育中心举行。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韩国、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

0: 盛宴。8月22号到23号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将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举行，赛事汇聚来自11个国家的16支顶尖球队，多位奥运冠军也将亮相赛场。作为国际篮联官方认证的九级红标职业积分赛事，北京石景山站正赛还纳入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核心积分储备赛事体系。最近2026年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暨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柔道公开赛在北京顺义城南体育中心盛大启幕，赛事规模堪称宏大，阵容更是星光熠熠。除了东道主中国队整装待发，俄罗斯、德国、法国、意大利、美国、蒙古、爱尔兰和墨西哥等九个国家的选手也纷纷远渡重洋而来，总计59支代表队、650多名运动员还有领队和教练员多达743人。最近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衢州体育中心体育场圆满收官，北京田径队运动员迎难而上，奋勇角逐，在女子5000米、女子1500米、女子三级跳、男子标枪、男子跳远、女子100米、女子跳高、女子1万米以及混合4x100米接力项目中表现出色，最终收获五银四铜的成绩，用顽强拼搏展现竞技风采。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上班族，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比如有的人呢喜欢喝茶，有的人呢吃饭的时候呢喜欢喝瓶啤酒。孩子们呢当然是各种各样的饮料是他们的首选了。但是你说作为家长来讲，让他们喝饮料的话，就得给他们把好关，是吧？
1: 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比孩子手中的汽水包括那些碳酸饮料更加的健康，比您手中的果汁更加的营养纯粹。
0: 没错，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番茄汁儿。那么说到这个番茄汁儿啊，好像有些朋友第一反应的就是它是蔬菜汁儿啊，因为蔬菜汁儿啊印象当中好像没有果汁那么好喝啊，所以呢很多人呢知道它健康，但是并不选择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番茄汁儿呢，是既健康又美味。
1: 喝起来呢又让人感觉到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同时营养上还补充了。要跟大家说呀，现在的饮料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喜欢带一点甜味的，带一点这个浓郁的果香味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果汁挑选还是比较在意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呢，首先它的营养上健康上您不用担心了。为什么？番茄本身就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它里边富含着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大家要知道胡萝卜素其实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特别好。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家里边爱吃胡萝卜的这个小孩儿，
0: 一提胡萝卜呢就
1: 抵触、而且呢这番茄汁里边还有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和有机酸，还有维生素。其实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各种营养补充的这个青少年来说是特别特别有益的。而且呢这个番茄里边还含有什么番茄红素。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中老年人来说的，您平常一定要多吃番茄，因为这个番茄红素特别特别的有好处。但是您说平常光啃一大番茄每天您能啃多少？另外味儿好多人说接受不太了。
0: 对，
1: 那么做成这个番茄汁以后它是味道能好吗？告诉您，味道特别的好。这个呢番茄的番茄汁它打破了您对于传统的果蔬汁啊果汁的一种印象，它又好喝同时又浓郁。要知道很多的这个外面好喝的果汁里边要添加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各种一样的添加剂，但是它的味道就不那么纯粹了。今天您喝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首先它的营养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水、浓缩番茄汁和一点点的葡萄糖，就是给增加一点点的甜味。同时它还特别的好喝，浓浓的番茄味道，酸酸甜甜的根本停不下来。这是源于什么？源于它的原料。
0: 它选的品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呢这个全球三大黄金产区之一啊，像美国加州的河谷地，还有这个欧洲的地中海地区，这都是产好的番茄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国的新疆。
1: 要知道新疆的番茄和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啊或者市场里边买的番茄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红柿汁番茄汁的，它的原产料是来自于新疆的番茄。首先它的味道就非常出色，这是源于它新疆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这叫什么？
0: 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1: 您说的这个对，早晚温差特别大，所以说它糖分积累的比较多，首先自己就带一点这个甜甜的味道。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咱们小时候的那种老番茄。这个老番茄呀，您平常炒菜呀或者当水果吃什么的不好看。
0: 对，
1: 就是用这种老番茄种做出来的这个番茄汁啊，它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所以说喝起来特别好喝。而且它还是熟化过的，熟化过的番茄就跟咱们做这个鸡蛋炒西红柿一样。
0: 对，
1: 它里边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0: 没错，
1: 所以说这样的番茄汁做出来健康营养，好喝，而且呢营养特别的全面，还能被人所吸收。
0: 对，因为你吃西红柿的话，你想吃那个番茄红素还不是那么容易。它必须得跟油啊给它激化在一起，番茄红素才能出来。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啊，它的营养全面性包括它的口味特别特别出色，所以说在外面卖挺贵的，10块钱左右一盒。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量挺大的，但是今天的价格却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性价比真的是高啊。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叫做番茄超健康番茄汁儿啊。咱们分主品赠品，给大家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0盒。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赠送10盒，这是40盒，是吧？那么市面上的话呢一盒要10块钱，这得多少钱啊？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新品首发的组合翻倍的优惠啊，再给大家同样的40盒呢，一共加起来80盒，
1: 一共80盒，在市面上就要7-800块钱了。
0: 对，
1: 今天我们只

0: 写两个字就能收到购买的链接了。
1: 嗯，
0: 另外今天这个组合的价钱299，拿到80盒是什么意思呢？一盒也就不到4块钱，3块多钱，
1: 3块来钱、哎，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接下来来说重点，
0: 嗯，
1: 今天您喝125毫升一盒的番茄汁能收到多少的营养呢？给大家做一个量化的比较，
0: 嗯，
1: 62克左右的小番茄，
0: 嗯，
1: 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
0: 我天！
1: 哎，您想啊，您平常说，吃这个好，吃那个好，
0: 嗯，
1: 但是是需要量的保证的，而且要长期的，每天都吃，
0: 没错。
1: 那么谁能说一天给孩子吃62克
0: 玩大玩4个大西红柿，这谁也吃不了。
1: 但是今天125毫升的这里边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就相当于您吃了62克小番茄，
0: 嗯，
1: 吃了4克大西红柿，而且是有检测报告的，每100克的这个番茄汁里边含有6毫克的番茄红素，咱们这个是125毫升嘛，相当于7.5毫。

0: 的大西红柿，
1: 这个真足性，
0: 这个营养是特别特别的充足的，
1: 真是。
0: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做的特别干净，不打催红剂，不打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的番茄做完了以后，里边不添加防腐剂、色素、增稠剂，非常的安全健康。健康到什么程度？告诉您，它的品质和质量特别的有保障。首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也就是说您在飞机上吃的那个飞机餐，它给您的发的那一小盒的这个番茄汁就是源自于它。或者是什么呢，您要记住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有学生的，既然要补充营养，咱们就要找安全放心的这样的生产企业。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番茄汁，它是来自于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就像咱们平常在学校里边吃的那个营养餐，它也是提供这个果蔬汁的。那么这样的产品您说该有多放心，这样的产品它的质量该有多好。那一盒拿回去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来说，每天一盒番茄汁对于身体的营养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足够的补充。而且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个会员单位都是在它的盒身上有明确的标注的。那么咱们今天一盒番茄汁能补充到什么营养？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以及胡萝卜素和番茄素，这两种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重要，以及各种各样的钙、磷、钾、镁的多种矿物质元素，还有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样的一盒小番茄汁相当于62克左右的小番茄，相当于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这样。

0: 4005151，400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因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人形机器人家庭场景赛首次举办，演绎未来机器人家政服务新图景；37天48台，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今日开启；位于河公园开放指定区域自行车骑行14公里绿道汇集市民。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其中，3D 生产领域动能向新，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北京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10.2%和9.4%。天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分别增长15.6%和6.8%。河北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12.0%和11.7%。上半年 3D 高端制造表现活跃，北京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2.3倍、75.5%和18.5%，天津集成电路产量增长7.1倍，河北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光电子器件产量分别增长93.0%和82.4%。杂物整理、衣物收纳、快递取件，8月18日到20日，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成功举办。作为首次设立的赛项，家庭场景赛模拟家政服务岗位的完整作业流程。数十个机器人战队置身真实的居家环境当中，在客厅、卧室等生活化空间开展实操比拼，演绎未来机器人家政服务新图景。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8月20号下午5点，天骄队机器人准时开始自己的比赛科目，在自主控制下，机器人行进到茶几旁，用机械手将牙刷、钱包等道具抓取，依次放到指定位置。之后，他走进卧室，将床上的衣物叠放整齐，并放进衣柜。
3: 有快递送达门外，请尽快取进屋内。
2: 听到快递送达提示音后，天骄机器人从卧室驶出，径直驶向门口收取快递，然后再放置于客厅的桌子上。整个过程流畅有序。按照赛事规则，参赛机器人需要在30分钟内按顺序完成物品归置、收纳整理、日常清洁3大任务，同时还要响应随机出现的取快递语音指令，来检验机器人面向家庭场景的服务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项负责人吕涵希说，
4: 今年进行的这个家庭场景赛呢，是去年没有的。相较于其他的真实场景，就是这个场景的机器人对未来我们机器人走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有非常重要的深远意义的。
2: 赛事主裁判王浩介绍，3天下来共有20多支参赛队伍顺利完赛，不少机器人表现惊艳。
5: 比如说我们这个五个衣服的摆放，衣服的这个晾晒，机器人现在可以左右手交替穿过衣服领子拿住再套回来，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进步。而且我们现在衣服的摆放，叠衣服两只手相互交替压下来压上去，摆得非常平整，而且它会有一些细微的边角的向外拖拉拍平的一个过程，这个照前几年有一个叠衣服的比赛来说进步已经很大。
2: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机器人在赛前调试和比赛中出现不同类型的情况，未能成功完赛，而顺利完赛的也在比赛中发现提升空间。天骄队队员鞠孝竹赛后说，
6: 对，我觉得未来的话，可能第一个是希望这个机器人更加智能一些，另外的话也是希望说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运动然后能更快，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 希望它具备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安全性。
2: 王浩也坦言，举办本次赛事本身也是为机器人研发机构和企业搭建一个交流平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为下一阶段的技术改进和能力提升提供参考。
5: 现在我们在大部分的机器人在操作流程的过程当中，它的速率是较低的，不能像我们自然人一样去很快的去操作一些东西。通过不同的比赛可以看到，每个参赛队的机器人各自的优点都比较突出，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把优点结合在一起，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家政服务可能会更好。
1: 据央视新闻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30多款文创产品将于明天赛事开幕当天同步启动线下发售，包括吉祥物质保、吊卡、奖牌造型的冰丝带摆件、悬浮徽章、燕京八景冰箱贴、斜挎包以及800套限量礼盒等。赛事期间，观众可以前往国家速滑馆官方文创店现场选购购票，观众凭当日门票可享吉祥物吊卡50元立减优惠。新闻广播综合消息，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本月18号在京开幕，紧扣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集中推出一批舞台艺术精品。从昨天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数量创下历届新高，覆盖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参演剧目将陆续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每台剧目演出2到3场，总演出场次114场。剧目类型多元，题材多样，涵盖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音乐会、儿童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包含京剧、秦腔等传统剧种，《红楼梦》、《赶大营》。

北京最大公园能骑行了，位于河公园日前开放八段共计14公里专属骑行绿道，公众可以携带自行车入园骑行。 本次开放路段分布在昌平二期、朝阳一期、朝阳二期三大片区，每段都有环绿地和环湖的小环线可供骑行。作为横跨朝阳、昌平、顺义三区的城市绿肺，位于河公园湿地、林地、滨水景观资源丰富。新开放骑行道没有机动车通行，路面平缓，儿童童车同样允许进入，适合亲子骑行。公众可以从对应片区指定门区 入园、公园免费免预约，园区同时明确管理要求，电动车、助力车、共享单车禁止入园。骑行过程中，请控制车速，主动避让行人，自觉保护园区生态环境。以色列第12频道昨天报道说，位于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当天因为部分员工罢工出现严重运营混乱，机场管理层警告说，如果局面无法扭转，机场可能被迫完全关闭。 机场运营管理部门已宣布进入危机事件状态。隶属于以色列总工会的交通工人工会否认这次混乱有所谓突发罢工造成，并表示工会并没有下达停工指令。机场工会主席伊丹表示，危机根源在于长期存在的人员短缺问题。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金童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欢迎您收听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文化范儿节目。
0: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请来了一位大艺术家王颖老师。王颖老师呢，是我们著名的这个中国女高音歌唱家啊。那现在呢，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欢迎王老师。
2: 曼宁你好。
1: 王颖老师，其实我们也知道哈，就是我们。

0: 课都在自己的班级里上，
1: 嗯，
0: 然后呢会有几个大个子男同学去音乐老师的办公室，把老师的一个脚踏风琴抬着到自己的教室里来。
2: 对，那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嗯，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教材，就是老师会把好听的儿歌都用毛笔写在报纸上，
2: 哇，
0: 粘贴在黑板，这是我小的时候的那个记忆啊。
2: 嗯，
0: 然后呢在那个时候体现出来就是我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我学歌哈特别快，因为那会儿小朋友们也都不识谱，
2: 是
0: 只要音乐老师唱一遍，那么我就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2: 哦，
0: 就会学得很快，所以音乐老师都特别喜欢我。
2: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天赋型选手。那您家里头，比如说有没有是从事相关行业的呢？
0: 没有，
2: 一个都没有，
0: 没有从事专业的音乐的长辈，没有。
2: 哦，
0: 但是我的爷爷、我的姥爷。他们都是特别喜欢音乐的，喜欢戏曲的。
2: 嗯，
0: 然后我的父母他们也都比较喜欢唱歌，但是他们都不是从事的专业工作。
2: 嗯，那后来您专业的去学习了吗？
0: 没有，这个呢也要是追溯到我的家庭嘛，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可以说就是典型的农民。
2: 嗯，
0: 然后呢，我的父母那么他们从农村

0: 其实我觉得哈，因为我小的时候是一直拉手风琴，也是因为我的姥爷他拉手风琴，他说哎，那你也得会一样啊，就你也学这个。就我觉得虽然他们可能都是属于有一部分是键盘的吧，但是我觉得学起来也没有那么容易啊。
1: 当然是的，但是艺术都是相通的。我们有了钢琴的基础，有脚踏风琴的基础之后，再去拉手风琴的时候，它又是

0: 我的那个老师说，解放军艺术学院在80年代的时候招过2届本科，但10多年没有招了。说今年恢复了本科的招生，93年的时候
1: 就刚刚好是那个。

0: 2022年
1: 哇，这29年其实对您整个的，比如说唱法上面的塑造，和人格上面的塑造，都是有起决定性作用的。
0: 对，是的，可以说它改变了我的人生，并且读了几年，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所以我在这个单位又工作了几十年。
1: 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教师这个行业和音乐，我觉得都是王老师的最爱，是不是？就是您还是渴望和喜欢当老师的。其实
0: 对，是的，在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进入各个军区的文工团，作为一名独唱演员，是大家非常向往的。
1: 是，
0: 但是呢，我却在这样的一种洪流当中，我静下心来甘心留校任教，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和大多数的人的选择不一样的。
1: 那当时您的这个心理状态是怎么样，是什么样的这个原因促使您去说那我还是回来当老师培养下一代？
0: 我觉得还是跟父母的教育啊，可能他们给我的一个角色定位就是我的女儿也不是那种特别能够去跟人家比拼竞争的，我这人总是属于那种心态特别平和的，就是说踏踏实实当个老师，一个女孩挺好的，就挺好的，这是我父母的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定位。
1: 是的，是的，
0: 并且他们就觉得你在学校一边教学也不影响你唱嘛，搞专业是吧，所以就这样我就一直在这个教学岗位，然后包括现在一直还是在从事这个教学工作。
1: 所以其实王老师，您的爸妈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然后您登上了春晚，是不是？就觉得当老师也挺好的吗？
0: 对，是的，我这人从来都不会去设想我自己，不是说我在这儿搞着教学我就设计我自己两条腿走路一定要多实践，然后多唱要在这个歌唱这块要有什么成就，没想过。
1: 我觉得您只是把您的专业
0: 对
1: 要求非常高，将它做到极致，有一些东西它自然就来了，是这样。
0: 对对，我就觉得我特别幸运，一边教学吧，然后呢也参加一些国家的一些比赛啊什么的，然后可能就会被专业的这些业内的专家认可，然后呢大家有什么事儿都会来找我，我就属于觉得我特幸运。
1: 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幸运，一定是还是有实力在的。所以您当年是哪一年上的春晚？
0: 我第一次上春晚是99年迎2000年的时候，是上了一个8个女孩一块儿唱的一个歌，
1: 当时唱的什么歌您还记得吗？
0: 我就记得那会儿是辞旧迎新嘛，记得特别重要的一句歌词，九九是一枚开心果，就是99年是一枚什么果，然后2000年迎来了新的开始。
1: 这一年太重要了，它就是一个辞旧迎新而迎来这个千禧年的
0: 对
1: 那一年。
0: 对，那一年
1: 春晚，
0: 对，哇，就等于2000年。
1: 我算了一下，距离您军艺毕业没几年是吧？
0: 对，我刚毕业的时候是97年，
1: 对，
0: 本科毕业，
1: 本科毕业2年之后您就登上春晚了，就是走向了人生巅峰。我们说
0: 反正参加比赛的时候演唱了一首《军营飞来之百灵》，是在98年，然后那个时候这个歌就一下就在全国的音乐专业院校就火起来了。
1: 当时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不知道，
1: 没多想。
0: 对，不知道。我这人就是属于那种没有，
1: 感力比较强，
0: 就我就去唱这个了，就没有什么说我要去让更多人知道我，没想这么多。这歌适合我就去唱了，参加比赛唱完就拍了首音乐电视就获奖了。
1: 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哈，但是我们知道这背后其实是多年来的这个努力
0: 积累。
1: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像您这样的性格就等于是我先把每一步去踏实的走好，然后走到哪里然后我就做哪里需要做的事情。
0: 对，比如说我教学吧，我会对每个学生都会一视同仁，不管他程度好程度弱的我都会认真的教，那么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找我唱的每一首歌我会很认真，那具体说我唱完这个歌会带给我什么，没想过。
1: 那如果您在99年

0: 年就已经上过了春晚哈，我现在想一想哈，那会陷入到一个我们说这种职业瓶颈期，因为您都已经上过春晚了，还有更高的舞台吗？您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没想过。
2: 钝感力十足啊，王教授。
1: 对，我这不会想说我上完春晚了还要再继续努力什么的。2000年的时候，我又拿到了《节日欢歌》这首歌。

0: 里的一些导演啊、嗯、或者是一些作曲家呀什么的，
1: 是
0: 哎他们了解和认可我了，
1: 嗯，
0: 但是呢真正的让很多全国各地的老百姓了解我的、
1: 嗯、
0: 就是这首《节日欢歌》，
1: 嗯，
0: 我2000年拍的，但是那首作品就获得了那一年的中国音乐电视大赛的金奖。
1: 哇，
0: 那会儿我刚刚毕业两三年，现在我

0: 给你机会。
1: 而且因为自己的作品完成度非常高，而且您又是一个非常认真脚踏实地去追求极致的人，所以说您也是第一位受邀在金色大厅开独唱音乐会的美声歌唱家，天花板又高了。
0: 对，其实那个也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我记得那是在就是我得完几个奖以后吧，跟着外交部的，就我们国家的一个青年艺术家慰问团，就等于是把各种很优秀的年轻的一些歌唱家集合成一个团，然后出国慰问演出。我就第一次去到了奥地利维也纳，所以我在那次演出被他们维也纳市政厅的负责说我第二年是一个舒伯特诞辰210周年的一个系列音乐会活动，说你有没有兴趣来参加，代表中国艺术家。我当时想这么一个大馅饼砸在我头上真的是这样。
1: 你当时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0: 我肯定没有想过当时，但是那个时候真年轻，然后我就说好啊，没有想过这个事儿是这么大。就是头一年我记得我去参加的那一次跟着我们国家外交部去出访演出，就是来了这么一个机会，他们找到我的。所以受维也纳市政厅的邀请参加了2007年的那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的音乐会，在金色大厅搞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场音乐会。
1: 人生中第一场音乐会，朋友们听听哈，王莹教授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
0: 太吓人了
1: 太吓人了，这就是天花板了哈。
0: 当时的时候请那个作曲家徐沛东老师做我的艺术总监，然后他说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在国内都没有搞过，
1: 咱没想过呀，
0: 独唱音乐，
1: 真是咱没想那么多呀。
0: 说你这第一场你就跑金色大厅开，你得多大胆子？我当时真的也没想。
1: 您也不紧张？
0: 你要说一点不紧张吧，也不可能。但是，真是我觉得我那会儿真是有点初生牛犊，就是该准备准备啊，我就想，然后就是上场之前，真的没那么紧张。
1: 哇，
0: 就是
1: 有一颗大心脏。
0: 哎，反正我这人就是不想那么多，可能也有关系吧。想得多可能就该紧张了。
1: 是的是的。那有一个这种感受的问题，我们大家都很好奇哈。在春晚上演唱和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演唱给您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太不一样了。因为你在春晚你面对的虽然也有世界各国的华人华侨看哈，但是还是我们中国人。然后我在春晚上唱的都是我们中国作品。我本国母语的作品那肯定好唱啊。但是我去维也纳金色大厅，我有一部分是要选择我们民族的作品嘛。可是我要有一部分要唱他们熟知的作品。那这一块可以说是我比较有负担的。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听的
1: 是，
0: 对吧？比如说听的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门德尔松的艺术歌曲，或者是我唱了几首咏叹调，那人家都太熟了，
1: 就是他们听到的是一个外国人在演唱了，是吧？
0: 对，所以我也在这块是蛮有压力的。但是呢，音乐会的现场他们的反应，哎呀，我唱完我心里就踏实了。我第一首就是唱的门德尔松的乘着歌声的翅膀。对，我觉得这首作品寓意特别好，
1: 是
0: 音乐无国界，选择了这首，那么导演怎么去设计这首作品，我觉得也是非常巧夺天工。为什么？他们维也纳的合唱团外国人，他们用中文给我唱伴唱。就是音乐一响，那么他们用中文乘着那歌声的翅膀，亲爱的随我前往，他们这歌声起来我上台，然后呢他们用中文唱完我开口唱 Auf Flügel des Gesanges， 我用德语唱他们的语言，所以它这个就是一种非常的文化艺术的交流和融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现场的氛围特别好。
1: 所以当时其实您也非常享受这样的一个舞台，
0: 所以就不知道害怕，你知道吗？
1: 唱进去了，可能就忘记了。
0: 对，
1: 这个事
0: 就越唱越舒服，越唱越舒服。
1: 嗯，
0: 就唱完了，就这样。
1: 而且大家在台下就是的那种反应，也会给您，
0: 他也是对演台上演员也是一种反馈和交流，嗯、一种刺激。
1: 嗯，
0: 他们的掌声越鼓的。厉害，那我就
1: 越兴奋，
0: 就越自信，
1: 是是是，
0: 这就是一种互相的一种刺激。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这个已经达到了我们说人生巅峰了哈、啊，但是我们说，哎呀，王教授就是不一样。后来又这个回到我们的这个教室当中、
0: 嗯、
1: 来从事教学的工作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真是非常难得的。
0: 哎，我觉得这正是我的一种很热爱的啊。
1: 嗯。
0: 然后呢，经过这几十年，也是我非常自豪的、
1: 嗯、
0: 自信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的老师他们都是非常可以说很伟大的声乐教育家了。
1: 嗯。
0: 就是他们都是泰斗级的，我觉得。
1: 嗯。
0: 他们给我的这种科学的发声理念啊，
1: 嗯、
0: 我觉得我是获益者。我呢又通过自己的几十年的教学，
1: 嗯，
0: 不断的去理解、咀嚼、吸收，
1: 嗯，
0: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开拓，来形成了现在我的很多的理念。然后这些理论的

0: 做两条腿，双管齐下啊。但是呢，体现的是理论与实践的最好的结合融合，理论支撑着艺术实践，
1: 嗯，
0: 那么实践它又有理论的体现，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

0: 代表作，我的第一个博士，我也是我的老师马秋华教授啊，我是他的第一个本科学生，我是大师姐，
1: 传承的这种感觉哈。
0: 对，我的老师他就是，因为你要考博的话，我那时候太严了，那文化课，你的和声、曲式，还有外文都得要去全方位提升。那要是有声乐的考试也有两次啊，但是那个我肯定不怕嘛，唱呢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
1: 对。
0: 但是那些文化课的东西，你包括和声曲式，那我在教学那会儿，我2013年我就已经教学16年了。
1: 嗯。
0: 那你那些课虽然也读完硕士啊，读硕士的和声曲式跟你博士的还不一样。
1: 嗯。
0: 所以真的我，然后又要演出，还有教学，同时考。我坐飞机上面都在做和声题。
1: 哇，
0: 对呀，
1: 也是进行了一个突击，是不是当时？
0: 那你还好，就是我底子不错，
1: 是，
0: 所以就真的就是拼了。那会儿老师给你下任务了，那你要文化过不了太丢人了。
1: 嗯，哇，所以说其实我们发现王教授读博士也是不能说是自己主动想要去，而是也是被推着走的。关键是这也得推得动啊。有的时候我们说，你说那命运推着你，然后你中间绊一跤，这也
0: 对
1: 有可能。
0: 那你的文化以及这些艺术的基础课程如果过不了线的话，那么老师的名额就废了。
1: 嗯，
0: 是吧？
1: 是。
0: 所以就是我真的压力也特别大。
1: 但其实这样看来，我们觉得王教授的这个前面的，不管是求学之路还是实践之路，都是非常的顺的。我们能这么去表达吗？
0: 我觉得就是回过头来看，我确实特别感恩，就觉得我很幸运，
1: 好像没有什么我们说有一些阴差阳错啊，或者是怎么样。

0: 全都特别称心如意的啊、
1: 嗯、
0: 但我这人就容易就忘了不称心的，
1: 嗯，
0: 我记得都是特别美的。
1: 我觉得这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但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嗯、作为老师的您有那种教不会的孩子吗？
0: 有。
1: 那怎么办呢？
0: 使劲教呗。
1: 我觉得美声这个事儿是不是它也讲究一定的，就是说你的天赋，比如说发声方法这一类的
0: 天赋，声音条件，
1: 嗯，
0: 再有一个学生的悟性很重要。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们声乐学习这门艺术学科不同于器乐，
1: 嗯，
0: 比如钢琴看得见摸得着，
1: 你错了对了是能看得见的。
0: 对呀，
1: 对，
0: 它是比较直观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的声乐学习的乐器长在身体上，
1: 对，
0: 我们的乐器是肉长的。
1: 对。
0: 那你要启发学生，他可能很多是感悟，
1: 嗯，
0: 这是一个，就是稍稍悟性的好和差，他学生也不同。
1: 是的。
0: 爹妈给的声音条件也不同，
1: 嗯，
0: 学生付出的努力也不同。
1: 没错，
0: 什么样的学生都有，真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作为老师，不管学生条件如何，也不管这个学生是什么样的性格，
1: 嗯，
0: 我们都要对学生特别仔细、特别细心的啊，不厌其烦的，你要诲人不倦的去帮助他。
1: 嗯，
0: 那具体说他能够吸收的更好是吧，专业上提升的更快，这是大家都高兴的、
1: 嗯、
0: 但我一定相信有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是吧，有很多伟大的有成就的各行各业的人、
1: 嗯、
0: 他可能第一学历也不见得就是他做出成就的那个专业。
1: 没错。
0: 但是他在这个专业的学习过程中对他的人生影响、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1: 嗯
0: 更看重的。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

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啊，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

0: 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儿，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
1: 嗯，
0: 今天这栗子儿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蒸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哎，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蒸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宽蒸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两斤的宽蒸高甜板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的板栗仁儿。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啊，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儿？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

0: 气，
1: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
0: 嗯，
1: 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0: 哎，
1: 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0: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1: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
0: 嗯，
1: 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宽城板栗，
0: 嗯，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
1: 嗯，
0: 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
1: 嗯，
0: 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在呢是去年没有的，相较于其他的真实场景，就是这个场景的机器人对未来我们机器人走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有非常重要的深远意义的。
1: 赛事主裁判王浩介绍，三天下来共有20多支参赛队伍顺利完赛，不少机器人表现惊艳。
2: 比如说我们这个五个衣服的摆放，衣服的这个晾晒，机器人现在可以左右手交替穿过衣服领子拿住再套回来，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进步。而且我们现在衣服的摆放叠衣服，两只手相互交替压下来压上去，摆得非常平整，而且它会有一些细微的边角的向外拖拉拍平的一个过程，这个照前几年有一个叠衣服的比赛来说进步已经很大。
1: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机器人在赛前调试和比赛中出现不同类型的情况，未能成功完赛，而顺利完赛的也在比赛中发现提升空间。天骄队队员鞠孝竹赛后说，
3: 对，我觉得未来的话可能第一个是希望这个机器人更加智能一些，另外的话也是希望说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运动然后能更快，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希望它具备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安全性。
1: 王浩也坦言，举办本次

没有机动车通行，路面平缓，儿童童车同样允许进入，适合亲子骑行。公众可以从对应片区、指定门区、入园、公园免费免预约。园区同时明确管理要求，电动车、助力车、共享单车禁止入园。骑行过程中请控制车速，主动避让行人，自觉保护园区生态环境。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

的益生菌日前获得国际期刊《自然》的报道。论文通讯作者、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叶海峰介绍，加入益生菌是团队原创设计合成的智能基因线路，其中的传感器能够敏锐地感知身体葡萄糖浓度，指挥下游基因的合成，从而实现智能控制。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记者日前从中铁六局太原公司华冠天成公司了解到，该公司自主研发的单装

0: 现哦。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 发明，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码，解未来。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业，创世界，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就在本月的19号

0: 了之后，它立在那个回收厂平上，崭新的、闪亮亮的，
1: 是，
0: 对吧？这个和你讲甲烷这个防腐剂组合有很大的关系。你看，闪亮亮还有另外一个和这个烈鹰九是不一样的，我们朱雀三和烈鹰九是不一样的，就是它的舰体材料采用的是不锈钢。不锈钢呢，也是这个太空探索公司下一代大型运载火箭，就是星舰的主要的使用的材料。朱雀三号肩负着我们让中国的未来的商业航天成本大幅下降，让这个商业航天的闭环真正能走得通，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开路先锋。我们为什么说是开路先锋呢？因为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公司不止蓝箭一家，有很多家。然后呢，就是在计划中的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也不止朱雀三号一枚，但是朱雀三号确实是我们国家商业航天公司里面第一个实现了所谓的这个火箭的可重复使用当中的回收这一步的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的这么一个火箭。
1: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哈，首先朱雀三号刚才寿头老师一开始就说了，它是一个庞然大物哈，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对于这个航天器来讲，它的大就意味着它的运载能力会很强，同时也意味着可能我们要把这个庞然大物送上天的时候，我们需要攻克的一些技术难点和突破点挑战性会更大。那第二个特点呢，它的背景是来自于一家商业航天企业，同时它的使命从一开始就是要完成我们国家火箭能够重复利用啊，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使命。我们说这一条路它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一开始我也说了，在去年的12月备受瞩目的朱雀三号当时发射的时候回收遇到了问题，包括就在这次圆满成功之后哈，也有央视记者采访了朱雀三号的总指挥戴正，那他呢就介绍说，在上一次飞行的时候，距离地面3.3公里的时候，会做一个急刹车哈，就是叫着陆点火。那一次呢，点火是完成了，但是后面出现了异常燃烧，所以最后呢是坠落在了这个着陆场坪的边缘。那么从去年12月到今年的现在的8月份，那从之前的那次失败到这次成功，您觉得这8个月这个团队他重点攻克了哪些关键难点？这次成功也取决于上次，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哈。
0: 对，我觉得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件事情啊，在航天系统里面，尤其是现在的商业航天里面是非常非常贴切的。过去呢，我们在讨论航天发射的时候呢，总是想着万无一失，对吧？这个哪一次没有成功，那就是绝对的失败。但是呢，现在我们整个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逻辑啊，也慢慢的在发生一些变化，就是不成功不代表着失败。比如说，就是说去年年底的朱雀三号遥一火箭的就是首飞，首先它是，你不能说它是失败，因为对于一枚运载火箭来说，最重要的使命就无论如何，它最重要的使命是要把载荷，有卫星啊、飞船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送到它的预定轨道去。首先我们看朱雀三号遥一在首飞的时候，它的载荷有没有

0: 设，它同时也是一次实验，在地面进行，对吧？我在实验室里面进行，我在厂房里面进行。我一旦把这个火箭立在发射架上，把它打出去了，
1: 嗯，
0: 我就不能再做实验了，对吧？这个东西动静有点太大。但是呢，实际上对于商业航天的逻辑来说，通过这样的实际的测试，我去让火箭真正走一遍流程，它哪怕没有成功，那个获得的这个实验数据也是要远远远远超过在各种实验室里的模拟的情况能够获得的数据，
1: 嗯，
0: 并且它的成本未必比在实验室里面进行模拟实验要高，
1: 嗯，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逻辑啊，就是说你看我真的实打实的把火箭打出去了，哪怕它就像这个马斯克早年这个太空探索公司那些炸炸炸的那种情况一样，它就炸了，炸了也是一次实验，这个实验不是让白炸，不是让光听个响看个热闹，这里面能够获得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是不是宝贵的，这些宝贵的实验数据是不是比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成本更低，
1: 嗯，
0: 这是他们考虑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其实看到蓝箭其实也在做这样的一种思路的转换啊，所以说你看朱雀三号遥一在回收的时候碰到了一些问题，那么经过了八个多月的这种技术的调整啊，其实都没有八个多月，其实你要按照这个键调整到出厂到进行测试到进行发射，它可能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来进行各种各样的任务的，就是所谓的归零，就是找到原因，然后对下一发件进行调整，然后把这发件进行测试，然后拉到发射场上去，然后待命，然后发射，这里面其实是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然后就精确的找出了原因，然后在这个第二发件上进行。

0: 号的这种完整体相比，它差很多，考验它的算法啊，它的姿态。然后呢，当时的着陆腿儿也不是现在看到那种完整的可折叠的状态，它是个固定的着陆腿儿。
1: 不到2年的时间，它就实现了能够以非常优美的姿态啊，这个精准的着陆，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回收。
0: 一个商业航天公司，它还不是国家队，对不对？
1: 嗯，
0: 做到了，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也是我们国家整体的航天能力和工业能力。大幅度提升的一个体现吧。
1: 对，就是在这种商业航天的这种逻辑背景之下，收集数据、对症下药的这个情况下，产品迅速迭代，找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才能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这次实现了成功。包括其实刚才寿彤老师也说到了，到底调整了什么？比如说那个浴室落点的安控功能哈，新增了这么一个功能，同时还减少了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目的是为了降低这个系统的复杂度，包括还把这个发动机的推力啊，在这个40%到110%，在这么一个大范围之间，能够让它进行一个调节。您再帮我们梳理和总结一下，朱雀三号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亮点？
0: 首先呢，我们还是把这个核心的关注点啊，放在发动机本身上。
1: 嗯，
0: 就是发动机呢，是我们说是火箭的心脏，是任何的有动力机械的心脏啊。没有一个好的发动机，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蓝箭航天呢，从创始伊始就瞄准了目前的就是国际上航天，尤其是可重复使用火箭的这种发动机的趋势的最前沿，就是液氧甲烷发动机。刚才我们说了，就之前更成熟的是液氧煤油，液氧煤油呢，从像土星五号那个时代啊，就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大家已经开始大量的用了，不管是国际上也好，包括我们国内也好，有大量的成熟经验，有成熟的型号，就是用液氧和煤油作为发动机的推力的这个推进机的组合。那么，但是你如果真的要瞄准未来的商业航天，想让这个火箭能够更低成本的大量的可重复使用的话，那液氧甲烷显然是一个比液氧煤油更加优秀的一个推进剂组合。但是液氧甲烷呢，其实全球来说，就包括我们国家，过去没有太多的经验，因为没有成熟型号，过去从来没有一个就是液氧甲烷的这种可以拿出来借鉴的东西。因为毕竟甲烷和煤油虽然在家里面，你看我们说哎呀用个炉子啊，你是烧煤油呢你还是烧天然气呢，似乎难度不大，但是你一旦放到火箭上去，那里面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两种燃料是完全不同的。你对于比如说泵啊、燃烧室啊这些东西，这些基础的设施啊，包括一些基础材料，影响可能都非常非常大。所以说你要去就是吃个螃蟹，吃一个别人从来没有吃过的螃蟹，你都甚至不知道这个螃蟹好吃不好吃，对不对？这是需要冒很大的风险的。蓝箭公司从一开始呢就瞄准了这个。你看它为什么叫蓝箭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大家可以去重复的去看啊，就是看我们朱雀三号的发射，它和我们家里的燃气灶是一样的，点出火来是蓝火，它是蓝色的火焰，就是你看我们家里面这个燃气炉，如果烧天然气烧得特别好的话，它也烧出来应该是蓝火，那我们的蓝箭烧出来的也是蓝火，就一个巨大的一个多头的一个燃气灶，但是这个难度非常非常的大啊。那它的好处就是你刚才我说它烧得干净了之后，这个火箭发动机本身它不会因为重复的燃烧、多次的燃烧，尤其是我们后面还要讲的变推力的燃烧，导致它产生很多的结胶，就是不会产生很多的就是那种积碳，就是我们开车的话可能更熟悉这个名词，就这些结胶或者积碳，你如果再重复使用的话，你可能需要清理需要时间，需要花精力，然后这个跟对于火箭的可重复使用，尤其是高频度的可重复使用来说，它就是一个劣势。那液氧甲烷就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而且就是液氧甲烷这个推进组合，它的成本也相对比较低，因为天然气嘛，对不对？天然气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工业产品，然后也不需要特别的，就是说我需要航天级的天然气，没有了，天然气液化气就是液化气啊，天然气就是天然气，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工业难度，从工业的供应上来说，它是比较容易的。并且呢，如果我们还要更长远的去看的话，如果未来我们的火箭不光要从地球上起飞，还要从其他星球起飞的话，去在其他星球上。

0: 是铝合金的。
1: 嗯，
0: 铝合金呢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很轻，在相同的强度条件下面，它比如说过去的钢结构的啊，那些以铁为基础的那些合金材料都要轻很多。这也是当年航天航空为什么广泛的采用铝合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轻啊。
1: 嗯，
0: 但是呢，它除了轻之外呢，它有一个劣势，这个劣势呢就是不抗高温。我们知道这个铝合金在常温条件下面它的强度可能挺好的，但是一旦

传统的一次性火箭相比，它有一个很大的技术难点，就是这个火箭啊，它要从很高的地方再掉回来，对不对？它要再回到地面上来，它这个要经过大气层的剧烈摩擦，以及经过让要故意让这个空气和它发生和舰体发生摩擦，让它减速。这个摩擦的过程呢，会产生大量的热，这个热啊，有可能就达到了铝合金材料的结构的上限。就是它已经影响到了这个铝合金的这个强度了，所以说如果你使用铝合金作为可重物。

0: 度呢，也就大幅度的提升了。
1: 嗯，
0: 但是不锈钢，大家也在家里面也天天用，是不是？你在厨房里面用的更多的是不锈钢材料。
1: 嗯，
0: 为什么你用不锈钢做锅？过去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我们80。

选择不锈钢的作为这种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结构材料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呢，就是过去的大家老觉得说，哎呀，那个不锈钢它比铝合金要重啊，密度大呀，对不对？但实际上呢，通过结构的设计，大家发现说其实也不会重哪儿去。原来铝合金做一个结构材料，可能需要比如说1厘米厚，因为不锈钢它本身就强度比较大，我们可能只需要3毫米。

作状况下面，它要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我的不用何种的速度、何种的压力，把推进剂和这个氧化剂挤到我的推力室里面去，然后在里面燃烧，怎么去保证这种供燃烧的状态？刚才提到了，你比如说这个在减油门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车那种怠速的状况下面，你怎么能够防止更多的积碳的产生啊？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儿行的，老前辈们
0: ，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生梨咱们也能吃，吃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了，说完还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0: 确实硬，
1: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就不甜了。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呀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0: 对，
1: 这个烤梨。

家庭场景赛模拟家政服务岗位的完整作业流程，数十个机器人战队置身真实的居家环境当中，在客厅、卧室等生活化空间开展实操比拼。

三家剧场上演，每台剧目演出2到3场，总演出场次114场。剧目类型多元，题材多样，涵盖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音乐会、儿童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包含京剧、秦腔等传统剧种，《红楼梦》、《赶大营》、《潮起大湾》等作品，既有历史厚度，又有鲜明的时代温度。 参加本次汇演的基层院团剧目占比32%，首次推出舞台跨区域联合创排剧目。另外，汇演还推出低票价等文化惠民政策。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最大公园能骑行了。位于河公园，日前开放8段共计14公里专属骑行绿道，公众可以携带自行车入园骑行。本次开放路段 分布在昌平二期、朝阳一期、朝阳二期三大片区，每段都有环绿地和环湖的小环线可供骑行。作为横跨朝阳、昌平、顺义三区的城市绿肺，位于河公园、湿地、林地、滨水景观资源丰富。新开放骑行道没有机动车通行，路面平缓，儿童童车同样允许进入，适合亲子骑行。公众可以从对应片区指定门区 入园、公园免费免预约，园区同时明确管理要求，电动车、助力车、共享单车禁止入园。骑行过程中，请控制车速，主动避让行人，自觉保护园区生态环境。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 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

0: 北京申根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 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8月18号晚， 北京国安队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8轮比赛中 客场3-0击败上海申花队， 拿下联赛4连胜， 并在近11场各项赛事保持不败。 根据赛程， 接下来国安队将回到主场工人体育场， 在8月22号晚 迎战云南玉坤队。 8月22号到23号， 2026年北京TOP花样滑冰国际公开赛 将在世纪星国际冰雪体育中心举行。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韩国、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各省市区协会、俱乐部、学校的花样滑冰爱好者200多人参赛。 现役中国男单运动员陈玉东、韩国现役国家队运动员高娜妍等国内外优秀选手 将亮相TOP赛场， 带来世界级的冰上芭蕾视觉盛宴。 8月22号到23号 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

0: 优点是什么呢？它的蛋黄是橘色的，蛋白呀，有点发蛋茶水那个颜色，带有浓郁的焦香味和独特的这个弹性的口感。您吃的时候咸香浓郁，但不油腻，入口就五个字儿：松沙油细鲜。记住这五个字，松沙油细鲜。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河源的红泥烤鸭蛋，在当地买7块钱一个，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特别高。
1: 对，主要我们给您带来的主品呢，咱们这红泥烤鸭蛋是每个60克30枚，您算啊，这30枚就得210块钱。今天我们再送您一样的30枚，等于总共60枚，您算上就得420多块钱左右。
0: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您合下来每枚3块来钱，和您平常在外边买普通的咸鸭蛋这个价格是一样的，所以说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

0: 扩着身子，就是福州的金鱼体态呢短肥圆，
1: 那还挺 Q 的，
0: 哎，
1: 还挺可爱的。
0: 你像江苏的金鱼尾鳍特别飘逸，人家适合用那个玻璃缸，
1: 透明。

0: 点技巧。您比如说前两年不是有一嘉宾送了我一盆白色的蝴蝶兰，
1: 哎哎，
0: 我就把它放在咱们办公室的窗台上，您还记得吧？
1: 记得记得。
0: 后来呢连花带盆全都清走了，
1: 嗯，
0: 因为也没养活。
1: 是是是。
0: 但是今年春天啊，去那个春节的时候去做直播，正好是看花市，
1: 哎，
0: 我又不死心，我又买了两盆蝴蝶兰。
1: 啊，这回呢
0: 死了一盆，还有一盆现在还有花呢。
1: 哎呦那真不错。
0: 虽然那花我觉得也是摇摇欲坠吧，
1: 啊，
0: 但是您想从春节那时候开始养到现在那花还没有全落，我觉得已经是一大进步和成功了。
1: 相当厉害啊。
0: 包括还买了一个蜡封的朱顶红。
1: 嗯嗯。
0: 后来呢我就把它尝试一盆，
1: 嗯，
0: 因为之前不是那蝴蝶兰那盆死了吗，
1: 啊，
0: 我就把土留下，嗯，把那个朱顶红给移栽过去。
1: 然后呢
0: 您猜怎么着，现在那叶子得有30厘米高吧。
1: 啊，有花吗？
0: 没花，还没有复花，但叶子长得挺好。
1: 你看看，
0: 我也看那个小某书上有一些朋友说你不能让叶子疯长，
1: 嗯，
0: 它会抢花的营养，
1: 嗯，
0: 说建议把那叶子可以修剪一下，
1: 看看
0: 我现在还没敢下剪刀，我就怕万一我这，操作不当。
1: 对，
0: 嗯，所以我现在在慎着呢。有没有养朱顶红养特好的朋友也可以来帮我支支招啊。
1: 你要不然再试试茶根。
0: 茶根
1: 我那些茶根儿，
0: 我那白色蝴蝶兰为什么壮烈牺牲，我极其怀疑和李凯老师茶根儿有关系。
1: 不可能
0: 天天偷着倒，您说您一周帮我浇一回就得了。
1: 啊，我帮你浇了好多回，
0: 你看看我是每周五下班前固定浇水。
1: 下回不用。

0: 发现啊，同日期同航班的机票，二者的价格并无差异。
1: 嗨，就是您还忙我，
0: 您不输入那个所谓的什么内部优惠码，您也能搜到优惠的机票。有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在线旅游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啊，他们曾经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表示呢，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而另外一个被提及较多的在线旅游平台的客服人员也说，没有办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那网传凭着员工的口令就可以购买到低价折扣机票，这种操作它靠谱吗？
1: 这得问问业内人士。
0: 记者采访了一位业内人士林义远，他说啊，从行业的实际情况来看，所谓的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都是在线旅游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的方式。
1: 谁？
0: 渠道？
1: 我知道，谁实施的？
0: 谁实施的？
1: 就是谁出的主意
0: 啊？就是这个博主嘴里的内部票、
1: 啊、
0: 员工票、
1: 啊、
0: 他是哪儿来的是吧？
1: 不是，谁出的主意让他们弄这种引流方式？是那平台是吧？
0: 我觉得这和平台应该脱不了关系吧。您想在这平台上一搜，这数还真能出来东西。
1: 哎呀，
0: 要是平台说他完全不知情，这好像也说不通嘛。当然也有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内部票啊、员工票啊，当然都是打引号的啊，它本质上就是咱们在公开渠道也能找到的特价票和优惠票。

0: 拍张照片来留念一下。
1: 哎，17岁那年的雨季说，平时喜欢养点热带鱼，一大鱼缸，红绿灯，鱼群游动起来，蓝色银色来回切换，特别好看。
0: 嗯，
1: 还有一只小鸟，每天早上起来一亮啊，天一亮就把鸟拎到窗台听鸟叫，特别开心。
0: 哎，
1: 让屋子里边顿时有了生机。现在鱼缸带过滤器，鸟笼子都是塑料的，收拾卫生呢也挺方便。
0: 是，现在好多那个科技改变生活嘛，我发现养鱼缸什么自动投食啊，自动控温，自动加热什么的，好多智能鱼缸都是标配了。
1: 但是真正那个玩心比较大的，你像咱有一个同事，就是他们家养鱼养蛇什么都养，那位同事，
0: 对对对，
1: 人家把那个鱼缸都弄得全手做。
0: 人家就是享受自己手动手搓的快乐。
1: 然后把一个，就是咱就不说某大米鱼缸，就是人家都已经做得挺好，方方正正的哈，他非得给它拆成好几层，

0: 机了。
1: 哎，孩子们暑假期间那有的时候给备用机啊、
0: 哦、
1: 大一点的孩子人家自己也有手机，平时不让使，暑假你怎么也让人家稍微的玩一玩是吧？
0: 关键这在机场还丢了。
1: 据了解啊，徐女士一家是趁着假期带着孩子来北京旅游的，当天正是返程的日子，要不然也不会丢在机场。在候机区等待的时间呢，这孩子贪玩啊，四处跑，稍不留神就把随身携带的一部，关键这手机还有个问题，你说打个电话问问在哪儿是吧？谁捡着了、
0: 嗯、
1: 谁帮忙收？他这个卡手机啊，没插手机 SIM 卡，
0: 等于如果丢失，就像一砖头一样，你找不。

0: 真不容易。
1: 哎，赶在这飞机起飞之前把这个手机交到了徐女士和孩子手中。
0: 嗯，
1: 拿到手机的孩子特别害羞，就跟警察说谢谢警察叔叔。徐女士也挺感动啊，说这段经历啊，我要拍成短视频发到我社交平台上，记录一下民警找回失物的温暖画面。文字里边呢也是充满了真挚的谢意。
0: 嗯，因为人家徐女士一家是来北京旅游，
1: 哎，
0: 这要返程之际遇到这么一事儿，
1: 是人家还有个机制叫完璧归民。
0: 对啊，
1: 啊，
0: 挺好，
1: 雷霆警官，雷霆迅速。
0: 对，雷霆速度嘛，
1: 对吧？
0: 嗯，
1: 反正啊，这一条短视频，一次隔空点赞，都是群众对于公安工作最朴素的认可哈。那当然了，我们也在。

0: 一旦丢了及时找警察或者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咱不仅得看好自己家几个孩子几个包，也得叮嘱孩子有几个手机几个包，哎，都得一家子整整齐齐开开心心的咱回到自己的家乡，也希望能在北京留下一段非常难忘的美好的旅游记忆啊。
0: 哎，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家住在朝阳区苹果社区南区的张先生，下班回到家之后，开始给自己的新能源车充电。先取出充电枪，对准充电口，慢慢往里一插，咔嗒一声，确认连接到位，成了。要说在家里的小区啊，就能充上电，这个便利张先生等了将近3年。
0: 哟，这么不容易呢。
1: 今年2月份的时候，朝阳区双井街道九龙社区就接到了一位居民关于充电桩安装的投诉，说我都排了好久的队了，总说装不了装不了，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在自己的小区给我的车充上电呢？要说九龙社区苹果社区南区建于2006年，从2016年开始，小区啊就开始在地库安装充电设备了。一个充电桩能辐射周边6个车位。但是到2023年的时候，充电接口增加到15组，一共90个。您觉得好像挺多的
0: 啊，哦，
1: 但是您就看看现在大街上开的新能源汽车数量，那是激增啊。居民朋友觉得这90个充电口远远不够。
0: 电动车发展太快
1: 太快了。居民代表说，想要安装充电桩，你首先得去物业备案，然后呢再向供电所提交申请。好多人呢都一等等个1-2年，最多的已经等了3年。
0: 您瞧瞧，
1: 就刚才咱说那张先生等着就等了3年啊。充电难的问题就这样一年又一年积压下来，到今年排队的人数已经增加到了54位。
0: 为什么进展如此之慢？
1: 记者采访的时候，人的物业和供电所的人也特别无奈，说这地库的物理空间还有配电容量那就是拦路虎。走了一圈下来，居民认为具备安装条件的几个点位都被这个物业一一否决了。咱们来听听 这儿需要从配电口拉电缆到远处，那儿需要凿地，这儿走线会挡路，那几处空间又狭小，影响旁边的车开车门，总之各有各的不便利，各有各的不行，
0: 困难比较多。
1: 而且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啊，检测之后也认为这不行啊，配电容量不够，每新增一组充电柜都涉及严格的消防审批和安全管理规范。社区的工作人员量了量他们小区现有的充电柜，高2.1米，长1.2米，宽0.3米。

0: 的点头同意了，但有的车主呢坚决不让。总之，经过一番非常复杂的协调沟通的过程，最终才在四个点位挤出了五个迷你柜的安装空间，也解决了43位居民的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九龙社区表示啊，后续他们会继续寻找更多的符合安全规范的安装点位，而且也会关注充电柜的更新信息，咱们来持续的推进这个加装工作，让更多的居民朋友早日实现充电自由。
1: 要说啊，这个困难多，但是办法也是相对来说，老小区的时候办法不太多啊。
0: 嗯，
1: 总之得想点辙，因为电动汽车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0: 嗯，可能这小区在建的时候，您想2006年，
1: 哎，
0: 现在已经过去20年的时间了，
1: 对对对对，
0: 时代变化比较快，
1: 嗯，
0: 有的时候咱也得与时俱进一下，想想辙，
1: 想想辙，以后能不能更多的一些充电的方式，能够汇集这些买了电车啊不担心充电的车主哈。
0: 没错，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的花鸟鱼虫情节，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拼桌是缘分，你知道吗？
0: 是啊，有的时候餐馆人特多，
1: 哎哎哎，
0: 然后一个长桌，可能您看那儿没人坐，就会说这儿没人的话，我能在这儿吃吗？
1: 哎哎，
0: 那不是就拼桌吗？
1: 我能在这儿吃吗？
0: 就我能用一下、这个、
1: 你拼桌的时候你都怎么说？
0: 哎呀，李凯老师，您忘了新川面馆，
1: 哦，
0: 那绝对是拼桌的高发处。
1: 新川面馆，
0: 哎呀，多火呀，尤其是夏至啊，什么就是头伏脚啊，二伏啊，就吃面的。哎呀，说实在，就是在新川面馆拼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岂止拼桌啊，您就在那儿吃的时候，可能有人就盯着您在那儿吃。那没办法，人家就是挺好吃的。
1: 8月19号中午1点多，美团骑手杨涛啊正在旺角购物广场里边吃饭。这儿呢是周边不少外卖骑手日常就餐的聚集地。
0: 嗯，
1: 杨涛快吃完的时候，同站点的另外一名骑手也过来吃，就坐在这个杨涛对面，俩人同桌用餐。
0: 那看来是发生了一段小小的缘分。
1: 哎，这拼桌，但是谁也没想到，一顿寻常的用餐会突然变成一场生死竞速
0: 啊！
1: 杨涛回忆说，这对面那位哈，吃着吃着吃着，突然之间就掐自己的脖子，脸呐憋得通红，还朝我挥手，都说不出来话了。
0: 是不是卡着了？
1: 哎，这个东西啊，卡自己的喉咙了，这骑手已经没办法说话了，咳也咳不出来，只能弯腰试图把这个异物吐出，但是始终没有排出来。
0: 咱说海姆立克法这时候是不是能用？
1: 你看、哎，会的还挺多。
0: 哎，
1: 杨涛的妻子啊是一名护士，曾经专门教过杨涛海姆立克急救法，这不是寸了吗？没想到这个技能现在派上了大用场。
0: 那赶紧吧，
1: 意识到情况紧急，杨涛立刻从身后啊环抱起被卡住的同行骑手，让对方向前弯腰，一拳啊一手握拳，找准肚脐上方肋骨下缘之间的上浮位置，另外一只手紧紧抱住拳头，快速有力的向内上方冲击腹部。
0: 嗯，
1: 整个这个动作还是非常的标准和规范。
0: 哎
1: 哎，试图啊利用腹腔压力把异物顶出，但是呢有个问题，就对面跟他拼桌这位吧，体型略大了一些。
0: 哦，就人体格比较大，
1: 体型偏大。杨涛每一次环抱发力吧，都显得特别费劲。哎呀，胳膊几乎都抱不住了。
0: 嗯，
1: 杨涛停了一下，让旁边的人打120，随之后呢，就重新调准了拳头的角度和位置，同时加大冲击力度。
0: 这也挺难的。
1: 哎，时间一分一秒，就这么就不能一分一秒，叫一秒一秒流逝啊。那随着一次次冲击，卡喉骑手终于弯下腰吐出了异物，还真不错啊，有效果。
0: 哎，
1: 随后这呼吸就逐渐恢复正常了。从险情发生到成功排出异物，整个过程用时大概也就1分多钟。险情解除，店内又恢复了往日的嘈杂。有跑单任务的杨涛呢，就自行先行离开了。
0: 要说人家做好事，就
1: 是
0: 差点没留上名。
1: 哎，是是是，那人家说这没什么，都是一个站点的兄弟，平时跑单总能见着，遇见这种事儿不可能不管。
0: 嗯，
1: 再说了，咱不是会吗？
0: 对，我觉得像李凯老师说的，就每位朋友，如果咱真能学一些急救的常识，在关键的时候真能帮助到素昧平生的他，是吧？
1: 没错。
0: 你看，快递小哥、外卖小哥，平常工作挺辛苦的，我们也是猜测，是不是中午吃饭有点着急，可能。

0: 手头上还有这个派送任务，
1: 哎，
0: 但是大家一定注意细嚼慢咽，
1: 没错没错，
0: 咱尽量少发生这种情况。
1: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的花鸟鱼虫情节。哎呦，大家上图啊，可以多多让我们分享一下您养的。
0: 都是我没见过的，今天咱们也真是长了长见识啊。黄格哥说我们家

0: 全鱼覆没，
1: 可不是吗？就是您说那1357养鱼法呗。但后来啊，环哥哥说，我发现养鱼绝对得有技术和技巧，关键是水，水得活。我就把大部分的这个把鱼啊，大部分时间放在洗手间，用一个水桶钻上水位口，用水滴灌一样的往里注水，这样鱼呢就一直能有清洁的水和充分的氧气了。给大家看看已经成功养活了4年的金泥鳅，在厕所养的是金泥鳅。
0: 这还真没见过。
1: 然后底下是各种各样的像鹅卵石一样的小小小铺装。
0: 你会唱抓泥鳅那首儿歌吗？
1: 不会，不是我们这年代的吧，李克老师。要不您起个头，万一
0: 我
1: 会。我
0: 也不会。
1: 那您这。
0: 7758说养鸟的乐趣在于那份从戒备到信任的跨越。鸟也戒备人。说曾经养过一只鹩哥，教会了一些很多话。有他生活那有特趣，养了10多年，教鹩哥说话，
1: 那一定非常有感情。而且这小鹩哥是不是也挺长寿的？我在想，同样是鸟类啊，宇宙尘埃说，我们家现在有3只小鹦鹉，2只小乌龟，还有一只鱼。有一只这个鹦鹉啊，它是幼鸟的时候，大宝就一直喂养和照顾它。现在小鹦鹉和大宝可亲了，经常落到大宝的肩膀和头上。
0: 你瞧瞧，
1: 就小动物和小宝宝啊，和小朋友，我觉得还真是双向治愈的，特别可爱的场景。
0: 不是，这在家散养是吗？不装笼子里。
1: 我看人家发这图，应该是有鸟舍，有鸟笼子，但目前这俩小鸟都在笼子外头呢。
0: 晚上睡觉之前给轰笼子里，
1: 是不是？
0: 白天就在家里边，
1: 对吧？对吧？我觉得白天是不是也能在家里扑棱扑棱？您小鸟也需要一些运动量吧？我是这样觉得的。
0: 就怕扑棱完了之后还干了别的。
1: 没关系，都养出感情了，咱都能包容。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的花鸟鱼虫情节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汽车有什么？安全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3: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这个车停在哪个不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情节，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乐天市找大城小事乐天市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1: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哎，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0: 悠闲自得说，我养的是金鱼，我一看这个鱼缸里边的鱼啊，这个金鱼跟我养的差不太多。
1: 那怎么说呢？
0: 都是属于不太贵的那类的。
1: 哦，您从品种方面做的判，
0: 死了不心疼，对吧？
1: 不，它倒有的时候不是价格的问题，是咱们付出了精心的养育的成本。如果最后小鱼还没有活长，这不心里挺难受的吗？
0: 宇宙尘埃这养，
1: 毕竟是一条生命啊。
0: 对。宇宙尘埃这个鱼缸就配费了劲了
1: 啊！怎么说？
0: 就跟我就绝对不会这么干。
1: 哎呦，我一看人是一高科技鱼缸，李老师您看啊，
0: 说我叔叔家十多年前养的海水鱼，
1: 嗯，
0: 应该就是那种海水鱼，
1: 海里的
0: 海，有的还有海葵，都是活的。一套水族馆里边有鱼缸、过滤器、造氧机、水泵，先不说花费高，得两个星期要换水，需要自己配海水，可费劲了。哎呀，现在叔叔都已经抱上大孙子了，水族箱后来也送人了。
1: 估计叔叔没有精力再照看小鱼了，先照看小宝宝吧。但我一看人家发这图，真的特别像，就是我小时候那时候电脑系统不是还是 Windows 95、Windows 98那个年代吗？有一个屏保叫做海底世界，
0: 你聊聊，
1: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屏幕保护系统。跟人家那个宇宙尘埃叔叔这缸的感觉特别像，
0: 养这个估计很费劲，
1: 太好看了，色彩斑斓的，而且人这地儿也大，水族这个缸的面积也比较大一些。
0: 我们家原来我那鱼缸倒是这么大，但是我养什么都活不了。
1: 哎，您那要是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这不是今天的互动话题，就邀请朋友们来聊聊您照看花鸟鱼虫的经验吗？
0: 哎，
1: 像李凯老师啊，养啥啥不活，这个也来帮帮他，是不是？
0: 那就不光我一人，人家闲赏花开，名字叫赏花开，人家说，哎呀，我现在养什么都养不活。
1: 嗨，
0: 说那天去快递驿站取件啊，取件员神秘兮兮的指着一盆绿植，说让我摸一摸，闻一闻。我把手放在鼻子底下一闻，还挺香。人家取件员说了，这叫喷喷香，
1: 喷喷香，
0: 越碰越香，满屋飘香。
1: 哟，这么神奇呢？
0: 然后网上一搜，还挺便宜的，就买了两小盆，怕自己养不活呀。特意下单了包喷喷香专业用土，
1: 就是土也是喷喷香专用，
0: 这专门有。结果没多久还是让它变成两盒黄叶子，
1: 喷喷香变嘎嘎黄了。
0: 对，去驿站一看，人家种的还好好的，人家说我也没用什么专业土啊。
1: 雷凯老师，我也不怕您笑话，不怕大家笑话，
0: 我们笑话很多次没关系。
1: 不是，我感觉闲赏花开啊，别犹豫，赶紧把您那两盆喷喷香送到驿站，让人家给您抢救一下吧。

0: 款吗？
1: 酒吧柔情版说它是98年的版本，但并不意味着我是1998年玩到这个游戏的。
0: 哎呀，
1: 您理解这个意思，就跟您现在用的还是水果14呢，我们今年都要用18了。
0: 别找吧啊，暴露岁数，大家一算能算得出来。
1: 20大几30出头吧。
0: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这个美哲有时候也经常去烤肉店吃饭，团购一下便宜。
1: 对，我经常团购。
0: 哎。市民刘女士和朋友聚餐的时候，意外就发现仨人下单同一家烤肉店的团购套餐，竟然出现了3个不同的价格。
1: 是不是咱俩有回也遇到过这情况？
0: 哎，
1: 就差5块钱，
0: 价格也是有区别啊。那刘女士语气里边还透着无奈，她和两位朋友啊，在宋家庄一家烧烤店里边聚餐，准备购买一张面值500元的平台限时补贴代金券。仨人同时点开购买页面，手机屏幕上分别显示的价格是470、443和433，最大的差价最便宜433，最贵的470，差37块钱。
1: 怎么能价差这么大呢？
0: 差一盘肉钱。仔细一对比。

0: 那对呀，为什么禁令之下杀手手段仍然在迭代？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研究员潘彤表示，算法黑箱特性，就是黑箱子啊，导致隐蔽性极强，监管难以穿透。你说要不是两口子互相看，你是不是也很难发现别人的价格比你便宜？
1: 真是，就像刚才那三个小姐妹，要不是说仨人一块吃个饭，你都不知道这优惠券差这么多呢。
0: 没错，监管就难以穿透，消费者也很难意识到被杀熟了。此外呢，算法的自适应性升级也会随时捕捉用户比价犹豫、取消订单等行为。你但凡多看几秒，他就认为你犹豫了。
1: 嗯，
0: 没准你刚看会儿看会儿，他就噔儿又给你派发一张优惠券。
1: 好像真的会有这种情况，
0: 是吧？
1: 就是比如你买一件衣服，你没有下定决心要付款，你就把它放在购物车。
0: 嗯，
1: 你过一会儿突然发现什么额外送你一个什么10块8块的优惠券，您可能因为这10块8块的便宜，您就真买了。
0: 对啊，而且呢，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很难保留这方面的一些证据，对吧？都占便宜了，就觉得哎呀，平台送我一张优惠券，就赶紧用吧，
1: 用吧，
0: 谁还用这个保留证据呢？
1: 可不是，
0: 社交平台上关于大数据杀熟斗争小经验的帖子层出不穷。
1: 哎，我想听听大家都有什么和大数据杀熟斗争的经验。
0: 定期清除应用缓存和数据，关闭精准定位，限制 APP 读取应用列表。另外一位不，这个用户则会采用卸载威胁战略，就是把 APP 卸载几天，然后过几天我再重新装上，
1: 这样你就又是新的会员了。
0: 哎，
1: 你就又是新客户，可以享受大额优惠了。
0: 但是不是重新登录手机号，他还是旧客户，我还没用过。
1: 你可能把它卸载了，然后取消授权，是不是能把它注销吧？我觉得注销账户应该就是手机号和这个平台解绑了。
0: 那我下回这手机号不换，我怎么再申请一个呢？
1: 您就还拿着手机号重新注册，
0: 有些 APP
1: 就先注销然后再注册，
0: 有些 APP 就不行。
1: 不行啊，
0: 就是说你已经注销过，或者你曾经 用这手机号注册过，就不能再注册。
1: 哎呦，那这挺麻烦。
0: 对，当然我觉得这个卸载 APP， 然后呢再让它优惠，特别像美哲在我们办公室当中经常聊天的一种情形。
1: 我是我吗？
0: 就是你聊天啊，
1: 嗯，
0: 说的跟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
1: 我听听。
0: 但是呢，不是一样的性质啊，但是有同样的感觉，就是跟男朋友分手，然后分手完了再复合，他会对你更好一些，是不是这路子？
1: 不是，李凯老师，咱说话得凭良心。我什么时候在办公室干过这事儿啊？
0: 没说你干过，说你分享过，就是这个这类的像现象。
1: 哦，就是我给人家支招。
0: 哎哎哎，
1: 你先拿分手来要挟。等你分手闹两天再复合的时候，他就对你更好。我跟你说，我小小的脑瓜就是再缺德我也不会给人家分享这个。
0: 反正你觉得像不像，卸载完了之后他就给你优惠更多。反正这种反套路的策略。
1: 李老师
0: 啊，
1: 我要罢工啊，我不干了，我你就另请高明吧。
0: 哦，就是也准备，然后你这样的话过两天你说我还加入节目组，
1: 然后你对我更好一点，
0: 然后给你涨工资
1: 啊，有戏吗？
0: 然后少干活
1: 可以吗？
0: 出门不送。这种反套路的策略到底真的有用没用啊？人家专家潘彤也说，平台算法具有极强的自适应自学习能力，会捕捉到用户的完整行为轨迹啊，单一的伪装低价行为很容易被大数据修正识破。他也建议从根本上看，需要平台落实主体责任，主动优化算法模型，摒弃那些差异化歧视定价逻辑，建立公平透明的定价机制和优惠机制。同时呢，他也建议平台主动公示定价规则、优惠的发放标准，接受社会监督，回归技术服务用户的本质。
1: 我觉得这些平台真得把优惠券的发放规则向咱们消费者朋友明示出来，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会领到不同额度的优惠券。当然从现实的指导层面，我觉得今天李凯老师也给我们提了个醒，下回咱结账的时候，如果和家人或朋友一起，咱真可以看看是不是不同的账户是存在不同的价格差。
0: 但是别老让咱消费者这么费心
1: 费
0: 力，对吧？你这个平台上边能不能做人厚道一点？
1: 所以就是公平透明的定价和优惠机制很有必要。
0: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要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啊，有没有对蒿草过敏的，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了。现在蒿草已经进入到了散粉期，所以最近呢可能您的过敏风险会有所上升。住在朱辛庄地铁站附近的市民朋友就反映啊，说地铁站旁边有上千平方米的一块荒地儿。这荒地儿里头倒不是说那个寸草不生，它长了点东西
0: 啊，
1: 全是蒿草。
0: 您瞧瞧，
1: 眼瞅着这蒿草即将开花，这位市民就特着急，说我们家孩子对蒿草是严重过敏，你要说一小片大不了我们自个儿给它清了，但这片蒿草的面积实在太大了。8月12号，记者来到现场，发现朱辛庄地铁站西边有一片围挡起来的荒地，粗略看看吧，这面积也得有上千平方米了。记者爬上围挡外的土坡往里张望，发现里头啊绿油油的一大片，长着大量的野草，其中有不少都是蒿草，有些甚至长势喜人，比那围挡都高。
0: 您瞧瞧。
1: 当然啊，咱长势喜人是加个引号，你要说这过敏的朋友真的是避之不及呢，
0: 那是愁死了人。
1: 八月初的时候，这市民说这荒地啊还没有建起围挡，那个时候他就发现蒿草在疯长，大多已经长到2米高，眼看即将开花，特别希望这蒿草啊有人管管，能够给它清除了。但是在记者抵达现场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蒿草被清除的迹象，只是新建了一个围挡，把蒿草围在了里头。
0: 这看不见了。
1: 他可能觉得是不是物理能隔挡一下，但说实在这个东西散粉啊，
0: 对啊，
1: 那小

0: 也长着大片的蒿草，
1: 这离这都不远。
0: 哎，记者近日也去现场看了看，从沙河高教园站进出口，沿着南丰路向北行至高教园北三街，长达450多米的道路旁啊，也长着大量的蒿草，也都是有2米来高。市民说，这两处荒地面积又大，蒿草又多，关键是都在地铁站旁边，挺担忧的。有市民就提出，既然躲不开，能不能找人把他们给清了？当然也有市民朋友呢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这蒿草啊并不是毫无价值，你看这个荒地正是有了蒿草才变得绿油油的。
1: 哎，您倒是绿油油，人有人过敏呢，关键是
0: 我估计这市民应该是不过敏
1: 、
0: 那绿油油的植物多了，咱能不能换点其他的绿油油的植物，是不是？当然这个市民朋友这咱原样呈现啊，他说了，如果全都清除了，万一下个雨，那不雨天泥泞，刮个风，那不风天扬尘吗？记者查了查，在野草分类施策建议名录当中，对于蒿属植物啊提出了一个拔除建议。那为什么市民朋友反映的上述的点位蒿草仍然在疯长呢？记者了解到，这些荒地的蒿草治理还真有一些现实困难。昌平区园林部

由相关的单位或者部门开展，比如说小区内的是物业或者属地负责，路边的由相应的道路管养单位负责，部分行道树公园林地在园林部门管理范围内的是由园林部门清除的，像这个地铁站旁边

作为一个建设用地，由施工方按照施工时序进行场地这个清理地坪之后，会后续进行作业。那目前呢，这个工程已经开始进场施工了，不是围挡也已经围起来了吗？他说最近降雨。

0: 这不是也就现在吗？八月下旬了，到九月中旬，最好啊，在这之前完成相关清理，才能更有效的减少花粉对过敏人群的影响。
1: 哎呀，反正总得想想辙哈，因为每到北京的秋季蒿草这个散粉季的时候，也是一个过敏高发的季节，好多人是痛不欲生。
0: 真的，就是我今年春天在外采访的时候啊，去到了，清河之州。和三山五园艺术中心，当时有一位这个工作人员和我对接，我远远的看见他戴着这个游泳的那种泳镜，还戴了一个类似防毒面具那样的小面具。我说您这是过敏吗？他说确实是。您想一春。

0: 老鱼虫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提到了啊，像老张和时光雕刻都提到了，因为中山公园正在举办这个金鱼的展览，来自咱们很多省份的特色金鱼，大家都可以一窥究竟。
1: 没错，福州的嘛。
0: 那静我心说这个，看看我们家养的丽丽鱼和网球虾，也是在咱们聊天室发了一张图。我看那个丽丽鱼是不是就是胖胖的那个鱼啊？因为它这个缸里头有两种，我不知道哪种才是人家说那个丽丽鱼啊，也可以给我们解答解答。
1: 哎，这个有的时候不一样啊。然后呢，时光雕刻说养花啊也分人，他说我就属于养花就养死那类的，但养了好多多肉，到现在倒是真活着
0: 啊。
1: 养金鱼也养死了，养小乌龟养的时间还算长，最后也不知道为什么离我而去了。
0: 你瞧瞧，
1: 我现在呀该养水培植物了，给这个换换水，修剪修剪叶子就行了，长得也还行，挺好。
0: 可能需要咱们循序渐进一下，先养那些比较好养活的。
1: 哎，
0: 1251说爱开花的那种植物都养得不太好，但是不爱开花的我养的都挺好。我们家养了10来年的芦荟，年年冬天会开花。还有养了10多年的巴西木，现在已经长到快2米高了。也是在聊天室上图了，真的是一个生机盎然的家里的小角落。
1: 927就老说北京的老话，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
0: 丫
1: 头。哎，这也属于花鸟鱼虫全都有是吧。哎呀，说到养虫，我刚才看见是谁说，刘亚文说花鸟鱼还行，虫就算了。
0: 虫
1: 你养过虫？
0: 我养过虫，我养过小蜗牛，就是下雨之后，那公园的树上有小蜗牛。
1: 就这你还养啊？
0: 那小的时候嘛，就好奇，然后呢就摘了2、3只小蜗牛，回家
1: 给它唱歌。
0: 不是，回家拿了一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辣酱的那种罐子，放辣酱的罐子，里头还放上了土，然后我还怕闷着我的小蜗牛。就给他晚上的时候啊，把那个盖子半掩在上面。第二天早上一看，发现几只小蜗牛全都不见了，自此消失在了茫茫的，也不能说茫茫人海中，自此消失在了世界的某一个角落。
1: 都爬出去了，
0: 全爬出去了。
1: 你就是没给人准备羊头肉。
0: 羊头肉
1: 啊？
0: 羊头肉又是什么梗啊？
1: 蜗牛，你对着它唱歌，你说明天我请你吃羊头肉，
0: 是不是北京有一首儿歌？那个什么先出鸡脚后出头，那是这个吗？
1: 那你觉得呢？
0: 嗯，
1: 那首歌唱给谁的？
0: 那首歌唱是不是就是什么水妞水妞先出鸡脚后出头？
1: 哎，可以啊，
0: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应该是这个。
1: 可以可以可以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啊。
0: 那后面您说的是后面的唱词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行，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哈。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您的花鸟鱼虫情节哈。8月17号啊，在安徽合肥，朱先生在外卖平台下单了一份煎饼。煎饼咱大家都吃过啊。订单备注写了孩子化疗，不要海带丝生菜，煎饼一半不辣，一半微辣。
0: 就孩子
1: 逼的要求的多了一些，细致了一些，
0: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啊。
1: 然后商家一看到这个订单之后，做煎饼的商家特意打电话沟通，哎呀，这被告知自家口味啊可能偏辣
0: 啊，
1: 您这个要不然你调整一下餐品得了。
0: 嗯，
1: 可而呢，收到外卖的时候，朱先生格外注意外，就是那个餐品里边除了煎饼，还放了100块钱现金，外加2杯豆浆。
0: 哟，这是不是人店家的一番心意呀？
1: 哎，朱先生就在平台向店主表示了感谢，店主回复说祝孩子早日康复，加油。
0: 哎，我觉得真的人就是煎饼老板能有这格局，有这善心，
1: 哎，
0: 我觉得以后一定发大财啊。
1: 啊，你这美好的祝愿是
0: 美好的祝愿，
1: 还是很这个充满天真的啊。但是这确实是美好的祝愿、啊、
0: 我觉得真是人真好啊。
1: 哎，然后呢，这个据朱先生介绍说，他孩子今年4岁，2月份的时候确诊了急性淋巴白血病啊，细胞淋巴，这个急性的淋巴细胞白血病，目前呢处于维持治疗阶段，后续呢还要进行1年半左右的持续治疗。只是普通的点了一份早餐，收到这份突如其来的善意，心里边特别感动。那记者呢和门店负责人叫王贤黄也取得了联系。
0: 王老板，
1: 哎，王老板跟记者说呀，说自己呢是湖北黄石人，今年30多岁，这家早餐店呢是他来合肥经营的新店，开业还不到1个月呢。谈及 怎么还放了100块钱现金呢？
0: 嗯，
1: 王老板说看到订单里边备注提到孩子化疗，就想到华人家庭啊，这看病肯定花销挺大的，
0: 是
1: 家长在医院陪护也十分的不容易。谈及到化疗，家长可能经济压力也不小，说我能力有限，就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塞了100块钱。
0: 嗯，
1: 但被问及啊，是不是担心遭遇不实信息？你说万一要是人家
0: 编的
1: 说瞎话、
0: 哦、
1: 消费你的善意的时候呢，善意被辜负的时候怎么办呢？王老板没有过多的顾虑，在他看来，他说没有父母会拿孩子的病情开玩笑，
0: 这倒也是，
1: 是吧？当他啊，他说当时呢打电话和顾客确认了餐品口味，并没有专门核实病情，只是凭借着直觉做出了这个举动。王先皇也跟记者说，自己呢时常在网络上看到患儿家长在医院陪护的相关内容，深有感触。对于身处困境的人群，他寄语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放弃。网友们也是纷纷表示啊，将用实际行动支持爱心商家。消息扩散之后呢，店铺线上外卖和线下的堂食客流量都翻倍增长。
0: 是不是很多的市民朋友听到王老板这么的举气，
1: 哎，
0: 也想用自己的一点。

0: 饼92份，比平时翻了一番。面对这波流量带来的小小爆单，王贤王暂时关闭了部分的外卖渠道，
1: 估计是真做不过来了，
0: 做不过来，然后也别太大家太过热情。王贤王对网民媒体视频发布者的关注表示感谢，不过呢，人家也希望公众不要过度聚焦在个人或者是这个小店，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多面临类似困境的重病患儿家庭，关注他们的

0: 也愿意用自己的一些行动去表达一份支持，对于一些确实有困难的朋友，大家都愿意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咱们这个整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温暖。
1: 就是小小不言，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这种小事儿呢，社会当中很多，就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
0: 对
1: 吧？对，
0: 而且你看3700说了，人王老板还有个什么气质啊，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只是做我自己觉得对的应该做的事情啊。

0: 上午9:12的时候，昌平消防啊接到了一个挺特殊的求助。
1: 有
0: 辖区有一位老年患者马上就要做核磁共振的术前检查了，但是这位老年朋友呢，他手上有一个戴了好多年的银镯子，死死地箍着手腕，怎么都摘不下来。
1: 哦，怪不得求助消防人员帮忙。
0: 哎，但是林凯老师，您难道没有一个疑问吗？就是咱们核磁共振所有身上佩戴的一些可能会有。

0: 会产生微电流，就特别容易出现发热和抖动的情况，也存在着烫伤皮肤的风险，而且还可能对这个图像造成影响，干扰检查判断。
1: 哎，有很多的伪影。
0: 嗯，所以甭管您是戴金饰还是戴银饰，平常戴都没问题，但做核磁扫描的时候都不能戴。这不说回来，这位老人手上有一个银镯子，死死的箍着手腕，他摘不下来呀，眼看就要耽误。

0: 困境，王先生也没多想，就扫描了对方提供的一个收款二维码，分两笔向对方转账10000多块钱。他也不问问啊，这10000块钱人民币，你要转美元是不是直接一些？是不是？
1: 哎呦，反正能帮着女朋友，估计这老哥也没多想。哎、
0: 事后啊，女朋友就告诉王先生：“我到了，我到了。”
1: 嗯，
0: 同时有一个自称他代理律师的人员，通过邮箱和王先生取得了联系。
1: 不是，这事儿还需要什么律师吗？
0: 哎，那是啊，代理律师继承遗产，黄金的，黄金的。此后呢，女友和这个所谓的律师陆续以继承黄金需要缴纳保管滞纳金、手续费等各种费用为由啊，多次要求王先生提供资金支持。
1: 我觉得到这儿的话啊，凡是听过咱大城小事节目的，这就赶紧拉黑白白不见嘛，而且那10000块还得要回来。
0: 这都不用听咱节目，都猜得出来，一人分饰俩角儿。
1: 我估计
0: 是，对吧？这个组合拳骗人，但估计他陷入到爱情的甜蜜当中，已经开始恋爱脑上头，对吧？王先生同意之后，分多次扫码支付了20多万块钱。直至后来，王先生把这事儿啊告诉朋友，朋友一听，你不会是被骗了吧？
1: 肯定是被骗了呀！
0: 他才察觉，哦，你说的有可能，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1: 嗯，
0: 反诈民警杨帆向记者揭露了这些所谓甜蜜诈骗背后的套路。诈骗分子先在交友网站平台发布交友信息，以共同爱好为切入点，然后慢慢你们熟了，培养感情，建立所谓的恋爱关系，然后再以各种各样的变故，什么家庭变故啊、生活困难啊、突发疾病啊、继承遗产啊，反正总之诱导你给我转账、发红包，要不然你给我买点贵重物品。
1: 说实在，我觉得他那个话术吧，真的挺夸张的。要不就是一会儿要赴国外执行任务，一会儿又在国外遭遇抢劫，一会儿又要去海外的某某城市处理父亲留下的黄金遗产。这个虽然咱老说人生如戏，但这么多戏码都加在一个人身上，您难道不起疑吗？
0: 不是，这事儿吧是这样，你平时你跟谁，小孩都能分辨出来这是骗子。
1: 嗯，
0: 但是你这不是处在恋爱当中，
1: 哎，
0: 容易有的时候属于蒙蔽双眼，被甜言蜜语所这个蒙蔽。
1: 明白。就没有意识到这背后的风险，反正也是给这王先生上了一课。50多岁的年纪，我觉得追求爱情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起码您得知根知底儿，你起码您得有基本的防诈防骗的意识。你说要组建一个家庭，您可是这个家的顶梁柱，那好家伙，您这两句三句就被人就忽悠成这样。哎呦，这是真遇到真爱的时候，我都在想，这组成家庭，这起码也得是一个靠得住的男子汉嘛，是不是？
0: 来看看各位留言，默念说不行，养鱼实在不行，喜欢养点花啊，后来那个养鱼啊老出意外，不如人意，索性就直接养水和石头，这样省心。
1: 我一看人发的图，李刚老师真是名副其实的一水缸里泡石头。
0: 哎呀，
1: 真是在养水和养石头啊，
0: 要不然养点水草也行。
1: 哎，您有没有刷过现在那个短视频
0: 生态缸
1: 平台上好多年轻人，您知道养什么吗？
0: 养什么呀？
1: 好像养那个芒果的壶，就养的都毛茸茸的，上面都是像飘逸的絮发，
0: 长毛了，
1: 就反正是就是上面是毛毛的，是不是芒果壶啊？朋友们也可以帮我回忆一下，
0: 芒果壶不是刮干净了之后，
1: 对，它就是养那种反正

0: 拓展一下。
1: 下回我送你两个桃核。
0: 桃核，
1: 我这两天没少吃。
0: 您送我俩核桃吧，让我也感受一下盘核桃的快乐。
1: 行行行，核桃有
0: 行行。那核桃不是也分好多品种吗？
1: 敲歪了，把瓤吃完了，把核桃皮给你。
0: 我不要核桃皮儿。

0: 胡闹颗粒，但是一点都不胡闹啊。说养的第一只鸟是公虎皮鹦鹉斑云蓝，蓝云斑，这只前后和，我不敢读了，李克老师。
1: 哦，为什么呀？
0: 后代表多。
1: 哦，
0: 先后和。就读不下去，反正呢，反正呢就是生了一堆后代哈。根据颜色和顺序排，分别叫蓝一、白二、白三，依次类推。其中白六和蓝八，您就知道有多少后代了吧？
1: 后来生了多少？
0: 后来每年生二十来只，就想办法各种送人吧，各种转手吧。那段期间啊，孩子的朋友都问他们，见面就问，哎，要不要鸟啊？
1: 嗨，
0: 要不要养个鸟啊？这就架不住生的太多了，有的时候还没来及处理，下一窝小鸟又出壳了。最多的时候家里十好几只鸟，一早上起来叽叽喳喳的叫。这家里就是一个生态大公园啊。
1: 嗯嗯，
0: 哎，
1: 八八四四说，哎呀，我没什么情节，没有更好。记得老公有一年跟我说，老婆啊，去买几盆花放阳台吧，看着顺眼，美化阳台好不？我直接跟他说，你买了之后啊，我等你上班之后，我马上让他进垃圾桶。从此老公再也不提这事儿了。
0: 别，估计都是威胁恐吓哈。要是真养了，估计人家也是会好好对待的。
1: 养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得操心，
0: 真得操心。要是说老公不操心，光让咱一个人操心，我也理解八八四四可能心里不太得劲儿哈。
1: 嗯嗯，
0: 要是真养的话，咱就是夫妻共同来照顾呗。
1: 哎，
0: 老张说我们家养着一对虎皮鹦鹉，还有好多只小乌龟。
1: 嗯嗯，
0: 我们家还有蝈蝈，也是
1: 挺
0: 热闹的。
1: 这热闹啊。秀子发来一张照片，说：“这是亲，看看我水族箱里边养的鱼。我一看这鱼，好家伙，小天使是吧？五颜六色，
0: 都是五颜六色鱼，是不是都属于热带品种？它颜色更好看一些。
1: 我都说了，天使，
0: 天使，天使是热带鱼的一种吗？还是跟红绿灯差不多呀？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常见的那种、哎、是吧？宇宙尘埃说，其实好看的水草也不太好养。
1: 那是啊，
0: 有的生态缸，还有好看的石。”

0: 来聊的话题是我的花鸟鱼虫情节啊，有的时候生活太过于单调，挺没劲的。咱可以啊，怡情养一些活物，也挺有意思，是不是？
1: 没错，也是丰富咱们的业余生活。
0: 关键的问题，咱就是得学习，
1: 对，
0: 不能是这个不懂蛮干。
1: 嗯，
0: 啊，人毕竟它是个活物。
1: 哎，希望通过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啊，过一段时间再和大家聊的时候，咱都能从入门到精通，咱都可以在聊天室里炫一炫自己养的花鸟鱼虫。
0: 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下周一见，
0: 下周见。

0: 助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8月18号晚，北京国安队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8轮比赛中， 客场3-0击败上海申花队， 拿下联赛4连胜， 并在近11场各项赛事保持不败。 根据赛程，接下来国安队将回到主场工人体育场， 在8月22号晚迎战云南玉坤队。 8月22号到23号， 2026年北京TOP 花样滑冰国际公开赛将在世纪星国际冰雪体育中心举行。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韩国、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各省市区协会俱乐部学校的花样滑冰爱好者200多人参赛。现役中国男单运动员陈玉东、韩国现役国家队运动员高娜妍等国内外优秀选手将亮相TOP赛场，带来 世界级的冰上芭蕾视觉盛宴。8月22号到23号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将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举行，赛事汇聚来自11个国家的16支顶尖球队，多位奥运冠军也将亮相赛场。作为国际篮联官方认证的9级红标职业积分赛事，北京石景山站正赛还纳入了

0: 空气质量指数为70到90，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1: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冰丝带开幕。这是全球第一个以人为核心竞争主体的综合性顶级体育科技赛事，也是人形机器人技术落地、产业迭代、人机共生生态展示的核心窗口。
1: 和去年相比，参赛队伍增长了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来自16个国家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那么，今年机器人运动会最大的看点在哪里？哪些项目最值得关注？最能体现人形机器人的进步发展呢？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方斌，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3: 我觉得今年和去年相比，人的数量规模上还是参赛的队伍上其实还是有了很显著的提升，尤其是今年在比赛的这种赛事项目上其实也比去年多了很多，尤其是其中的很多场景赛更加贴近目前现在具身智能希望落地的这些场景里面专门设置的这些赛项。那我觉得比较看点的应该是人形机器人的集群化的这种演出和排练吧，包括这种场景类的这种赛事的整个智能的这种体现，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可以大家关注的一些地方。
0: 那么今年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的对抗项目，以及太极、街舞、啦啦操等竞技比拼，可以说既是一场科技奥运会，也是对具身智能实力的实战检验。那么运动会上这些看似好玩的比赛项目，实际上在考验机器人的哪些核心能力呢？我们继续来听方斌教授的分析。
3: 这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都是跟机器人手臂上肢操作这个相关的。你看，无论是举重的，它其实是在于你整个身体的这种上肢的这种握力以及全身协调的能力，对吧？然后包括刚才您提的其他这几个赛事的项目，包括这种乒乓球，它其实也是这种全身的运动能力，尤其是

0: 社会老龄化嘛，当然这里面对于给老人的服务，它这个机器人的技术要求会更高一些啊。然后我就记得工业场景嘛，就是这个解决现在劳动力短缺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严峻的问题。是不是真正能在工业上产生价值，这个也是现在人形机器人也好，矩阵智能也好，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比如说在工业里面的这个上下料啊、装配啊这些方面嘛，就是能在现在的自动化的工厂里面啊，然后去进一步的通过这种矩阵智能的机器人来实现这种一些动态变化的这些场景，来体现我们智能这样的技术，来增强整个目前这种柔性化制造的这样的一个智能水平。
1: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157家国内企业、200所院校和科研机构参加，其中包括宇树科技、优必选、小米、富力叶智能等行业的领军企业。有观点认为，这不仅是技术的奥运会，更是产业链的阅兵式。那么，这场机器人奥运会对产业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有怎样的推动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方斌教授的分析。
0: 让各家机器人公司包括高校一起同台竞技，其实也是促进这样的一个产学研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嘛。大家一起在同一个比赛场去交流啊，尤其在技术上大家是不是可以共同借鉴的地方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在这里面也可以让这个无论是做关键核心器部件的呀，还是做整机的呀，还是做大脑小脑的，整个不同侧重点的企业其实也能在这里面大家一起相互交流，来共同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吧。
2: 在运动会正式开赛之前，8月18号到20号，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成功举办。涉及到的家庭场景包括杂物整理、衣物收纳、快递取件等等。作为首次设立的赛项，家庭场景赛模拟家政服务岗位的完整作业流程，数十个机器人战队置身真实的居家环境当中，在客厅、卧室等生活化空间开展实操比拼，演绎未来机器人家政服务的新途径。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8月20号下午5点，天骄队机器人准时开始自己的比赛科目。在自主控制下，机器人行进到茶几旁，用机械手将牙刷、钱包等道具抓取，依次放到指定位置。之后，他走进卧室，将床上的衣物叠放整齐，并放进衣柜。
4: 有快递送达门外，请尽快取进屋内。
3: 听到快递送达提示音后，天骄机器人从卧室驶出，径直驶向门口收取快递，然后再放置于客厅的桌子上。整个过程流畅有序。按照赛事规则，参赛机器人需要在30分钟内按顺序完成物品归置、收纳整理、日常清洁三大任务，同时还要响应随机出现的取快递语音指令，来检验机器人面向家庭场景的服务。

0: 周边更突出北京特色，燕京八景系列冰箱贴收录了琼岛春阴、卢沟晓月、金台夕照等八大经典景致，同时融合了机器人赛博潮流设计。冰丝带摆件纹饰则取材于传统的卷草缠枝纹样，同样掩饰了东方美学韵味。
1: 与此同时，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这几天呢也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大会主论坛上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超过了4万台，在全球占比 97%。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提出，最快2到3年，机器人产业将会迎来银界爆发点。请听交通广播记者赵明聪的报道。
2: 大会上最新发布的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中提出，人形机器人正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 97%。 那么机器人何时能够真正走进家庭生活呢？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表示，如今机器人发展面临的最大瓶颈是具身智能泛化能力不足，这一问题解决后，将迎来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也就是真正的产业临界爆发点。
3: 简单来说，就是目前的很多 AI 模型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一个固定场景上，你做足够的采集训练，它的成功率基本上可以做到接近100%的成功率。但是如果它操作的物品或者在环境稍微换一下，成功率下降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就是未来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就真正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 80% 左右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已经实现了具身智能确定力时刻。
2: 关于这一问题，银河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技术官王鹤也分享了自己的判断。
4: 在今天数据的积累下，在今天后训练技术的持续突破下，银河通用将在2028年问鼎具身智能的 ChatGPT。 到15结束的时候，银河通用可以落地数十万台人形机器人，在各个行业真正走向多场景应用。
2: 机器人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就是真实场景的训练数据。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京东云总裁曹鹏提出，依托超级供应链，京东将在2年以内采集超过1000万小时的人类真实场景数据，同时采集超过100万小时的机器人本体数据。
5: 京东是一个非常复合的集团，零售、健康、物流、家政、工业，这些场景里面会有特别多的真实的物理世界相关的操作的数据。我们会发动超过10万人去参与这项计划。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
6: 我们将聚焦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应用空间广、示范效应强的重点行业，分类组织开展产用结对攻关、实地应用验证和成熟场景推广，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
0: 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北京具身数据独角兽企业光轮智能发布了全球第一个10万小时级全模态人类行为开源数据集，为机器人的大脑训练提供场景丰富的人类行为数据教材。
1: 在具身智能行业被视为宝贵资源的数据免费向外界开源，对企业来说是否划算呢？对此，光轮智能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杨海波表示，对那些难以承担高额数据采购成本的开发者而言，这批数据将直接降低他们进入智能具身领域的门槛。与此同时，将数据集开源也能让行业更好地认识光轮智能所生产数据的质量和价值，从而推动企业进一步收获商业回报。
0: 好，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会听到。冠心病关爱之家安心行动公益项目今天启动，全国冠心病患者有望享受与安贞医院水平同质化的介入诊疗服务。财政部今天表示，中长期可以通过持续提升社会保障能力等夯实居民消费基础。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蓟县，塑造首钢特色城市风貌。首钢北区也将打造永定河两园一河，也就是首钢园、园博园和永定河滨水空间，塑造多层次生态游憩休闲场所。
1: 我们再来关注，从今年五月份开始，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联合昌平区水务局、区城管统筹实施进社区进行雨污水管网集中改造工程。近日第一批工程完工交用，解决了居民雨天汤水的出行难题。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建成30多年的天通东苑第一东社区的道路曾经饱受积水困扰，管网改造工程圆了居民高静云多年的心愿。
3: 我这儿住30多年了，过去下雨路就没法走，坑坑洼洼，鞋都湿了。这次改造以后，你看这几天下雨，这个路也没关系，它排水挺好，下面这个污水处理得特别好。
2: 这次雨污分流改造工程覆盖天通苑南街道的7个社区，整体工程预计明年完成。天通苑南街道天通东苑第一东社区党委书记陶培说，往年汛期积水一直是社区治理的一大压力。
4: 我来社区已经10多年了，原来一到下雨的时候满地都是积水，小雨小积，大雨大积，改造完的路段几乎没有积水。
2: 走进天通苑第二社区，平整崭新的透水步道取代了往日坑洼破损的旧地砖。几场降雨过后，路面干爽，几乎看不到积水痕迹。直观的变化让老居民毛明英感受颇深。
5: 没改造之前，这个砖呢都破旧了，坑洼不平，完了又积水。我们老年人有时一走路就容易磕啊碰啊崴脚。现在路重新改造以后，感觉特别安全。
2: 改造工程除更换老化地下管网外，同步铺设透水路面，增设集水盲管，构建地面渗水、地下导流、管网排污一体化排水体系。改造工程施工人员姚德国介绍。
6: 这次改造上边是渗水砖，它是有渗透作用的，下边呢打的这个是无沙混凝土，它这个水啊就慢慢往下渗，下边咱有那个盲管，盲管积水以后它就流到主管道里边去了。
0: 短时强降雨来袭，城市为什么容易积水内涝？城市排水设施规模能否无限制提升？针对汛期的排水热点问题，记者昨天采访了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专家，剖析城市积水内涝的多重诱因，分析排水设施标准实现数约，解读北京城市的防汛密码。请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7: 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介绍，目前北京已建成包含雨水篦子、排水管网、河道、洪涝区的城市排涝工程体系，但北京大部分的雨水管网设计排水能力大约只能应对36毫米每小时左右的降雨标准，一旦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路段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内涝风险。那么能不能通过大量提升排水设施的规模来解决这一问题呢？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湛南分析，
8: 城市的排水设施的设计标准不能无限制的去提升。一方面呢，大规模的去改造管网和改造泵站的这些基础设施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与此同时呢，老城区在地下还分布着水电气热等多种的管线，改造的空间也是有一定的限制。除此以外呢，就是无限制的去更新改造和新建这些管网。

0: 如何促消费时，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下一步财政部将聚焦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就业、增收等方面要求，系统谋划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战略举措。
1: 短期看，主要是充分发挥当前各项政策的效能，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能够更快更好落地见效，增加大家的获得感。
0: 中长期来看，主要是通过持续提升社会保障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不断夯实居民消费能力，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基础，释放我国超大消费市场的内生动力，助力整个

0: 若冷门。四号种的陈雨菲对阵泰国选手李美喵。陈雨菲先以21-15拿下了首局。第二局她在手握四个赛点的情况下没有把握住机会。被对手25-23翻盘。决胜局陈雨菲17-21落败，无缘八强。赛后陈雨菲说。
1: 也很正常，然后打到现在已经输了很多很多比赛了，我觉得其实有收获的话就好，但是今天可能还是需要总结的地方有很多吧，然后也希望去总结好之后再往接下来的比赛或者训练中去有好的一个吸取一个好的经验嘛。
0: 另一场比赛中，王芷怡和印度名将辛杜苦战三局，21-11、15-21、21-17力克对手，闯进了八强。韩月同样经历了三局鏖战，2-1战胜了韩国选手金佳恩，携手王芷怡继续向前冲刺。男单的赛场，仅剩的李诗峰面对奈良甘功达，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遭到了逆转，以1-2告负。国羽男单就此结束了本届世锦赛的征程。李诗峰说，
2: 可惜一点吧，其实确实是一度都领先吧，第一局也是大比分领先，都是11-5领先，然后可能就是其实昨天也是这样，就是领先很多吧，其实这也是说体现出自己的一个不足吧，就是领先中可能还是比较容易松懈吧，特别是在第二局胜利的时候可能还是处理的不够好吧。
0: 双打赛场，国羽组合发挥稳定，男双的两位坑王场，胡科元、林相义都战胜了各自对手，双双晋级了八强。女双的贾一凡、张淑娴、谭宁、刘胜书、李怡静、罗徐敏全都直落两局获得了胜利。混双四对国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蒋振邦、魏亚欣、程星、张驰、郭新娃、陈芳慧也纷纷过关，占据了八强中的四个席位。今天羽毛球世锦赛将展开八进四的争夺，国羽仍然在四个单项中保持着极强的竞争力。
3: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

0: 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0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立即撤回在约旦河西岸E1区的定居点建设计划，并停止扩大定居点。
2: 七国称，以色列政府公布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决定不可接受，警告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进一步削弱两国方案的前景。七国同时强调，按照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建设不具有法律效力。
1: 据了解，以色列政府18号发布了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2025年8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表示，他计划批准在E1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随后，以色列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这一住房建造计划。
2: 这次七国联合声明把E1区1234套住房招标称作不可接受，并特意点名警告投标企业面临法律和声誉的风险。相比以往欧洲对定居点口头反对的常态，这次七国为什么会同步亮明立场集体警告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中东问题专家牛新春，来听他的看法。
3: 欧洲现在对以色列的态度出现变化，它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跟过去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在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也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措施，以色列不断地扩大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以色列的犹太定居者不断地驱赶巴勒斯坦的定居者，然后以色列现在的极右翼的政府通过国家的政策来扩大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其中比较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意义区定居点，所谓的意义区就是东一区，这个定居点

0: 定居点越来越不满了，越来越趋向于采取集体性的行动。
1: 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这次招标涉及的E1区的1234套住房投标截止日期是10月19号，恰好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的前八天。这种任期尾声抢推定型的节奏，是内塔尼亚胡阵营为了巩固极右基本盘打的选举算计呢，还是借七国抗议反向证明西方拦不住地面事实，为选后更右政府铺路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教授的分析。
0: 他一个是为了选举，就是为了争取极右翼的选民的支持，因为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不管是以色列现在的执政内阁里边的极右的民主主义政党，还是极右的宗教政党，都主张扩大定居点，所以在这个时机来宣布扩大定居点，来招标这些，那么是可以争取到极右翼的选民的支持，也可以争取到极右翼政党的支持。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他现在不把这件事情落实了，不把这件事情敲定了，那么10月27号选举完了，到底未来是什么形势，现在还不确定。如果未来现在的极右翼的集团不能够执政，或者内塔尼亚胡不能够执政，那么这个方案的落实他可能就会面临挑战，所以他现在要利用手里边这个最后几天的权力来落实这件事情，那么同时也通过这落实这件事情来为选举造势，来争取极右翼选民的支持。
2: 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三国20号也发表联合声明，作为加沙冲突的调解方，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那么这种七国管定居点，地区调解方管加沙的双线分工，是否能够阻止以色列修建定居点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教授的分析。
0: 在过去这么多年里边，以色列一直是在扩大定居点，特别是这一届政府上来，那么这一届政府马上就满四年了，这四年是以色列历史上扩大定居点扩大的最多的四年，就定居点建得越多，巴勒斯坦建国就越困难。所以从1973年开始，或者说在过去这五六十年时间里边，国际社会甚至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边，包括美国政府也是强烈的谴责新建定居点的。当然呢，这一届特朗普的政府他不怎么谴责以色列修建定居点了，但是整个国际社会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都谴责以色列。但是呢

0: 国际汇市评论，我们来关注近日美元汇率整体偏向贬值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请帮我们介绍一下近期日元的走势并分析一下原因。
1: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昨日日元对美元是重回159整数关口上方，到8月初的这个高点 155.22 已经贬值超过了 2%。 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期日元的一个行情啊。那在七月下旬呢，日元是暴跌到164的阶段低位，那触发官方的强力入市。那在七月31日呢，日美联合干预汇市，快速是拉动汇率反弹至了100。

0: 好的，美元兑人民币报6.7209，欧元兑人民币报7.8653，英镑兑人民币报9.1798，澳元兑人民币报4.8131，加元兑人民币报4.8895。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宋宇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

0: 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1: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终，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

0: 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1: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 120%。 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三分之二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六成。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

五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

高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

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

0: 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

0: 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 1.13 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1: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15、50

0: 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1: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2: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1: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2: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1: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

到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

0: 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

0: 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1: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2: 目前医疗改革
1: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3: 现在北京
1: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4: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的副准医师江西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继续来聊聊有关夏季常见的皮炎哈。再一次欢迎一下江主任，您好。
5: 谢谢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的江西。
4: 您看啊，上期节目当中您跟我们说了说夏季常见的包括尤其是虫咬的一些皮炎啊，这个可能非常常见，但是如果真的遇到一些像羊喇子呀这样的，包括春季可能更多，这个夏季也会有些蜱虫的这个叮咬，
5: 蜱虫也很多
4: 啊，这个确实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哈。
5: 所以从首先我们最好的地方就是预防啊，任何疾病都是预防是最好的。那怎么去预防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穿长袖衣服，长袖衣服。但有些人可能只是讲到衣服，但是裤子没有长，或者有的人呢，他习惯穿一些什么九分裤啊、七分裤，我们也都不建议，尽量还是穿长袖的衣服裤子。能的话把皮肤尽量完全遮盖，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就是脚腕子露一点儿，那个蚊虫它本身也飞不了特别高，
4: 是，
5: 所以你从那个草边啊到边一走过，低处的蚊虫，哎，就接触到你的脚腕这种地方，也很容易出现这种局部的反应。有的人很明显，我们一看病就两个脚腕子两圈
4: 被咬了，
5: 对，它很高，它其实也高不过膝盖，所以蚊虫它爬不到那么高，所以下肢一定要穿长的。上肢呢，就假如说有树啊有花啊，或者有的人到这种季节愿意带着孩子亲朋去什么果园啊采摘啊，这个时候上肢反而容易跌出来，
4: 容易叮咬。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驱虫的一些避蚊胺啊、驱虫纸啊这样成分的一些驱蚊液哈，
5: 对，
4: 某种程度来说也能够管一定的效果。
5: 对，它也是管用，它比如说它这个药物的成分里面有一些气味可以驱走这种蚊虫啊，也是可以的，
4: 也是可以的。当然了，穿长袖之外，除了避免蚊虫的叮咬当中，还会刚才上期节目当中江主任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容易得一些日光性的皮炎。
5: 对
4: 啊，
5: 这种时候长袖衣物也是一个最好的这种叫物理的防晒啊。有很多人呢，他觉得物理防晒不舒服，他愿意涂一些比如说防晒霜等等，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选择上就有需求了啊。有的人觉得那个防晒指数越高越好，其实也不一定啊，我们说30以上基本就能达到日常这种效果。但特殊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要时常的就补防晒霜。一个防晒霜呢，我们说在室外这种环境不运动不大出汗的时候，基本2个小时差不多它的防晒能力是最强的，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呢，我们尽量要去补
4: 所以及时补一些是吧？
5: 对，及时补。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有些人有剧烈的活动啊，运动啊游泳啊大汗出，这种时候要选择一些特殊功效的防晒霜，让它尽量能在皮肤上保持的时间长一些。
4: 长一些。中医的这个讲究当中，什么样的人容易得类似像日光性皮炎的这样的这个
5: 这个还是跟体质有关。
4: 体质有关啊。
5: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湿性的体质。
4: 湿性体质啊。
5: 脾虚的人容易出现湿性，然后就容易造成这样的。
4: 什么样的症状可以判断它是一个湿性体质，它有什么样的特征？
5: 最常见啊，最常见，其实我们简单说，但不能说所有人都是这样。常见的只能说一个胖的人，出油多的人，容易出虚汗的人，还有是什么？还有就是特别特别消瘦的人也容易这样这都是常见的脾虚的这种表现。
4: 所以这些人容易出现一些皮肤的问题。
5: 容易出现，如果你没有这些情况，但你也可以问一问什么，你家里人有没有过敏史，有没有家里人有这种脾虚这种表现，因为这些都是可以有一定遗传性。
4: 有一定遗传性啊。
5: 对
4: 啊，在这种皮炎的发生之后啊，这个很多人也比较痛苦啊。这个一般中西医结合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吗？
5: 中西结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像住院的病人，如果你症状很急，有人觉得中药慢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输液。最常见的我们用的就是 VC 啊、葡萄糖等等，这个它也能帮助你促进代谢。把你体内这种

0: 效果不好，它是有真菌感染的，所以在这个季节特别多。
1: 这个好多人就觉得我这起了个硬疙瘩，我就去手去挤啊，这个，而且从里边能挤出来类似像牙膏似的那样的一个东西，是吧？
0: 这种抗壁孢子菌性毛囊炎很难挤出来，如果单纯的一两个接种，这倒是可以，
1: 能挤出来一些东西。
0: 对，但我们不建议这么挤，挤完了很容易留坑，特别是脸上的这种地方，
1: 就容易感染了，是吧？
0: 对，容易造成深部的感染。
1: 但是好多人会说，我挤出来之后，好像这个疙瘩就少了一些，小了一些。
0: 那种呢，是我们叫熟透的才可以这么去挤啊。所以门诊呢，我们也会根据他的情况有这种叫针清这种或者是清的这种治疗，但是一定是专业人士给你选择哪些是可以的，哪些不能。而且它清的过程中有手法很重要，它能把炎症挤出来，但是它不造成更深一步的伤害，所以要不然有的时候可以挤出来，但是它后续遗留的这种坑啊印儿啊也很麻烦，
1: 也很麻烦。而且包括有些人说挤完了之后，我怎么发现它又长出来了，它那里边好像有个像一个小的生长的小土壤一样哈。
0: 对，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这种美容机构啊，它也会给你做但是肯定不如正规的医院正规，包括它使用的器具在消毒上面也是不能说是令我们那么完全的放心的。
1: 对，这个多说一下，因为在生活美容类的这个服务当中是不能进行医疗美容的啊。
0: 对，
1: 所以在您别说在美容院，哎呀，您脸上长个痘，我帮你做个清痘吧。这个如果他没有这方面的资质是不行的啊，这违法的。
0: 对，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人做的都不。

0: 痱子呢，就大家正常的正规的处理，一般来说三五天就都能好了。嗯啊，别让
1: 我那个痱子粉原来说啊，
0: 对对，痱子粉、啊、或者咱们之前几期提过的炉甘石，
1: 炉甘石也可以。
0: 对，像这种情况，炉甘石我们就建议使那个叫上清液。
1: 哦，就不要给它混合了、
0: 啊。对，就不要就混摇起来、嗯、啊，就用上面那个成清水，又很舒服、嗯、又凉爽。
1: 嗯，
0: 然后所以在有痱子这种情况下，一个是清洁到位、
1: 嗯、
0: 啊，用温水去洗一洗，然后保持局部的皮肤呢干燥，
1: 嗯，
0: 透气，
1: 嗯、
0: 这样就行了。
1: 痱子一般不传染。是吧，
0: 痱子不传染，但谁都可以得，
1: 谁都可以得，
0: 对，谁都可以得。
1: 然后他的这个，因为个人的免疫性低了，或者疲惫，也容易得这个疾病啊。包括有一些小孩儿，像咱们说那种新生儿小孩，在夏季出生的时候，小孩是特别容易得痱子和湿疹。
0: 对，小孩，尤其是夏季，特别是就是夏天出生的小孩，就出现这种湿疹概率特别高。像我们门诊现在，即使经常是一个月、两个月小孩，家长就来带着看。
1: 嗯，
0: 再加上小孩有什么呢？流口水、吃东西不注意、
1: 嗯、
0: 嘴周围烟的，就全都是这种，
1: 全是这种皮肤啊。
0: 对，在这种时候我们也是建议拿炉甘石去擦一擦。
1: 嗯，
0: 因为炉甘石它没有颜色，又是液体，出现很舒服、
1: 嗯、
0: 小孩也比较好接受。
1: 嗯，出现这个症状都是因为潮湿和热啊，
0: 热哦，像小孩他流口水，他有时候家长可能擦的不及时，
1: 擦不及时啊，
0: 哎，就老会出现这种地方。还有什么像小孩这种脖子这儿，
1: 嗯，
0: 因为他小嘛，他哦，
1: 他皮肤在这有褶，
0: 对，有褶啊，然后腋下这种位置，这是弯的地方，就像那个米其林一样，
1: 对对，一圈
0: 一
1: 圈的，
0: 就这种地方，你就一定要清洁的时候就给它掰开了。哎，注意点，然后洗完澡、
1: 嗯、
0: 所有的这种褶皱的地方都要我们给它擦干，
1: 嗯，
0: 这样要不然一呕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哎嗯、
0: 所以我开始也在之前一期也给大家介绍过，像我们一些中药的药水，
1: 嗯，
0: 我们一样的一种药物呢可以兑在洗澡盆里，
1: 嗯，
0: 哎，兑水让它泡一泡，这都可以、
1: 嗯、
0: 或者有的人买这种像什么花露水啊、
1: 嗯
0: 啊，沐浴六神这种东西都可以在这个洗澡盆里倒一点，
1: 嗯、
0: 会舒服一些。
1: 哎，总之要保持孩子的皮肤的干爽啊，
0: 嗯、
1: 然后不能让它太过于潮
0: 湿
1: 啊，是
0: 不能沤着、
1: 不能沤着，也是不能太过高温啊、
0: 嗯。
1: 因为有些家长还特别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太小了，
0: 嗯、
1: 要不然别老开空调吹的。嗯、但是太热的环境对于孩子的皮肤是不是太好？
0: 不太好，所以很多现在选择那个除湿，
1: 嗯，
0: 但是呢，适当的又盖点被子，
1: 嗯、
0: 就这样。
1: 哎，这样的话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包括很多小孩的皮肤特别娇嫩啊、
0: 嗯、
1: 这个一旦比如说挠破了，他的皮肤的愈合是不是也相对来说慢一些？
0: 对，而且小孩他自制力他不像成人、
1: 嗯、
0: 他可能痒他就去抓、
1: 嗯、
0: 啊，他无休止去抓，小孩皮肤又很娇嫩、
1: 嗯、
0: 这小孩的皮肤一旦形成这种我们说这种增生啊，这种肥厚啊，碳水化，它恢复起来就很慢。
1: 嗯，它可能会比别的地方的皮肤厚一些，
0: 厚很多，
1: 厚很多、
0: 啊、厚很多，我们就像皮革一样、
1: 嗯、
0: 这种很麻烦的、
1: 嗯、
0: 啊。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家长，原来我看有一些土办法，给小孩戴个手套、
0: 嗯、
1: 对，或者戴个什么东西能够绑住孩子不抓指甲、
0: 嗯、对、
1: 嗯、
0: 或者就是想一些办法让孩子精力适当的分散一下，
1: 嗯
0: 啊，比如说做点手工啊，
1: 嗯
0: 啊，玩点什么东西让他手站住、
1: 嗯、
0: 他精力分散，他也不会老想去搔抓、嗯、
1: 哎，所以其实管住手，然后在皮肤科当中夏天常见的这些所谓的皮炎啊、
0: 嗯、
1: 其实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办法、
0: 嗯、
1: 中西医结合啊，中医的办法还是非常多的哈。
0: 对，中医办法很多、
1: 嗯、
0: 再加上我们现在特别大力的宣传就健康宣教，
1: 嗯，
0: 正确的这种生活方式，
1: 嗯
0: 啊，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防止夏季蚊虫，那我们穿长袖衣服就行，
1: 嗯，
0: 就能减少很多很多这种发病，
1: 嗯，
0: 对吧，像我们出去玩大家阻止不了啊，或者大家出去玩是调节心态啊、调节生活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咱们把防护做好
1: 是
0: 就可以了。
1: 嗯一般情况据您的经验，是不是到秋天立秋之后天气凉爽了，你们科的这个病人都稍微少一些？
0: 我们科夏季这种疾病就少，但是随着还有好多秋冬季的疾病又开始增多、
1: 又开始多了是吧、
0: 对啊。
1: 比如说秋冬季的一些什么
0: 最常见就是一个皮肤干燥，
1: 皮肤干燥
0: 狼
1: 瘙痒
0: 啊，还有什么就是因为啊口周皮炎也会比较多、
1: 嗯、
0: 因为天气干了喝水的时间
1: 少了，
0: 对，他老舔、
1: 哎、
0: 这样。还有什么就是过了这个九十月份啊，十一那个中秋节来了啊、家里又比较累，有点事儿着急，就带状疱疹也特别多。病毒性的，因为身体免疫力变低的这种病毒活跃了、
1: 嗯、
0: 也有很多的。
1: 所以你看这一年四季，我还以为你秋天的时候能够工作强度小一些哈、
0: 我们这个 就是有好多学生到皮科，我们就建议说你要来就来一年，进修在大夫也是，我们就一来来一年，你来半年的好多病你看不着，
1: 看不着是吧？就是有一定的季节性是吧？
0: 对啊，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江旭大夫啊，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夏季常见的一些皮炎，我们也是希望大。

0: 家在夏季当中平安度夏哈、啊，然后让自己身上的皮炎能够少犯啊，少得哈、啊
1: 嗯，
0: 也是非常感谢江西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1: 谢谢，谢谢，一定一定。嗯，
0: 好，各位观众，今天的这一期健康每日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本市发布

0: 丰苑南街道推进与污水管网集中改造，破解汛期积水难题。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联合发布关于2026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告，明确从2026年7月起，凡在本市参保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月缴费基数上限为36348元，下限为7270元。今天上午，北京丰台法院执行局对一起借贷纠纷案件中被执行人公司名下两辆车进行现场扣押。据了解，该案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拖延履行140多万元债务。如今得到财产线索后，丰台法院执行局法官迅速赶往现场，控制涉案车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报道。
1: 车辆我先扣到我们法院停车场。
2: 8月21号中午，北京通州某农业生态园内，丰台法院执行局法官毕莹正在和同事一起对两辆涉案车辆进行扣押前的核对工作。这两辆车属于北京某农业公司，在一起借贷纠纷中，该公司欠另一家公司100多万元，判决生效后一直没有履行还款。毕莹说，
3: 法院出了判决之后，判向是被执行人要归还申请执行人大概是140多万，但是被执行人一直怠于履行这个义务，然后申请人向本院申请执行。咱们在执行过程中，已经冻结了被执行人名下的相关银行账户，查询了其名下的股票、车房等信息，现在没有发现其他可供执行财产，大概就是这两辆车。
2: 有关这两辆车的线索来自原告公司的法人代表刘先生，他说自己此前就与被告公司有过生意交集，知道公司名下还有两辆车。8月13号前后，他发现车辆就停在农业园内，于是将财产线索告诉了法官。8月21号，法院就组织

0: 区保安的工作，第一时间进入现场控制车辆，防止车辆再次转移。随后执行法官联系了被执行公司，公司办公室主任赶到现场，最初存在抵触情绪，表示相关案件已经进入再审程序。毕莹法官向被执行方解释了相关法律。
1: 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再审啊，本身那个合同就是
2: 再审，不影响强制执行法律规定，好吧，这个案子已经生效了，不生效的话不会到执行阶段。
0: 两辆车辆中，一辆是蓝牌小客车，将通过北京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网络平台进行拍卖；另一辆是黄色大型车辆，将通过京东淘宝的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处置。车辆被顺利扣押后，申请人刘先生终于踏实了一些。
3: 能踏实多了吗？今天总共抓点多少能抓点东西吧。我现在找拖车。
0: 北京法院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执行力度，完善执行财产线索转接机制，高效兑现胜诉权益。执行法官毕莹也提示，
4: 作为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一定要积极履行，如果你有能力履行拒不履行，隐匿转移财产，我们后续可能会有其他一些的像是罚款、拘留乃至移送公安部门。
5: 从今年五月份开始，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联合昌平区水务局、区城管委统筹实施近社区与污水管网集中改造工程，近日第一批工程完工交用，解决了居民雨天汤水出行难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6: 建成30多年的天通东苑第一东社区的道路曾经饱受积水困扰，管网改造工程圆了居民高静云多年的心愿。
7: 我这儿住30多年了，过去下雨路就没法走，坑坑洼洼，鞋都湿了。这次改造以后，你看这几天下雨，这个路也没关系，它排水挺好，下面这个污水处理的特别好。
6: 这次雨污分流改造工程覆盖天通苑南街道的7个社区，整体工程预计明年完成。天通苑南街道天通东苑第一东社区党委书记陶培说，往年汛期积水一直是社区治理的一大压力。
8: 我来社区已经10多年了，原来一到下雨的时候满地都是积水，小雨小积，大雨大积，改造完的路段几乎没有积水。
6: 走进天通苑第二社区，平整崭新的透水步道取代了往日坑洼破损的旧地砖，几场降雨过后路面干爽，几乎看不到积水痕迹，直观的变化让老居民毛明英感受颇深。
9: 没改造之前，这个砖呢都破旧了，坑洼不平，完了又积水，我们老年人有时一走路就容易磕啊碰啊崴脚。现在路重新改造以后感觉特别安全。
6: 改造工程除更换老化地下管网外，同步铺设透水路面，增设集水盲管，构建地面渗水、地下导流、管网排污一体化排水体系。改造工程施工人员姚德国介绍，
10: 这次改造上边是渗水砖，它是有渗透作用的，下边呢打的这个是无砂混凝土，它这个水啊就慢慢往下渗，下边咱有那个

0: 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

22号到23号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将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举行，赛事汇聚来自11个国家的16支顶尖球队，多位奥运冠军也将亮相赛场。作为国际篮联官方认证的9级红

0: 问责，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我的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7: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

完成了多例复杂心脏的微创手术，标志着国产手术机器人在高难度心外科领域实现临床突破。心脏手术操作空间狭小，组织搏动剧烈，对机器人器械的精度、力反馈、实时影像匹配提出了极高要求。过去复杂心脏机器人手术长期依赖海外设备，采购维护成本高昂，这套国产系统优化机械臂运动控制，提升了术中实时影像融合能力。医生通过控制台远程操作器械，完成胸腔内精细缝合、病灶修复。临床试验数据显示，手术的创伤更小，患者术后恢复周期缩短，并发症的发生率控制在理想区间。手术机器人是高端医疗器械代表，融合机器人、医学影像、精密传感多学科技术。业内表示，下一步要加快设备迭代，拓展更多医院的临床应用，完善手术机。

0: 需要特别提醒，强对流预警生效期间，那么尽量减少户外出行，不要前往山区河道游玩，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面对网络流传的各类天气传言，我们要以国家气象部门官方发布的预警为准，不信谣，不传谣，做好自身的安全防护哦。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昨天国家不断扩大发明，
2: 发新生
4: 新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8月19号早上7:35，由商业航天公司蓝箭航天研制的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

0: 有大量的，不管是国家队还是民营航天的这些商业航天公司，其实有很多的方案，大部分的方案呢，也跟猎鹰九一样，也就是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朱雀三号一样，是这种以着陆腿儿回收到一个着陆平台上。让它站到一个平台上，这样的一个回收方式，它垂直起飞、垂直降落，然后靠自己的着陆腿儿、自己的腿儿站在一个平台上，不管是陆地上也好，还是船上也好，这都一样的啊，就是站在一个平台上。那么这样的方式呢，它其实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你的火箭，我不要增加什么额外的系统，就靠火箭自己，对不对？你看，既然你能够站在发射台上，那你应该能够站到回收台上。站到发射台上呢，有发射台的塔架和下面那种各种联动的装置夹住你，来固定你。毕竟你去让它站起来的时候，可能是用吊车或者其他的方式来竖在那儿的。然后呢，我在一个动态的过程当中让它回来，那显然比在发射的时候呢静静站着要难得多。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所谓的着陆腿儿，首先它展开的这个直径啊，要比它的舰体直径要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火箭是个特别细长的玩意儿，对不对？一个筷子似的。然后你把个筷子竖在平面上，那太难了。但是你筷子旁边如果绑上几个支腿儿，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新材的树啊，树也很容易倒。跟它还没有扎得特别的牢的时候，我们先给它外面绑上一圈这种支撑的一些结构，那就防止它这个比较容易防止它倾倒。那么对于火箭的这个支腿来说也是一样，但这个支腿呢也很难，难在哪儿呢？第一，它需要很轻，它不能太重了，对不对？因为火箭本身，既要把那么多的能量用在加速上面，你带的任何不是载荷或者不能用在载荷加速上的东西，它都是死重，都是成本。你这腿儿重，这个10公斤，你的发射载荷可能就要减少20到30公斤，甚至更多。所以说，它要非常轻的材料。其次呢，在发射的时候，在加速的过程当中，它不能产生太多的阻力。所以说，我们看到的现在是各种这种腿儿的这种设计都是折叠的，有点像折叠伞，对吧？平常呢，就是发射的时候它收起来的，然后着陆的时候要把它打开。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个火箭在回收了之后啊，就是这个，比如说一级也好，或者是未来可能有些火箭会回收二级，它落下来的时候本身的质量还是很大的，还是很重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着陆的过程呢，有些可能很轻柔，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朱雀三这个回收一样，非常非常的轻柔。但是有些呢，我们还要考虑，它万一状况有点特殊，它不那么轻柔，它落下来有点重啊。然后你的这个着陆腿能不能吸收这种落地的时候着陆的时候那个冲击？还要去考虑这些因素，所以说这个腿儿本身设计也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它就是又要轻又要结实，然后又要能够吸收这种这个冲击，然后还能够继续的重复使用，所以说它本身也是一个难点。
1: 哎，这是我们朱雀三号采用的着陆腿垂直回收方式，而且就在1个多月前，也就是7月10号，当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成功，而且实现了全球首次的海上网系回收。你看，咱们国家朱雀三号走的是着陆腿垂直回收路线，这和 SpaceX 的猎鹰九号的技术路径类似。那么，我们之前的海上网系回收又是截然不同的回收方式。那寿托老师也再帮我们讲讲，几乎同时取得成功，怎么来看待这个海上和陆地两种技术路线的差异和未来的应用前景？
0: 我们国家第一个实现了一级回收的这样的一枚火箭，是我们国家队的这个长征十号乙，对吧？长征十号乙呢是在今年的7月10号成功的发射，并且实现了回收。但它的回收方式呢，跟我们这些前面提到的这种各种用腿的方案都不一样，它自己不带腿儿，它需要别人来帮它接住它，对不对？它是需要有一个东西来接住它。这个接住它的东西呢，就是一个巨大的海上的一个平台，就是相当于一艘船。这艘船上呢，有这种非常大的用这个钢架和钢索组成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捕捉网，它需要落在那个网上，被那个网挂在那个网上，这也是一个算是我们国家这个为人类航天创造的一个里程碑，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人干过这种事儿，这个也非常的巧妙，非常非常的巧妙。大家可能还要再去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个就在1个多月前啊，我们的上一次的重大里程碑，我们的长征十号乙的发射和回收。你看，它是在首先它是落在一艘船上，落在船上呢。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的发射场必须 在海边或者离海边就不太远。你要是在我们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你显然不能用一艘船去接一级，因为一级飞不到海边去，它必须要落在地面上，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的长征十号乙，包括未来的我们很多的火箭，可能要从我们的海南文昌这个发射中心来发射。那么文昌就是一个在海边的发射场，那么用船来接它非常非常合适。另外呢，船的好处呢，就是船本身是可动的。你看，我们说，我们这次朱雀三的这个回收的这个场坪在甘肃民勤，距离发射场有300多公里，然后它是个固定的。你显然不能说我改变一次这个我轨道变了，我这发射的方向变了，然后呢一级的落点也变了，我不能把这个发射场给挪过去吧，对不对？你只能再建一个，这个就是一个。船和陆地发射场之间，它在机动性上会有很大的区别。船我可以随时调整。另外呢，就是说它对于火箭本身来说有很多的好处。第一，它省了腿儿。这腿儿刚才说了嘛，它是重量，它是死重。对于这个载荷来说，它是死重，而且它设计本身有很多的难点。那我现在把这块的重量，把这块的成本放在了一个可以多次重复使用的船上。那我就可以去降低我的火箭本身的设计的难度，然后呢，相当于把一个题的这个拆成了两部分，然后呢，有两个单位来去共同完成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它确实本身是有成本的，你如果说只是用一次，那显然是不合算的，因为它建这艘船，然后去设计这么一套这个网系系统，那显然是也是很高的成本。但是我们志存高远，我们以后要大量的发射。那么这个船要大量的重复使用，那成本就被慢慢的摊薄了。最终会达到一个盈亏的平衡点，比腿儿的成本它一定要是有优势的，你才会去做这样的事儿。还有一个呢，它的缺点就跟在陆地上相比，它的回收了之后，这个火箭舰体的再返回检测厂房可能是需要一点时间。对吧，因为要船要开回来，它跟陆地上的这种转运相比可能要慢。
1: 是。
0: 但是呢，它这个如果我们未来不止一艘回收船呢，那可能就是让这个工作流程变得更加的可控，然后让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也变得更加的顺利，可能会也变成一种这个就可以弥补的这种优势。这是这个用网和用腿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吧。
1: 目前全球范围内现在已经成功实现了火箭这种这个子级回收的这么几种方案。那我们国家呢，就是突破了两种，而且前后就时隔一个多月的时间。上一次呢是国家队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7月10号的时候实现了海上的网系回收。那这次呢又是民营火箭公司啊，这个蓝箭他们实现了陆地的这种腿式的回收。那这两种方式我看就是在这个新闻下面有很多的朋友在评论，有的朋友就在说啊，那他们会不会是替代关系啊，是不是我们实现了陆地回收之后我们就可以少用或者不用海上回收了，包括我们放眼未来可能在星际之间未来去让火箭进行这种运输，我们是不是也可能考虑更多是用在这种陆地回收的这种方式。那在寿托老师您看来，他们不应该是替代关系，而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然后我们国家的这两种技术方案其实在全球范围来讲都是非常有亮点和前瞻性的，对吧？
0: 要提到这个呢，就必须要说我们的目光不是停留在做一项任务。就包括我们说现在大家可能谈论商业航天，谈论朱雀三号，或者是谈论其他的型号的这种可重复的使用的商业火箭，目前最近在眼前的任务是要尽快的完成我们已经在建设当中的各种低轨的大型星座的这种建设，
1: 是，
0: 就是类似于星链的这样的低轨的通讯卫星或者其他卫星的这种星座，几千颗上万颗的规模，我们已经在这个高密度的发射了，但是在可重复使用的大推力的火箭成熟之前，它的成本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就说距离当年我们的设想，这些这个低轨卫星的网络的当年的商业设想，还差着低成本使用火箭的这么一个坎儿。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些不管朱雀三也好，我们长征乙也好，包括未来的还有其他几个型号也好，就要尽快的成熟起来，然后快速的加入到这个建设当中去。这是目前最着急的或者最当下的那个任务。但是呢，我们呢目标绝不只是这么一个任务， 我们是目标星辰大海，包括我们的目标是非常多样的。
1: 嗯，
0: 一个型号里面

0: 大胆的展开想象，说这个这些可重复使用火箭成熟了之后啊，会展现出哪些业态，能去做哪些事情，去发射什么样的载荷，去完成什么样的任务，这个是非常非常开放的。就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刚才说了，海上回收有海上回收的好处，对吧？我们已经有了海边的发射场，在这种海南的发射场呢，理论上讲发射一些这个载荷呢，它的经济性也会更好一些。那用船来去做回收是个必然的选择。否则的话，海南岛其实没多大，对吧？我们在海南岛上如果再去建回收厂的话，着陆厂的话，陆地着陆厂的话，是很难选一个合适的点的。所以说你必须要做海上的回收，不管是用网系的这种这个网系船也好，或者是海上回收平台船也好，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国内的有几家的商业航天公司也在做这种海上的回收平台，就是把刚才我们说的陆上回收厂建到一艘船上，它还是用腿儿。但是呢是要落在一艘船上啊，这种船已经其实已经在实验当中了。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大家可能去听到一些这个好消息啊，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就会不断听到好消息。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国家四大航天发射场了，对不对？我们有酒泉、太原、西昌和文昌。那四大航天发射场里面有三个都是内陆发射场。
1: 嗯，
0: 内陆发射场呢，它也有它的优势，有它的任务特点。那么在这些内陆的发射场呢，你就不能用船来回收了，你必须要用这种回收厂来回收。当然在陆上回收厂也可以去建一个什么类似于这种网系平台这样的东西，也有可能。那么网系平台，刚才我们说了，网系平台有网系平台的好处，它可以让这个舰本身的复杂程度降低，但是它的灵活性其实还是要差一些，就是目前来看。当然未来随着技术迭代了，也可能会就是弥补它的各种各样的缺陷啊，去扬长避短啊，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现在是个百花齐放的一个阶段。
1: 嗯，
0: 包括全世界的航天人来说，其实我们只是看到了太空探索公司，看到了猎鹰九，它的成功，但是它只是唯一的成功的路径吗？如果大家是觉得说啊，它成功了，然后就变成了唯一的，就我们都摸着马斯克过河嘛，那就落入了一种

0: 不只是网系回收和陆地，或者是这个平台支腿回收这种方式，还有各种各样的开脑洞的方式，我们会接下来会看到很多很多。只有你的有余力了啊，就像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一样，来说你看一个同学，他为啥解一个数学题，他用了四种不同的方法去解呢？他有余力了，对不对？但你说，哎，我数学一般，然后呢，这个考试呢，这个一共就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哪有时间去做四种解法呀，对不对？或者我哪有能力去做四种解法呀？但是当你有能力，然后有时间，有空余，我就可以去搞四种解法。这四种解法不是解着玩儿，每一种不同的解题思路都对应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逻辑，一种能力。你只有解了四种方法，以后再面对的你，就从来大家没有解过的题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游刃有余。
1: 就是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然后我们可以实现的方式可以是天马行空，但是我们做事的方式又是脚踏实地。

0: 在这个数据统计哈，我们这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在今年的上半年，咱们中国航天是完成了44次发射，其中商业发射占到了30次，可以说是占到全部发射任务的大概68%。大家的直观感受也就是两三天，可能时隔三四天、四五天就能听到一个跟航天有关的新闻哈，谁谁谁又发射了什么什么，就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所以，寿童老师，您怎么评价就是目前咱们中国商业航天的这种发展态？是不是在一个眼前的任务目标下，可能我们确实要进行快速的这种迭代，真正让它快速的实现性价比不断的提高，算好经济账，同时又能很好的完成我们商业航天的这些任务。
1: 是的，首先呢，我们要看到进步，要看到现在的一个航天的百花齐放的这么一种状态。可能对于现在的这个年轻的航天爱好者来说，有一个很重的一个任务，就是记住那些火箭的型号，因为真的太多了。我们国家队也好，长征啊，过去，长征二号、三号、四号，一直用了30年，一直用了30年，但是现在，哇，你时不时的就有一个新型号蹦出来，时不时的一个新型号蹦出来，并且商业航天公司也是有众多的型号的火箭正在发射，或者正在服役，或者正在实验，还有很多正在图纸阶段，或者是在实验阶段，非常非常多，真的是一。

司，甚至比美国的航天都要大得多得多。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可能在等着我们这些火箭工程师们去完成它，然后去实现它。这个就是真的是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对于航天爱好者来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时代里面，就是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妙的一个时代没有之一。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就是让你眼花缭乱的一些就是过去。像对于像80后的这些航天爱好者来说，小时候连想都不敢想的，做梦都不会梦到的一些东西，接下来就会逐一变成现实。然后这是一个就是真的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时代。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些火箭来说，像朱雀3，我们接下来就要去来期待它的舰体的重复使用。刚才我们说了，回收只是重复使用的第一步，对吧？只是把它回收回来了。你看回收回来的状态。目视啊，目视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那接下来还要去让它再次上岗啊，对不对？马上就要去重复使用，并且呢，不是一次重复使用，我们要多次重复使用，至少要像我们109太阳总公司109一样，实现20次以上的单件体的20次以上的可重复使用。这样的话，才会真正的实现我们过去在 PPT 上，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计算器上，我们在我们的这些计算公式和这种商业计划书里面提到的那样的成本的降低，这种快速迭代，然后快速生产、快速发射、航班化的发射，对于可展望的未来就是这样的。我想，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些新的航天爱好者，就是一定会有更多的头疼。现在呢，头疼的是记这些火箭的型号，以后的头疼就是发射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每次发射的这种就是万众瞩目的这种状况，将会一去而不复返。过去每一次的航天发射，牵动全国人民的心，对不对？大家都在坐在电视机前面去看直播，然后可能大家都记得哪月哪日什么东西发射了，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但是对于未来，对于一次普通的像类似于我们的地轨的这些星座的发射这样的任务来说，它已经连上线。

0: 就是表情管理需要控制一下，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和开心的啊。
1: 对，我觉得对于尤其是商业航天人来说，从2015年真正开始踏入这个赛道的，今天已经过去10年以上的时间了。
0: 嗯，
1: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10年磨一剑的一些成果啊。
0: 嗯，
1: 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波折。我相信，当年，我们今天这些已经开始收获成果的这些先行者们啊，包括常武总啊，当年入行的时候，或者从国家队从传统的模式当中跳出来，走进这个商业航天这片海洋的时候，可能没有想过这里面有这么多的风浪，就经过这么多的波折。当然，有些公司取得了成果，也有一些公司不幸倒在了这个旅途当中啊，这都是非常正常一件事情。对于这就是商业的逻辑，
0: 嗯，
1: 就是商业的逻辑。并且我们还是回到商业航天本身来说呢，还是首先应该祝贺蓝箭去实现了这个伟大的一个里程碑。
0: 嗯，
1: 其次呢，我们还是要这个非常乐观的去看待商业航天的发展，尤其是我们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因为市场需求摆在那里，就是前途一片光明。当然了，去就像蓝箭一样，去真正的摘到这个美味的果实啊，去品尝这个果实，过程非常艰辛啊，非常的艰险，只有当事人才有充分的理解。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能够从张昌武的表情当中去读到一些东西。
0: 是，
1: 这里面这个十年的过程真的太不容易了。
0: 没错哈，我们说十年磨一剑，这一枚火箭从上的去到回的来，再到现在的落的准，其实咱们中国商业航天也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力完成了最关键的技术跨越。我们也非常感谢寿陀老师今天给我们做了这么细致的精彩的解读。当然我们也共同期待咱们中国商业航天在可重复使用领域可以创造更多的奇迹。那谢谢寿陀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1: 好，谢谢。
0: 以上就是今天。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0: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0: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0: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0: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3: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8月中上旬，国内航线旅客量同比增长约13%，全国首个具身机器人演出沙河审批试点落地北京经开区，为具身机器人演绎划定安全试错空间。冠心病关爱之家安心行动公益项目在京启动，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暑运启动偏晚，出行高峰相应后移，亲子游、避暑游等出行需求于8月中上旬集中释放，推动民航客流进一步走高。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8月1号至8月18号，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3918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约13%。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500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约2%。从出行旅客量来看，8月1号至8月18号，国内热门航线前10名为北京至成都、上海至深圳、上海至广州、北京至广州、成都至深圳、广州至成都、北京至杭州、北京至昆明、杭州至深圳、成都至杭州。一线航空枢纽热门文

0: 欲为三家企业颁发具身机器人演出沙盒审批准入证明，同步上线全国首个机器人沙盒审批全流程管理系统。这标志着全国首个针对具身机器人演出的沙盒审批模式在北京经开区正式落地。这也是经开区继数字人演出之后，在新业态审批监管领域迈出的又一开创性步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台上机器人倾情演出，台下观众看得聚精会神。如果机器人动作幅度过大，或者观众靠得太近，因此伤人怎么办？机器人公开表演的节目内容由谁审核？随着机器人越来越多参与到商业演出中，此类问题受到关注。首行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朱德航介绍，
2: 之前我们在自然人的演员上是会有很完善的一套规章制度啊标准，但是对于机器人演出在现场管控、内容审查还有演出资质上面应该怎么做，我们其实企业是不太了解的。
1: 此次北京经开区为三家企业颁发具身机器人演出沙盒审批准入证明，同步上线全国首个机器人沙盒审批全流程管理系统，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痛点问题。沙盒审批是指划定风险可控的安全试错空间，在严守安全底线前提下，允许与现行标准规范不一致、暂无明确规制依据的创新产品、服务及商业模式，在划定范围内开展合规试验的审批管理模式。朱德航表示，
2: 有了沙盒审批，我们可以在事前先建立一套制度，有现场的安全员，有更加完善流程规范，我们在这个沙盒中都是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及时可以获得反馈的。
1: 北京经开区行政审批局综合审批处负责人王冠群介绍，机器人沙盒审批全流程管理系统要求机器人演出现场设置安全员，甚至是电子围栏来保护观众的安全。不仅如此，他还对未来机器人的演出能力提出了具体要求。
3: 机器人只会简单挥一挥手，那达不到演出的要求。从歌曲的角度来说，我们一般是要求它能独立的完成一首原创歌曲的二次开发。我不可能说我只是说会演出一个固定的曲目，而且我反反复复只演出这一个固定曲目。
1: 目前系统已经完成首批三家企业七台机器人、14名专职安全员接入，配套16套远程监控探头，可以同步支持16场演出现场实时监管。下一步，北京经开区将针对不同领域分类制定适配的审批监管规则，为具身机器人分梯度全场景落地提供持续稳定的制度供给。
0: 今天，冠心病关爱之家公益项目在京启动，这是国内首个融合临床培训、患者科普与科研转化的冠心病介入诊疗公益平台。未来，全国各地的冠心病患者有望享受到与北京安贞医院水平同质化的介入诊疗服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4: 冠心病关爱之家安心行动公益项目由北京安贞医院和北京华卫公益基金会联合启动。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吴小凡介绍，安贞医院每年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手术量长期位居全国前列，如何将积累的病例资源和临床经验转化为可推广的公益培训体系，让更多基层医生掌握规范化介入技术，是冠心病关爱之家要回答的核心课题。
5: 我们去年的冠心病的介入总量呢超过了44000例，死亡率呢是0.7%择期的死亡啊。我们启动安心行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成熟规范的冠心病的介入技术下沉到各地的市县级医院，面向我们基层的医生开展系统化的培训，帮助我们当地医院把介入诊疗能力做实和做强。未来我们希望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的医院也能够接受到同质化规范化的冠心病的介入诊疗。
4: 公益项目将面向全国二级及以上医院介入骨干医生提供免费培训，导师团由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吴小凡教授团队领衔，实训基地配备高仿真介入模拟器和导管室，让基层医生真正学得会用得上。
5: 我们一年呢要至少有6-7的这个项目，每期呢采用精品的小班授课，不仅仅是理论授课，我们还有模拟器的实操，去导管室的观摩，可能要临床的带教，让每个人都能实实在在的学到
4: 这些技术。与此同时，公益项目还将提升患者的就诊体验，挂号前通过通俗图文视频让患者心里有底，手术前导管室开放日让患者和家属亲眼看到手术全过程，消除恐惧，出院后康复体验和医患故事会，实现有人管管到底。吴小凡介绍，
6: 我们的安心行动也要面向患者，所以我们设置导管室开放日，还有患者科普宣教的板块，希望能够打消他们的顾虑，让患者在这个项目当中获益。
0: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7: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10: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9: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11: 禽兽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9: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0: 份温暖。
1: 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
3: 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2: 虚透了，
1: 上年纪
2: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4: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4: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5: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呢，继续和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聊聊天，说大家感兴趣的一些话题。
7: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今天这句话题我也特想聊呀，
6: 特别感兴趣啊。今天聊的是什么话题呢？堪称职场人的中年焦虑 TOP3，脱发。
7: 哎呀，
6: 对，我们先来看一些留言啊。这第一条，35岁，部门总监，天天开会到半夜，最近摸鱼梳头发，一梳掉一把，发缝宽的能插手指，只能靠刘海遮。第二条，洗头地漏必堵，扎马尾的发量只剩以前的一半，试过好几百块的防脱精华一点用都没有啊。这是一位年轻的女大学生是吗？然后第三条，本来就掉，最近处暑换季更严重了，再掉真要考虑戴假发了。
7: 哎，确实啊，就咱说30+的职场人士啊，确实是脱发高发群体，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又那么老大，经常熬夜应酬，再加上这个气候的影响啦，生活习惯的影响，很多人脱发会突然的这个加重。
6: 嗯，
7: 而且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小的时候感觉大家有一个词儿叫打薄
6: 啊。是
7: 啊，对，那个时候感觉就说给我打薄，头发太多了。
6: 对，特别是夏天的时候，为了能够凉快一点。
7: 对，
6: 嗯，
7: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过到理发店说给我打薄，就周围没有人无论年纪大小都说没有在打薄这个事儿了，大部分都说在掉头发。就包括我的患者坐在这儿也说，孟大夫，我在脱发，你看我头发掉得很严重，然后就是大家都会有这个困扰。
6: 嗯，
7: 我说这个打薄这个事儿，包括现在我也是掉头发嘛，然后就是我还说，我说妈，我怎么记得我小时候还任性的打薄我的头发，我也有这么辉煌的时刻吗？
6: 对，所以我们要从根源去解决头发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讲一讲的。嗯，
7: 对，是因为大家对于脱发的误区其实很多，就要么就乱世偏方，嗯，要不然就只在表面做功夫，其实它是内在问题的一个外在表现。
6: 是的，那今天孟大夫，咱们就从西医和中医的两个视角把脱发讲透，好吗？
7: 嗯，好的，好的。
6: 那没错，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啊。
7: 嗯，
1: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
6: 第一个问题先从西医问起，这职场人最常见的脱发类型有哪些？哎，男生和女生的掉发模式是不是不一样的？
7: 哎，这个你算问到点儿上了，因为孟大夫作为一个老脱发人啊，真的研究过这个问题。对，
6: 嗯，
7: 我还专门去找皮哥的同事看了。首先，职场人最常见的脱发其实就是两类叠加在一起，一类呢叫做雄激素性脱发，
6: 嗯，
7: 它和遗传和雄激素水平都有关；另一类呢是叫休止期脱发，和这种压力呀、熬夜呀、换季呀有关。但是很多人呢是两者都兼有的啊，不是说有一种另一种就一定没有的。
6: 嗯，
7: 但是男女的表现确实是不一样。男性呢更多的是这种发际线整体的后移，头顶的稀疏，经常咱们说这种 M 型或者地中海，
6: 啊，地中海头上凸一块，
7: 对对对。嗯，但是女性呢通常是这种

0: 发缝变宽，就女性很少说把头顶秃掉、
1: 嗯、
0: 但是女性一般来讲就是整体弥漫性会变稀疏，它很少会全秃、
1: 嗯、
0: 但是发量你能明显感觉到变少了，变细软了。而且对于职场女性来讲，往往压力越大熬夜越多发缝越宽。
1: 是的，
0: 自从上班之后练纹和我都开始掉头发。
1: 是，我自己有明显这个感觉。有的时候压力比较大熬夜多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明显感觉哎，山羊角这块怎么变秃了，以前还有点小绒毛现在就是直接秃了。
0: 对，练纹刚才跟我说哎，我怎么觉得自己有山羊角，我说还行了，我说我冬天的时候现在都冻头感觉头上的头发少了
1: 得戴个帽子是吧。
0: 原来怎么没觉得冻头呢，我同事说原来你可能头发也没有这么少。
1: 是的，我们刚刚是从西医的角度啊，把这个脱发类型做了一些区分。那之前其实我们也聊过，中医里面肾虚湿热也会导致脱发。那在中医的角度，孟大夫给说说，有没有其他职场人高发的类型呢？
0: 哎呀，职场人最常见的就是情绪不好呀、
1: 哦、
0: 所以特别常见的还有一个叫做肝郁气滞型的脱发。十个职场脱发里面其实有一半合并了这个类型、
1: 嗯、
0: 它可能不一定是就是单独的表现，它可能几种类型，它比如说湿热合并肝郁气滞，肾虚合并肝郁气滞，都可能会见到啊。
1: 嗯，
0: 这类人群的典型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两鬓掉发特别明显，因为这两侧啊是我们肝胆经循行的这个地方、
1: 嗯、
0: 两鬓掉发最明显，头发干枯特别容易断，平时压力大呢爱焦虑爱生气还总叹气，总喜欢唉，这胸口啊或者两胁呢容易胀满，睡也睡不好觉。
1: 前段时间抖音有一个特别火的梗、
0: 嗯、
1: 说叹气我们不要往下叹、嗯、我们要往上叹、哦、
0: 对
1: 对，
0: 哎，鼓励这样。对，有的时候

0: 说法，有可能是因为情绪导致了您的气堵住了。
1: 嗯，
0: 长期的压力大，情绪压力，或者是肝郁气滞啊，气血没有办法顺畅的送到头顶，头发得不到滋养，它就容易掉了。尤其是您说在职场也是啊，其实每一个都不容易。大领导呢有压力，要把控整个全局；中层呢加班气，加薪饼干啊，上有领导，下有带团队，团队说我也有压力，所有人全管我。
1: 是的，
0: 我能没压力吗？
1: 哎，
0: 所以
1: 领导说的也不能不做，
0: 对，哪儿的就哪一层，其实都各自有各自的压力，因为面临解决的问题，实际的东西它其实不太一样，所以各自的这个压力导致了思虑重、压力大，所以这种肝郁气这种情绪问题导致的脱发类型也非常的常见。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光补肾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就还是要先去调理我们、舒畅我们的这个肝气。
1: 嗯，所以情绪也是美容养颜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0: 是的
1: 啊，那第三个问题呢，我们正好赶上处暑换季啊，最近很多人说掉发突然变多，这是正常的吗？和这个节气真的有关系吗？一般多久能恢复呢？
0: 哎，首先我们说这个换季的脱发其实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尤其是在这种夏秋交替的处暑时节。一方面呢，我们说秋燥啊，燥嘛伤及了头皮啊，我们说的一个毛囊啊，水分流失导致发根不稳固脱发了。另外一方面，夏天高温啊，耗伤我们的气血了，到了秋天气血要收敛，我们的这个头发得到的这个滋养减少，就会呢有一批头发得进入了休止期而脱落。正常的这种换季脱落啊，一般每天掉发量100根，非常能理解大家每天看到掉头发的这个焦虑啊。其实真的是这个头发只有出现在我头上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它出现在我生活里的任何角落，桌子上啦、衣服上啦，我都觉得很烦躁。所以之前我还真的有去数过我掉头发掉多少根，我还专门去跟这个皮科的专科医生沟通，人跟我说了人家跟我说了，说你每天啊掉发量在100根以内啊，不用太焦虑，一两个月自己就会恢复的啊啊！你越焦虑，有的时候它越脱了，因为它跟情绪有关系啊。但是如果您每天比如超过100根了，持续3个月还没好转，而且发缝变宽了，头顶稀疏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去主动的干预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会数我掉的头发，然后但是跟您说这个也不是为了让您焦虑啊，也是要跟您说这您这看这一两根两三根。其实啊，不用特别的焦虑。所以之前我每次掉头发，我就说我的小明啊，我的小红啊，还有我的小粉小紫，对对对，他们说你还给你的头发起名字，我说因为他们太珍贵了，所以每一根都有自己的名字。
1: 是的，所以当然也不是给大家制造焦虑啊。如果说大家真的是头发一把一把的掉，那确实得去看一下医生。
0: 但是就几根儿，
1: 对，几根
0: 太焦虑
1: 了。对，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网上啊有很火的，比如说米诺地尔、菲纳雄胺，就是那些调理头皮的药水，可以说是普通人能不能自己买来用呢？有没有副作用？
0: 其实这两个算是目前现代医学，就咱们说的西医比较公认的这个防脱的一个一线的药物。但是孟大夫要说了，我坚决不能建议您自己买来随便用啊。首先是这种米诺地尔，它其实是一个外用药啊。之前其实我还在医生的这个处方下开过这个药，它其实有促进这个扩张血管、促进毛囊供血的一个作用。你想毛囊这个供血好了，是不是咱们这个头发营养就充分了，男女都能用？但是啊，不是所有人都有效啊，要坚持3到6个月才能逐渐看到效果。但是呢，也会有部分人用了之后反而会出现头痒、发红、多毛症等不同的情况，而且停了之后可能还会出现这种狂脱期，突然营养没有了，
1: 是的，
0: 就也会有这个问题。而菲纳雄胺呢是一个口服的处方药，它只适合我们男性的这个雄性激素性的脱发，女性一般是不用的，而且它有可能会影响这种性功能，所以必须在医生的评估以后遵医嘱服，就遵医嘱服用，您可千万别自己乱吃啊，这个没治好再吃出别的病啊。所以这个药物呢其实不是万能的，也不是人人适用的。首先呢，咱得先分清楚您是什么类型的脱发啊，再决定用不用啊。对于这种所有药物的使用，您一定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听从专业的医务人员的意见啊。
1: 别盲目跟风。对，因为现在网上米诺地尔确实特别火，我周围有很多朋友都在用，然后他们有的人用了之后，哎，觉得没有什么作用；有的人用了之后，确实有一段时间是狂脱的，就觉得哎，

0: 怎么用了头发反而越来越少了，但是可能确实因人而异，对
1: 对，因人而异，而且它会有这种治疗周期。
0: 是的，我们要遵医嘱。那下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我比较关心的啊，就是我们人确实会随着年纪的增长，头发越来越细软，发量越来越少，这也是正常的。那30岁之后的头发还有机会变粗变多吗？
1: 其实啊，也是分情况的，因为之前我还专门去检测我自己的毛囊，因为我也觉得，哎呀，我说头发多了比较好看嘛，然后就觉得，哎，这个我就很担心，我说再掉，别到两天孟大夫秃了怎么办？
0: 不至于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毛囊啊，如果只是萎缩变小，它没有完全坏死的时候，通过我们的调理啊、作息啊、饮食啊，配合上我们对自己内部的气血啊，包括疏通经络，头发其实是可以逐渐变粗壮的，减少我们掉发的，发量也能恢复一部分。就是咱们说的，从内而外的去干预它，从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情绪等多方面去干预它。但是如果这个毛囊，比如说它已经完全闭合了，这个毛囊都已经坏死了，比如说现在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头顶它已经是光溜溜的了，它已经头皮都发亮了，那这个时候用什么药吃什么东西，那这个时候没有毛囊了呀，毛囊已经坏死了，
0: 是
1: 你很没有办法，你这已经坏死的毛囊重新的长出头发。所以我们说这个脱发呀一定要尽早的干预，别等咱这毛囊都坏死了，到时候您再着急，那个时候真的就只能靠植发了。
0: 是的，所以说大家也要注意我们自己的毛囊的健康，头发的健康。
1: 对，之前我去做过头皮健康的这种检测，会发现正常的一个毛囊里面正健康的人是能伸出3-5根这个头发的，但是我的一个毛囊里面只有1根或者2根很细软的头发，其实就是毛囊的健康程度不好。一个是比如它的油脂分泌会出现了不失衡，
0: 对，
1: 堵塞了我们的这个毛囊，还有就是它的通过比如像我们经常会熬夜呀、焦虑呀，就是这种熬夜焦虑本身它导致我们的头发的这种供血不好，老不睡觉呀，供血不好，那气血不足，那它肯定长1-2根都费劲的，还长3-5根呢，那营养不够啊。
0: 是的，而且我说实话，我看到很多就是年纪比较大，但是看起来身体比较壮硕的老人，他们的头发都是非常多且茂密的。
1: 对，是的，
0: 对，所以这个也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关系。那最后一个问女生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哎，我们平时特别是年纪比较轻的女孩喜欢扎高马尾、戴假发片儿，哎，这种长期的重力压力下的头发会不会加重脱发呢？
1: 哎，其实这种叫做牵拉性脱发，长期的这个扎过紧的高马尾或者丸子头，或者您频繁的戴假发片接发，会因为牵拉而损伤发根、损伤毛囊，也会有导致发际线后移、鬓角这个头发变稀疏的这种风险。尤其是比如说像我自己，有的时候在医院，因为没法披着头发嘛，在医院我们一定要把头发扎起来。但是如果我的这个头绳、皮筋不是特别的合适，比如上面有一些小装饰，戴个什么。小珠串啊，或者戴一个什么小珍珠啊，有的时候它就会这缠在头发上，所以每次这个把头发解下来的时候，会发现都会带走几根儿。
0: 好心疼！
1: 我的小红、小绿、小蓝，还有小明
0: 又走了，
1: 又被带走了。对，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其实可以换着发型来。咱扎头发的时候不要扎得太紧，扎的时候松一点。假发片呢，偶尔戴也可以，别天天戴，闷头皮，还会牵拉我们的发根儿。以及您选择的这个头绳也很重要。像之前我喜欢这些，会有一些装饰啊这些，但是会发现它有的时候会牵拉到，就是它会缠到头发上，所以现在我就用很普通的，就是一根头绳，就觉得它会相对来讲比较对我的头发比较健比较友好。
0: 是的，包括现在很多人会用鲨鱼夹
1: 对，
0: 因为这种就是让你减少牵拉，同时呢就是也比较方便。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个板块，
2: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0: 答疑完了，咱们来拆解四个最容易踩的脱发误区啊。哎呀，看着很多人花冤枉钱还掉更多的头发，真是着急啊，看看您中招了没。那第一个误区就是靠防脱洗发水、生发精华就能解决脱发，不用管作息和饮食。
1: 哎呀，这是最多人交的智商税呀，因为想的是我熬最 最深的液，用最贵的洗发水，抹最贵的面霜，其实啊，不管多贵的防脱洗发水或者是生发精华，其实都只能作用在我们头皮的表面，最多呢能够咱们改善一下咱的头皮的环境啊，控油啊，去屑啊，这些是可以的，但是呢你想它是没有办法参与到整个毛囊的生长周期的，您洗头发这会儿才几分钟，对不对？
0: 是啊，
1: 它没有办法参与我们毛囊整个生长周期，而且它没有办法更改您的内分泌，它没法给您调气血和脏腑，它只能通过改变内环境控油去屑，然后去改变这个头皮环境。所以很多人一边熬着最晚的夜，生着最大的气，用着最贵的防脱精华啊，这个简直就是我们叫舍本逐末了，对吧？
0: 嗯
1: 啊，头发是长在我们身上的，中医里边呢，头发呢叫发为血之余，它其实体现的就是发为气血的表现啊，是气血表现。当你气血好的时候，头发是茂盛的；相反，当你气血不好的时候，你的身体内部乱了，那这头发它一定做一个，它是外在表现嘛，它也会出现这种干枯啊、没有光泽呀、脱落啊等等。所以，光在表面下功夫，那不如咱七分内调，三分外养。你这顺序可千万别搞反了。
0: 嗯，是的，所以我们等会儿呢也会教大家一些内调的小方法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哎，很多人说脱发就是肾虚，天天吃黑芝麻、黑豆、六味地黄丸猛补啊。
1: 哎，这个误区啊其实也是流传最广的。脱发的原因其实非常多，你看无论是从西医上里讲这个雄激素型的脱发呀等等，包括中医里边讲的我们湿热型的、肾虚型的，还有肝郁型的，它的原因很多。那我们说的肾虚其实只是其中一种，那血瘀、肝郁、湿热、气血不足，说我们的位置在哪儿呢？你这都说是肝郁，都说是肾虚了。所以很多职场的年轻人，他本身头发爱出油，脸上爱长痘，大便黏还粘马桶，它其实就是这种湿热型的脱发。你想天天再吃点补药，再吃点黑芝麻的油腻的，是不是等于火上浇油？因为黑芝麻的油脂含量很高，如果您是湿热体质或者是湿热型的脱发，越吃头皮不越油吗？那毛囊堵的就越厉害了，头发掉的也越多。而且像我们说的，像肝郁型的脱发，你补肾也没用啊，你得气儿顺了，气血通了，头发才能得到滋养。所以这个不对症的这个治疗呀，不仅浪费钱，有的时候呢还会越补越糟啊，想治脱发结果越治越脱。
0: 嗯，所以我们要对症下药啊。那第三个误区呢，就是用生发梳、气垫梳使劲的梳头。因为现在都说，哎呀，这个经常梳头可以促进我们毛囊的生长，越梳越能刺激头发生长。
1: 哎呀，其实现在有很多网红的生发梳或者是气垫梳，宣传语说呢，咱梳一梳就能刺激毛囊防脱生发，所以有很多人买回家使劲梳，咱一天梳好多下，好几百下。但是呢，其实这个头皮的适度按摩这个事儿是没问题的呀。我们说，包括您用梳子也行，甚至咱用手啊，咱不花钱，您用手用咱们这个指腹去按摩头皮，也能起到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
0: 嗯，
1: 但是如果您用梳子呢，咱适量的梳可以，如果您一直使劲梳或者是硬拉扯，只会损伤您的毛囊和头发，让您头发断得更多，而且甚至有可能通过拉扯这个发根啊，会导致这个毛囊损伤加重掉发。所以如果您本身是就是细软塌的人群啊，的细软脆弱，梳的越梳掉的越多，真正有用的啊，其实不是用什么梳子，这个梳子到最后它其实的作用也是要进行头皮按摩的。所以就是如果你买了这个梳子啊，您就轻柔点梳啊，别使劲拽咱这个头发。如果您说我没买这个梳子，孟大夫要买吗？啊，您也可以把这钱省下来，您拿您这个手指头啊去做这个头皮的按摩，不用拿这指甲抠您这头皮啊，用这个指腹啊，指肚的这个地方轻轻的按啊，不用梳子使劲的薅，别搞反了方式，也能够帮助我们刺激毛囊的气血，而刺激毛囊的生长，而防止防脱，有这个防脱生发的作用。
0: 嗯，这也提示我们其实在选购一些梳子的时候，尽量要选择那些就是不会把我们头发扯下来的，
1: 对，
0: 然后梳头比较圆润的。好，那第四个误区，很多人觉得植发是终极解决方案，植完就一劳永逸，再也不会掉了。
1: 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知识误区啊，说觉得大不了就植发，就把植发当成了救命稻草啊。但其实

0: 是头顶这个脱发吗？不是上门脱吗？
1: 嗯，
0: 咱就把您后枕部的这个后脑勺的毛囊往前指啊，
1: 嗯，
0: 它解决了已经秃了的区域啊，没头发的区域解决了，但是解决不了脱发的根源。刚刚我们说了，那是不是因为内里出现了问题才表现为脱发？脱发是一个外在表现。你想，如果植完发还是天天熬夜，压力大，内分泌紊乱，您的这个原生发它还会继续掉啊，它长不活呀，就跟咱这个移植这小苗似的，这块盐碱地一批苗死一批苗，一批苗死一批苗，对吧？
1: 是的，
0: 对，最后植上去的头发甚至有可能也不能完全成活，
1: 嗯，
0: 啊，包括现在他们有的是那种植完了以后说前面这一圈留着，中间掉了。
1: 哦，有这种情况吗？
0: 他们会植发际线，
1: 嗯，
0: 植完发际线了之后发现中间掉秃了，但是前面植的发际线
1: 还在
0: 就很尴尬。对
1: 对，
0: 确实有。
1: 所以这个毛囊的成活率也得看个人，
0: 对，嗯，然后也不是说您植了它就成活了，以及您内里不调整好，天天熬夜还是压力大，内分泌紊乱，
1: 嗯，
0: 喝大酒又抽烟又喝酒，啥，啊，私下啥都来啊，那头发还是不行，那你说成活问题，就算您这块成活了，其他不植的地方那不还是不行吗？
1: 嗯，
0: 所以就是植发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而且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啊。所以我们尽早调理，尽量咱们别拖到植发那一步啊。
1: 嗯，所以我们要早调理啊，早把这个身体健康、头发的健康、头皮的健康放在前面啊。
0: 嗯，
1: 到最后呢，您也不用去植发，头皮就能保持健康。好，最后一个板块。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1: 终于到实操环节了，来，孟大夫快给大家一套真正有用还不复杂的防脱方案。
0: 可以，今天呢也是分成了四部分，我们说了三款对症的养发茶饮，三步头皮按摩法，以及两个核心的养发穴位，最后加一道家常养发粥，专门针对职场人群的这种肝郁湿热脾虚三类脱发设计啊，也是跟之前讲的不一样，咱听一听啊。三款呢，刚才我们说了啊，情绪问题导致脱发非常常见啊，压力大也俩 PPT 四个总结谁都受不了，肝郁养发茶专门适配于这种肝郁气滞型的，压力大，两鬓掉发多，爱。

0: 桑葚三克，然后红枣2到3克，去核去皮儿的，专门针对职场压力大、焦虑、熬夜导致的脱发。玫瑰花呢有很好的疏肝理气的效果，佛手解郁宽胸，而红枣呢和桑葚有养血啊、补肾的作用。一边啊，咱把堵着的肝气呀、给您顺开，一边呢调养气血，让气血能够顺利的送到头顶，滋养我们的头发。
1: 是的，
0: 对，如果您平时，
1: 爱
0: 叹
1: 气，
0: 对，咱往上弹，
1: 吸上去，
0: 对，咱胸口闷，两鬓白发多、掉发多、睡眠不好的人啊，我们可以用这一款，我们叫疏肝养发茶。第二款呢，其实适用于一种湿热型的，就是如果您一天不洗，头发就油了，容易头痒、头屑，头发这个油量的容易脱落，脸上也容易出油，这种湿热型的，也可以用用健脾清脂养发茶。
1: 这是什么组成的？
0: 其实很简单，炒薏米、茯苓、荷叶啊、陈皮各2到3克就可以了。薏米呢，可以5克。炒薏米、茯苓、荷叶、陈皮各2到3克，薏米可以稍微多一点点5克啊。这个呢，其实和之前的清脂茶不太一样，这个更适合于健脾胃。炒薏米、茯苓呢，健脾祛湿；荷叶有清脂控油的作用，再加上陈皮啊，我们说健脾理气、化痰消浊的。一边呢，咱们把体内啊身体的湿热排出去，一边呢把咱们的这个脾胃给您养好，争取呢从根源上减少这头发出油，头发不出油，毛囊不堵了，断这个掉发断发自然就会减少。特别适合这种我们说头发一天不洗就打绺了，头皮屑多、大便粘马桶的人啊，您可以试试。对，健脾清脂养发茶，就是因为它里边加了荷叶这个药。第三个呢，叫做益肾乌发茶，特别适合为脾肾两虚的朋友们，头发细软、干枯，头顶稀疏，同时伴有腰酸乏力。您可以试一试用枸杞炒山药，加上黄芪，咱可以试一试啊。我们说枸杞、桑葚炒山药和黄芪各2到3克啊。枸杞炒山药、黄芪、桑葚2到3克，它有健脾补肾的一个作用。这个小方子呢，专门针对这30-40岁头发呀慢慢变细变软、发量减少，同时呢腰酸乏力、记忆力下降啊，您可以喝一喝啊。定期的喝呢，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呢更粗、更亮、更有光泽。
1: 是的，
0: 对。当然了，有小伙伴，其实我刚刚对号入座了一下，我觉得我又干预，其实也是热，但是也脾肾阳虚，没事儿。这三个代茶饮您可以换着喝，对对对。
1: 是的，那第二个，孟大夫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的头皮按摩法吧。确实有很多人啊，就是听信网上的一些说梳子梳头发就会好，但有的时候会扯掉更多的头发。
0: 其实这样不用梳子，咱用手也行，免费的，你看是不是？睡前或者洗头前做，促进我们的头皮的血液循环，提供给毛囊，给毛囊供氧。首先呢，我们可以点按去放松，比如说一些穴位，比如说我们可以点按头顶的百会穴啊，点按我们用手去揉一揉我们的百会穴，然后按一按两侧的太阳穴，然后以及后颈部的风池穴。其实每一个位置呢，我们轻轻的点按10秒或者按揉10秒，咱重复3轮，咱们再把这个头皮啊、头部的肌肉放松开，再大家做一遍。此刻如果您正在按一按百会，然后我们按10秒钟之后，按一按我们的太阳穴。太阳穴再按10秒之后，我们再去揉一揉我们的这个后颈部的风池穴。百会、太阳和风池，如果您找不到的话，也是可以去大的搜索引擎上面，我们一输入就立刻会出来了，让您一目了然。我们说点按放松完了之后呢，要做打圈按揉。我们把5指啊贴在头皮上，从额头的发际线开始啊，往后脑部打圈按揉，是整个头部呢都照顾到。其实就是您把您的手啊通过您的头顶插进去，
1: 往后梳
0: 的同时，时也可以去打着圈的揉，
1: 记得要打圈按揉啊。
0: 对，然后。

0: 爽刺解痒，但是会损伤我们的毛囊。别用指甲抓，用您的指腹用力啊，能够明显的减少掉发，还能缓解头痛，去放松您的情绪。
1: 嗯，那孟大夫刚刚提到的这个百会穴、太阳穴、风池穴，
0: 对，
1: 还有什么穴位是随手就能按的呢？
0: 还有一个穴位呢，在我们的大腿上啊，它也是我们特别特别适合补养气血的一个穴位，叫什么？
1: 叫
0: 做血海穴。
1: 哦，这名儿一听就是
0: 特别的补气血，
1: 特别补气血。
0: 它其实在我们的大腿内侧啊，膝盖内侧顶往上两寸，大概三横指的一个距离啊，在这个位置大概。
1: 哦，
0: 我正在练文笔画啊，没关系，我们电波端的那一帮那一端的朋友们，如果您说哎得看不见孟大夫笔画了，没关系，您可以上大的搜索引擎，您搜一下血海穴在哪儿。
1: 大腿内侧，
0: 对，其实按揉有点酸痛，
1: 是

0: 吃桑葚大米，您熬个粥，淘米的水，您也洗个头发，养养我们的这个头皮，都是可以的。
1: 啊，淘米水洗头啊，大家可以拿本记录下。
0: 对。
1: 说那么多呢，其实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们的头皮按摩法，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有用且简单，因为您不用任何的工具，靠手就可以按摩。当然呢，不同的脱发类型都有对应的方法，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按需选择，简直是太实用了。
0: 哎，其实到最后跟做一个老脱发人再跟大家说句心里话，其实养发它是个慢功夫。我们说这个毛囊的生长周期啊是28天左右，您至少得坚持1到3个月，您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可千万别急于求成。说孟大夫说这摁2天也没效啊，啊，这我喝2天也没效啊。
1: 是的，
0: 毛囊生长周期就28天，您至少得坚持1到3个月，也别乱食偏方、乱吃药。其实所有的养发方式，最主要的还是您要规律作息、少熬夜、少点焦虑，啊，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这个时候就比任何名贵的防脱产品都管用了。
1: 是的，所以无论是我们的中年朋友、老年朋友，还是我们的年轻朋友啊，熬夜重灾区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了。真的，熬夜不仅伤身体啊，也伤您的气质外貌，对不对？
0: 对。
1: 您要是想有一个姣好的面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睡好觉，吃好饭。
0: 保证好心态，适量运动，晒太阳。
1: 是的，没错。那我们慢慢来反而最快。好，我们本期节目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都祝大家头发越来越多。
1: 太好了，也祝孟大夫头发越来越多。
0: 太好了。
1: 咱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1: 又到了我们的1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职场脱发多为雄激素性脱发与休止期脱发叠加，男性多表现为发际线后移，女性则以发缝变宽、整体细软稀疏为主。中医分为肝郁气滞、湿热出油、脾肾亏虚3类。处暑换季会出现暂时性掉发增多，日均超100根且持续3个月，需主动干预。二，仅靠防脱洗发水、精华外养无法调理内分泌与脏腑根源，盲目的吃黑芝麻补肾品，湿热体质越补毛囊堵得越重，用梳子大力梳头易拉扯断发，损伤毛囊。认为植发一劳永逸，原生发仍会因内因继续脱落。三，肝郁压力大，选疏肝养发茶；头油头屑多，选健脾清脂养发茶；头发细软稀疏，喝益肾乌发茶。每日用指腹做3步头皮按摩，按揉风池、血海穴，疏通头部气血。日常可吃山药芡实桑葚粥，脾肾同补，从根源稳固发根。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催热出行市场，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7%。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最快2到3年将迎来产业临界爆发点。本市城市积水内涝诱因多样，排水设施不可无限制增加。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请3休13的拼假方案成为社交平台热门话题。超长假期窗口期带动国内跨境出行需求提前释放，今年双节出行市场呈现预订启动早、长线需求旺、跨境热度高的特征。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8月11号，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171万张，同比增长约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8万张，同比增长约11%。中秋国庆假期出行需求正加速释放。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大会主论坛上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在全球占比97%。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提出，最快2到3年，机器人产业将迎来临界爆发点。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赵明聪的报道。
2: 大会上最新发布的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中提出，人形机器人正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97%。那么机器人何时能够真正走进家庭生活呢？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表示，如今机器人发展面临的最大瓶颈是具身智能泛化能力不足。这一问题解决后，将迎来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也就是真正的产业临界爆发点。
3: 简单来说，就是目前的很多 AI 模型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一个固定场景上，你做足够的采集训练，它的成功率基本上可以做到接近100%的成功率。但是如果它操作的物品或者在环境稍微换一下，成功率下降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就是未来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就真正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已经实现了具身智能 ChatGPT 时刻。
2: 关于这一问题，银河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技术官王鹤也分享了自己的判断。
4: 在今天数据的积累下，在今天后训练技术的持续突破下，银河通用将在2028年问鼎具身智能的 ChatGPT。 到15结束的时候，银河通用可以落地数十万台人形机器人，在各个行业真正走向多场景应用。
2: 机器人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就是真实场景的训练数据。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京东云总裁曹鹏提出，依托超级供应链，京东将在2年以内采集超过1000万小时的人类真实场景数据，同时采集超过100万小时的机器人本体数据。
5: 京东是一个非常复合的集团，零售、健康、物流、家政、工业，这些场景里面会有特别多的真实的物理世界相关的操作的数据。我们会发动超过10万人去参与这项计划。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
6: 我们将聚焦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应用空间广、示范效用强的重点行业，分类组织开展产用结对攻关、实地应用验证和成熟场景推广，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
1: 短时强降雨来袭，城市为何容易积水内涝，城市排水设施规模能否无限制提升。针对汛期排水热点问题，记者昨天采访了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专家，剖析城市积水内涝的多重诱因，分析排水设施标准现实约束，解读北京城市防汛密码。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2: 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介绍，目前北京已建成包含雨水篦子、排水管网、河道、洪涝区的城市排涝工程体系，但北京大部分的雨水管网设计排水能力大约只能应对36毫米每小时左右的降雨标准，一旦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路段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内涝风险。那么能不能通过大量提升排水设施的规模来解决这一问题呢？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湛南分析，
7: 城市的排水设施的设计标准不能无限制的去提升，一方面呢，大规模的去改造管网和改造泵站的这些基础设施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与此同时呢，老城区在地下还分布着水电气热等多种的管线，改造的空间也是有一定的限制。除此以外呢，就是无限制的去更新改造和新建这些管网设施也会对地面承重产生相应的影响。另外呢，按照城市的相应规划，在城市里面分布的排水河道以及行洪空间也有一定的上限，如果盲目的去加快上游的这个排水，会对下游河道的这个行洪和防洪压力也是有较大的影响。
2: 针对强降雨引发城市积水内涝的具体成因，湛南说，
7: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极端暴雨呈增长的趋势远超管网的排水能力，在城市化建设进程当中，不透水的面积增加，导致雨水迅速的汇集地表径流，造成河道的水位会迅速上涨，甚至淹没沿河的一些排水口，管网的排水受限，甚至发生倒灌，极大的增加了城市排水系统的压力。第三呢，是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常伴随着大风和冰雹，导致打落的一些枯枝落叶容易阻塞路边的雨水篦子，影响雨水的收集，排水不畅。
2: 近年来，为了应对汛期的积水内涝风险，本市也在持续推进各项防涝工作。湛南介绍，
7: 第一呢，是增强收水的设施和泵站的墙排，雨水篦子呢作为收水的入口，近年也是持续的在推进平立结合的改造，提高收水效率，同时每年也是在持续的开展清管行动，在低洼区域设置雨水泵站，可以加快雨水的排除。第二呢，是城区也是建成了西蓄东排南北分洪的整体的防洪排涝格局。第三呢，是智慧风险的预警管控，北京市水务局和气象局呢也是联合发布了积水内涝风险预警和公众防护指导，今年呢也是联合高德地图推出积水地图，当积水较深时，导航语音会发出提醒。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8: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9: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10: 我点外卖吧。
9: 好啊，一起点。
10: 哎，这个看着不错。
8: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9: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0: 对对对，提醒得好。
8: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你睡了，可是家里的电器还没有休息。及时关闭不用电器的电源，就是在为节能环保做贡献。节约用电，从身边做起。
13: 听众朋友， 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刘小飞到，张磊到。随着队长利落的口令，八名学员迈出队列。刘小飞有点摸不着头脑，看着面前站着的队长和副院长，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中校。经过心灵炼狱的张雷已经没有了当初那种初生牛犊的感觉，变得沉默老练，只是眼中还是那种不变的傲气。队长合上名单，其余的人带回。副院长是少将，但是对身边那个中校很客气。啊，小雷啊，怎么样，这几个可是我们侦察指挥专业最好的学生，人我交给你，但是你得给我注意安全。姓雷的那个中校点点头，居然没有说话。学院领导和队长都走了，操场的角落只剩下雷中校，还有就是学院警通连的连长。警通连长大家都熟悉，侦察专业的没少闹事儿，所以彼此都是熟人。只是这次祖籍山东的警通连长没有了往日那种鸟味道，变得非常严肃。戴着金丝边眼镜跟学者一样斯文的雷中校没有那么严肃，随手招招手，啊，都坐下。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雷克明，是总参 B 部的，你们现在由我指挥，一直到任务完成。大家都在打量他，也在纳闷是什么任务。两个月前，我把一个人藏在了陆院警通连的禁闭室。雷中校摘下军帽，有条不紊地梳理自己头上已经显出秃顶的头发。现在我接到命令，把这个人带回北京。这个人的背景我也简单介绍一下，你们也应该知道纪律。雷中校看着他们的眼睛，大家心中不由都是一寒，如同看见了眼镜蛇的信子。他也当过兵，后来经商，再后来涉足走私。本来这种案子不归军队管，但是他的关系网和利益集团涉及到了某些部队的高层领导，地方警方和海关都处理不了，所以案子就转到我这儿。为了保密起见，对他进行密捕以后，就秘密关押在陆院。这儿是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我不用担心他服毒自尽，或者哪天突然上吊。我想表达的意思你们都清楚了，你们虽然是学员，但是也是军人，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要跟我一起去秘密押解他回北京，移交给地方有关部门。你们将持有枪械，但是不到万一不能开枪。军区特种侦察大队将抽调一个排担任外围警卫和开道，你们是贴身看守，跟我在一起。雷中校戴上军帽，你们学的是侦察兵，就应该知道侦察兵的规矩。从现在开始，你们断绝和任何人的联系，由警通连长带你们去准备。一个小时时间，领取武器和通讯器材，去吧。起立。八名还没有反应过来的学员起身，雷中校正要转身，突然想起什么，转身对警通连长吩咐：哦，对了，给他们准备笔和信封。大家都很纳闷，要这个干什么？雷中校没有表情，留下遗书，有备无患。毛还没长全的军校学员们脑子都懵了一下。雷中校转身走了，学员们渐渐回过味儿来。编部走，警通连连部，记住啊，你们上厕所都必须是两个人上，不是不信任你们，这是规矩。在连部的会议室，警通连长把信封和纸笔交给每一个学员，看着表，20分钟时间，写吧。 桌上的烟你们可以随便抽。
2: 他转身走到门口坐下，屋里面的气氛是凝重的。

0: 对象张雷斩钉截铁。警通连长想想，还有谁需要多的信封举手。刘小飞举手，还有三个学员举手。警通连长对外面的文书说了一声，又拿来五个信封。刘小飞低声问张磊，你谈对象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写你的吧，等任务结束了我再跟你说。刘小飞还是为兄弟高兴的，但是时间有限，而且场合不对，他还是赶紧写信，一封给爸妈，一封给小雨。张雷写完了给爸妈的简短遗书，拿过纸笔想了想，用钢笔在上面写下方子君同志。他想了想撕掉，直接在纸上写什么。张雷匆匆写完，直接装入信封，在信封上写上军区总医院方子君同志，塞在自己给父母写的遗书下面，交给警通连长。警通连连长也不看，就直接装入一个盒子上了封条。张雷点着一颗烟，刘小飞刚刚写完，小飞好奇地问，哎，你对象到底是谁呀？我牺牲了你就知道了。武器拿进会议室，每个人领到了一把54手枪和一支85微型冲锋枪，还有一把俗称脑子的侦察兵专用匕首。接着开始领取子弹压弹匣，毕竟是学员，有的学员压子弹的时候手都在颤抖。张雷叼着烟仔细检查自己的武器，他哗啦一声拉开枪膛，看着保养情况，接着就熟练地往弹夹里面压子弹，手很稳。他等待真正的战斗，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禁闭室的门一下打开，出来吧。雷中校的声音严肃但不严厉。站在他身体两侧的刘小飞和张雷就看见了一张惨白的脸，这张脸上浮出笑容。哎，老雷，能不能别那么一惊一乍的？今天你已经被正式逮捕了，这是逮捕证。雷中校拿出逮捕证，高检委托我们把你带到北京，签字。这人看看逮捕证，苦笑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我想好了，我坦白，反正我也活不了，既然没人救我，我何必保他们？这是司法程序的事情，你可以和中纪委、高检还有海关总署的同志们谈。雷中校接过他签字的逮捕证，老赵，委屈你一下。张雷走过去给他戴上手铐。老赵看着张雷的眼睛，张雷不说话，和刘小飞一边一个夹住他往外走。雷中校和他们三个人被其余的学员围在中间，径直从警通连的连部走廊穿过去，走到楼下，看见阳光，老赵贪婪地抬起头呼吸。一辆带着警报器的丰田大面包等在那儿，车上的牌照已经摘下来，车窗前面放着一个警备的红牌。司机不是陆院的，是雷中校的人，一看也是那种精明干练的人，迷彩服上没有军衔，腰部鼓囊囊的，也揣着家伙。配合点老赵，我不想你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有人逼你看中我这颗脑袋呀？我的这颗脑袋现在升值了，不知道他们出多少钱买。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让他们得手。雷中校指指周围的学员，这些都是你的晚辈，你的小师弟，别让这帮小弟兄做难。老赵点点头，我知道你肯定研究透我了，走吧，我还是个汉子，陆院养了我4年，我不会对他们下手。上车后，张雷坐在老赵的旁边，刘小飞坐在他的后面。 老赵把手放在腿上，雷中校坐在他隔着通道的座位上。你们别小看这个老赵，你们在活尿泥的时候，他就是陆院侦察系的高材生，他和我还曾经是一个单位的，执行过不少任务，是真开枪杀过人的主，对他尊重点，但是前提是他不找麻烦。开车。车无声驶出，通过陆院绿化很好的校园，出后门以后，看见门口僻静的路上停着三辆挂着伪装网的吉普车，车牌也已经卸掉，每辆车边上都站着一个抱着81-1自动步枪的战士，臂章已经卸掉，但是头上当年绝对少见的黑色贝雷帽，脸上的伪装油彩和腿上的黑色牛皮战斗靴显示着他们来自一支特种部队。面包车停在这列车队后面，雷中校下车，戴着黑色贝雷帽的陈勇少尉从车上下来，两个人敬礼。陈勇低声报告：
1: 报告首长，狼牙特种侦察大队特战一连一排全员到齐，请您接管。
0: 雷中校点头，接过文件签字。何大队长还好吗？
1: 是。
0: 你要不要上车去见见老赵？陈勇脸上的表情不是很舒服，想了想还是点头。站在引导车边的林瑞抱着自动步枪，枪托底肩，眼神锐利。他现在是特战一连一排一班的战士，角色是第一突击手，也是突击小组的组长。田大牛坐在司机位上看着外面，身后是乌云和其余的战士。
2: 别紧张，走火了可了不得，
0: 田大牛对身边的林瑞说着。
2: 谁都有第一次执行任务，习惯了就好。
0: 林瑞点点头，食指从扳机位置松开了一点，他的目光所及之处没有什么异常，但是汗水还是从他的额头渗出，流进嘴里，涩涩的。陈勇上车，走到老赵面前敬礼：
1: 老连长。
0: 老赵笑笑：
2: 啊，没法给你还礼了，没想到是你送我上路，
1: 职责所在。
0: 老赵点点头：
2: 你和老雷送我，我心里就舒服点儿。
1: 走吧，
2: 路上我不会找麻烦，可你们自己得注意，这路上情况可复杂，他们应该是有能力得到我今天上路的情报的。
0: 陈勇点头：
1: 路上如果有照顾不周，你尽管开口，我会尽力满足你。
2: 混到今天这步，我自己也不愿意看到，一步错步步错，我没什么可说的，
1: 替我问何志军好。
2: 走吧。
0: 陈勇掏出一包烟塞给老赵，看了他半天，转身下车。
1: 走。
0: 陈勇下车以后高喊一声，吉普车开始发动，林瑞拉开车门上了副驾驶的座位，持枪在胸，警惕地注视着前方。田大牛踩下车门，车离开原地出发了。陈勇在第二辆吉普车上，面包车跟在他后面，再后面是另外一辆吉普车。三台车上都有电台，单兵都配备了对讲机。张雷坐在老赵身边，打量着这个奇怪的男人。老赵抽着烟，也不说话，雷中校也不说话，只是观察着外面的动静。刘小飞坐在老赵后面，手里握住微冲。上车前，雷中校专门交代过，如果出现意外，在合适的时机可以将老赵就地击毙。刘小飞当时问：什么是合适时机？雷中校还是那么淡淡一笑：就是合适的时机，听我命令。车队拐出小路，开上大街，径直开向郊区的公路。
1: 一号车，注意前方路况，我在你后面20米，保持现在车速。
2: 电台里面传出了陈勇的呼叫。
1: 一号车收到。
0: 电台兵回答。林瑞的眼睛始终没有放松过，右手一直抓着步枪，车队在午间的滨海公路穿行，不时掠过身边的民车和骑着自行车的行人。面包车内，雷中校一直看着后视镜，后视镜里有两个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一直远远地跟着。他皱着眉头在思索，张雷贴着老赵坐着，侧目光在注意老赵。老赵只是在抽烟。许久他问，
2: 老雷啊，看见什么了？
0: 雷中校回过头，你说呢？
2: 老赵笑笑，保密教育要常抓不懈。
0: 雷中耀转头就问，你会怎么处理？
2: 甩掉尾巴没什么用，往北京的方向就一个，条条大路通北京，制造假情报打幌子，真实目标另奔他路。
0: 不愧是老侦察，就按照你说的办。雷中校拿起电台，陈勇，前面停下，你过来。还没有回答，前面一号车电台兵报告，
1: 一号车报告，一号车报告，前车出现突发情况，一辆面包车在挡路。
0: 面包车不紧不慢，就是不让路。田大牛按着喇叭，对方跟听不见似的。田大牛高喊，
1: 战斗准备。
0: 林瑞当即步枪顶住肩膀，枪口冲前。雷中校的声音传来，
1: 一号车，鸣枪警告。
0: 田大牛对林瑞说，
1: 鸣枪警告。是，鸣枪警告。
0: 林瑞将枪口伸出车窗，对天扣动扳机，一个长点射，前方面包车却视若无睹。田大牛高喊，
1: 一号车报告，前方车辆无视警告，请求开枪射击目标。
0: 雷中校回答，
1: 情况不明，不许射击目标，准备冲撞。是，准备冲撞。抓稳了。
0: 林瑞关上步枪保险，抓住车前杠，头低下来，后面的弟兄们都抓住了自己的支撑物，神情严肃。
1: 撞击目标车辆，清道，如果对方有动武倾向可以射击。
0: 雷中校果断的命令传来，
1: 撞击目标。
0: 田大牛高喊着，驾驶吉普车瞅准了面包车尾部靠近道内一侧撞击上去，加固的保险杠直接撞在了面包车尾巴上，面包车向一侧偏去，但是又顽强地拐回来，
1: 再次冲撞。
0: 面包车被撞击到了山崖一侧，车在山崖上擦出火花，吉普车和面包车在狭窄的海滨公路上并上了。
1: 战斗准备。
0: 田大牛高喊，车里马上哗啦啦一片拉枪栓的声音。面包车的后车门被撞坏了，但是窗户打开了。林瑞一眼看见黑洞洞的枪口，一把按住田大牛的头，自己也往后一闪。子弹打破车窗，从田大牛脑后射过去，擦过林瑞的钢盔前沿儿，林瑞毫不犹豫，步枪顺手就架在田大牛肩膀上扣动扳机。车里有惨叫，一班的弟兄们直接就在车里对着面包车齐射，大屁股搬用吉普车的半面篷布和对面的面包车成了马蜂窝。一号车开过去停在前面，林瑞在停车的同时就已经下车了，自动步枪在手中打出两个短点射，面包车前车窗出现几个弹洞，司机歪在方向盘上，面包车失去控制开下山崖。林瑞听着下面的爆炸声心有余悸，二号车以及其余的车辆从他们身边径直开过去，毫不减速。雷中校的声音响起来，
1: 清理尾巴，前导变后位。
0: 后面两辆摩托车刚刚过来，看见战士们已经封锁道路，步枪在肩，掉头就窜了。面包车内，学员们第一次见到战阵，

0: 紧张起来。雷中校淡淡一笑，老赵，看来这趟不太好走啊，前面跟我换车，电台兵通知总部，让地方公安机关收拾现场。林瑞在车内急促喘气，田大牛一边开车一边说，都别紧张啊，战斗还没有结束，林瑞放松点。林瑞咽下一口唾沫，是班长。远处山坡上，一个男人放下望远镜，点点头。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3: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4: UFO 打哪儿来？
3: 恐龙为何灭绝？
4: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5: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6: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5: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6: 你着迷了吗？
5: 1957年的初春，在上海的一家医院病房中，一位年轻人得到了一个噩耗，他被告知患有胸膈恶性肿瘤，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了。这一年，这个年轻人仅有32岁，医生给他最乐观的估计只有2年时间了。然而过了23年之后，这个人不仅没有被死神领走，反而还带领一支科学考察队成功地穿越了死亡之海——罗布泊。当年那个被癌症宣判死刑的人已经55岁了，他的名字在80年代的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他叫

0: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1: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0: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1: 人物之谜。
2: 彭加木是著名的生物地理学家，当时正担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副院长，也是1980年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队长。那一次也是中国人自己组队第一次穿越罗布泊湖心地带。其实当时对于考察队员们来说，最兴奋的不是创造了第一次穿越罗布泊的记录，而是他们活着回来了。但是作为队长的彭加木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原定的考察目的之一是要在罗布泊寻找一些特殊的矿产资源，但结果却收获很小。当队员们宣泄着劫后余生的喜悦时，彭加木的一个建议却让大家惊呆了。彭加木认为组成一支高水平科学考察队很不容易，既然考察的成果不够理想，离原定的考察时间六月底还剩20多天，于是他想再次返回罗布泊，深入一些科考项目，同时开辟另外一条穿越罗布泊的道路。对于一个身患癌症的病人来说，彭加木需要的是时间和机会，但是队员们却很难理解，刚刚从死神的身边逃出来，怎么还要回去？正当队员们困惑不已的时候，彭加木已经在组织大家在米兰农场准备考察物资，他还意外地在当地买到了自己很喜欢的广东牌椰子糖，因为彭加木自己就是广东人。第二天一早，酣睡之中的队员们被汽车声吵醒了，原来彭加木带着司机王万轩出发了。这是彭加木一贯的作风，只要他认定的事儿，没有回头的余地。科考队刚刚完成的考察路线是从鄯善南下到达楼兰古城，纵穿罗布泊盆地后向南到达米兰。而这一次彭加木设计的返回路线则是从米兰出发，沿疏勒河古道东行，到达库木库都克之后再西行，寻找进入罗布泊的新途径。考察队预计返回罗布泊的行程大约为800公里，顶多需要7天时间，因此他们只携带了7天的水、油以及食物的补给。但是因为道路艰险，3天之后考察队才行进了150公里，这连到库木库都克的路程才走了一半，疲惫不堪的考察队不得不停下来休整，重新评估前进的风险。其实对于当时的彭加木的做法，有不少队友是有意见的。当时年仅30岁，来自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严鸿渐就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为了统一思想，当天彭加木就组织大家开了一次动员大会，大家都比较消极，相对保守地看待当时的情况，但是彭加木依然信心十足，根据他的生活阅历，现在远远没有到可以放弃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了野骆驼，围捕野骆驼给大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刺激，考察队像是被注入了一针兴奋剂，大家的消极情绪暂时一扫而光，考察队决定就地安营扎寨。野骆驼既为考察队提供了食物，也被制成了中国第一副野骆驼骨架标本，队员们都比较兴奋。彭加木和副队长汪文先一起研究了地图，确定了他们已经到了库木库都克的地界。库木库都克是维吾尔语沙井的意思，资料记载这里曾经有泉水，但是在当时他们看上去只剩下了一片干枯的荒漠。
0: 对大多数人而言，

0: 罗布泊是一个谈虎色变的恐怖之地，但它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曾经孕育过的人类文明却成为世界探险家的乐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寻找彭加木。
1: 考察队出发已经六天了，携带的水和油已经所剩无几，而且仅剩的水也已经变色发臭，难以饮用。队员们认为，无论继续向罗布泊挺进还是原路返回，都已经不可能走出去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基地求救。而彭加木的意见是应该先出去找水。经过协商，彭加木基本接受了大家的建议，

0: 说，我们已经到达库木库都克以西约10公里，我们缺油和水，现在的水只能维持到明天。电报发出后，队员们都松了口气，似乎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但是彭加木的心情却并不好，他向队员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部队用直升飞机送水得花费6000-7000元，平均1公斤水要10几元，喝这样的高价水肚子不疼心疼啊。况且库木库都克附近应该会有水源，为什么不尝试着自己去找水呢？对于彭加木的固执，大家早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对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却没有人去用心理解。尽管发了电报，彭加木还是让副队长汪文先出去找水。他希望在部队花费昂贵的代价用飞机送水来之前，自己能先解决这个问题。汪文先是搞水文地质工作的，经过他的勘察，附近没有可以饮用的淡水，即使在一些芦苇红柳茂盛的地方深挖下去，也只能渗透出一点盐碱水。彭加木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他让汪文先继续扩大找水范围。就在当天晚上，考察队把找水的问题暂时搁置在一边，所有人期待的是一顿美味。队员们痛快地饱餐了一顿野骆驼肉。大家没有注意到彭加木有什么变化，只记得他不停地往篝火当中添柴，给大家分肉，直到所有人都回帐篷里睡觉了，他也没有离开。这是1980年6月16日的夜晚，在大多数队员的回忆中，彭加木的确没有回到帐篷跟他们一块休息。他究竟干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无人知晓。但这一夜或许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夜晚。对于一个身患癌症又经历了10年浩劫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彭加木的心中还燃烧着信念，那么这种信念一定比他的生命还重要。早在考察队出发之前，彭加木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让我的骨头埋在罗布泊，让他的土壤多一点有机质。6月17日上午9点，基地终于回电了，同意运送物资，让考察队就地待命。副队长汪文先拿着电报兴冲冲地找到彭加木，而彭加木却再次提出了找水的计划，他不愿意接受飞机送来的昂贵的水。中午12点，考察队又和基地通了一次电报，得到了更明确的答复，飞机18日送水，不能送油，不要动，原地待命。汪文先拿着电文再去找彭加木，但是就在这时，他四处一望，帐篷当中空无人影，他以为彭加木可能到附近去解手了，于是折回了帐篷中等待彭加木。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单独出去2个多小时意味着什么，大家心中都很清楚。而这一刻，大家只是极力地向远处眺望，但是空旷的天际下不见任何人影。一个卓越的科学家，又是一个不幸的癌症患者，在成功地穿越了罗布泊之后，毅然决定再次返回。恶劣的自然环境，队友们的反对，他却坚定不移地向前进发着。一只野骆驼为考察队提供了饱餐，部队基地的救援为大家带来了希望，然而他却决定在这个时候孤身一人出去找水。彭加木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命运？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继续为您来介绍彭加木。 当队员们侥幸地等了两个多小时之后，仍不见彭加木回来，于是大家决定由汪文先带领两个队员开车向东去寻找，其余的人留守营地，继续等待可能自己回来的彭加木。车厢内气氛凝重，副队长汪文先时不时地叫司机修正方向，因为他知道彭加木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只要他说向东去找水，那么他肯定不会不做标志的随意改变方向。突然，前面出现了一串脚印，

0: 一个土包大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太阳就快落山了，但是大家仍不甘心，穿过红柳包后继续驱车向东寻找，来到了一片开阔的盐碱地。副队长汪文先拿出了长枪，然后轮流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鸣枪，但是每一次枪声响过之后，四周仍是一片寂静。没有办法，外出搜寻的队员只好返回了，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留守的队员身上，但是实际上留守的队员又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等到双方跑近，大家才发现对方人群当中都没有彭家木的身影。大家仔细整理了彭家木的物品，发现他带走了一个两公斤的水壶、两个照相机、一把地质锤、一个罗盘，然而他最重要的抗癌药却没有带。彭家木还把他随身携带地图也留下了，地图上有他标注的八一泉的位置，这很有可能就是他一心想要找的水井。大家又认真查看了彭家木留下的纸条，这才发现上面六月十七日的七是由六改过来的。难道他在失踪的前一天就准备独自去找水吗？只是因为当天抓到了野骆驼，才使他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但是到了十七号的早晨，没有人响应他的号召之后，又促使他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吗？晚上九点钟，大家经过再三思考，和部队基地进行了联系。电报当中并未提及彭家木失踪的事，只是说有重要情况汇报，要求凌晨两点再加报一次。大家当时的想法是，彭家木走出去才十多个小时，应该能够走回来。但是回忆起彭家木失踪前夜就没有睡进大帐篷，人们又感觉到了一丝惶恐。凌晨两点通话的时间到了，发报机旁，副队长汪文先缓慢地念着：六月十七日上午十点三十分，我考察队长彭家木外出找水，至今未归。第二天一早，部队送水的飞机准确地找到了考察队的营地。有了救命的水，大家却没有了先前期待中的喜悦。第一件要做的事情还是要继续搜寻彭家木。队员们兵分两路，由汪文先带着一支队伍在地面上搜寻，另外一名队员乘坐部队的飞机在附近做超低空飞行。吉普车依然先向东行驶，在头田彭家木脚印消失的地方，汪文先决定改向东北方向搜寻。不久，在一片沙地上，他们又发现了脚印，这跟头天发现的第一次脚印吻合，都是彭家木穿的42号翻毛皮鞋的脚印。大家立刻兴奋了起来，还惋惜当时没有朝这个方向寻找。顺着脚印一路搜寻下去，人们却发现前方的脚印出现徘徊不前、来回折返的现象。大家分析，彭家木走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对方向把握不准，体力也有所不支，开始有些犹豫了。接着，在附近的一个长满芦苇的小丘上，大家发现了一个坐过的痕迹。彭家木肯定在这里坐下来休整过。很快，他们又在旁边的芦苇丛里找到了两个半张的糖纸，而这恰恰是彭家木在米兰农场所买的椰子糖的糖纸。彭家木在这里休整之后又走向何方了呢？大家都试着在彭家木坐过的地方蹲下来瞭望，在人们的视野中并没有发现彭家木走出去的脚印，但是前方出现了几对较为密集的植物，那里更像是会有水源的地方。大家跑过去之后只看到了一个干枯的河床。与此同时，部队的直升飞机在距离地面二三十米的高度做着超低空飞行。从彭家木失踪的地方开始，大家只能凭着感觉继续向前寻找。黄昏时分，他们进入了一片怪异的雅丹地貌区。雅丹是由风沙和水流侵蚀后的黄土包形成的。大家突然意识到，彭家木说不定正在雅丹包下休息呢，因为白天酷热之下，雅丹包中却很阴凉， 如果遇到沙尘暴，雅丹洞窟中又是藏身的好去处。人们兴奋地跑向不同的土堡，然而每一次都是失望，只有雅丹地貌里呼啸穿梭的风声。当天送水的直升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进行了搜寻，他们连地面上跑的兔子都看得很清楚，但就是没有发现彭加木的任何踪迹。这一夜考察队的所有人都无法入睡，深夜时分沙尘暴突然袭击了营地，队员们更加担心了，因为即使彭加木还活着，他能扛得过这起沙尘暴吗？
1: 对大多数人而言，罗布泊是一个谈虎色变的恐怖之地，但它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曾经孕育过的人类文明却成为世界探险家的乐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寻找彭加木。
0: 6月18号凌晨2点，彭加木失踪的电文从库木库都克发出后，消息迅速传到了新疆军区，从新疆军区又传到了中国科学院，中科院马上向国务院做出了汇报。6月22日下午，新华社发出了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的独家新闻，紧接着各大媒体相继报道，一时间全国人民的目光都投向了罗布泊。彭加木失踪的消息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们指示新疆军区派出地面部队和飞机进行大规模寻找。从6月20日开始，解放军部队动用了数十辆军车，100多人在彭加木失踪地点附近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同时空中配备2架直升飞机和1架救护飞机，进行离地30-40米的低空巡航。据搜寻的人员回忆，他们几乎都数清了附近野兔的数量，但是近10天的搜寻一直没有得到彭加木的任何讯息。昔日的考察队友在参加完了搜寻之后，将跟随部队撤出戈壁，临行前他们向彭加木失踪的方向鸣枪致意。彭加木失踪30天后，从7月6日开始，新疆自治区党委和基地部队再次组织了大规模的搜寻，这次搜寻扩大了范围，包括离失踪地点较远的有水草的地方，因为假设彭加木还活着，他必须要到达这些有生存条件的地方。为避免和彭加木的脚印混淆，搜寻人员都穿着解放鞋，同时上海市公安局还特地调来了6条训练有素的警犬。这次搜寻共动用了181人，汽车48辆，飞机69架次。7月的沙漠戈壁气候炎热，地表温度可以高达70多摄氏度，搜寻人员冒着酷暑工作，但警犬不仅完全丧失了嗅觉，甚至连脚都不愿意着地，只能瘸着腿走路。8月11日，搜寻队员在一个叫做杨塔库杜克的地方又发现了新的脚印。8月14日，在附近的芦苇丛中还发现了卧印，但由于时间太久，印记很模糊，无法断定是彭加木留下来的。8月14日，搜寻队员还发现了考察队曾经捕获的野骆驼的遗骸，遗骸已经风干，而且几乎全被流沙掩埋了。当时的场景让大家都很绝望，如此庞大的骆驼身躯都被掩埋了，如果人倒在沙漠中，不可能再有生还的机会。彭加木究竟在哪里？为什么2次大规模的搜寻都找不到他的踪影？人们越来越感到失望了。时间到了2007年，中国科学探险队在神秘的罗布泊东缘发现了一具干尸，他们怀疑有可能是26年前失踪的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的遗体。虽然这具干尸和彭加木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但是经过专家的鉴定，干尸是彭加木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彭加木到底在哪儿呢？人们还在 继续寻找。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这个创意不行，
4: 乱拿回去重写。
5: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3: 你看看人家，
5: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6: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7: 我已经尽全力了，
8: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9: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10: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9: 这样真的值得吗？
11: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7: 我已经尽全力了，
12: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9: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2: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9: 这样真的值得。
6: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稍后请听专家解读赛事看点和亮点。
2: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

0: 界爆发点。
1: 北京人力社保局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各项社保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
0: 冠心病关爱之家安心行动公益项目今天启动，全国冠心病患者有望享受与安贞医院水平同质化的介入诊疗服务。
1: 财政部今天表示，中长期将通过持续提升社会保障能力等，夯实居民消费基础。
0: 七国联合叫停以色列E1区定居点招标，这一计划为何踩了红线呢？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1: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李琛，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李工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李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好的，今天午后开始呢，我市山区是出现了分散性的对流，目前呢全市也在雷电黄色预警中，预计傍晚这段时间呢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平谷、密云、怀柔包括延庆还有通州等区会相对明显一些，雷雨发生时局地会伴有六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城区的话降雨不是很明显，对晚高峰影响不大，入夜后雷雨还将持续，仍呈现这种面弱点强的特点，提醒大家夜间出行的时候别忘了带上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双休日整体来看云量依然较多，天气多云为主，明天的话预计还是在下午到夜间这段时间仍有分散性的雷雨，像延庆、昌平、怀柔还有密云、门头沟、房山等这些地区雨量相对较大，局地会有暴雨。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几天这个天气是否还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呢？
2: 是这样，周日的话这场雷阵雨呢会较22号的更加明显，然后到下周一的话就稍微弱一些，但是还是会有这种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出现。总的来看呢，未来几天包括双休日包括下周一这几天雷雨都比较频繁，在这也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好出行计划，特别是双休日游玩的时候远离山区河道等这些地质隐患区域。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李工。
2: 再见。
0: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0到9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0: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宾斯代开幕。这是全球第一个以人形机器人为核心竞争主体的综合性顶级体育科技赛事，也是人形机器人技术落地、产业迭代、人机共生生态展示的核心窗口。
0: 和去年相比，参赛队伍增长了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来自16个国家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那么，今年机器人运动会最大的看点在哪里？哪些项目最值得关注？最能体现人形机器人的进步发展呢？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方斌，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4: 我觉得今年和去年相比，无论是在这个机器人的数量规模上，还是参赛的队伍上，其实还是有了很显著的提升。尤其是今年在比赛的这种赛事项目上，其实也比去年 多了很多，尤其是其中的很多场景赛更加贴近目前现在矩阵智能希望落地的这些场景里面专门设置的这些赛项。那我觉得比较看点的应该是人形机器人的集群化的这种演出和排练吧，包括这种场景类的这种赛事的整个智能的这种体现，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可以大家关注的一些地方。
1: 那么今年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的对抗项目，以及太极、街舞、拉拉操等竞技比拼，可以说既是一场科技奥运会，也是对具身智能实力的实战检验。那么运动会上这些看似好玩的比赛项目，实际上在考验机器人的哪些核心能力呢？我们继续来听方斌教授的分析。
4: 这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都是跟机器人手臂上肢操作这个相关的。你看，无论是举重的，它其实是在于你整个身体的这种上肢的这种握力以及全身协调的能力，对吧？然后包括刚才您提的其他这几个赛事的项目，包括这种乒乓球，它其实也是这种全身的运动能力，尤其是和物体乒乓球这种交互的对抗的啊，这样的一个反应和这样的一个操作能力。所以说也可以看到在今年的这个技术水平上比去年又更进了一步，这也是可以看到每一年为什么要举行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其实也是希望能看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在技术上的一个进步和发展。
0: 本届运动会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设计，那就是场景赛。比如说在图书馆真实环境当中，机器人要挑战30分钟内完成图书回收、摆放和巡检纠错3

0: 管理员、仓储物流、家庭服务，哪个领域会率先实现规模化的应用呢？我们继续来听方斌教授的分析。
1: 目前从现在完成的这个

0: 的像图书馆啊、药店啊这样的场景的这种希望啊，但是在可靠性上、成功率啊、尤其长期作业啊，以及这样的一个持续的效率上，还得需要进一步的提高。所以说，也是希望在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大家一起同台竞技，然后来推动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发展吧。
1: 嗯，那您觉得像图书管理员、还有仓储物流、还有这个家庭服务，这哪个领域会率先实现规模化的应用呢？
0: 嗯，目前我觉得可能在物流吧。我觉得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这个方面，所以说物流场景可能是现在比较看到去期望落地的。
1: 最看重哪项赛事会一定会重点关注的？
0: 我可能还是会看一些场景的一些赛项吧，就是尤其是刚才您提到的，无论是在工业啊，还是在图书馆啊、服务啊，还是家庭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目前我们机器人希望能真正给我们人能解决问题、能给我们干活工作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吧。就是还是不只是能看表演嘛，更多的还是真正是不是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些真正的价值，对吧？给我们去服务啊，减轻我们的工作负担啊这些方面嘛。
1: 那您觉得最急需的这个场景是哪一块呢？有很多人说比如说是养老。
0: 我觉得养老和工业都很重要吧，因为我们现在也是社会老龄化嘛，当然这里面对于给老人的服务，它这个机器人的基础要求会更高一些啊。然后我就觉得工业场景嘛，就是这个解决现在劳动力短缺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严峻的问题。是不是真正能在工业上产生价值，这个也是现在人形机器人也好、矩阵智能也好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比如说在工业里面的这个上下料啊、装配啊这些方面嘛，就是能在现在的自动化的工厂里面啊，然后去进一步的通过这种矩阵智能的机器人来实现这种一些动态变化的这些场景，来体现我们智能这样的技术，来增强整个目前这种柔性化制造的这样的一个智能水平。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本届运动会吸引了157家国内企业、200所院校和科研机构参加，其中包括宇树科技、优必选、小米、富力叶智能等行业的领军企业。有观点认为，这不仅是技术的奥运会，更是产业链的阅兵式。那么这场机器人奥运会对产业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有怎样的推动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方斌教授的分析。
0: 让各家机器人公司包括高校一起同台竞技，其实也是促进这样的一个产学研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嘛，大家一起在同一个比赛场去交流啊，尤其在技术上大家是不是可以共同借鉴的地方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在这里面也可以让这个无论是做关键核心器部件的呀，还是做整机的呀，还是做大脑小脑的，整个不同侧重点的企业其实也能在这里面大家一起相互交流，来共同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吧。
4: 在运动会正式开赛之前，8月18号到20号，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成功举办。涉及到的家庭场景包括杂物整理、衣物收纳、快递取件等等。作为首次设立的赛项，家庭场景赛模拟家政服务岗位的完整作业流程，数十个机器人战队置身真实的居家环境当中，在客厅、卧室等生活化空间开展实操比拼，演绎未来机器人家政服务服务的新途径。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5: 8月20号下午5点，天骄队机器人准时开始自己的比赛科目。在自主控制下，机器人行进到茶几旁，用机械手将牙刷、钱包等道具抓取，依次放到指定位置。之后他走进卧室，将床上的衣物叠放整齐并放进衣柜。
6: 有快递送达门外，请尽快取进屋内。
5: 听到快递送达提示音后，

0: 天骄机器人从卧室驶出，径直驶向门口收取快递，然后再放置于客厅的桌子上。整个过程流畅有序。按照赛事规则，参赛机器人需要在30分钟内按顺序完成物品归置、收纳整理、日常清洁三大任务，同时还要响应随机出现的取快递语音指令，来检验机器人面向家庭场景的服务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项负责人吕涵希说，
1: 今年进行的这个家庭场景赛呢，是去年没有的，相较于其他的真实场景，就是这个场景的机器人对未来我们机器人走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有非常重要的深远意义的。
0: 赛事主裁判王浩介绍，三天下来共有20多支参赛队伍顺利完赛，不少机器人表现惊艳。
2: 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个衣服的摆放，衣服的这个晾晒，机器人现在可以左右手交替穿过衣服领子拿住再套回来，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进步。而且我们现在衣服的摆放，叠衣服两只手相互交替压下来压上去，摆得非常平整，而且它会有一些细微的边角的向外拖拉拍平的一个过程，这个照前几年有一个叠衣服的比赛来说进步已经很大。
0: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机器人在赛前调试和比赛中出现不同类型的情况，未能成功完赛，而顺利完赛的也在比赛中发现提升空间。天骄队队员鞠孝竹赛后说，
3: 对，我觉得未来的话，可能第一个是希望这个机器人更加智能一些，另外的话也是希望说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运动然后能更快，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希望它具备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安全性。
0: 王浩也坦言，举办本次赛事本身也是为机器人研发机构和企业搭建一个交流平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为下一阶段的技术改进和能力提升提供参考。
2: 现在我们大部分的机器人在操作流程的过程当中，它的速率是较低的，不能像我们自然人一样去很快的去操作一些东西。通过不同的比赛可以看到，每个参赛队的机器人各自的优点都比较突出，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把优点结合在一起，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家政服务可能会更好。
4: 记者从赛事组委会了解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30多款文创产品日前已经在维奥集团抖音官方直播间开启线上预售，明天赛事开幕当天同步启动线上线下正式发售。赛事期间，观众可以前往国家速滑馆官方文创店现场选购。
5: 本届赛事文创产品颇具亮点，比如在科技赋能方面，奖牌造型的冰丝带摆件由北奥集团原创设计，采用翻盖式的结构，运用新型印刷工艺，可以实现裸眼 3D 赛事 logo 的效果。摆件还内置了 NFC 芯片，手机轻触就可以跳转官方资讯平台，一键查看赛事的实时动态。
4: 文创周边更突出北京特色，燕京八景系列冰箱贴收录了琼岛春阴、卢沟晓月、金台夕照等八大经典景致，同时融合了机器人赛博潮流设计。冰丝带摆件纹饰则取材于传统的卷草缠枝纹样，同样演示了东方美学韵味。
5: 与此同时，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这几天呢也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大会主论坛上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超过了4万台，在全球占比97%。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提出，最快2到3年，机器人产业将会迎来银界爆发点。请听交通广播记者赵明聪的报道。
6: 大会上最新发布的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中提出，人形机器人正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97%。那么机器人何时能够真正走进家庭生活呢？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表示，如今机器人发展面临的最大瓶颈是具身智能泛化能力不足。这一问题解决后，将迎来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也就是真正的产业临界爆发点。
7: 简单来说，就是目前的很多 AI 模型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一个固定场景上，你做足够的采集训练，它的成功率基本上可以做到接近100%的成功率。但是如果它操作的物品或者这个环境稍微换一下，成功率下降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就是未来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就真正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 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 80% 左右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已经实现了具身智能确对力时刻。
6: 关于这一问题，银河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技术官王鹤也分享了自己的判断。
8: 在今天数据的积累下，在今天后训练技术的持续突破下，银河通用将在2028年问鼎具身智能的 ChatGPT。 到15结束的时候，银河通用可以落地数十万台人形机器人，在各个行业真正走向多场景应用。
6: 机器人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就是真实场景的训练数据。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京东云总裁曹鹏提出，依托超级供应链，京东将在两年以内采集超过1000万小时的人类真实场景数据，同时采集超过100万小时的机器人本体数据。
9: 京东是一个非常复合的集团，零售、健康、物流、家政、工业，这些场景里面会有特别多的真实的物理世界相关的操作的数据。我们会发动超过10万人去参与这项计划。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
10: 我们将聚焦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应用空间广、示范效应强的重点行业，分类组织开展产用结对攻关、实地应用验证和成熟场景推广，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
4: 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北京具身数据独角兽企业光轮智能发布了全球第一个10万小时级全模态人类行为开源数据集，为机器人的大脑训练提供场景丰富的人类行为数据教材。
5: 在具身智能行业被视为宝贵资源的数据免费向外界开源，对企业来说是否划算呢？对此，光轮智能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杨海波表示，对那些难以承担高额数据采购成本的开发者而言，这批数据将直接降低他们进入智能具身领域的门槛。与此同时，将数据集开源也能让行业更好地认识光轮智能所生产数据的质量和价值，从而推动企业进一步收获商业回报。
1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翟汉和曼宁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联合发布了关于2026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告，明确从2026年7月起，凡在北京市参保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月缴费基数上限为36348元，下限为7270元。
5: 为了保障北京市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加强水质监测，北京市水务局和北京市疾控局共同修订了关于进一步明确生活饮用水水质日常监管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昨天开始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在规范水质信息报送和检测结果公开方面，征求意见稿提出，乡镇公共供水单位、规模化以上村庄供水站至少每半年将相应的水质检测数据报送区水务部门和疾控部门，供水单位应当通过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水质检测的信息，并提供信息查询的服务。
5: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冠心病关爱之家公益项目在北京启动，这是国内第一个融合临床培训、患者科普和科研转化的冠心病介入诊疗公益平台。未来全国各地的冠心病患者有望享受到和北京安贞医院水平同质化的介入诊疗服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12: 关心病关爱之家安心行动公益项目由北京安贞医院和北京华卫公益基金会联合启动。北京安贞医院关心病中心副主任吴小凡介绍，安贞医院每年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手术量长期位居全国前列，如何将积累的病例资源和临床经验转化为可推广的公益培训体系，让更多基层医生掌握规范化介入技术，是关心病关爱之家要回答的核心课题。

0: 的冠心病的介入总量呢超过了44000例，死亡率呢是0.7%择期的死亡啊。我们启动安心行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成熟规范的冠心病的介入技术下沉到各地的市县级医院，面向我们基层的医生开展系统化的培训，帮助我们当地医院把介入诊疗能力做实和做强。未来我们希望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的医院也能够接受到同质化规范化的冠心病的介入诊疗。
1: 公益项目将面向全国2级及以上医院介入骨干医生提供免费培训，导师团由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吴小凡教授团队领衔，实训基地配备高仿真介入模拟器和导管室，让基层医生真正学得会用得上。
0: 我们一年呢要至少有6-7的这个项目，每期呢采用精品的小班授课，不仅仅是理论授课，我们还有模拟器的实操，去导管室的观摩，可能要临床的带教，让每个人都能实实在在的学到这些技术。
1: 与此同时，公益项目还将提升患者的就诊体验，挂号前通过通俗图文视频让患者心里有底，手术前导管室开放日让患者和家属亲眼看到手术全过程，消除恐惧，出院后康复体验和医患故事会，实现有人管管到底。吴小凡介绍，
0: 我们的安心行动也要面向患者，所以我们设置导管室开放日，还有患者科普宣教的板块，希望能够打消他们的顾虑，让患者在这个项目当中获益。
2: 再来关注，今天上午北京丰台法院执行局对一起借贷纠纷案件中被执行人公司名下2辆车进行现场扣押。据了解，该案判决生效之后，被执行人拖延履行140多万元债务，如今得到了财产线索之后，丰台法院执行局法官迅速赶往现场控制涉事车辆。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3: 车辆我先扣到我们法院停车场。
4: 8月21号中午，北京通州某农业生态园内，丰台法院执行局法官毕莹正在和同事一起对2辆涉案车辆进行扣押前的核对工作。这2辆车属于北京某农业公司，在一起借贷纠纷中，该公司欠另一家公司100多万元，判决生效后一直没有履行还款。毕莹说，
5: 法院出了判决之后，判向是被执行人要归还申请执行人大概是140多万，但是被执行人一直怠于履行这个义务，然后申请人向本院申请执行，咱们在执行过程中已经冻结了被执行人名下的相关银行账户，查询了其名下的股票、车房等信息，现在没有发现其他可供执行财产，大概就是这2辆车。
4: 有关这2辆车的线索来自原告公司的法人代表刘先生，他说自己此前就与被告公司有过生意交集，知道公司名下还有2辆车。8月13号前后，他发现车辆就停在农业园内，于是将财产线索告诉了法官。8月21号，法院就组织了现场扣押。
6: 当时他这个公司经营就借我的款，借了100多万，我现在已经3年多了，中途要了好多次，就是没钱一直在拖，我就通过起诉，没办法了。
4: 执行团队到达现场后，首先做通园区保安的工作，第一时间进入现场控制车辆，防止车辆再次转移。随后执行法官联系了被执行公司，公司办公室主任赶到现场，最初存在抵触情绪，表示相关案件已经进入再审程序。毕莹法官向被执行方解释了相关法律。
7: 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再审啊，本身那个合同就留在审，
6: 不影响强制执行法律规定，好吧，这个案子已经生效了，不生效的话不会到执行阶段。
4: 2辆车辆中，一辆是蓝牌小客车，将通过北京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网络平台进行拍卖；另一辆是黄色大型车辆，将通过京东淘宝的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处置。车辆被顺利扣押后，申请人刘先生终于踏实了一些。
6: 能踏实多了吗？今天总共要抓点，多少能抓点东西吧。我现在找拖车。
4: 北京法院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执行力度，完善执行财产线索转接机制，高效兑现胜诉权益。执行法官毕莹也提示，
5: 作为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一定要积极履行，如果你有能力履行拒不履行，隐匿转移财产，我们后续可能会有其他一些的像是罚款、拘留乃至移送公安部门。
8: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日前表示，今年以来，交管部门全面推进保安全、整秩序、疏堵点、降事故、树形象的五项工程建设。截至目前，在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双增长的背景之下，重点路段、路口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了 9.1%， 重点示范路口非机动车守法率达到了 93.2%， 市民群众出行的安全感、顺畅感、获得感稳步提升。
2: 再来关注，记者昨天从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和石景山区了解到，涉及首钢北区的一项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方案获得批复。规划明确，首钢北区定位为传统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示范区、京西高端产业创新高地和后工业文化体育会展基地，推动新首钢地区打造成为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
8: 这个街区位于石景山区的西部，是长安街及其沿线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的重要节点。规划范围总用地面积大约是329.2公顷。首钢园内的市民熟知的群民湖、滑雪大跳台、三高炉等多个特色点位都在这一区域。
2: 街区控规还提出，传承首钢山水与工业文脉，将自然景观、工业遗存、生态廊道结合，构建街区整体景观格局，形成层次清晰、自然过渡的城市天际线，塑造首钢特色城市风貌。首钢北区也将打造永定河两园一河，也就是首钢园、园博园和永定河滨水空间，塑造多层次生态游憩休闲场所。
8: 我们再来关注，从今年五月份开始，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联合昌平区水务局、区城管统委呢统筹实施进社区进行雨污水管网集中改造工程，近日第一批工程完工交用，解决了居民雨天汤水的出行难题。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9: 建成30多年的天通东苑第一东社区的道路曾经饱受积水困扰，管网改造工程圆了居民高静云多年的心愿。
10: 我这儿住30多年了，过去下雨路就没法走，坑坑洼洼，鞋都湿了。这次改造以后，你看这几天下雨，这个路也没关系，它排水挺好，下面这个污水处理得特别好。
9: 这次雨污分流改造工程覆盖天通苑南街道的7个社区，整体工程预计明年完成。天通苑南街道天通东苑第一东社区党委书记陶培说，往年汛期积水一直是社区治理的一大压力。
11: 我来社区已经10多年了，原来一到下雨的时候满地都是积水，小雨小积，大雨大积，改造完的路段几乎没有积水。
9: 走进天通苑第二社区，平整崭新的透水步道取代了往日坑洼破损的旧地砖，几场降雨过后路面干爽，几乎看不到积水痕迹。直观的变化让老居民毛明英感受颇深。
12: 没改造之前，这个砖呢都破旧了，坑洼不平，完了又积水，我们老年人有时一走路就容易磕啊碰啊崴脚。现在路重新改造以后感觉特别安全。
9: 改造工程除更换老化地下管网外，同步铺设透水路面，增设集水盲管，构建地面渗水、地下导流、管网排污一体化排水体系。改造工程施工人员姚德国介绍，
13: 这次改造上边是渗水砖，它是有渗透作用的，下边呢打的这个是无沙混凝土，它这个水啊就慢慢往下渗，下边咱有那个盲管，盲管集水以后它就流到主管道里边去了。
2: 短时强降雨来袭，城市为什么容易积水内涝？城市排水设施规模能否无限制提升？针对汛期的排水热点问题，记者昨天采访了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专家，剖析城市积水内涝的多重诱因，分析排水设施标准实现数约，解读北京城市的防汛密码。请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14: 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介绍，目前北京已建成包含雨水篦子、排水管网、河道、洪涝区的城市排涝工程体系，但北京大部分的雨水管网设计排水能力大约只能应对36毫米每小时左右的降雨标准，一旦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路段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内涝风险。那么能不能通过大量提升排水设施的规模来解决这一问题呢？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郑高级工 程师湛南分析，
15: 城市的排水设施的设计标准不能无限制的去提升，一方面呢，大规模的去改造管网和改造泵站的这些基础设施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与此同时呢，老城区在地下还分布着水电气热等多种的管线，改造的空间也是有一定的限制，除此以外呢，就是无限制的去更新改造和新建这些管网设施也会对地面承重产生相应的影响。另外呢，按照城市的相应规划，在城市里面分布的排水河道以及行洪空间也有一定的上限，如果盲目的去加快上游的这个排水，会对下游河道的这个行洪和防洪压力也是有较大的影响。
14: 针对强降雨引发城市积水内涝的具体成因，湛南说，
15: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极端暴雨呈增长的趋势远超管网的排水能力，在城市化建设进程当中，不透水的面积增加，导致雨水迅速的汇集地表径流，造成河道的水位会迅速上涨，甚至淹没沿河的一些排水口，管网的排水受限，甚至发生倒灌，极大的增加了城市排水系统的压力。第三呢，是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常伴随着大风和冰雹，导致打落的一些枯枝落叶容易阻塞路边的雨水篦子，影响雨水的收集，排水不畅。
14: 近年来，为了应对汛期的积水内涝风险，本市也在持续推进各项防涝工作。湛南介绍，
15: 第一呢，是增强收水的设施和泵站的墙排，雨水篦子呢作为收水的入口，近年也是持续的在推进平立结合的改造，提高收水效率，同时每年也是在持续的开展清管行动，在低洼区域设置雨水泵站，可以加快雨水的排除。

0: 气象局呢也是联合发布了积水内涝风险预警和公众防护指导，今年呢也是联合高德地图推出积水地图，当积水较深时，导航语音会发出提醒。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日前在北京正式拉开帷幕，从现在开始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数量创历届新高，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台地区。
2: 参演剧目将陆续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每台剧目演出2到3场，总演出场次114场。剧目类型多元，题材多样，涵盖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音乐会以及儿童剧等多种艺术的形式。
1: 此外，参演剧目包含京剧、秦腔、歌仔戏等传统剧种，《红楼梦》《赶大营》《潮起大湾》《幸福的金火车》《五彩红军衣》《柳柳州》等作品既有历史厚度，又有鲜明的时代温度。
2: 第43届百队杯足球赛昨天同时迎来了先农坛赛区、老山赛区和银海赛区的颁奖仪式，多位重量级嘉宾为孩子们颁奖，请听新闻广播、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3: 因为我前3届都是那个亚军嘛，23年、24年和今年嘛，我希望后面有机会可以拿一次冠军。
4: 来自河北衡水中学的小球员高佳良告诉记者，这已经是他第3次获得百队杯的亚军。下一次他一定继续向冠军努力。这就是百队杯，每个参与其中的青少年都留下了一段关于足球美好的青春记忆。前国脚北京足协的副主席杨晨说起百队杯记忆犹新，他说小时候自己就成为了百队杯的最佳射手。
5: 因为是这样的，我那时候呢，百队杯呢是在北京市少年宫举办的，而且百队杯参赛的时候是我们是一小学组，是代表学校。我虽然是少年宫培养出来队员但是呢我不能代表少年宫，我只能是我们都当时叫志愿局小学现在我去我的母校现在已经变成黑芝麻胡同分校了所以呢那时候呢我们所有在少年宫踢球的孩子都在那上学我们就代表这个学校当时拿了北京市第3名但是射手我是拿2了所以呢刚才我看看他们那奖杯，射手那奖杯我还捧起来照张相，因为在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么漂亮的奖杯，所以呢只是有一个称号。
4: 而前国脚北京国安的球员张欣欣也曾经在百队杯有过夺冠的经历。
6: 也是假期的时候跟这个其他的这个小队友一起组了一个队，之前还找出照片，我应该得了一个冠军。
4: 当然对于每个组别来说冠军只有一个。张欣欣就说，获得第一自然高兴，但失败也是成长的路上一次很好的教育。
6: 第一是感受快乐，第二是失败教育，这是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成长最重要的，这个失败教育是特别重要，大家输了球以后怎么能去面对这个事儿，怎么能去接受这个，大家都不喜欢输球，都想赢，但是赢的最后只有一支球队，大多数都会去经历失败，很快能调整自己心态去走出这一段啊，再去迎接下面的比赛很重要。
4: 而对于已经43届的百队杯，杨晨也有着美好的期待。
5: 它是一个民间的青少年的赛事，而且呢目前已经43届了，这是很难得的。我希望这个传统的赛事来源于民间，也能把这些孩子这些苗子回馈给中国足球，回馈给民间，这是我们民间的足球赛事一个大的盛事。
7: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谈到财政如何促消费时，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下一步财政部将聚焦扩大消费155规划、就业、增收等方面要求，系统谋划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战略举措。
1: 短期看，主要是充分发挥当前各项政策的效能，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能够更快更好落地见效，增加大家的获得感。
2: 中长期来看，主要是通过持续提升社会保障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不断夯实居民消费能力，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基础，释放我国超大消费市场的内生动力，助力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
1: 此外，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还表示，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
2: 据了解，今年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预计今年全年超过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
1: 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今年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减轻人民群众看病费用的负担，支持落实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当中。
2: 针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长期护理难题，中央财政加快推动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同时安排资金超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消费补贴项目，惠及失能老年人近200万人。
1: 我们再来关注上海。昨天，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优化上海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本次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简称“沪八条”。新政从今天开始实施。
2: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指出，今年以来，上海楼市在新七条及多种政策工具的叠加发力下，住房需求持续释放，市场呈现量价齐升良好态势。在整体向好态势已然确立的背景下，沪八条适时出台，精准聚焦改善型需求，从信贷支持、公积金赋能、购房补贴、房票安置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进一步巩固楼市向好趋势。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新德里羽毛球世锦赛昨天完成了16进8争夺，国羽的双打组合全都拿下胜利，女单的陈雨菲和男单独苗李诗峰遗憾出局，止步16强。请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4: 中国羽毛球队继续在世锦赛上有着不错的表现，但李诗峰和陈雨菲的出局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女单赛场爆出了冷门，4号种的陈雨菲对阵泰国选手李美喵，陈雨菲先以21-15拿下了首局，第二局她在手握4个赛点的情况下没有把握住机会，被对手25-23翻盘。决胜局陈雨菲17-21落败，5元8强。赛后陈雨菲说：“
8: 也很正常，然后打到现在已经输了很多很多比赛了。我觉得其实有收获的话就好，但是，今天可能还是需要总结的地方有很多吧，然后也希望去总结好之后，再往接下来的比赛或者训练中去有好的一个吸取一个好的经验嘛。”
4: 另一场比赛中，王芷怡和印度名将辛杜苦战3局，21-11、15-21、21-17力克对手，闯进了8强。韩悦同样经历了3局鏖战，2-1战胜了韩国选手金佳恩，携手王芷怡继续向前冲刺。男单的赛场，仅胜的李诗峰面对奈良甘公大，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遭到了逆转，以1-2告负，国羽男单就此结束了本届世锦赛的征程。李诗峰说：“
9: 可惜一点吧，其实确实是一度都领先吧，第一局也是大比分领先，都是11-5领先，然后可能就是其实昨天也是这样，就是领先很多吧，其实这也是说体现出自己的一个不足吧，就是领先中可能还是比较容易松懈吧，特别是在第二局胜利的时候可能还是处理的不够好吧。”
4: 双打赛场，国羽组合发挥稳定，男双的梁伟铿、王昶、胡科元、林相毅都战胜了各自对手，双双晋级了8强。女双的贾一凡、张淑娴、谭宁、刘胜书、李怡静、罗徐敏全都直落2局获得了胜利。 混双四对国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蒋振邦、魏亚欣、程星、张驰、郭新娃、陈芳慧也纷纷过关，占据了八强中的四个席位。今天羽毛球世锦赛将展开八进四的争夺，国羽仍然在四个单项中保持着极强的竞争力。
7: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0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立即撤回在约旦河西岸E1区的定居点建设计划，并停止扩大定居点。
2: 七国称，以色列政府公布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决定不可接受，警告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进一步削弱两国方案的前景。七国同时强调，按照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建设不具有法律效力。
1: 据了解，以色列政府18号发布了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2025年8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表示，他计划批准在E1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随后，以色列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这一住房建造计划。
2: 这次七国联合声明把E1区1234套住房招标称作不可接受，并特意点名警告投标企业面临法律和声誉的风险。相比以往欧洲对定居点口头反对的常态，这次七国为什么会同步亮明立场集体警告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中东问题专家牛新春，来听他的看法。
10: 欧洲现在对以色列的态度出现变化，它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跟过去两年多的加沙冲突有关系，在过去两年多加沙冲突的过程中，以色列在加沙地区是犯下了一系列的人道主义的罪行，所以欧洲整个对以色列的态度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其中还有几个欧洲国家公开的承认了巴勒斯坦国。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在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也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措施，以色列不断地扩大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以色列的犹太定居者不断地驱赶巴勒斯坦的定居者，然后以色列现在的计策来

0: 区的1234套住房投标截止日期是10月19号，恰好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的前八天。这种任期尾声抢推定型的节奏，是内塔尼亚胡阵营为了巩固极右基本盘打的选举算计呢，还是借七国抗议反向证明西方拦不住地面事实，为选后更右政府铺路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教授的分析。
1: 他一个是为了选举，就是为了争取极右翼的选民的支持，因为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不管是以色列现在的执政内阁里边的极右的民主主义政党，还是极右的宗教政党，都主张扩大定居点，所以在这个时机来宣布扩大定居点，来招标这些，那么是可以争取到极右翼的选民的支持，也可以争取到极右翼政党的支持。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他现在不把这件事情落实了，不把这件事情敲定了，那么10月27号选举完了，到底未来是什么形势现在还不确定。如果未来现在的极右翼的集团不能够执政，或者内塔尼亚胡不能够执政，那么这个方案的落实他可能就会面临挑战，所以他像现在要利用手里边这个最后几天的权力来落实这件事情，那么同时也通过这落实这件事情来为选举造势，来争取极右翼选民的支持。
2: 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三国20号也发表联合声明，作为加沙冲突的调解方，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那么这种七国管定居点、地区调解方管加沙的双线分工，是否能够阻止以色列修建定居点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教授的分析。
1: 在过去这么多年里边，以色列一直是在扩大定居点，特别是这一届政府上来，那么这一届政府马上就满四年了，这四年是以色列历史上扩大定居点扩大的最多的四年，就定居点建得越多，巴勒斯坦建国就越困难。所以从1973年开始，或者说在过去这50-60年时间里边，国际社会甚至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边，包括美国政府也是强烈的谴责新建定居点的。当然了，这一届特朗普的政府他不怎么谴责以色列修建定居点了，但是整个国际社会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都谴责以色列，但是呢，并没有阻止以色列在地面上修建定居点，以色列修建定居点的步伐还在不断的加快。所以要阻止以色列修建定居点，一个是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局势要出现新的变化，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参加进来，因为众所周知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国际社会的谴责，包括欧盟的谴责，欧盟采取行动会对以色列有一定的影响，但它不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在加沙问题上也是这样的，就是埃及、卡塔尔这些国家包括土耳其那个谴责以色列，对它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真正对以色列有影响的还是美国。就是现在不管是在加沙的问题上还是在约旦河的西岸的问题上，美国并没有对以色列施加强大的压力，在多数的时候美国对以色列还是小骂大帮忙。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2: 国际汇市评论，我们来关注近日美元汇率整体偏向贬值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请帮我们介绍一下近期日元的走势并分析一下原因。
4: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昨日日元对美元是重回159整数关口上方，较八月初的这个高点 155.22 已经贬值超过了 2%。 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期日元的一个行情啊。那在七月下旬呢，日元是暴跌到164的阶段低位，那触发官方的强力入市。那在7月31日呢，日美联合干预汇市，快速是拉动汇率反弹至了155的点位附近。那么市场呢，原本期待此次的这次操作呢，能够去扭转去贬值的局面，但是从后续的这个资金流向来看呢，那这些救市行为是产生了一定的这个副作用。那么日元阶段性走强反而为这些大量的这个机构投资者提供了更加有利的入场窗口，那不少资金呢也是借此机会进一步加码套息交易。 那尽管干预行动呢，这个短暂的拉动了日元汇率的上。

0: 上行，却没有这个改变日本低利率环境催生的这样一个交易逻辑。那日美之间显著的这样一个利差呢，依然是这个驱动跨境资金流动的一个核心力量，也是让日元中长期贬值这个压力难以真正的消解。那本周呢，日本是公布了多项的经济数据。那数据显示呢，日本七月核心 CPI 同比回升至 1.8%， 较六月呢明显改善，而且是连续多个月维持同比正增长。通胀也是持续向 2% 的这个政策目标在靠拢。同时呢，日本央行上调了年度 GDP 预期，经济修复态势稳步延续。那目前的市场是定价九月日央行将进行加息，一定程度托底日元。但是呢，同期公布的这个实体经济数据呢，整体是偏弱的，对冲了这个加息的一个利好，限制了日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强度。那日本的这个二季度的实际 GDP 呢是大幅不及预期。那么叠加呢，七月份的这个贸易数据走弱，受中东地缘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行推升了这个日本的进口成本，贸易逆差再度扩张。那么市场呢是呈现通胀支持加息，经济疲软压制汇率的这样一个格局，导致这个加息的预期呢难以去推动日元实质性的一个升值。那么整体来看呢，当前的日元行情是政策预期与这个经济基本面的综合结果。那么预计呢，日元汇率仍将大概率延续区间震荡偏弱的这样一个格局。主持人。
1: 好，宋宇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嗯，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7209，欧元对人民币报7.8653，英镑对人民币报9.1798，澳元对人民币报4.8131，加元对人民币报4.8895。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宋宇的点评，再见。
0: 嗯，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曼宁，责任编辑刘芳、张玉、郑晨，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你练气还没有休息。不用电器的电源，就是在为节能环保做贡献。节约用电，从身边做起。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2: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3: 身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4: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3: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5: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他没有刻度，却有底线。

0: 有人用它称权力。
1: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0: 有人用它量人情。
2: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0: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只在秤上。
3: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4: 工作
0: 那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清，用脚步让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欢迎您收听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文化范儿节目。
1: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请来了一位大艺术家王颖老师。王颖老师呢，是我们这个中国女艺术研究院，欢迎王老师。
3: 曼宁你好。
2: 王颖老师，其实我们也知道哈，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位这个美声的博士，这个听起来哈，就是属于太夯了。现在我们说给到一个夯哈。那王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爱上了音乐呢？
3: 真的是从小就喜欢唱歌。
2: 嗯，
3: 记得小学的时候都讲一讲自己梦想是什么，我当时就说、那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歌唱家，真的是这样的、
2: 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愿了。那有没有就是从小的时候就听家长或者是其他的朋友们说，哎，怎么感觉这个王颖小朋友从小这个唱歌声音就特好，音准就特好呢？
3: 是有。我记得我小学的钢琴抬着到自己的教那会儿，
2: 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3: 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教材，就是老师会把好听的儿歌都用毛笔写在报纸上，
2: 哇，
3: 粘贴在黑板，这是我小的时候的那个记忆啊。然后呢，在那个时候体现出来就是我的一个特别快，因为那会儿小朋友们也都不识谱，
2: 是
3: 只要音乐老师，那么我就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就会学得很快，所以音乐老师都特别喜欢我。
2: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天。那您家里头比如说有没有是从事的呢？
3: 没有，
2: 一个都没有。
3: 没有从事专业的音乐的长辈，没有。但是我的爷爷我的姥爷他们都是特别喜欢音乐的，喜欢戏曲的。然后我的父母他们也都比较喜欢唱歌，但是他们都不是从事的专业工作。
2: 那后来您专业的去学习了吗？
3: 没有。这个呢也要是追溯到我的家庭嘛，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可以说就是典型的农民。然后呢我的父母那么他们从农不来。孩子好好学习才能够改变以后

0: 自己的人生。
1: 嗯，
0: 我和我妹妹的学习抓得极其，合唱团呐、啊，她都不让我参加
1: 啊、哦，不让参加。
0: 嗯，说这样会影响文化课的学习。
1: 嗯，
0: 所以我就是从小学习底子比较扎实的，
1: 然后是
0: 我是学习还不错，
1: 稍微晚一点的。
0: 对，我正规的学习音乐是我初中毕业。
1: 啊、哦，要上
0: 小学、初中，然后要考高中，但是呢，我初中毕业，因为那会儿涉及到一个转非的一个户口问题，
1: 嗯，
0: 所以我父母呢也是，
1: 嗯，
0: 就觉得女孩子、嗯，然后又属于比较偏内向的，小时候说当个老师挺好的，
1: 是，
0: 所以就希望我考师范，
1: 嗯，
0: 那会儿考完师范之后就是当个小学老师，
1: 嗯，
0: 所以在我初中毕业初三那一年。正好赶上我们大兴师范学校第一届音乐班命运的齿轮，要招20个学习音乐的师范生，所以就这样我就开始了系统的开始学习一些乐理知识，然后包括钢琴。在师范期间我也学了很多，因为我们那会儿是各种类别都要学，
1: 嗯，
0: 比如说钢琴、脚踏风琴、
1: 嗯、
0: 手风琴、口琴，然后还选择了一件民族器乐，全班组了一个民乐队，我是选择了那个扬琴，
1: 扬琴，
0: 对、
1: 嗯、
0: 敲扬琴。
1: 哇，其实我觉得哈，因为我小的时候是一直拉手风琴、
0: 哦、
1: 也是因为我的姥爷他拉手风琴，他说、哦、哎，那你也得会一样啊，就你也学这个吧，就我觉得有一部分是键盘的吧，
0: 嗯，
1: 但是我觉得
0: 是的，但是艺术都是相通的，
1: 嗯，
0: 我们有了钢琴的基础，有脚踏风琴的基础之后，再去拉手风琴的时候，他右手的这个主旋律嘛，他、嗯、就比较一致了，你的手就出来练出来了。其实难的是左手的这个和弦，摁这小扣扣，
1: 对，
0: 对，没少练。
1: 哦，
0: 嗯，
1: 所以说您的起步是从初中
0: 也
1: 是歪打正着，
0: 对，
1: 本来是要当老师的，
0: 对，
1: 然后当个音乐老师也不错，
0: 但我真的当了。哦，对，我从师范毕业之后就分到了我们黄村的镇中心小学，
1: 嗯，
0: 当了2年的音乐老师，才又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
1: 哇，那当时您当老师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啊，我今天要给孩子们排一首歌曲了，
0: 嗯，
1: 是不是很兴奋？您说
0: 是的、嗯，很享受。
1: 嗯，
0: 我当小学老师的时候很享受，
1: 嗯，
0: 因为又喜欢音乐，
1: 是，
0: 然后呢，觉得跟孩子们在一起特别的简单快乐，
1: 嗯
0: 啊，然后通过给他们教歌，然后给他们排6.1的节目，
1: 嗯，
0: 都是我记忆中特别快乐的日子。
1: 嗯，是。那您在做这个小学音乐老师的时候，
0: 嗯，
1: 为什么就是突然又觉得，哎，那我还要再考一个军艺呢？
0: 哎，这个说起来也是
1: 阴差阳错吗？
0: 哎，我就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人的命运啊，他就是冥冥之中的。
1: 嗯，
0: 就我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个小孩儿两个眼，有人这么经常会说，
1: 嗯，
0: 所以是给你怎么说呢？就是
1: 潜意识里面，
0: 潜意识里
1: 小种子。
0: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也是命运。当时我等于就是属于算师范类的师资人员
1: 啊。
0: 然后我那年呢，本来是要考中央音乐学院的，
1: 嗯。
0: 当时我的那个音乐学院的一个教授，
1: 嗯，
0: 就要报名填写的时候，有一条我是考中央音乐学院的，
1: 为什么？
0: 就是我是属于师范
1: 啊，
0: 就是国家会怕师资流失，师范类的报考，
1: 嗯，是当时的一个特殊
0: 学院，在80年代的时候招过2届本科，但10多年没有招了。说今年恢复了本科的招生，93年的时候
1: 就刚刚好是那年，
0: 对对、
1: 嗯，
0: 就是军艺没有招地方本科了，
1: 嗯，
0: 这是10多年之后的第一次

0: 向地方招，说解放军艺术学院没有这条规定，说你去报考吧。这个老师啊，他真的是也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啊，因为我刚跟他学美声没有多久，他就说我的成你的综合条件比较好，就是各就是形象啊，说解放军艺术学院他们不仅说要声音条件好的，他们对整个的形象，因为毕竟要穿军装嘛，你要是特别大胖子就算特体了，就考军艺就缺少优势，所以呢他说你的整体的评分可能会考解放军艺术学院对你更有利。
1: 哦，
0: 我就这样报考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然后那一年因为他是毕竟十多年没招了嘛，
1: 是啊，
0: 我们全国报了1000多个考生，然后地方的就是我们这个班他等于是向全国普通的艺考学生和全军的战士
1: 也是
0: 这样统招，也可以报，录取了9名，地方生6名，我就是唯一的一个北京生，我就从1000多人里很幸运的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您从这个老师的身份，老师的角色又回归到了学生的角色，
0: 对，
1: 当时有什么样的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吗？
0: 觉得更大的变化就是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到军人的变化
1: 啊，
0: 这个是最大的，对对，因为我就考上军校了，对，我就是一名军人了，虽然我现在已经脱下我热爱的军装了啊，但是我觉得我军旅生涯一共29年，
1: 哇，
0: 就是非常难忘的。93年到2022年，
1: 哇，这29年其实对您整个的，比如说唱法上面的塑造，和人格上面的塑造，都是有起决定性作用的。
0: 对，是的，可以说它改变了我的人生，并且读了几年，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所以我在这个单位又工作了几十年。
1: 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教师这个行业和音乐我觉得都是王老师的最爱，是不是？就是您还是渴望和喜欢当老师的。其实
0: 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哈，进入各个军区的文工团作为一名独唱演员是大家非常向往的，
1: 是，
0: 但是呢我却在这样的一种洪流当中，我静下心来甘心留校任教，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和大多数的人的选择不一样的。
1: 那当时您的这个心理状态是怎么样，是什么样的这个原因促使您去说那我还是回来当老师培养下一代？
0: 我觉得还是跟父母的教育啊，可能他们给我的一个角色定位就是我的女儿也不是那种特别能够去跟人家比拼竞争的，我这人总是属于那种
1: 是不是
0: 心态特别平和的，是就是说踏踏实实当个老师，一个女孩挺好的，就挺好的，这是我父母的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定位。
1: 是的，是的，
0: 并且他们就觉得你在学校一边教学也不影响你唱嘛，搞专业是吧，所以就这样我就一直在这个教学岗位，然后包括现在啊，一直还是在从事这个教学工作。
1: 所以其实王老师您的爸妈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然后您登上了春晚，是不是就觉得当老师也挺好的吗？
0: 对， 对，是的，我这人从来都不会去设想我自己，不是说我在这儿搞着教学我就设计我自己啊，两条腿走路一定要多实践，然后多唱啊，要在这个歌唱这块要有什么成就，没想过。
1: 我觉得您只是把您的专业
0: 对
1: 要求非常高，将它做到极致，有一些东西它自然就来了，是这样。
0: 对对，我就觉得我特别幸运，一边教学吧，然后呢也参加一些国家的一些比赛啊什么的，然后可能就会被专业的这些业内的专家认可，然后呢大家有什么事儿都会来找我，我就属于觉得我特幸运。
1: 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幸运，一定是还是有实力在的。

0: 所以您当年是哪一年上的春晚？
1: 我第一次上春晚是99年迎2000年的时候，是上了一个8个女孩一块儿唱的一个歌。
0: 当时唱的什么歌您还记得吗？
1: 我就记得那会儿是辞旧迎新嘛，记得特别重要的一句歌词，九九是一枚开心果，就是99年是一枚什么果，然后2000年迎来了新的开始。
0: 这一年太重要了，它就是一个辞旧迎新，然后迎来这个千禧年的那一年。
1: 对，那一年
0: 上了春晚。
1: 对，哇，就等于2000年。
0: 我算了一下，距离您军艺毕业没几年，是吧？
1: 对，我刚毕业的时候是97年，
0: 对，
1: 本科毕业。
0: 本科毕业2年之后，您就登上春晚了，就是走向了人生巅峰。我们说，
1: 反正参加比赛的时候演唱了一首《军营飞来之百灵》，是在98年。然后那个时候，这个歌就一下就在全国的音乐专业院校就火起来了。
0: 当时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不知道，
0: 没多想。
1: 对，不知道。我这人就是属于那种
0: 钝感力比较强，
1: 就我就去唱这个了。就没有什么说我要去让更多人知道我，没想这么多。这歌适合我就去唱了，参加比赛唱完就拍了首音乐电视就获奖了。
0: 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哈，但是我们知道这背后其实是多年来的这个努力
1: 积累。
0: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像您这样的性格，就等于是我先把每一步去踏实的走好，然后走到哪里，然后我就做哪里需要做的事情。
1: 对，比如说我教学吧，我会对每个学生都会一视同仁，不管他程度好程度弱的啊，我都会认真的教。那么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找我唱的每一首歌我会很认真。那具体说我唱完这个歌会带给我什么，没想过。
0: 那如果您在99年就已经上过了春晚哈，我现在想一想哈，那会陷入到一个我们说这种职业瓶颈期，因为您都已经上过春晚了，还有更高的舞台吗？您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没想过。
0: 钝感力十足啊，王教授。
1: 对，我这不会想说我上完春晚了还要再继续努力什么的。2000年的时候我又拿到了《节日欢歌》这首歌。因为98年的《军营飞来之百灵》让很多专业的院校的一些从事专业教学呀、学生啊，或者是我们圈子里的一些导演啊，或者是一些作曲家呀什么的，
0: 是，
1: 他们了解和认可我了。但是呢，真正的让很多全国各地的老百姓了解我的，就是这首《节日欢歌》。我2000年拍的，但是那首作品就获得了那一年的中国音乐电视大赛的金奖。
0: 哇，
1: 那会儿我刚刚毕业2-3年。现在我回过头来我才会感觉哈，就是你一个歌手你要想立得住，靠什么？靠自己的作品说话。你就唱好你自己的作品
0: 就可以了，
1: 就不用去过多的想什么这那的。我觉得可能就会给你机会。
0: 而且因为自己的作品完成度非常高，而且您又是一个非常认真脚踏实地去追求极致的人，所以说您也是第一位受邀在金色大厅开独唱音乐会的美声歌唱家，天花板又高了。
1: 对 对, 对，其实那个也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我记得那是在就是我得完几个奖以后吧，跟着外交部的，就我们国家的一个青年艺术家慰问团，就等于是把各种很优秀的年轻的一些歌唱家集合成一个团，然后出国慰问演出。我就第一次去到了奥地利维也纳，所以我在那次演出被他们维也纳市政厅的负责说我第二年是一个舒伯特诞辰210周年的一个系列音乐会活动，说你有没有兴趣来参加，代表中国艺术家。我当时想这么一个大馅饼砸在我头上。真的是这样。
0: 您当时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1: 我肯定没有想过当时，但是那个时候真年轻，然后我就说好啊，没有想过这个事儿是这么大，就是头一年 我记得我去参加的那一次跟着我们国家外交部去出访演出，
0: 嗯，
1: 就是来的这么一个机会，他们找到我的。
0: 嗯，
1: 所以受维也纳市政厅的邀请参加了2007年的那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的音乐会，在金色大厅，
0: 嗯，
1: 搞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场音乐会。
0: 人生中第一场音乐会，朋友们听听哈，王英教授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
1: 太吓人了，
0: 太吓人了，这就是天花板了哈。
1: 当时的时候，请那个作曲家徐沛东老师做我的艺术总监，
0: 嗯，
1: 然后他说：“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在国内都没有搞过，
0: 咱没想过呀，
1: 独唱音乐会，
0: 咱没想那么多呀。
1: 说你这第一场你就跑金色大厅看，你得多大胆子？我当时真的也没想。
0: 您也不紧张？
1: 你要说一点不紧张吧，也不可能。
0: 嗯，
1: 但是，真是我觉得我那会儿真是有点初生牛犊，就是该准备准备啊，我就想，然后就是上场之前，真的没那么紧张。
0: 哇，
1: 就是
0: 有一颗大心脏。
1: 哎，反正我这人就是不想那么多，可能也有关系吧。
0: 嗯，
1: 想得多可能就该紧张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那有一个这种感受的问题，我们大家都很好奇哈。
1: 嗯，
0: 在春晚上演唱和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演唱，给您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太不一样了。
0: 嗯，
1: 因为你在春晚，你面对的虽然也有世界各国的华人华侨看哈，
0: 嗯，
1: 但是还是我们中国人。
0: 嗯，
1: 然后我在春晚上唱的都是我们中国作品。
0: 嗯，
1: 我本国母语的作品那肯定好唱啊。
0: 嗯，
1: 但是我去维也纳金色大厅，我有一部分是要选择我们民族的作品嘛。
0: 嗯，
1: 可是我要有一部分要唱他们熟知的作品。
0: 嗯，
1: 那这一块可以说是我比较有负担的。
0: 嗯，
1: 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听的
0: 是，
1: 对吧？比如说听的舒伯特的艺术歌曲，
0: 嗯，
1: 温德尔松的艺术歌曲，或者是我唱了几首咏叹调，
0: 嗯，
1: 那人家都太熟了，
0: 就是他们听到的是一个外国人在演唱了，是吧？
1: 对，嗯，所以我也在这块是蛮有压力的。
0: 嗯
1: 啊，但是呢音乐会的现场他们的反应，哎呀，我唱完我心里就踏实了。我第一首就是唱的温德尔松的乘着歌声的翅膀。
0: 嗯，
1: 对，我觉得这首作品寓意特别好，
0: 是
1: 音乐无国界，选择了这首，那么导演怎么去设计这首作品，我觉得也是非常巧夺天工。为什么？嗯，他们维也纳的合唱团外国人，
0: 嗯，
1: 他们用中文给我唱伴唱。
0: 哦，
1: 就是音乐一响，那么他们用中文乘着那歌声的翅膀，亲爱的随我前往，他们这歌声起来我上台，然后呢他们用中文唱完，我开口唱 Auf Flügel des Gesanges， 我用德语唱他们的语言，所以他这个就是一种非常的文化艺术的交流和融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现场的氛围特别好。
0: 所以当时其实您也非常享受这样的一个舞台，
1: 所以就不知道害怕，你知道吗？
0: 唱进去了可能就忘记了。
1: 对，
0: 这个事
1: 就越唱越舒服，越唱越舒服。
0: 嗯，
1: 就唱完了就这样。
0: 而且大家在台下就是的那种反应也会给您，
1: 他也是对演台上演员也是一种反馈和交流，嗯，一种刺激。
0: 嗯，
1: 他们的掌声越鼓的厉害，那我就
0: 越兴奋，
1: 就越自信。
0: 是，哦，是是是，
1: 这就是一种互相的一种刺激。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0: 这个已经达到了我们说人生巅峰了哈，但是我们说，哎呀，王教授就是不一样。后来又这个回到我们的这个教室当中，
1: 嗯，
0: 来从事教学的工作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是非常难得的。
1: 哎，我觉得这正是我的一种很热爱的啊。
0: 嗯，
1: 然后呢，经过这几十年，也是我非常自豪的，
0: 嗯，
1: 自信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我的老师他们都是非常，可以说很伟大的声乐教育家了。
0: 嗯，
1: 就是他们都是泰斗级的，我觉得，
0: 嗯，
1: 他们给我的这种科学的发声理念啊，
0: 嗯，
1: 我觉得我是获益者。我呢又通过自己的几十年的教学，
0: 嗯，
1: 不断的去理解咀嚼 吸收，
0: 嗯，
1: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开拓，
0: 嗯，

0: 形成了现在我的很多的理念，然后这些理论的这种基础，
1: 嗯，
0: 又在我的歌唱的艺术舞台上得以验证，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这几十年虽然一个人做两条腿双管齐下啊，但是呢体现的是理论与实践的最好的结合融合，理论支撑着艺术实践，
1: 嗯，
0: 那么实践它又有理论的体现，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几十年前半生吧，现在我就觉得
1: 很充实，
0: 对，特别充实，虽然很辛苦啊，确实真的很累，
1: 嗯，
0: 又教学，然后呢还要去演出，
1: 您还要读博士啊，
0: 在这期间还要自己提升吗？
1: 2013年的时候您又考取了博士，
0: 对，
1: 这个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还是因为本身自己就有很多的这种教学理念，然后需要进行一个系统化的归纳，然后自然而然的就去读了博士呢？
0: 其实
1: 没想那么多，
0: 对，真的就是总是有贵人推着我走，
1: 嗯，
0: 那一年2013年那个时候啊，不像现在我们国家有很多的院校都已经有博士点儿了，
1: 嗯，
0: 那会儿我们国家只有一个学院有博士点儿，就是中国音乐学院
1: 啊，
0: 那么我们的博士生导师只有三位，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也没敢想，
1: 嗯，
0: 是我的老师说你看你是我的学生里的大师姐，
1: 嗯，
0: 你又在专业音乐院校教学，你又有那么多代表作，我的第一个博士你必须要考上这是我老师给我下的
1: 命令，
0: 命令，我是他第一个博士，
1: 嗯，
0: 我也是我的老师马秋华教授啊，我是他的第一个本科学生，我是大师姐，
1: 传承
0: 的
1: 这种感觉哈。
0: 对，我的老师他就是因为你要考博的话，我那时候太严了，
1: 嗯，
0: 那文化课，
1: 对，
0: 你的和声曲式还有外文都得要去全方位提升，那要是有声乐的考试也有两次啊，
1: 嗯，
0: 但是那个我肯定不怕嘛，
1: 对，
0: 唱那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
1: 对，
0: 但是那些文化课的东西，你办和声曲式，那我在教学那会儿，我2013年我就已经教学16年了。
1: 嗯，
0: 那你那些课虽然也读完硕士啊，补硕士的和声曲式跟你博士的还不一样。
1: 嗯，
0: 所以真的我，然后又要演出，还有教学，同时考，我坐飞机上面都在做和声题。
1: 哇，
0: 对呀，
1: 也是进行了一个突击，是不是当时？
0: 那你还好，就是我底子不错，
1: 嗯，是，
0: 所以就真的就是拼了。那会儿老师给你下任务了，
1: 嗯，
0: 那你要文化过不了，太丢人了。
1: 嗯，哇，所以说其实我们发现王教授读博士也是，嗯，不能说是自己主动想要去，而是也是被推着走的。关键是这也得推得动啊。有的时候我们说，你说你命运推着你，然后你中间绊一跤，这也
0: 对
1: 有可能。
0: 那你的文化以及这些艺术的基础课程，如果过不了线的话，
1: 嗯，
0: 那么老师的名额就废了。
1: 嗯，
0: 是吧？
1: 是，
0: 所以就是我真的压力也特别大。
1: 但其实这样看来，我们觉得王教授的这个前面的不管是求学之路还是实践之路都是非常的顺的，我们能这么去表达吗？
0: 我觉得就是回过头来看，我确实特别感恩，
1: 嗯，
0: 就觉得我很幸运，
1: 好像没有什么，嗯，我们说有一些阴差阳错啊，或者是怎么样去中间有一些坎坷，似乎没有，
0: 反正我记得的都是很美好。当然我觉得这么多年人也不可能全都特别称心如意的啊，
1: 嗯，
0: 但我这人就容易就忘了不称心的，
1: 嗯，
0: 我记得都是特别美的。
1: 我觉得这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但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
0: 嗯，
1: 作为老师的您，有那种教不会的孩子吗？
0: 有
1: 那怎么办呢？
0: 使劲教呗
1: 我觉得

0: 是
1: 因为我们声乐学习这不同于器乐，
0: 嗯，
1: 比如钢琴看得见摸得着，
0: 你错了对了是能看得见的，
1: 对呀，
0: 对，
1: 它是比较直观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的声乐学习的乐器长在身体上，
0: 对，
1: 我们的乐器是肉长的，
0: 对。
1: 那你要启发学生，他可能很多是感悟，
0: 嗯，
1: 这是一个，就是稍稍悟性的好和差，他学生也不同，
0: 是的，
1: 爹妈给的声音条件也不同，
0: 嗯，
1: 学生付出的努力也不同，
0: 没错，
1: 什么样的学生都有，真的，不管这个学生是什么样的，我们都要对学生特别仔细、特别细心的啊，不厌其烦的，你要诲人不倦的去帮助他。
0: 嗯，
1: 那具体说，他能够吸收的更好，是吧？专业上提升的更快，这是大家都高兴的。但我一定相信，有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是吧？有很多伟大的、有成就的各行各业的人，他可能第一学历也不见得就是他做出成就的那个专业，
0: 没错，
1: 但是他在这个专业的学习过程中对他的人生影响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更看重的。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曼宁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哎呀，这天儿好像是有些闷热。别说，马上就要到处暑节气了。
2: 哎，等到一到处暑节气，咱们的那种闷热感想必就能减轻不少。哎，
1: 反正天儿要是好了，咱们的业余生活可能会更丰富一些。
2: 比如去干点什么好呢？
1: 生活当中有好多的事儿都不错。花鸟鱼虫都是个人所爱。
2: 李凯老师倒是挺有闲情逸致啊。
1: 那是，生活不光是工作，还有诗和远方。
2: 尤其是明天又是周末了。大家还真可以安排一下休闲的好时光。
1: 先去个远地儿。
2: 哪个远地儿？
1: 中山公园。
2: 中山公园那远吗？那妥妥的北京市中心呢。
1: 哎呀，金鱼文化节，人家有一个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在8月20号，也就是昨天，在中山公园正式启幕了。
2: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咱节目里和大家说过这事儿。因为中山公园赏金鱼那是有老传统。
1: 那是作为全国最早公开展示金鱼的公园，这回呢中山公园再次聚集南北名品金鱼，汇集80多个品种，1800余尾优质金鱼，您可以跟那儿看个够
2: 啊。
1: 你喜欢看金鱼吗？
2: 说实在看的比较少。我对金鱼的品种了解的也不是特别多。比如像我能叫得出来的有那个虎头，因为它的头顶特别的饱满，还有那个眼睛比较凸的应该叫龙睛吧。其他的我还真是。
1: 您说这个，您说什么我都说啊。
2: 您不是刚才刚说花鸟鱼虫都是您的爱吗？
1: 我们家那金鱼就是那最便宜的红色的金鱼。然后也没什么特别大的那个优特点。
2: 要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好养鱼的朋友也真不少。如果您喜欢金鱼的话，真可以去中山公园看一看。
1: 没错，这一次文化节呢划分京津冀福州江苏鱼园宫廷金鱼四大展区，一园之内啊就能够窥见南北金鱼截然不同的观赏意趣。据说福州的金鱼养得特别的好。有机会的话我应该是想去福州去逛一逛。走进七棵松的京津冀展区，18个直径1.5米的宫廷木海。这什么叫木海啊？过去那个养金鱼都拿大木盆。就是那种大个儿的在地上放，那个
2: 体型比较大。
1: 14个直径0.8米的老款是泥盆映入眼帘，
2: 不同的容器啊。
1: 这小的时候，你看我小的时候院子里边，像我们家姥姥家还养金鱼，养那金鱼的时候呢，万一要赶上下雨，你还得拿一大盖给它盖上
2: 啊。因为雨水它毕竟
1: 相对来说
2: 水质，
1: 对对，
2: 和咱们养鱼的水呢
1: 还不太一样，
2: 不可同日而语的。
1: 那这回呢是可以俯身来观看啊。像来自北京、天津，这不是京津冀嘛？北京、天津、河北40多个品种，400余尾传统金鱼。据中山公园副园长王兵说，京津冀的金鱼啊，多用木海泥盆陈设，讲究从上往下看，
2: 都是俯视。
1: 哎，你像刚才美哲提到那个龙睛，眼睛的睛，这个突出的双眼，虎头饱满的头颅，俯视之下神韵尽显。
2: 你看李凯老师，我随便说俩金鱼品种，没想到在咱们京津冀展区还真都有啊。
1: 但是您要是说福州的金鱼，人家不是从上往下看，人是侧着身子。就是福州的金鱼体态呢短肥圆，
2: 那还挺 Q 的。还挺可爱的。
1: 你像江苏的金鱼尾鳍特别飘逸，人家适合用那个玻璃缸，
2: 透明的，
1: 人家侧面看这个金鱼好看不好看。这是不同地域长期形成的审美取向问题。
2: 有意思哈。
1: 这回据说福州金鱼展区展示10多种160余尾当地特色金鱼，搭配什么茉莉花、油纸伞这些地方特色元素，结合白墙灰瓦的场景布置，呈现南国独特的人文景观。江苏的金鱼展区则立足于江南水乡风貌，融入承载公园历史记忆的经典哈哈镜互动展项。
2: 我记得我原来还问过李凯老师，是不是中山公园有那个哈哈镜展区啊？
1: 我小时候真去过，但是我已经不记得了。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官员那边
2: 啊，
1: 有一个中国少年儿童服活动中心，
2: 也有哈哈镜。
1: 我小时候好像在那儿也玩过哈哈镜。
2: 而且您说那官员不是也有花鸟鱼虫市场吗？如果没有
1: 搬家了
2: 啊，搬家了，
1: 是不是搬家了？
2: 反正
1: 是不是紫竹桥那儿的了？
2: 现在我还真不太关注官员，因为像我们通州大运河便民服务中心。
1: 那倒我去的次数比较更多一些。
2: 是不是也有花鸟鱼虫这些小体类的动物来展示？
1: 对对对对，还有狗啊猫啊，都有啊，
2: 小猫小狗。
1: 王冰介绍说呀，中山公园从1915年就向公众开放宫廷金鱼，1980年建成的鱼园，那个鱼啊是娱乐的鱼，就是心情愉快
2: 啊，
1: 那个，
2: 愉快的
1: 鱼，
2: 愉悦的鱼，
1: 哎，人家跟那个金鱼的鱼呢算是谐音，
2: 是，
1: 所以呢是北京经典的赏鱼专园，今年升级改造，廊壁金鱼展窗焕然一新。北京鱼友会的会长黄宏宇在现场向参观者还进行科普，说金鱼啊是源自中国的瑰宝，许多珍稀品种需要七八年甚至十多年才能培育出来，性状叠加越多培育难度越大，
2: 不容易。
1: 今年还展出了像额头红、王字虎头等北京宫廷金鱼的保种成果，尽显传统选育的匠心。
2: 嗯，
1: 那在鱼园乐泉池边，许多小朋友正在体验垂钓呢。哈，
2: 您等会儿，这不光看呀，还能钓鱼呢。那您刚才说那额头红啊、王字虎头啊，我们能给它钓走吗？
1: 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咱钓的应该是那种比较便宜，不是比较好的，就是成批量生产的那个批准那种的啊，
2: 就是比较常见那些小鱼儿，
1: 哎，小鱼儿，小的时候呢，可能多多少少都钓过金鱼。
2: 小时候像我姥姥家也养那个小金鱼，
1: 嗯，
2: 但是那时候说实在的，养的一点都不科学，
1: 嗯，
2: 就是拿一个透明的玻璃鱼缸，倒上水之后，把小鱼儿直接放里头，
1: 嗯，
2: 然后呢，买那种成品的鱼粮、鱼食儿，
1: 啊，
2: 然后每天喂一喂，
1: 嗯，
2: 所以。难免啊，养鱼这事儿你就得送走一批又一批的鱼。
1: 1357养鱼法嘛。
2: 啊，七天换一波了。但是现在
1: 我们善待小动物，
2: 啊。是啊，我就说现在高手在民间。
1: 是 是, 是。
2: 人家养不同的品种，配不同的缸，不同的景观设置，包括很多朋友家里可能养一些热带鱼，还需要有那加热棒等等的辅助科技设施啊。
1: 嗯。
2: 但是说实在的，我觉得养鱼、养花、养鸟，
1: 嗯，
2: 这确实是很多市民朋友生活当中的一种乐趣。
1: 没错，就来聊聊咱这些生活乐趣啊，
2: 嗯，
1: 来聊聊您的花鸟鱼虫，
2: 哎，
1: 您的花鸟鱼虫情节，啊，
2: 您之前有没有养过花鸟鱼虫当中的一类或者几类，
1: 哎，
2: 您和这些花花草草小动物相处的怎么样啊，有什么样的养殖经验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人家七营一羊都投一盆凉水，
2: 怎么说，
1: 啥也不养，养啥死啥，养不了一点儿。
2: 那我觉得您是对的，您是明智的，放过这些花花草草和小动物，
1: 养什么什么死，家里边活着的就人了。
2: 其实有的时候养护还真是需要一点点技巧。您比如说前两年不是有一嘉宾送了我一盆白色的蝴蝶兰，
1: 哎哎，
2: 我就把它放在咱们办公室的窗台上，您还记得吧？
1: 记得记得。
2: 后来呢，连花带盆全都清走了，
1: 嗯，
2: 因为也没养活。
1: 是是是。
2: 但是今年春天啊，去那个春节的时候去做直播，正好是看花市，
1: 哎，
2: 我又不死心，我又买了两盆蝴蝶兰。
1: 啊，这回呢？
2: 死了一盆，还有一盆现在还有花呢。
1: 哎呦，那真不错。
2: 虽然那花我觉得也是摇摇欲坠吧，
1: 哦，
2: 但是您想从春节那时候开始养到现在，那花还没有全落，我觉得已经是一大进步和成功了，
1: 相当厉害啊。
2: 包括还买了一个蜡封的朱顶红，
1: 嗯嗯，
2: 后来呢我就把它尝试一盆，
1: 嗯，
2: 因为之前不是那蝴蝶兰那盆死了吗，
1: 啊，
2: 我就把土留下，
1: 嗯，
2: 把那个朱顶红给移栽过去。
1: 然后呢，
2: 您猜怎么着，现在那叶子得有30厘米高吧。
1: 啊，有花吗？
2: 没花，还没有复花，但叶子长得挺好。
1: 你看看，
2: 我也看那个小某书上有一些朋友说你不能让叶子疯长，
1: 嗯，
2: 它会抢花的营养，
1: 嗯，
2: 说建议把那叶子可以修剪一下。
1: 看看，
2: 我现在还没敢下剪刀，我就怕万一我这，操作不当。
1: 对，
2: 嗯，所以我现在在慎着呢。有没有养朱顶红养特好的朋友也可以来帮我支支招啊。
1: 你要不然再试试茶根儿。
2: 茶根儿。
1: 我那些茶根儿，
2: 我那白色蝴蝶兰为什么壮烈牺牲？我极其怀疑和李凯老师茶根儿有关系。
1: 不可能，
2: 天天偷着倒。您说您一周帮我浇一回就得了，
1: 啊，我帮你浇了好多回。
2: 你看看， 我是每周五下班前固定浇水。嗯，
1: 下回不用啊，这些事儿我就帮您办了。
2: 不不，您捞不着了。
1: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的花鸟鱼虫情节，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我们今天也是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啊，您可以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0: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身未动，心已远。这暑假虽然马上就要过去了，但您说暑假一过去，十一国庆长假它还远吗？
1: 好像也就一个月。
2: 您准备十一去哪玩玩吗？
1: 在家里待着。
2: 哦，在家里待着。
1: 哎，
2: 这很难得吗？李克老师，
1: 四海为家嘛。
2: 以天为盖，地为不是，以天为盖，地为什么来着？地为炉还是？哎呀，
1: 你想烧谁呀、啊？地为炉。
2: 哎呀，咱们来说说，现在好多朋友开始盯着机票这事儿了。最近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不少的博主就跟网友朋友透露了一些所谓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这些博主教了你，只需要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者是小程序当中输入一串5位或者6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的机票。
1: 嗯，
2: 其中不乏一些博主啊，还穿着像航空公司或者是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境。
1: 看过看过，我还真心痒痒来的。
2: 哎，您没试着搜一下？
1: 我没试着搜，但是痒了一会儿。
2: 咱们记者同志帮大家搜了一下，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啊，发现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者是所谓的优惠码都不太一样。记者逐一把这些数字输入到了相应的在线旅游平台当中，发现搜索框底下会自动出现100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00热门航线福利价，bug 机票手慢无。什么叫 bug？bug 叫系统漏洞。
1: 嗯，
2: 就有系统漏洞了，这机票特便宜，手慢无哈。还有所谓的员工专属权益等等词条。
1: 哎呦，这么说的话，就他那所谓的员工口令还真管用了，
2: 还真能搜出东西来。接着点击之后，就会进入100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等活动的专题页面。记者注册了一个新人用户之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块钱到40块钱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者是机票燃油券等等优惠，还真领到优惠了。当然记者同时啊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但是呢记者留了个心眼儿。记者说，那我再试试，如果我不输入这优惠码，我通过正常的检索途径我搜一搜会是什么情况呢？发现啊，同日期同航班的机票，二者的价格并无差异。
1: 嗨，就您忙我，
2: 您不输入那个所谓的什么内部优惠码，您也能搜到优惠的机票。有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在线旅游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啊，他们曾经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表示呢，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而另外一个被提及较多的在线旅游平台的客服人员也说，没有办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那网传凭着员工的口令就可以购买到低价折扣机票，这种操作它靠谱吗？
1: 这得问问业内人士。
2: 记者采访了一位业内人士林义远，他说啊，从行业的实际情况来看，所谓的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都是在线旅游

0: 官网、官方的 APP 或者是在线旅游平台、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有的时候啊，在线旅游平台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如果您在买机票的时候出现了大几十甚至是上百块钱的优惠，人专家说了，这个机票啊很可疑，
1: 那是
0: 您反而得特别留意一下。林志杰提醒各位旅客朋友，在购票的时候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了，这可能是一些违规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可能啊您买的时候挺开心，登机的时候无法乘坐，这是需要提起注意的。
1: 没错，最好呢如果您可以多比较一些不同日期的因为其实

0: 错峰出游，选个淡季去可能会好一些。
1: 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我的花鸟鱼虫情节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1: 5046说，哎呀，你瞧我养的都是好养的，生长还不错的，哎呀，养了很多了，我一看，好家伙，您养的这些都是那种沙漠当中的植物。
0: 是，我看有一个那个仙人掌，上面开了3朵黄色和粉色的小花，
1: 仙人掌
0: 还挺好看的。包括人在咱们聊天室发了一串图啊，我觉得人家这居住环境可以说是绿意盎然。
1: 你有没有坐到仙人掌的花盆里？
0: 您的坐不会是咱们坐下的坐吧？林凯老师都对自己这么狠呢？
1: 你知道有的时候小孩哈，走路都歪歪扭扭的时候，那些小孩就有些坐在仙人掌花盆里。
0: 不是谁家小朋友啊，我怎么附近周围都没有这样经历的小朋友？
1: 因为养仙人掌的人少。
0: 谁说实在的，我有一个朋友，我们家附近有一小孩，全按您处理啊。2416也发图了，说鱼和鸟没养过，但是花花草草真的是没少养，尤其是君子兰每年都开花，每次开花的时候都要拍张照片来留念一下。
1: 17岁那年的雨季说，平时喜欢养点热带鱼，一大鱼缸，红绿灯，鱼群游动起来，蓝色银色来回切换，特别好看。还有一只小鸟，每天早上起来一亮啊，天一亮就把鸟拎到窗台听鸟叫，特别开心，让屋子里边顿时有了生机。现在鱼缸带过滤器，鸟笼子都是塑料的，收拾卫生的也挺方便。
0: 是，现在好多那个科技改变生活嘛，我发现养鱼缸什么自动投食啊，自动控温，自动加热什么的，好多智能鱼缸都是标配了。
1: 但是真正那个玩心比较大的，你像咱有一个同事，就是他们家养鱼养蛇什么都养，那位同事，
0: 对对对，
1: 人家把那个鱼缸都弄得全手做，
0: 人家就是享受自己手动手搓的快乐。
1: 然后把一个，就是咱就不说某大米鱼缸，就是人家都已经做得挺好，方方正正的哈，他非得给它拆成好几层。
0: 是吗？您跟同事交流过？
1: 没有，他
0: 就大米牌的那鱼缸，
1: 他跟办公室闹了一个。我说这怎么跟我们家那不一样？
0: 哦，我知道，
1: 我改了。
0: 我也见过那个鱼缸，还挺好的，里头小鱼儿游的还挺欢畅。
1: 对对对。人家手搓的都比较有细致。
0: 苏敏的说，上次在紫竹桥逛官园的时候还看到了狐獴。不是官园您说没了吗？那现在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
1: 人家怎么说的？
0: 上次紫竹桥官园。
1: 真是，这不好好审题。
0: 我没有好好审题，我光被这个狐獴这小家伙吸引了。您快看看大土
1: 啊，
0: 是不是震惊？
1: 这跟土拨鼠有什么区别？
0: 土拨鼠是土拨鼠啊，狐獴是狐獴，狐獴和土拨鼠能有什么关系吗？
1: 就是那个站那儿发呆立一排，然后摇
0: 然后、
1: 跳望
0: 那个是吧？
1: 眺望远方的那个，那是叫什么？
0: 那可能就是这小家伙也。
1: 你不是去过大型野生动物园吗？
0: 我去啊，但我去看
1: 还有小雕塑呢。
0: 我走的是南线，走的不是北线，反正没看见小狐獴。等下回再去吧。我想说的是，人家还穿着那个小裙子呢，是不是特别可爱？
1: 2211新朋友啊，说我姥爷之前养过文鸟啊，地图鱼。要说花儿，那多了去了。我连名字都不知道。
0: 其实刚才2211说这我都有点对不上号
1: 啊。
0: 但是现在还有好多那个短视频当中，我看大家养的鸟会唱歌，会说话，会聊天，而且还可以和主人贴，你知道吧，就把那小脑袋贴在主人的脸上，特别能提供情绪价值。
1: 这成精了吧？这个
0: 啊，真的非常聪明。我感觉比我们家狗是聪明多了。
1: 那都怎么说的话聊的天啊？
0: 就比如人家还唱歌呢，就是因为好多人好多朋友可能打电话的时候，那个手机前奏会是一段彩铃嘛，那小鸟就跟着唱。
1: 都怎么唱的呀？
0: 我忘了具体什么歌了，反正人能哼哼还挺准。
1: 哎，行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我的花鸟鱼虫情节啊。您家里边养没养花鸟鱼虫？然后呢，身边的朋友啊，家里的家人有没有这方面的爱好？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这两天啊， 首都机场三号楼值班的民警雷霆接到了一位旅客徐女士的求助。
0: 徐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 说警察同志，我孩子的手机找不着了，眼瞅着就要登机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要说现在小朋友都趁手机了，
1: 哎，孩子嘛，暑假期间那有的时候给备用机呀、啊
0: 哦，
1: 大一点的孩子人家自己也有手机，平时不让使，暑假你怎么也让人家稍微的玩一玩是吧？
0: 关键这在机场还丢了。
1: 据了解啊，徐女士一家是趁着假期带着孩子来北京旅游的，当天正是返程的日子，要不然也不会丢在机场。在候机区等待的时间呢，这孩子贪玩啊，四处跑，稍不留神就把随身携带的一部关键的手机，还有个问题，你说打个电话问问在哪儿是吧？谁捡着了、谁帮忙收？他这个卡手机啊，没插手机 SIM 卡，
0: 等于如果丢失，就像一砖头一样，你找不着。
1: 估计啊是能连上 WiFi， 要不然孩子也不至于没得玩、是不是？眼瞅着登机时间越来越近，一家人是有点着急。民警雷霆呢，耐心的安抚徐女士和孩子的情绪，随后呢，立即依托完璧归民的机制，
0: 就是咱们的丢失物品都还给老百姓，
1: 人家
0: 完璧归民，
1: 完璧归赵啊。开展了查找，他一边快速调取相关区域的公共视频，仔细来看看孩子都去过哪儿啊，一边在可能遗失的区域开展细致排查，同时呢，积极发动航站楼内的群防群治力量，不断的收集遗失线索。航站楼里边人多呀，暑期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寻找一部没有装电话卡的手机犹如大海捞针。当然人家警官和这工作人员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死角，凭借着丰富的处置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逐渐把这个排查范围就缩小了。
0: 那最后找没找着？
1: 20分钟之后，雷霆在候机区的座椅缝里边找到了这部手机。
0: 哎呦，真不容易！
1: 哎，赶在这飞机起飞之前，把这个手机交到了徐女士和孩子手中。拿到手机的孩子特别害羞，就跟警察说：“谢谢警察叔叔。”徐女士也挺感动啊，说这段经历啊，我要拍成短视频发到我社交平台上，记录一下民警找回失物的温暖画面。文字里边呢，也是充满了真挚的谢意。
0: 因为人家徐女士一家是来北京旅游，
1: 哎，
0: 这要返程之际遇到这么一事儿，
1: 是人家还有个机制叫完璧归民。
0: 对啊，
1: 啊，
0: 挺好。
1: 雷霆警官，雷霆迅速。
0: 对，雷霆速度嘛，
1: 对吧？
0: 嗯，
1: 反正啊，这一条短视频，一次隔空点赞，都是群众对于公安工作最朴素的认可哈。那当然了，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眼瞅着暑期还有不到10天就结束了，好多人可能归心似箭，在游玩疲惫之余，你也得看好自己几个孩子几个包，是吧？一旦丢了，及时找警察或者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咱不仅得看好自己家几个孩子几个包，也得叮嘱孩子有几个手机几个包，
1: 哎，
0: 都得一家子整整齐齐开开心心的咱回到自己的家乡，也希望能在北京留下一段非常难忘的美好的旅游记忆啊。
1: 哎，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家住在朝阳区苹果社区南区的张先生，下班回到家之后，开始给自己的新能源车充电。先取出充电枪，对准充电口，慢慢往里一插，咔嗒一声，确认连接到位。成了。要说在家里的小区啊，就能充上电，这个便利张先生等了将近3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卓。
2: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的花鸟鱼虫情节，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3: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哎，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悠闲自得说，我养的是金鱼，我一看这个鱼缸里边的鱼啊，这个金鱼跟我养的差不太多。
3: 不，它倒有的时候不是价格的问题，是咱们付出了精心的养育的成本。如果最后小鱼还没有活成，这不心里挺难受的吗？
2: 鱼肉尘埃这养，
3: 毕竟是一条生命啊。
2: 对对对，鱼肉尘埃这个鱼缸就配费了劲了
3: 啊。怎么说？
2: 就跟我就绝对不会这么干。
3: 哎呦，我一看人是一高科技鱼缸，李老师您看啊，
2: 说我叔叔家十多年前养的海水鱼，
3: 嗯，
2: 应该就是那种海水鱼，
3: 海里的，
2: 海有的还有海葵，都是活的。一套水族馆里边有鱼缸、过滤器、造氧机、水泵，先不说花费高，得两个星期要换水，需要自己配海水，可费劲了。哎呀，现在叔叔都已经抱上大孙子了，水族箱后来也送人了。
3: 估计叔叔没有精力再照看小鱼了，先照看小宝宝吧。但我一看人家发这图，真的特别像，就是我小时候那时候电脑系统不是还是 Windows 95、Windows 98那个年代吗？有一个屏保叫做海底世界，
2: 你聊聊，
3: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屏幕保护系统。跟人家那个宇宙尘埃叔叔这缸的感觉特别像，
2: 养这个估计很费劲，
3: 太好看了，色彩斑斓的，而且人这地儿也大，水族这个缸的面积也比较大一些。
2: 我们家原来我那鱼缸倒是这么大，但是我养什么都活不了。
3: 哎，您那要是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这不是今天的互动话题，就邀请朋友们来聊聊您照看花鸟鱼虫的经验吗？
2: 哎，
3: 像李凯老师啊，养啥啥不活，这个也来帮帮他，是不是？
2: 那就不光我一人，人家闲赏花开，名字叫赏花开，人家说，哎呀，我现在养什么都养不活。
3: 嗨，
2: 说那天去快递驿站取件啊，取件员神秘兮兮的指着一盆绿植，说让我摸一摸，闻一闻。我把手放在鼻子底下一闻，还挺香，人家取件员说了，这叫喷喷香，
3: 喷喷香，
2: 越碰越香，满屋飘香。
3: 哟，这么神奇呢？
2: 然后网上一搜，还挺便宜的，就买了两小盆，怕自己养不活呀。特意下单了包喷喷香专业用土，
3: 就是土也是喷喷香专用，
2: 哎，这专门用。结果没多久还是让它变成两盒黄叶子，
3: 喷喷香变嘎嘎黄了。
2: 对，去驿站一看，人家种的还好好的，人家说我也没用什么专业土啊。
3: 李凯老师，我也不怕您笑话，不怕大家笑话，
2: 我们笑话很多次了，没关系。
3: 不是，我感觉闲赏花开啊，别犹豫，赶紧把您那两盆喷喷香送到驿站，让人家给您抢救一下吧。因为我之前去一个就是卖绿植的店铺买了一盆绿植，也养得半死不活，后来我把那个送回给人家，让人家给我急救去了。您别说起死回生了，但是第二回到我们家之后又养了一段时间，又没有养活。
2: 你折磨人家干嘛？
3: 不是，因为它真的不太好养活，它是属于带点蕨类植物的那种性质，您知道吧？就底下是一小土包，然后上面长满了绿绿的，像小苔藓那种。
2: 在自然世界里边，不用管它就能活的那类。
3: 对，但是在我的精心养育下，它是经历了，两死一生啊！
2: 别再折磨人家了啊！
3: 后来
2: 放过自己。也放过人家，
3: 后来这不就是寿终正寝了吗？
2: 哎呦呵，
3: 那个蕨类植物还挺好看的，因为我底下不是一小土包，上面是小苔藓，然后它抽出一根绿绿的枝条，然后是一个三角形的大叶子，
2: 行，
3: 挺好看，但不好养。
2: 阿尔法无发出了惊叹，
3: 怎么了？
2: 啊， 美哲还经历过 Win95 呢。
3: 准确来说，我人生的第一部台式电脑是 Win98、是小学的时候软磨硬泡、然后才求爸妈给买了一台。买那台电脑其实主要目的就是想玩一个游戏。那个游戏叫做《仙剑奇侠传98柔情版》。
2: 小学是吧？
3: 小学的时候。
2: 六年级。
3: 没有没有，那时候大概不是那个不是我买的是 Win98 系统，不意味着我是1998年买的。
2: 那不是游戏是什么98什么款吗？
3: 98柔情版说它是98年的版本，但并不意味着我是1998年玩到这个游戏的。

0: 哎呀，
1: 您理解这个意思，就跟您现在用的还是水果14呢，我们今年都要用18了。
0: 别找吧啊，暴露岁数，大家一算就能算得出来。
1: 20大几30出头吧。
0: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这个美哲有时候也经常去烤肉店吃饭，团购一下便宜。
1: 对，我经常团购。
0: 哎，市民刘女士和朋友聚餐的时候，意外就发现仨人下单同一家烤肉店的团购套餐，竟然出现了3个不同的价格。
1: 是不是咱俩有回也遇到过这情况？
0: 哎，
1: 就差5块钱，
0: 价格也是有区别哈。那刘女士语气里边还透着无奈，她和两位朋友啊，在宋家庄一家烧烤店里边聚餐，准备购买一张面值500元的平台限时补贴代金券。仨人同时点开购买页面，手机屏幕上分别显示的价格是470、443和433，最大的差价最便宜433，最贵的470，差37块钱。
1: 怎么能价差这么大呢？
0: 差一盘肉钱。仔细一对比才发现啊，玄机藏在神券这项额外补贴里边。三人账户享有的优惠力度那天差地别，有的账户只能减5块钱，有的却直接减掉42块钱。
1: 我估计一般不较真的朋友，就是谁的手机上显示的价格便宜，可能咱就让谁付了，是吧？但关键我觉得既然这事儿能上咱们大城小事说的说道，咱就真得给他较较真儿了。你为什么能差出去37块钱呢？你这个发券的机制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别人有那大额神券我就没有呢？
0: 也是每次美哲都会说，哎，我怎么没有大折神券啊？我怎么不便宜？行，你们便宜你们先付吧。
1: 然后咱们再 AA 嘛，哎，我这人一般都比较
0: 直接。你跟谁 A 过？你拍着心脯良心说，你跟谁 A 过饭？
1: 您接着说吧。
0: 家住方边附近的彭女士也在一家朋友聚餐当中偶然发现，同一家外卖店同一款标价为22元的糖醋里脊，三个人的结算价格竟然都不相同，下单价格分别是9.68、17和18，最高价和最低价之间差了将近一倍。
1: 虽然的单价都不算高吧，但差一倍也挺让人啧舌的。
0: 仔细对比才发现，下单价为9.68的付款页面当中啊，有一个系统派送的12元平台红包，还有可减1.32元的尊享津贴卡。彭女士的朋友说，我没有特地去领这个所谓的红包，什么尊享津贴卡，完全是系统发的。
1: 哎，但这个我也有点感受啊，因为有的时候呢会在那个外卖平台点个奶茶之类的，我就发现有的时候会给我发10几块钱的大额券，但有的时候就只减个5块8块的，不知道他这个是一个具体什么机制在运作，
0: 是吧？
1: 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有随机性呢？
0: 比较随性。打车平台同样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家住丰台区的赵女士就发现，在同一打车平台起点和终点完全相同的情况之下，高等级会员反而需要支付更高的费用。有一位这个赵女士就说，我就是高等级会员，打车反而贵出不老少。她指着手机界面说，她的特惠快车预估价22.8元，页面显示已优惠2.8元，而赵女士的爱人等级则比较低，同一行程显示优惠10元，实际支付价格仅为15，就差了7.8元。
1: 估计是想给新人点优惠，让他留在这平台上吧。
0: 也有市民跟记者说，他在网购平台也遇到了同产品不同价的问题。家住朝阳区的王先生的抱怨，作为平台的 Plus 会员，他购买了一份羊肉礼盒，价格为238元，而他的爱人不是会员，下单价格为228元，原因就在于非会员有一张系统派发的满200减20的券，而他被派发的只有一张满100减10块钱的券。
1: 所以就像刚才李凯老师说的，在网购平台上购物，
0: 哎，
1: 在打车平台上打车，在饭店吃饭，都会遇到所谓的就是随机派发的优惠券额度相差很大的情况。
0: 没错没错，反正各种各样的名头都有，让定价的差距呢看起来像促销，看起来不像杀手啊。那么律师常卫东表示，利用优惠券随机派发来实现差异化定价，同样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中的公平交易权以及知情权。
1: 所以这也是不合理的，对吗？
0: 那对呀，为什么禁令之下杀手手段仍然在迭代？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研究员潘彤表示，算法黑箱特性，就是黑箱子啊，导致隐蔽性极强，监管难以穿透。你说要不是两口子互相看， 你是不是也很难发现别人的价格比你便宜？
1: 真是，就像刚才那三个小姐妹，要不是说仨人一块吃个饭，你都不知道这优惠券差这么多呢。
0: 没错，监管就难以穿透，消费者也很难意识到被杀熟了。此外呢，算法的自适应性升级也会随时捕捉用户比价犹豫、取消订单等行为。你但凡多看几秒，他就认为你犹豫了。
1: 嗯，
0: 没准你刚看会儿看会儿，他就噔又给你派发一张优惠券。
1: 好像真的会有这种情况，
0: 是吧？
1: 就是比如你买一件衣服，你没有下定决心要付款，你就把它放在购物车。
0: 嗯嗯，
1: 你过一会儿突然发现什么额外送你一个什么10块8块的优惠券，您可能因为这10块8块的便宜，您就真买了。
0: 对啊，而且呢，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很难保留这方面的一些证据，对吧？都占便宜了，就觉得哎呀，平台送我一张优惠券，就赶紧用吧，
1: 用吧，
0: 谁还用这个保留证据呢？
1: 可不是，
0: 社交平台上关于大数据杀熟、斗争小经验的帖子层出不穷。
1: 我想听听大家都有什么和大数据杀熟斗争的经验。
0: 定期清除应用缓存和数据，关闭精准定位，限制 APP 读取应用列表。另外一位不，这个用户则会采用卸载威胁战略，就是把 APP 卸载几天，然后过几天我再重新装上，
1: 这样你就又是新的会员了，
0: 哎，
1: 你就又是新客户，可以享受大额优惠。

0: 应该就是手机号和这个平台解绑了。
1: 那我下回这手机号不换，我怎么再申请一个呢？
0: 您就还拿这手机号重新注册，
1: 有些 APP 就
0: 先注销然后再注册，
1: 有些 APP 就不行，
0: 不行
1: 啊就是说你已经注销过，或者你曾经 用这手机号注册过，就不能再注册。
0: 哎呦，那这挺麻烦。
1: 对，当然我觉得这个卸载 APP、
0: 嗯、
1: 然后呢再让它优惠，特别像美哲在我们办公室当中经常聊天的一种情形。
0: 我是我吗？
1: 就是你聊天啊，
0: 嗯，
1: 说的跟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
0: 我听听。
1: 但是呢，不是一样的性质啊，但是有同样的感觉，就是跟男朋友分手，然后分手完了再复合，他会对你更好一些，是不是这路子？
0: 不是，李凯老师，咱说话得凭良心。我什么时候在办公室干过这事儿啊？
1: 没说你干过，说你分享过，就是这个这类的像现象。
0: 哦，就是我给人家支招。
1: 哎哎哎，
0: 你先拿分手来要挟。等你分手闹两天再复合的时候他就对你更好。我跟你说，我小小的脑瓜就是再缺德我也不会给人家分享这个。
1: 反正你觉得像不像，卸载完了之后他就给你优惠更多。反正这种反套路的策略。
0: 李老师
1: 啊，
0: 我要罢工啊、嗯、我不干了，我你就另请高明吧。
1: 哦，就是也准备，然后你这样的话过两天你说我还加入节目组，
0: 然后你对我更好一点，
1: 然后给你涨工资
0: 啊，有戏吗？
1: 然后少干活
0: 可以吗？
1: 出门不送。这种反套路的策略到底真的有用没用啊？人家专家潘彤也说，平台算法具有

0: 从根本上看，需要平台落实主体责任，主动优化算法模型，摒弃那些差异化歧视定价逻辑，建立公平透明的定价机制和优惠机制。同时呢，他也建议平台主动公示定价规则、优惠的发放标准，接受社会监督，回归技术服务用户的本质。
1: 我觉得这些平台真得把优惠券的发放规则向咱们消费者朋友明示出来，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会领到不同额度的优惠券。当然从现实的指导层面，我觉得今天李克老师也给我们提了个醒，下回咱结账的时候，如果和家人或朋友一起，咱真可以看看是不是不同的账户是存在不同的价格差。
0: 但是别老让咱消费者这么费心费力，对吧？你这个平台上边能不能做人厚道一点？
1: 所以就是公平透明的定价和优惠机制很有必要。
0: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要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啊，有没有对蒿草过敏的，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了。现在蒿草已经进入到了散粉期，所以最近呢，可能您的过敏风险会有所上升。住在朱辛庄地铁站附近的市民朋友就反映啊，说地铁站旁边有上千平方米的一块荒地儿。这荒地儿里头倒不是说那个寸草不生，它长了点东西
0: 啊，
1: 全是蒿草。
0: 您瞧瞧，
1: 眼瞅着这蒿草即将开花，这位市民就特着急，说我们家孩子对蒿草是严重过敏，你要说一小片大不了我们自个儿给它清了，但这片蒿草的面积实在太大了。8月12号，记者来到现场，发现朱辛庄地铁站西边有一片围挡起来的荒地，粗略看看吧，这面积也得有上千平方米了。记者爬上围挡外的土坡往里张望，发现里头啊绿油油的一大片，长着大量的野草，其中有不少都是蒿草，有些甚至长势喜人，比那围挡都高。
0: 您瞧瞧，
1: 当然啊，咱长势喜人是加个引号，你要说这过敏的朋友真的是避之不及呢，
0: 那是愁死了人。
1: 8月初的时候，这市民说这荒地啊还没有建起围挡，那个时候他就发现蒿草在疯长，大多已经长到2米高，眼看即将开花，特别希望这蒿草啊有人管管，能够给它清除了。但是在记者抵达现场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蒿草被清除的迹象，只是新建了一个围挡，把蒿草围在了里头。
0: 这看不见了。
1: 他可能觉得是不是物理能隔挡一下，但说实在这个东西散粉啊，
0: 对啊，
1: 那小风一刮它不是还是得导致过敏吗？
0: 看不见它不见得闻不见，对吧？
1: 还有市民反映沙河高教园地铁站旁边也长着大片的蒿草，
0: 这离这都不远。
1: 记者近日也去现场看了看，从沙河高教园站进出口沿着南丰路向北行至高教园北三街，长达450多米的道路旁啊也长着大量的蒿草，也都是有2米来高。市民说这两处荒地面积又大，蒿草又多，关键是都在地铁站旁边，挺担忧的。有市民就提出，既然躲不开，能不能找人把他们给清了。当然也有市民朋友呢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这蒿草啊并不是毫无价值，你看这个荒地正是有了蒿草才变得绿油油的。
0: 您倒是绿油油人，有人过敏呢，关键是
1: 我估计这市民应该是不过敏。
0: 不过敏，
1: 那绿油油的植物多了，咱能不能换点其他的绿油油的植物，是不是？当然这个市民朋友这咱原样呈现啊，他说了，如果全都清除了，万一下个雨，那不雨天泥泞，刮个风，那不风天扬尘吗？记者查了查，在野草分类施策建议名录当中，对于蒿属植物啊提出了一个拔除建议。那为什么市民朋友反映的上述的点位蒿草仍然在疯长呢？记者了解到，这些荒地的蒿草治理还真有一些现实困难。昌平区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近期确实收到了一些诉求。往年啊，居民朋友可能诉求比较集中，会在8月下旬，所以工作人员也会在8月的中下旬给予集中的清除。但是不同地区的权属不同，清除蒿草这事儿应当由相关的单位或者部门开展，比如说小区内的是物业或者属地负责，路边的由

0: 庄街道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地铁站旁边的荒地啊，属于拆迁之后的地块，裸露的荒地被野草覆盖，他认为可以减少沙尘。作为一个建设用地，由施工方按照施工时序进行场地这个清理地坪之后，会后续进行作业。那目前呢，这个工程已经开始进场施工了，不是围挡也已经围起来了吗？他说最近降雨比较频繁，土地泥泞，大型的施工器械难以进场，等到啊这个雨不怎么下了，机械具备进场条件之后，就会立刻启动施工了。而沙河镇的工作人员也回复说，沙河高教园地铁站旁的地块已经完成了征地，清除蒿草是由征地企业开展的，施工的时候也会对蒿草进行清除，但他并不清楚何时才能动工，亦无法得知该地块将会继续荒多久。那截止到记者发稿的时候，也尝试联系了征地企业咨询相关问题，还没有得到回应。问完了相关的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啊，以及相关的企业，记者呢还采访了一位植物学博士，中国植物学会科学传播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史军。史军博士介绍啊，一般来说，大多数蒿草的散粉期比较集中，但是持续时间呢不太长。再加上荒地被蒿草覆盖之后，可以减少沙尘，并且为后续植物的生长提供基础，所以对于城市当中的蒿草是不需要一刀切的全部清除的。主要需要清除的呢是人群密集区域生长的蒿草。值得注意的是，蒿草的散粉期大概会在这个月的下旬，这不是也就现在吗？八月下旬了。到九月中旬，最好啊在这之前完成相关清理，才能更有效的减少花粉对过敏人群的影响。
1: 哎呀，反正总得想想辙哈，因为每到北京的秋季蒿草这个散粉季的时候，也是一个过敏高发的季节，好多人是痛不欲生。
0: 真的，就是我今年春天在外采访的时候啊，去到了清河之州和三山五园艺术中心，当时有一位这个工作人员和我对接，我远远的看见他带着这个游泳的那种泳镜，还带了一个类似防毒面具那样的小面具。我说您这是过敏吗？他说确实是。您想一春一秋都是咱们过敏人群比较难熬的日子。
1: 哎呀，
0: 呼吁呼吁吧，该清的蒿草清一清。当然，咱们过敏朋友也要提前做点准备了，看看相关的药物或者是物理防御措施。
1: 能够这个该提前预备上就预备上啊。
0: 有的时候环境太好，你像春天这花粉真没辙呀。
1: 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我的花鸟鱼虫情节，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我的花鸟鱼虫情节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0: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
1: 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为什么要聊花鸟鱼虫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提到了啊，像老张和时光雕刻都提到了，因为中山公园正在举办这个金鱼的展览，来自咱们很多省份的特色金鱼，大家都可以一窥究竟。
0: 没错，福州的
1: 嘛。那静我心说，这个看看我们家养的丽丽鱼和网球虾，也是在咱们聊天室发了一张图。
0: 哦，
1: 我看那个丽丽鱼是不是就是胖胖的那个鱼啊？因为它这个缸里头有两种，不知道哪一种才是人家说那个丽丽鱼啊？也可以给我们解答解答。
0: 哎，这个有的时候不一样啊。然后呢，时光雕刻说养花啊也分人，他说我就属于养花就养死那类的，但养了好多多肉，到现在倒是真活着
1: 啊。
0: 养金鱼也养死了，养小乌龟养的时间还算长，最后也不知道为什么离我而去了。
1: 你瞧瞧，
0: 我现在呀该养水培植物了，给这个换换水，修剪修剪叶就行，长得也还行，挺好。
1: 可能需要咱们循序渐进一下，先养那些比较好养活的。
0: 哎，
1: 1251说爱开花的那种植物都养得不太好，但是不爱开花的我养的都挺好。我们家养了十来年的芦荟，年年冬天会开花。
0: 哎，
1: 还有养了十多年的巴西木，现在已经长到快2米高了。也是在聊天室上图了，真的是一个生机盎然的家里的小角落。
0: 哎，927就老说北京的老话，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
1: 胖
0: 丫
1: 头。
0: 哎，这也属于花鸟鱼虫全都有是吧？哎呀，说到养虫，我刚才看见是谁说，刘亚文说花鸟鱼还行，虫就算了。
1: 虫，
0: 你养过虫？
1: 我养过虫，我养过小蜗牛，就是下雨之后，那公园的树上有小蜗牛。
0: 就这你还养啊？
1: 那小的时候嘛，就好奇，然后呢就摘了两三只小蜗牛，回家
0: 给它唱歌。
1: 不是，回家拿了一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辣酱的那种罐子，放辣酱的罐子，里头还放上了土，然后我还怕闷着我的小蜗牛，就给它晚上的时候啊，把那个盖子半掩在上面，第二天早上一看，发现几只小蜗牛全都不见了，自此消失在了茫茫的，也不能说茫茫人海中，自此消失在了世界的某一个角落，
0: 都爬出去了，
1: 爬出去了。
0: 你就是没给人准备羊头肉。
1: 羊头肉
0: 啊，
1: 羊头肉又是什么梗啊？
0: 蜗牛，你对着它唱歌，你说明天我请你吃羊头肉，
1: 是不是北京有一首儿歌，那个什么先出鸡叫后出头，那是这个吗？
0: 那你觉得呢？
1: 嗯，
0: 那首歌唱给谁的？
1: 那首歌唱是不是就是什么水妞水妞先出鸡叫后出头？
0: 可以啊，
1: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应该是这样。
0: 可以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啊。
1: 那后面您说的是后面的唱词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行，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哈。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您的花鸟鱼虫情节哈。8月17号啊，在安徽合肥，朱先生在外卖平台下单了一份煎饼，煎饼咱大家都吃过啊。订单备注写了孩子化疗，不要海带丝、生菜，煎饼一半不辣，一半微辣。
1: 哦，就孩子生病了，
0: 就是说这个稍微的要求的多了一些，细致了一些，
1: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啊。
0: 然后商家一看到这个订单之后，做煎饼的商家特意打电话沟通，哎呀，这被告知自家口味啊可能偏辣
1: 啊，
0: 你这个要不然你调整一下餐品得了。
1: 嗯，
0: 可而呢，收到外卖的时候，朱先生格外注意外，就是那个餐品里边除了煎饼，还放了100块钱现金，外加2杯豆浆。
1: 哟，这是不是人店家的一番心意呀？
0: 哎，朱先生就在平台向店主表示了感谢，店主回复说祝孩子早日康复，加油。
1: 哎，我觉得真的人就是煎饼老板能有这格局，有这善心，
0: 哎，
1: 我觉得以后一定发大财啊。
0: 啊，你这美好的祝愿是
1: 美好的祝愿，
0: 还是很这个充满天真的啊。但是这确实是美好的祝愿、啊、
1: 我觉得真是人真好啊。
0: 哎，然后呢，这个据朱先生介绍说，他孩子今年4岁，2月份的时候确诊了急性淋巴白血病啊，细胞淋巴，这个急性的淋巴细胞白血病，目前呢处于维持治疗阶段，后续呢还要进行1年半左右的持续治疗。只是普通的点了一份早餐，收到这份 突如其来的善意，心里边特别感动。那记者呢和门店负责人叫王贤黄也。

0: 取得了联系。
1: 王老板，
0: 哎，王老板跟记者说呀，说自己呢是湖北黄石人，今年30多岁。这家早餐店呢是他来合肥经营的新店，开业还不到一个月呢。谈及怎么还放了100块钱现金呢？
1: 嗯，
0: 王老板说，说看到订单里边备注提到孩子化疗，就想到华人家庭啊，这看病肯定花销挺大的。
1: 是，
0: 家长在医院陪护也十分的不容易。谈及到化疗，家长可能经济压力也不小，说我能力有限，就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塞了100块钱。
1: 嗯，
0: 但被问及啊，是不是担心遭遇不实信息？你说万一要是人家
1: 编的
0: 说瞎话，消费你的善意的时候呢，善意被辜负的时候怎么办呢？王老板没有过多的顾虑，在他看来，他说没有父母会拿孩子的病情开玩笑，
1: 这倒也是，
0: 是吧？当他啊，他说当时呢打电话和顾客确认了餐品口味，并没有专门核实病情，只是凭借着直觉做出了这个举动。王先皇也跟记者说，自己呢时常在网络上看到患儿家长在医院陪护的相关内容，深有感触。对于身处困境的人群，他寄语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放弃。网友们也是纷纷表示啊，将用实际行动支持爱心商家。消息扩散之后呢，店铺线上外卖和线下的堂食客流量都翻倍增长。
1: 是不是很多的市民朋友听到王老板这么的局气，也想用自己的一点小力量去做点贡献？
0: 没错没错，18号那一天全天制作的蛋饼92份，比平时翻了一番。面对这波流量带来的小小爆单，王先皇暂时关闭了部分的外卖渠道，
1: 估计是真做不过来了。
0: 做不过来，然后也别太大家太过热情。王先皇对网民、媒体、视频发布者的关注表示感谢。不过呢，人家也希望公众不要过度聚焦在个人或者这个小店，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多面临类似困境的重病患儿家庭，关注他们的难度啊。
1: 真的，我觉得是王老板首先要点个大大的赞。而且我觉得在这个事儿当中，你会发现还是好人多呀，有很多的网友朋友、市民朋友听说这消息之后，也愿意用自己的一些行动去表达一份支持。对于一些确实有困难的朋友，大家都愿意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咱们这个整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温暖。
0: 就是小小不言，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这种小事儿呢，社会当中很多，就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
1: 对
0: 吧？
1: 而且你看3700说了，人王老板还有一个什么气质啊，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只是做我自己觉得对的应该做的事情啊。

0: 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昨天上午9:12的时候，昌平消防啊接到了一个挺特殊的求助。
2: 有
1: 辖区有一位老年患者马上就要做核磁共振的术前检查了，但是这位老年朋友呢，他手上有一个戴了好多年的银镯子，死死地箍着手腕，怎么都摘不下来。
2: 哦，怪不得求助消防人员帮忙。
1: 哎，但是林凯老师，您难道没有一个疑问吗？就是咱们核磁共振所有身上佩戴的一些可能会有磁性的东西，你都得

0: 戴着足金手镯，它不是金，它不是银啊，它是戴着金手镯做核磁、嗯、结果出现了一什么情况呢？
1: 什么现象？
0: 手镯子一直在抖、哦、而且手镯子越来越烫。
1: 嗯嗯嗯，
0: 为什么发现抖动和发烫的现象呢？医生解释，黄金、白银这类非磁性金属虽然不会被磁场吸附，但是金属啊毕竟是可以导热和导电的、
1: 嗯、
0: 在核磁交变磁场作用下会产生微电流，就特别容易出现发热和抖动的情况，也存在着烫伤皮肤的风险，而且还可能对这个图像造成影响，干扰检查判断。
1: 哎，有很多的伪影。
0: 嗯，所以甭管您是戴金饰还是戴银饰，平常戴都没问题，但做核磁扫描的时候都不能戴。这不说回来，这位老人手上有一个银镯子，死死的箍着手腕，他摘不下来呀、
1: 嗯、
0: 眼看就要耽误老人的后续治疗了，情况挺紧急的。接到报警之后，昌平区生命园中路消防救援站。

0: 拆。救援人员呢，先在手镯和老人的手腕缝隙处垫上了毛巾和纱布，做好了全方位的防护，隔绝工具和皮肤直接接触。随后用改锥作为硬质隔离垫片，精准地固定了手镯位置，防止剪切时位移挤压手腕。在所有的防护工作全都到位之后，救援人员手握剪切钳，分两端平稳的剪切，才慢慢的开出了一个缺口。整个过程还是非常轻柔的，只用两分钟，卡手的银手镯啊顺利取下来了，老人的诊疗也得以继续推进。昌平消防提示，很多的朋友呢，他习惯了啊，年头比较久，常年佩戴手镯、戒指这些金属的饰品，随着身体发生变化，饰品变形之后就容易卡手。如果遭遇无法取下的情况，千万不要强硬的拉扯、自行剪切，可以及时求助消防部门，请专业的人员来安全处置啊。
1: 嗯，反正这个也是确实有的时候也现实情况啊。当然，我们更想说那个就是年轻的孩子，往戴手镯戴不下来的，戴戒指撸不下来的。那些就是求助人消防，
0: 我倒想给另外一个角度、
1: 嗯、
0: 咱们年轻的朋友们在买手镯什么的，什么玉镯呀、翡翠镯，
1: 买个开口的，
0: 这倒也是一个、当然开口可能价值我觉得会受影响嘛。我觉得圈口可以适当的有点放量，
1: 那出来的时候甩出去不是就丢了吗？
0: 那你也根据自己的手腕骨骼大小去研判一下嘛、我觉得别太紧，别太紧。
1: 反正你有我没有啊，这个反正都有这方面的。
0: 我是吃过亏上过，不能说上过当，我是吃过亏 啊。就是在买这个镯子的时候，发现圈口买太合适了，
1: 对吧？下回送我。
0: 所以您就发现
1: 我帮你保管。
0: 我就是买完镯子之后，您看我没有戴过一天，因为没有勇气。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花鸟鱼虫情节哈，您都可以在聊天室当中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哎呀，我们在节目里边说了好多次了，就是谈恋爱这事儿啊，最好知根知底儿。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现在孩子们的交友圈子有的时候比较窄。或者是你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你比如说大老远从石家庄来北京，
0: 这是大老远吗？就一个小时就到了，李凯老师。
1: 这生活圈子呀，交友圈子可能就跟石家庄的圈子不太重合。
0: 李凯老师，我建议您多去我们石家庄旅旅游。我们石家庄啊，就是到北京一个小时，您要是从北京东头到西头，您一个小时未必能过去呢。
1: 对，我就是说呀，交友圈子年轻人有时候窄，难免有一些相亲的这样的活动。
0: 行，这倒能理解。
1: 相亲呢、线下见面也行。
0: 嗯，
1: 咱就说这个网恋。风险极高，
0: 因为你不知道屏幕那头、手机那头他是男是女，
1: 没错，
0: 什么情况。
1: 所以你看似浪漫，有的时候全靠文字的呵护啊，嘘寒问暖啊、自己在一上头，对吧？背后其实往往伴随着风险。王先生说他呀，今年略年长一些
0: 啊，
1: 50岁，50多岁。
0: 嗯，
1: 哎，一个月前啊，通过一个婚恋交友网站结识了一名女网友。这个女网友啊，自称是境外的医生。
0: 我听这儿我就觉得似曾相识，
1: 是吧？
0: 咱们原来说过好像网恋有认识什么境外军官之类的吧、
1: 对对对对，境外医生，咱的认知当中都觉得国外的医生这收入都不低，是吧？俩人呢就互相加了，
0: 真是快，
1: 反正有的时候都会这么想，俩人就加了微信、还留了电子邮箱。通过一段时间的微信热聊，并且在邮箱当中用英文深度聊天之后，
0: 别说这老哥挺行啊，还能英文聊天呢。
1: 又见一点，上面有翻译。
0: 行吧，行吧，
1: 对吧？这个王先生呢，逐渐心生好感，俩人呢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呢，这女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告诉王先生，她要远赴他国执行一个任务，要去国外执行任务。几天之后，这个女子突然之间联系王先生说，我在境外遭遇了抢劫，随身的重要物品都没了，说她呢需要前往海外某城市处理父亲留下的黄金遗产继承事实这个事宜。听起来，哎，这就是套路了，对吧？大家一听黄金遗产，你不说点别的，你说你们家有金矿好不好？
0: 你说你们家还趁个大城堡呢？
1: 对对对，但是因为身上没钱，求王先生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帮助他前往这个他父亲预留黄金的这个地儿。见女友陷入困境，王先生也没多想，就扫描了对方提供的一个收款二维码。

0: 哇，女朋友就告诉王先生，我到了，我到了。
1: 嗯，
0: 同时有一个自称他代理律师的人员通过邮箱和王先生取得了联系。
1: 不是，这事儿还需要什么律师吗？
0: 哎，那是啊，代理律师继承遗产，黄金的，黄金的。此后呢，女友和这个所谓的律师陆续以继承黄金需要缴纳保管滞纳金、手续费等各种费用为由啊，多次要求王先生提供资金支持。
1: 我觉得就到这儿的话啊，凡是听过咱大城小事节目的，这就赶紧拉黑白白不见嘛，而且那10000块还得要回来。
0: 这都不用听咱节目，
1: 嗯，
0: 都猜得出来，一人分饰俩角儿。
1: 我估计是，
0: 对吧？这个组合拳骗人，但估计他陷入到爱情的甜蜜当中，已经开始恋爱脑上头，对吧？
1: 嗯，
0: 王先生同意之后分多次扫码支付了20多万块钱、
1: 哎，
0: 直至后来王先生把这事儿啊告诉朋友，朋友一听，你不会是被骗了吧？
1: 肯定是被骗了呀，
0: 他才察觉，哦，你说的有可能，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1: 嗯，
0: 反诈民警杨帆向记者揭露了这些所谓

0: 树吧，真的挺夸张的，要不就是一会儿要赴国外执行任务，一会儿又在国外遭遇抢劫，一会儿又要去海外的某某城市处理父亲留下的黄金遗产。这个虽然咱老说人生如戏，但这么多戏码都加在一个人身上，您难道不起疑吗？
1: 不是，这事儿吧是这样，你平时你跟谁，小孩都能分辨出来这是骗子，但是你这不是处在恋爱当中，容易有的时候属于蒙蔽双眼，被甜言蜜语所这个蒙蔽，
0: 明白，就没有意识到这背后的风险，反正也是给这王先生上了一课。五十多岁的年纪，我觉得追求爱情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起码您得知根知底儿，你起码您得有基本的防诈防骗的意识。你说要组建一个家庭，您可是这个家的顶梁柱，那好家伙，您这两句三句就被人就忽悠成这样。哎呦，这是真遇到真爱的时候，我都在想，这组成家庭，这起码也得是一个靠得住的男子汉嘛，是不是？
1: 来看看各位留言，默念说不行，养鱼实在不行，喜欢养点花啊，后来那个养鱼啊老出意外，不如人意，索性就直接养水和石头，这样省心。
0: 我一看人发的图，李刚老师真是名副其实的，一水缸里泡石头。
1: 哎呀，
0: 真是在养水和养石头啊！
1: 要不然养点水草也行。
0: 哎，您有没有刷过现在那个短视频
1: 生态缸
0: 平台上好多年轻人，您知道养什么吗？
1: 养什么呀？
0: 好像养那个芒果的糊，就是养的都毛茸茸的，上面都是像飘逸的秀发。
1: 长毛了，
0: 就反正是就是上面是毛毛的，是不是？芒果糊啊，朋友们也可以帮我回忆
1: 一
0: 下，
1: 芒果糊不是刮干净了之后，
0: 对，他就是养那种反正什么果实的糊吧，现在养什么的都有，可能这花鸟鱼虫情节咱还可以再给它扩展一下，
1: 下回我送你两个桃糊。
0: 桃糊
1: 我这两天没少吃，
0: 您送我俩核桃吧，让我也感受一下盘核桃的快乐。
1: 行，核桃有，
0: 那核桃不是也分好多品种吗？
1: 敲歪了把瓤吃完了，把核桃皮给你。
0: 我不要核桃皮儿，我要核桃，就是那个文玩核桃，
1: 文玩核桃没
0: 有，什么虎头、狮子头、官帽，
1: 拿石头一砸，把人吃了，然后皮儿给你。
0: 我就知道林凯老师不靠谱，不听你说了，听胡闹颗粒说。人家虽然叫胡闹颗粒，但是一点都不胡闹啊。说养的第一只鸟是公虎皮鹦鹉斑云蓝，蓝云斑，这只前后和，我不敢读了，林凯老师。
1: 哦，为什么呀？
0: 后代表多
1: 哦，
0: 先后和，就是读不下去。反正呢，就是生了一堆后代哈。根据颜色和顺序排，分别叫蓝一、白二、白三，依次类推。其中白六和蓝八，您就知道有多少后代了吧？
1: 后来生了多少？
0: 后来每年生二十来只，就想办法各种送人吧，各种转手吧。那段期间啊，孩子的朋友都问他们，见面就问，哎，要不要鸟啊？
1: 嗨，
0: 要不要养个鸟啊？这就架不住生的太多了，有的时候还没来及处理，下一窝小鸟又出壳了。最多的时候家里十好几只鸟，一早上起来叽叽喳喳的叫。这家里就是一个生态大公园啊。哎，
1: 八八四四说，哎呀，我没什么情节，没有更好。记得老公有一年跟我说，老婆啊，去买几盆花放阳台吧，看着顺眼，美化阳台好不？我直接跟他说，你买了之后啊，我等你上班之后。

0: 情小事，您听好了。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秋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
3: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2: 虚透了，
0: 上年纪
2: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1: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1: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4: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呢，继续和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聊聊天，说大家感兴趣的一些话题。
6: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棒，吃嘛嘛香。哎，今天这句话题我也特想聊呀，
5: 特别感兴趣啊。今天聊的是什么话题呢？堪称职场人的中年焦虑 TOP3，脱发。
6: 哎呀，
5: 对，我们先来看一些留言啊。这第一条，35岁，部门总监，天天开会到半夜，最近摸鱼梳头发，一梳掉一把，发缝宽的能插手指，只能靠刘海遮。第二条，洗头地漏必堵，扎马尾的发量只剩以前的一半，试过好几百块的防脱精华一点用都没有啊。这是一位年轻的女大学生是吗？然后第三条，本来就掉，最近处暑换季更严重了，再掉真要考虑戴假发了。
6: 哎，确实啊，就咱说30加的职场人士啊，确实是脱发高发群体，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又那么老大，经常熬夜应酬，再加上这个气候的影响啦，生活习惯的影响，很多人脱发会突然的这个加重。
5: 嗯，
6: 而且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小的时候感觉大家有一个词儿叫打薄
5: 啊。是
6: 啊，对，那个时候

0: 打包，就周围没有人无论年纪大小都说没有在打包这个事儿了，大部分都说在掉头发，就包括我的患者坐在这儿也说，孟大夫我在脱发，你看我头发掉得很严重，然后就是大家都会有这个困扰。
1: 嗯，
0: 我说这个打包这个事儿，包括现在我也是掉头发嘛，然后就是我还说，我说妈，我怎么记得我小时候还任性的打包我的头发，我也有这么辉煌的时刻吗？
1: 对，所以我们要从根源去解决头发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讲一讲的。嗯，
0: 对，是因为大家对于脱发的误区其实很多，就是要么就乱世偏方，要不然就只在表面做功夫，其实它是内在问题的一个外在表现。
1: 是的，那今天孟大夫，咱们就从西医和中医的两个视角把脱发讲透，好吗？
0: 嗯，好的，好的。
1: 那没错，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啊。
0: 嗯，
2: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
1: 第一个问题，先从西医问起，这职场人最常见的脱发类型有哪些？哎，男生和女生的掉发模式是不是不一样的？
0: 哎，这个你算问到点儿上了，因为孟大夫作为一个老脱发人啊，真的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我还专门去找皮哥的同事看了。首先，职场人最常见的脱发其实就是两类叠加在一起，一类呢叫做雄激素性脱发，它和遗传和雄激素水平都有关；另一类呢是叫休止期脱发，和这种压力呀、熬夜呀、换季呀有关。但是很多人呢是两者都兼有的啊，不是说有一种另一种就一定没有的。
1: 嗯，
0: 但是男女的表现确实是不一样。男性呢更多的是这种发际线整体的后移，头顶的稀疏，经常咱们说这种 M 型或者地中海，
1: 啊、是的，地中海头上凸一块。
0: 对对对。嗯、但是女性呢通常是这种发缝变宽，就女性很少说把头顶秃掉。
1: 嗯。
0: 但是女性一般来讲就是整体弥漫性会变稀疏，她很少会全秃。
1: 嗯。
0: 但是发量你能明显感觉到变少了，变细软了，而且对于职场女性来讲，往往压力越大，熬夜越多，发缝越宽。
1: 是的，
0: 自从上班之后，练纹和我都开始掉头发。
1: 是我自己有明显这个感觉，有的时候压力比较大，熬夜多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哎，山羊角这块怎么变秃了？以前还有点小绒毛，现在就是直接秃了。
0: 对，练纹刚才跟我说，哎，我怎么觉得自己有山羊角？我说还行了，我说我冬天的时候现在都冻头，因为感觉头上的头发少了，
1: 得戴个帽子是吧？
0: 怎么没觉得冻头呢？我同事说，原来你可能头发也没有这么少。
1: 是的，我们刚刚是从西医的角度啊，把这个脱发类型做了一些区分。那之前其实我们也聊过，中医里面肾虚湿热也会导致脱发。那在中医的角度，孟大夫给说说，有没有其他职场人高发的类型呢？
0: 哎呀，职场人最常见的就是情绪不好呀，所以特别常见的还有一个叫做肝郁气滞型的脱发。十个职场脱发里面，其实有一半合并了这个类型。它可能不一定是就是单独的表现，它可能几种类型，它比如说湿热合并肝郁气滞，肾虚合并肝郁气滞，都可能会见到啊。
1: 嗯，
0: 这类人群的典型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两鬓掉发特别明显，因为这两侧啊是我们肝胆经循行的这个地方，两鬓掉发最明显，头发干枯特别容易断，平时压力大呢，爱焦虑爱生气，还总叹气，总喜欢唉，这胸口啊或者两胁呢容易胀满，睡也睡不好觉。
1: 前段时间抖音有一个特别火的梗，说叹气我们不要往下叹，我们要往上叹。哦，
0: 对
1: 对，
0: 哎，鼓励这样。对，有的时候要么睡不着，要么多梦。很多人知道说我要补肾要祛湿，但是却忽略其实有的时候您的脱发也有可能是因为情绪导致的，您的气堵住了。
1: 嗯，
0: 长期的压力大，情绪压力，或者是肝郁气滞啊，气血没有办法顺畅的送到头顶，头发得不到滋养，它就容易掉了。尤其是您说在职场也是啊，其实每一个都不容易，大领导呢有压力要把控整个全局，中层呢加班气加薪饼干啊，上有领导下有带团队，团队说我也有压力，所有人全管我，
1: 是的，
0: 我能没压力吗？
1: 哎，
0: 所以
1: 领导说的也不能不做。
0: 对，哪儿的就哪一层其实都各自有各自的压力，因为面临解决的问题实际的东西它其实不太一样，所以各自的这个压力导致了思虑重压力大，所以这种肝郁气这种情绪问题导致的脱发类型也非常的常见。
1: 嗯，
0: 那

0: 啊，最近很多人说掉发突然变多，这是正常的吗？和这个节气真的有关系吗？一般多久能恢复呢？
1: 哎，首先我们说这个换季的脱发其实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尤其是在这种夏秋交替的处暑时节。一方面呢，我们说秋燥啊，燥嘛伤及了头皮啊，我们说的一个毛囊啊，水分流失导致发根不稳固脱发了。另外一方面，夏天高温啊，耗伤我们的气血了，到了秋天气血要收敛，我们的这个头发得到的这个滋养减少，就会呢有一批头发得进入了休止期而脱落、
0: 哦、
1: 正常。

0: 一两个月自己就会恢复的啊啊！你越焦虑，有的时候它越拖拉，因为它跟情绪有关系啊。
1: 嗯、
0: 但是如果您每天比如超过100根了，持续3个月还没好转，而且发缝变宽了，头顶稀疏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去主动的干预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会数我掉的头发，然后但是跟您说这个也不是为了让您焦虑啊，也是要跟您说这您这看这一两根两三根其实啊不用特别的焦虑。所以之前我每次掉头发我就说啊，我的小明啊，我的小红啊，还有我的小粉小紫，对对对、
1: 嗯，
0: 他们说你还给你的头发起名字，我说因为他们太珍贵了，所以每一根都有自己的名字。
1: 是的，所以当然也不是给大家制造焦虑啊。如果说大家真的是头发一把一把的掉，那确实得去看一下医生。
0: 但是就几根儿，
1: 对，几根
0: 太焦虑
1: 了。对，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网上啊有很火的，比如说米诺地尔、菲纳雄胺，就是那些调理头皮的药水，可以说是普通人能不能自己买来用呢？有没有副作用？
0: 嗯，其实这两个算是目前现代医学，就咱们说的西医比较公认的这个防脱的一个一线的药物。但是孟大夫要说了，我坚决不能建议您自己买来随便用啊。首先是这种米诺地尔，它其实是一个外用药啊。之前其实我还在医生的这个处方下开过这个药，它其实有促进这个扩张血管、促进毛囊供血的一个作用。你想毛囊这个供血好了，是不是咱们这个头发营养就充分了，男女都能用。但是啊，不是所有人都有效啊，要坚持3到6个月才能逐渐看到效果。但是呢，也会有部分人用了之后反而会出现头痒、发红、多毛症等不同的情况，而且停了之后可能还会出现这种狂脱期，突然营养没有了，
1: 是的，
0: 就也会有这个问题。
1: 嗯，
0: 而菲纳雄胺呢是一个口服的处方药，它只适合我们男性的这个雄性激素性的脱发，女性一般是不用的，而且它有可能会影响这种性功能，所以必须在医生的评估以后遵医嘱服用，您可千万别自己乱吃啊，这个没治好再吃出别的病啊。
1: 嗯，
0: 所以这个药物呢其实不是万能的，也不是人人适用的。首先呢，咱得先分清楚您是什么类型的脱发啊，再决定用不用啊。对于这种所有药物的使用，您一定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听从专业的医务人员的意见啊。
1: 嗯，别盲目跟风。对，因为现在网上米诺地尔确实特别火，
0: 特别火，
1: 我周围有很多朋友都在用，然后他们有的人用了之后，哎，觉得没有什么作用；有的人用了之后，确实有一段时间是狂脱的，就觉得哎，怎么用了头发反而越来越少了。但是可能确

0: 已经坏死的毛囊重新的长出头发，所以我们说这个脱发呀一定要尽早的干预，别等咱这毛囊都坏死了，到时候您再着急，那个时候真的就只能靠植发了。
1: 是的，所以说大家也要注意我们自己的毛囊的健康，头发的健康。
0: 对，之前我去做过头皮健康的这种检测，会发现正常的一个毛囊里面正健康的人是能伸出3-5根这个头发的，但是我的一个毛囊里面只有1根或者2根很细软的头发，其实就是毛囊的健康程度不好。一个是比如它的油脂分泌会出现了不失衡，
1: 对，
0: 堵塞了我们的这个毛囊，还有就是它的通过比如像我们经常会熬夜呀、焦虑呀，就是这种熬夜焦虑本身它导致我们的头发的这种供血不好，老不睡觉呀，供血不好，那气血不足，那它肯定长1-2根都费劲的，还长3-5根呢，那营养不够啊。
1: 是的，而且我说实话，我看到很多就是年纪比较大，但是看起来身体比较壮硕的老人，他们的头发都是非常多且茂密的。
0: 对，是的，
1: 对，所以这个也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关系。那最后一个问女生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哎，我们平时，特别是年纪比较轻的女孩喜欢扎高马尾、戴假发片儿，哎，这种长期的重力压力下的头发会不会加重脱发呢？
0: 哎，其实这种叫做牵拉性脱发，长期的这个扎过紧的高马尾或者丸子头，或者您频繁的戴假发片接发，会因为牵拉而损伤发根，损伤毛囊，也会有导致发际线后移、鬓角这个头发变稀疏的这种风险。尤其是比如说像我自己，有的时候在医院，因为没法披着头发嘛，在医院我们一定要把头发扎起来。但是如果我的这个头绳、皮筋不是特别的合适，比如上面有一些小装饰，戴个什么、小珠串啊，或者戴一个什么小珍珠啊，有的时候它就会这缠在头发上，所以每次这个把头发解下来的时候，会发现都会带走几根儿。
1: 好心疼！
0: 我的小红、小绿、小蓝，还有小明
1: 又走了，
0: 又被带走了。对，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其实可以换着发型来。咱扎头发的时候不要扎得太紧，扎的时候松一点。假发片呢，偶尔戴也可以，别天天戴，闷头皮，还会牵拉我们的发根儿。以及您选择的这个头绳也很重要。像之前我喜欢这些，会有一些装饰啊这些，但是会发现它有的时候会牵拉到，就是它会缠到头发上，所以现在我就用很普通的，就是一根头绳，就觉得它会相对来讲比较对我的头发比较健、比较友好。
1: 是的，包括现在很多人会用鲨鱼夹
0: 啊，对、
1: 对，因为这种就是让你减少牵拉，同时呢就是也比较方便。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个板块，
2: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1: 答疑完了，咱们来拆解四个最容易踩的脱发误区啊。哎呀，看着很多人花冤枉钱还掉更多的头发，真是着急啊，看看您中招了没。那第一个误区就是靠防脱洗发水、生发精华就能解决脱发，不用管作息和饮食。
0: 哎呀，这是最多人交的智商税呀，因为想的是我熬最深的夜，用最贵的洗发水抹最贵的面霜。其实啊，不管多贵的防脱洗发水或者是生发精华，其实都只能作用在我们头皮的表面，最多的能够咱们改善一下咱的头皮的环境啊，控油啊，去屑啊，这些是可以的。但是呢，你想它是没有办法参与到整个毛囊的生长周期的，您洗头发这会儿才几分钟，对不对？
1: 是啊，
0: 它没有办法参与我们毛囊整个生长周期，而且它没有办法更改您的内分泌，它没法给您调气血和脏腑，它只能通过改变内环境、控油去屑，然后去改变这个头皮环境。所以很多人一边熬着最晚的夜，生着最大的气，用着最贵的防脱精华啊，这个简直就是我们叫舍本逐末了，对吧？头发是长在我们身上的，中医里边的头发呢叫发为血之余，它其实体现的就是发为气血的表现啊，是气血表现。当你气血好的时候，头发是茂盛的；相反，当你气血不好的时候，你的身体内部乱了，那这头发它一定作为一个，它是外在表现嘛，它也会出现这种干枯啊、没有光泽呀、脱落啊等等。所以，光在表面下功夫，那不如咱7分内调，3分外扬。你这顺序可千万别搞反了。
1: 是的，所以 我们等会儿呢也会教大家一些内调的小方法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哎，很多人说脱发就是肾虚，天天吃黑芝麻、黑豆、六味地黄丸猛补啊。
0: 哎，这个误区啊其实也是流传最广的。脱发的原因其实非常多，你看无论是从西医上来讲这个雄激素性的脱发呀等等，包括中医里边讲的我们湿热型的、肾虚型的还有肝郁型的，它的原因很多。那我们说的肾虚其实只是其中一种，那血瘀、肝郁、湿热、气血不足，说我们的位置在哪儿呢？你这都说是肝郁，都说是肾虚了。所以很多职场的年轻人他本身头发爱出油，脸上爱长痘，大便黏还粘马桶，它其实就是这种湿热型的脱发。你想天天再吃点补药，再吃点黑芝麻的油腻的，是不是等于火上浇油？因为黑芝麻的油脂含量很高，如果您是湿热体质或者是湿热型的脱发，越吃头皮不越油吗？那毛囊堵的就越厉害了，头发掉的也越多。而且像我们说的像肝郁型的脱发，你补肾也没用啊，你得气儿顺了，气血通了，头发才能得到滋养。所以这个不对症的这个治疗呀，不仅浪费钱，有的时候呢还会越补越糟啊，想治脱发结果越治越脱。
1: 所以我们要对症下药啊。那第三个误区呢，就是用生发梳、气垫梳使劲的梳头。因为现在都说哎呀，这个经常梳头可以促进我们毛囊的生长，越梳越能刺激头发生长。
0: 哎呀，其实现在有很多网红的生发梳或者是气垫梳，宣传语说呢，咱梳一梳就能刺激毛囊，防脱生发，所以有很多人买回家使劲梳，咱一天梳好多下，好几百下。但是呢，其实这个头皮的适度按摩这个事儿是没问题的呀。我们说，包括您用梳子也行，甚至咱用手啊，咱不花钱，您用手用咱们这个指腹去按摩头皮，也能起到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但是如果您用梳子呢，咱适量的梳可以，如果您一直使劲梳或者是硬拉扯，只会损伤您的毛囊和头发，让您头发断得更多。而且甚至有可能通过拉扯这个发根啊，会导致这个毛囊损伤加重掉发。所以如果您本身是就是细软塌的人群啊，的细软脆弱，梳的越梳掉的越多。真正有用的啊，其实不是用什么梳子，这个梳子到最后它其实的作用也是要进行头皮按摩的。所以就是如果你买了这个梳子啊，您就轻柔点梳啊，别使劲拽咱这个头发。如果您说我没买这个梳子，孟大我要买吗？啊，您也可以把这钱省下来，您拿您这个手指头啊去做这个头皮的按摩，不用拿这指甲抠您这头皮啊，用这个指腹啊，指肚的这个地方轻轻的按啊，不用梳子使劲的薅，别搞反了，方式也能够帮助我们刺激毛囊的气血，而刺激毛囊的生长，而防止防脱，有这个防脱生发的作用。
1: 这也提示我们其实在选购一些梳子的时候，尽量要选择那些就是不会把我们头发扯下来的，然后梳头比较圆润的。好，那第四个误区，很多人觉得植发是终极解决方案，植完就一劳永逸，再也不会掉了。
0: 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知识误区啊，说觉得大不了就植发，就把植发当成了救命稻草啊。但其实咱要知道咱这个植发的本质是什么，植发的本质是拆东墙补西墙，把后枕部健康的这个，就是咱那后脑勺这个地方的那个健康毛囊啊，因为大部分人不是头顶这个脱发吗，不是上边脱吗，咱就把您后枕部的这个后脑勺的毛囊往前植啊，它解决了已经秃了的区域啊，没头发的区域解决绝了，但是解决不了脱发的根源。刚刚我们说了，那是不是因为内里出现了问题才表现为脱发？脱发是一个外在表现。你想，如果植完发还是天天熬夜、压力大、内分泌紊乱，您的这个原生发它还会继续掉啊，它长不活呀，就跟咱这个移植这小苗似的，这块盐碱地一批苗死一批苗，一批苗死一批苗，对吧？
1: 是的，
0: 对，最后植上去的头发甚至有可能也不能完全成活啊，包括现在他们有的是那种植完了以后说前面这一圈留着中间掉了。
1: 哦，有这种情况吗？
0: 他们会植发际线，植完发际线了之后发现中间掉秃了，但是前面植的发际线还在，就很尴尬。对
1: 对，
0: 确实有。
1: 所以这个毛囊的成活率也得看个人。
0: 对，然后也不是说您植了它就成活了，以及您内里不调整好，天天熬夜还是压力大，内分泌紊乱，喝大酒又抽烟又喝酒，私下啥都来啊，那头发还是不行，那你说成活问题，就算您这块成活了，其他不植的地方那不还是不行吗？ 所以就是植发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而且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啊。

0: 把这个身体健康、头发的健康、头皮的健康放在前面啊，到最后呢，您也不用去植发，头皮就能保持健康。好，最后一个板块
1: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0: 终于到实操环节了，来，孟大夫快给大家一套真正有用还不复杂的防脱方案啊。
2: 可以，今天呢也是分成了四部分，我们说了三款对症的养发茶饮，三步头皮按摩法，以及两个核心的养发穴位，最后加一道加长养发粥，专门针对职场人群的这种肝郁湿热脾虚三类脱发设计啊，也是跟之前讲的不一样，咱听一听啊。三款呢，刚才我们说了啊，情绪问题导致脱发非常常见啊，压力大也俩 PPT 四个总结谁都受不了，肝郁养发茶专门适配于这种肝郁气滞型的压力大、两鬓掉发多、爱焦虑的人群，针对这种职场压力大和焦虑熬夜导致的脱发效果很

0: 焦虑熬夜导致的脱发。玫瑰花呢有很好的疏肝理气的效果，佛手解郁宽胸，而红枣呢和桑葚有养血啊补肾的作用。一边啊咱把堵着的肝气呀、给您顺开，一边呢调养气血，让气血能够顺利的送到头顶滋养我们的头发。
1: 是的，
0: 对，如果您平时唉爱叹气，对，咱往上弹
1: 吸上去。

0: 茯苓、荷叶、陈皮各2到3克，薏米可以稍微多一点点5克啊。这个呢，其实和之前的青枳茶不太一样，这个更适合于健脾胃。
1: 嗯，
0: 炒薏米茯苓呢，健脾祛湿，荷叶有清脂控油的作用，再加上陈皮啊，我们说健脾理气、化痰消浊的。一边呢，咱们把体内啊身体的湿热排出去，一边呢把咱们的这个脾胃给您养好，争取呢从根源上减少这头发出油，头发不出油，毛囊不堵了，断这个掉发断发自然就会减少。
1: 嗯，
0: 特别适合这种我们说头发一天不洗就打绺了，头皮屑多，大便粘马桶的人啊，
1: 嗯，
0: 您可以试试。对，健脾清脂养发茶，就是因为它里边加了荷叶这个药。
1: 嗯，
0: 第三个呢叫做益肾乌发茶，特别适合为脾肾两虚的朋友们，头发细软干枯，头顶稀疏，同时伴有腰酸乏力，您可以试一试用枸杞炒山药加上黄芪，咱可以试一试啊。我们说枸杞、桑葚、炒山药和黄芪各2到3克啊。
1: 嗯，
0: 枸杞、炒山药、黄芪、桑葚2到3克，它有健脾补肾的一个作用。这个小方子呢，专门针对这30-40岁头发呀慢慢变细变软、发量减少，同时呢腰酸乏力、记忆力下降啊，您可以喝一喝啊。定期的喝呢，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呢更粗、更亮、更有光泽。
1: 是的，
0: 对。当然了，有小伙伴，其实我刚刚对号入座了一下，我觉得我又干预，其实也湿热啊，但是也脾肾阳虚，没事儿。这三个代茶饮您可以换着喝。
1: 嗯，
0: 对对对，
1: 是的。那第二个。

0: 们电波声波的那一端、
1: 嗯、
0: 其实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我们拿手去按
1: 按
0: 我们头顶的百
1: 会穴
0: 啊，按按百会，然后我们啊摁十秒钟之后摁一摁我们的太阳穴啊，太阳穴再按十秒之后，我们再去揉一揉我们的这个后颈部的风池穴。百会、太阳和风池，如果您找不到的话，也是可以去大的搜索引擎上面，我们一输入就立刻会出来了，让您一目了然、
1: 嗯、
0: 我们说点按放松完了之后呢，要做打圈按揉，我们把五指啊贴在头皮上，从额头的发际线开始啊，往后脑部打圈按揉，是整个头部呢都照顾到，其实就是您把您的手啊通过您的头顶插进去，哎，
1: 往后梳
0: 的同时、嗯时也可以去打着圈的揉、
1: 嗯、记得要打圈按揉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您比较轻柔就可以了，不要把头发扯掉，按个一两分钟让头皮微微发热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有呢可以有这个舒缓的提拉，您可以抓起一小撮头发稍微往上轻轻的提拉，立刻松开，您别使劲拽啊，就薅下来都不行、啊、
1: 别扯了。
0: 对，其实而且不能一根，您一根得一提拉掉了一小绺头发，一小把稍微提拉一下，其实也是啊，给一个毛囊温和的刺激去放松我们的这种头皮、
1: 嗯、
0: 全程呢您别拿指甲抓，因为指甲有的时候您抓着觉得特爽特解痒，但是会损伤我们的毛囊，别用指甲抓，用您的指腹用力啊，能够明显的减少掉发，还能缓解头痛，去放松您的情绪。
1: 嗯，那孟大夫刚刚提到的这个百会穴、太阳穴、风池穴，
0: 对，
1: 还有什么穴位是随手就能按的呢、
0: 嗯、啊，还有一个穴位呢在我们的大腿上啊，它也是我们特别特别适合补养气血的一个穴位，叫什么、
1: 嗯、
0: 叫做血海穴。
1: 哦，这名儿一听就是
0: 特别的补气血，
1: 特别补气血。
0: 它其实在我们的大腿内侧啊，膝盖内侧顶往上两寸，大概三横指的一个距离啊，在这个位置大概、
1: 哦、
0: 我正在练文笔画啊，没关系，我们电波端的那一帮那一端的朋友们，如果您说哎得看不见

0: 那我们慢慢来反而最快。好，我们本期节目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都祝大家头发越来越多。
0: 太好了，也祝孟大夫头发越来越多。
1: 太好了。
0: 咱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0: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职场脱发多为雄激素性脱发与休止期脱发叠加，男性多表现为发际线后移，女性则以发缝变宽、整体细软稀疏为主。中医分为肝郁气滞、湿热出油、脾肾亏虚三类。处暑换季会出现暂时性掉发增多，日均超100根且持续3个月，需主动干预。

指挥专业最好的学生，人我交给你，但是你得给我注意安全。姓雷的那个中校点点头，居然没有说话。学院领导和队长都走了，操场的角落只剩下雷中校，还有就是学院警通连的连长。警通连长大家都熟悉，侦查专业的没少闹事儿，所以彼此都是熟人。只是这次祖籍山东的警通连长没有了往日那种鸟味道，

一个小时时间领取武器和通讯器材。去吧。起立。八名还没有反应过来的学员起身，雷中校正要转身，突然想起什么，转身对警通连长吩咐，哦对了，给他们准备笔和信封。大家都很纳闷，要这个干什么？雷中校没有表情，留下遗书，有备无患。毛还没长全的军校学员们脑子都懵了一下。雷中校转身走了，学员们渐渐回过味儿来。编部走，警通连连部，记住啊，你们上厕所都必须是两个人上，不是不信任你们，这是规矩。在连部的会议室，

0: 但不严厉。站在他身体两侧的刘小飞和张雷就看见了一张惨白的脸，这张脸上浮出笑容。哎，老雷，能不能别那么一惊一乍的？今天你已经被正式逮捕了，这是逮捕证。雷中校拿出逮捕证，高检委托我们把你带到北京，签字。这人看看逮捕证，苦笑着，
1: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我想好了，我坦白，反正我也活不了，既然没人救我，我何必保他们？
0: 这是司法程序的事情，你可以和中纪委、高检还有海关总署的同志们谈。雷中校接过他签字的逮捕证，老赵，委屈你一下。张雷走过去给他戴上手铐。老赵看着张雷的眼睛，张雷不说话，和刘小飞一边一个夹住他往外走。雷中校和他们三个人被其余的学员围在中间，径直从警通连的连部走廊穿过去，走到楼下看见阳光，老赵贪婪地抬起头呼吸。一辆带着警报器的丰田大面包等在那儿，车上的牌照已经摘下来，车窗前面放着一个警备的红牌。司机不是陆院的，是雷中校的人，一看也是那种精明干练的人，迷彩服上没有军衔，腰部鼓囊囊的，也揣着家伙。配合点老赵，我不想你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有人逼你看中我这颗脑袋呀。我的这颗脑袋现在升值了，不知道他们出多少钱买。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让他们得手。雷中校指指周围的学员，这些都是你的晚辈，你的小师弟，别让这帮小弟兄做难。老赵点点头，我知道你肯定研究透我了，走吧，我还是个汉子。

0: 处没有什么异常，但是汗水还是从他的额头渗出，流进嘴里，涩涩的。陈勇上车，走到老赵面前，敬礼：“
1: 老连长。”
0: 老赵笑笑：“啊，没法给你还礼了。没想到是你送我上路，
1: 职责所在。”
0: 老赵点点头：“你和老雷送我，我心里就舒服点儿。
1: 走吧，路上我不会找麻烦，
0: 可你们自己得注意，这路上情况可复杂，他们应该是有能力得到我今天上路的情报的。”陈勇点头：“
1: 路上如果有照顾不周，你尽管开口，我会尽力满足你。”
0: 混到今天这步，我自己也不愿意看到，一步错步步错，我没什么可说的，
1: 替我问何志军好。
0: 走吧。陈勇掏出一包烟塞给老赵，看了他半天，转身下车。
1: 走。
0: 陈勇下车以后高喊一声，吉普车开始发动，林瑞拉开车门上了副驾驶的座位，持枪在胸，警惕地注视着前方。田大牛踩下

0: 开上大街，径直开向郊区的公路。
1: 一号车，注意前方路况，我在你后面20米，保持现在车速。
0: 电台里面传出了陈勇的呼叫。
1: 一号车收到。
0: 电台兵回答。林瑞的眼睛始终没有放松过，右手一直抓着步枪，车队在午间的滨海公路穿行，不时掠过身边的民车和骑着自行车的行人。面包车内，雷中校一直看着后视镜，后视镜里有两个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一直远远地跟着。他皱着眉头在思索，张雷贴着老赵坐着，侧目光在注意老赵。老赵只是在抽烟。许久他问，
2: 老雷啊，看见什么了？
0: 雷中校回过头，你说呢？
2: 老赵笑笑，保密教育要常抓不懈。
0: 雷中校转头就问，你会怎么处理？
2: 甩掉尾巴没什么用，往北京的方向就一个，条条大路通北京，制造假情报打幌子，真实目标另奔他路。
0: 不愧是老侦察，就按照你说的办。雷中校拿起电台，陈勇，前面停下，你过来。还没有回答，前面一号车电台兵报告，
1: 一号车报告，一号车报告，前车出现突发情况，一辆面包车在挡路。
0: 面包车不紧不慢，就是不让路。田大牛按着喇叭，对方跟听不见似的。田大牛高喊，
1: 战斗准备。
0: 林瑞当即步枪顶住肩膀，枪口冲前。雷中校的声音传来，
1: 一号车，鸣枪警告。
0: 田大牛对林瑞说，
1: 鸣枪警告。是，鸣枪警告。
0: 林瑞将枪口伸出车窗，对天扣动扳机，一个长点射，前方面包车却视若无睹。田大牛高喊，
1: 一号车报告，前方车辆无视警告，请求开枪射击目标。
0: 雷中校回答，情况不明，不许射击目标，准备冲撞。
1: 是，准备冲撞。抓稳了。
0: 林瑞关上步枪保险，抓住车前杠，头低下来，后面的弟兄们都抓住了自己的支撑物，神情严肃。
1: 撞击目标车辆，清道，如果对方有动武倾向，可以射击。
0: 雷中校果断的命令传来，
1: 撞击目标。
0: 田大牛高喊着，驾驶吉普车瞅准了面包车尾部靠近道内一侧，撞击上去。加固的保险杠直接撞在了面包车尾巴上，面包车向一侧偏去，但是又顽强地拐回来，
1: 再次冲撞。
0: 面包车被撞击到了山崖一侧，车在山崖上擦出火花，吉普车和面包车在狭窄的海滨公路上并上了。
1: 战斗准备。
0: 田大牛高喊，车里马上哗啦啦一片拉枪栓的声音。面包车的后车门被撞坏了，但是窗户打开了，林瑞一眼看见黑洞洞的枪口，一把按住田大牛的头，自己也往后一闪。子弹打破车窗，从田大牛脑后射过去，擦过林瑞的钢盔前沿。林瑞毫不犹豫，步枪顺手就架在田大牛肩膀上，扣动扳机。车里有惨叫，一班的弟兄们直接就在

0: 一号车开过去，停在前面，林瑞在停车的同时就已经下车了，自动步枪在手中打出两个短点射，面包车前车窗出现几个弹洞，司机歪在方向盘上，面包车失去控制开下山崖，林瑞听着下面的爆炸声心有余悸，二号车以及其余的车辆从他们身边径直开过去，毫不减速。雷中校的声音响起来，清理尾巴，前导变后位。后面两辆摩托车刚刚过来，看见战士们已经封锁道路，步枪在肩，掉头就窜了。面包车内，学员们第一次见到战阵，紧张起来。雷中校淡淡一笑，老赵，看来这趟不太好走啊，前面跟我换车，电台兵通知总部，让地方公安机关收拾现场。林瑞在车内急促喘气，田大牛一边开车一边说，都别紧张啊，战斗还没有结束，林瑞放松点。林瑞咽下一口唾沫，是班长。远处山坡上，一个男人放下望远镜，点点头。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1: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0: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1: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0: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八月盛夏，热不停，最好嘴里含块冰。那位说吃冰棍儿就行，我说的就是吃冰棍儿。其实呢，更好的这个降温的方式是喝温水，对，放松才有好心情。立新读报给您听，说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

你看，讲完了，您呐，自个儿慢慢的琢磨，是不是有点意思啊？让人思考。不是，那位说，您等会儿，那要是按您的意思呢？这个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差距，你看，我问您呢，问一句，您认为这个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差距在哪儿？哟，也许有的朋友会说，还真让立新给问住了。是啊，这个问题呀，回答清楚，说难不难，说容易也并不容易。比如说，有人会说了，人和人之间那个差距是财富吗？当然不是了。那么是学问吗？也不能说完全是。那是什么呢？告诉您，马上就把正确答案说给您听。您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意思？人和人之间真正的差距是品德。哦，大伙儿一听，那这个您说这个新闻故事里头有这层意思吗？新闻故事那个本身呢，没有提到这回事，是我看这个故事要讲给您听，内心的感受说出来和您分享。先说头一个事情，嘿，正是说有一位大娘，她很忙。忙什么呀？老人家真是不寻常。怎么了？丢了东西啊？她要找警方。好吗？那位一听，这种事情我们觉得很正常啊。那对，确实，咱们生活当中碰到点为难的事情，上年岁人，这个丢了东西啊，找不着道了，哎，有困难找民警。这里头说的是那位大娘，对，大娘她报警找警方，却未何来。北京发布讲了这么个故事，他那个这个文中啊，报道里头有这么一句，这个剧情啊，编剧都不敢这么写呀。哎呦，大伙儿一听坏了，大娘这是碰上事儿了。哎呀，备不住保不齐。头些天立新在节目里头老是提到这个要反诈防骗，莫非说老人家他碰上这路事了吗？没有，告诉您，这是一桩好人好事。听上去一开始您觉着可乐，到后来感觉嘿，由衷的温暖。什么事儿啊？话说是头段时间有这么一天，在这个地铁站内，他那个地铁站里头啊，有那个警务室，公安民警在地铁站里头这个巡逻呀，巡视啊，帮助群众啊。哎，他们那儿有那个警务室，说这天呢有一位大娘来至在这个警务室，嘿，要和民警同志复盘复盘。那时候您等会儿，请问这是什么专业术语？嗨，就是啊，这个往回倒一倒，哎，给来一段回放。没明白，这老太太到这警务室找警察干嘛去了？拿手机去了。哎，这个没听说

咱们平常好模样的，这个到那个警务室取手机去，你看有这事儿啊？不是，手机怎么能在警务室呢？你瞧，丢了呀！哦，明白了。这个事情呢，还得我先给您复盘复盘。怎么回事呢？这位老人家呀，应该是之前坐地铁的时候没太注意，将这个随身携带的手机遗落了，丢了。对，后来呢，找到了公安机关，报警求助。再到后来，公安民警，你看，给这个大娘啊，把这手机给找着了。找到之后呢，联系老人家，您得空过来地铁站内警务室里，您到这儿来求手机。那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个字儿怎么论？到这个警务室里来干嘛？求手机，没听说过。取手机，对呀、啊，但是呢，搁咱北方呢，按这个方言来说，那就是求。

接待他的民警很热情，拿出手机，您看一看，这是不是您丢的那一部？正是。老太太一看手机呀，哎呀，感动啊！你看看，哎呦，得跟警察同志啊，好好的念叨念叨，分析分析呀、啊。哎呀，这需要逻辑推理呀、啊，三段论呐、啊。哎呀，那边您等会儿吧。这个，这是大娘啊，这是福尔摩斯啊。你看，老人家跟民警那儿聊天，就讲啊，怎么弄丢的手机。哎，大娘跟警察同志说了，你看我这一向仔细，很谨慎小心。哎呀，这一不留神，你看手机这个落在地铁上了。我这么猜啊，文中没有交代，他要是去这个地铁站里的警务室去这个取那个不是那个取手机，那甭问呢，这手机丢的地方应该是在地铁里头。后来让警察给找回来了，联系大娘过来拿这手机。这个大娘跟这民警正聊着呢，说着说着，那位说行了，说着说着就开始唱了。是吗？还有这个事儿呢？你看，小包拯。

不对不对，那位说了，就算是唱也不是这句。没有唱，这是我这儿给您唱的。怎么意思啊？老人家跟这警察呀就说他这个手机怎么丢的，说着说着突然之间噌，把警察都看愣了。大娘啊，他不是从那警察手里头把他自己那手机给接过来了吗？接过来之后，大娘往他那个随身携带那个包里头那么一掏，嗖，转眼之间又掏出一台手机。哎，警察一看，嚯，大娘这儿两台手机啊？不是不是，我想起来了，我跟您说呀，这台手机呀，是我在路上捡的。哎，好嘛，这太巧了啊！合着您自己丢了一台手机，您又在道上又捡了一台啊？你看看，哎呀，真是太巧了，无巧不成书。后来呢，首先大娘的手机，警方给找到了，完璧归赵。哎。那么捡到的那台手机呢，经过民警的查找，大娘也给提供线索，没说嘛，大娘会复盘逻辑推理，哎，演绎法。哦，是啊，哎，这个跟民警说的在什么地方捡到的，然后民警呢循着线索，很快大娘捡到的这台手机它也是物归原主。你看看，嘿，正是，故事听着挺可乐，但是让人心里热。学习雷锋，好事多呀，嘿，还是大娘有风格。一位好市民，这个事情本身并不大，说起来小小不言。但是呢，说明什么呀？你看，一个是社会上好人多，社会风气好，哎，大家都互帮互助。你看，不过呢，哎，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这就涉及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哎，说到这个差距，就不能不唱京剧，这是为了让咱们的节目显得更加的生动。哎，这一开始啊，给您留个悬念，谁害的林冲啊？那位一听，怎么拐到这儿去了？你看，京剧野猪林，哦，水浒的故事。对了，大雪飘。

案。问一句，谁害的林冲？那位一听甭问呢，大伙儿都知道啊，看过水浒，看过京剧啊，高俅父子，除了他们呢还有谁？哎，这就涉及到林冲的好朋友哦，那位当年关贼把人伤，五台山山上盖僧庄。鲁智深呐，鲁智深是林冲的好朋友，后来在野猪林救了他。对，不是那个，到底这个就提到这京剧，这是为什么呢？哎，皆因为这档子事情。《新民晚报》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头段时间上海市

0: 这个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杨老汉平日里在家，哎，他们这个住在附近呢，啊，有一位好朋友。大伙儿一听，您等会儿吧，您这属于是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不是，你还没说清楚，这杨老汉来到派出所到底来干嘛呀？别着急呀，没跟您说嘛，得先划分两头。这个故事，这个重要的细节不给您交代清楚，讲不下去，您可能听不明白。单说杨老汉平日里在家中经常来串门的，就是他的一位好朋友，哎，老刘。
1: 哦，
0: 那位说，不是，这个人不是姓陆吗？啊，您大概可能明白了，刚才我给您提的那个问题，《水浒》里头这林冲被发配沧州，你看这个谁给他

呵，跟这老杨还有他的家人那儿聊，哎，到了饭点呢就留下来吃饭，这一高兴啊没准还喝点酒。你看讲话好哥们儿，哎，平日里这是老杨这个联系最密切的熟人，谁成想，嘿，那位一听，哎呦，

电动车，只说到电动车，没交代是电动自行车呀，还是电动汽车。我分析判断，应该是电动自行车。为什么呀？因为这个老杨不是他领那低保金吗？领那低保金呢，他琢磨着这个钱啊，我得放一个踏实的地方，放哪儿？

知道您说了，等到有这个着急的事情，急等用钱的时候才能用到这个钱，我们谁会去动啊？啊？这么一琢磨，那这个

正经的工作了，老到这老杨他们家里头做客。哎，看看你们家今儿吃什么呀？啊，不行的话，咱们吃饭，咱别就只是吃饭呢，还得喝酒啊。那位一听，呵呵，够可以的。你看，在这个期间呢，他就发现了。

只有两年时间了。然而过了23年之后，这个人不仅没有被死神领走，反而还带领一支科学考察队成功地穿越了死亡之海罗布泊。当年那个被癌症宣判死刑的人已经55岁了，他的名字在80年代的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他叫彭加木。

刚完成的考察路线是从鄯善南下到达楼兰古城，纵穿罗布泊盆地后向南到达米兰。而这一次彭加木设计的返回路线则是从米兰出发，沿舒勒河古道东行，到达库木库都克之后再西行，寻找进入罗布泊的新途径。考察队预计返回罗布泊的行程大约为800公里，顶多需要7天时间，因此他们只携带了7天的水、油以及食物的补给。但是因为道路艰险，3天之后考察队才行进了150公里，这连到库木库都克的路程才走了一半，疲惫不堪的考察队不得不停下来休整，重新

些芦苇、红柳茂盛的地方深挖下去，也只能渗透出一点盐碱水。彭加木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他让汪文先继续扩大找水范围。就在当天晚上，考察队把找水的问题暂时搁置在一边，所有人期待的是一顿美味。队员们痛快地饱餐了一顿野骆驼肉。大家没有注意到彭加木有什么变化，只记得他不停地往篝火当中添柴，给大家分肉，直到所有人都回帐篷里睡觉了，他也没有离开。这是1980年6月16日的夜晚，在大多数队员的回忆中，彭加木的确没有回到帐篷跟他们一块休息。他究竟干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无人知晓。但这一夜或许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夜晚。对于一个身患癌症又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彭加木的心中还燃烧着信念，那么这种信念一定比他的生命还重要。早在考察队出发之前，彭加木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让我的骨头埋在罗布泊，让他的土壤多一点有机质。6月17日上午9点，基地终于回电了，同意运送物资。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继续为您来介绍彭加木。当队员们侥幸地等了两个多小时之后，仍不见彭加木回来，于是大家决定由汪文先带领两个队员开车向东去寻找，其余的人留守营地，继续等待可能自己回来的彭加木。车厢内气氛凝重，副队长汪文先时不时地叫司机修正方向，因为他知道彭加木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只要他说向东去找水，那么他肯定不会不做标志的随意改变方向。突然前面出现了一串脚印，汪文先认出了那正是彭加木所穿的42号翻毛皮鞋的脚印，那里距离考察队的营地约有1公里，离彭加木走出的时间大约4个小时，想必他没有走多远，大家松了一口气。汽车压着脚印继续跟踪，人们乐观地估计顺着脚印的方向，按照人行走的速度，应该很快就能够找到彭加木。但是走了一段时间以后，汽车再次停住了，地面上柔软的沙地已经过渡到了坚硬的盐碱地，脚印越来越淡，逐渐消失了。失去了脚印也没有留下任何标志，大家决定还是继续向东寻找。天色渐暗了，大家搜寻到了一片巨大的红柳包当中，红柳包是由红柳树的落叶和沙土反复的堆积而成，每一个土包大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太阳就快落山了，但是大家仍不甘心，穿过红柳包后继续驱车向东寻找，来到了一片

0: 时开始有些犹豫了。接着在附近的一个长满芦苇的小丘上，大家发现了一个坐过的痕迹，彭加木肯定在这里坐下来休整过。很快他们又在旁边的芦苇丛里找到了两个半张的糖纸，而这恰恰是彭加木在米兰农场所买的椰子糖的糖纸。彭加木在这里休整之后又走向何方了呢？大家都试着在彭加木坐过的地方蹲下来瞭望，在人们的视野中并没有发现彭加木走出去的脚印，但是前方出现了几堆较为密集的植物，那里更像是会有水源的地方。大家跑过去之后只看到了一个干枯的河床。与此同时，部队的直升飞机在距离地面二三十米的高度做着超低空飞行。从彭加木失踪的地方开始，大家只能凭着感觉继续向前寻找。黄昏时分，他们进入了一片怪异的雅丹地貌区。雅丹是由风沙和水流侵蚀后的黄土包形成的。大家突然意识到，彭加木说不定正在雅丹包下休息呢，因为白天酷热之下，雅丹包中却很阴凉。如果遇到沙尘暴，雅丹洞窟中又是藏身的好去处。人们兴奋地跑向不同的土包，然而每一次都是失望，只有雅丹地貌里呼啸穿梭的风声。当天送水的直升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进行了搜寻，他们连地面上跑的兔子都看得很清楚，但就是没有发现彭加木的任何踪迹。这一夜考察队的所有人都无法入睡。深夜时分，沙尘暴突然袭击了营地，队员们更加担心了，因为即使彭加木还活着，他能扛得过这起沙尘暴吗？
1: 对大多数人而言，罗布泊是一个谈虎色变的恐怖之地，但它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曾经孕育过的人类文明却成为世界探险家的乐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

彭加木失踪三十天后，从七月六日开始，新疆自治区党委和基地部队再次组织了大规模的搜寻。这次搜寻扩大了范围，包括离失踪地点较远的有水草的地方，因为假设彭加木还活着，他必须要到达这些有生存条件的地方。为避免和彭加木的脚印混淆，搜寻人员都穿着解放鞋。同时，上海市公安局还特地调来了六条训练有素的警犬。这次搜寻共动用了181人，汽车48辆，飞机69架次。七月的沙漠戈壁气候炎热，地表温度可以高达70多摄氏度。搜寻人员冒着酷暑工作，但警犬不仅完全丧失了嗅觉，甚至连脚都不愿意着地，只能瘸着腿走路。8月11日，搜寻队员在一个叫做杨塔库杜克的地方又发现了新的脚印。8月14日，在附近的

对曾经捕获的野骆驼的遗骸，遗骸已经风干，而且几乎全被流沙掩埋了。当时的场景让大家都很绝望，如此庞大的骆驼身躯都被掩埋了，如果人倒在沙漠中，不可能再有生还的机会。彭加木究竟在哪里？为什么两次大规模的搜寻都找不到他的踪影？人们越来越感到失望了。

0: 先进，干尸是彭加木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彭加木到底在哪儿呢？人们还在继续寻找。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

0: 重播版。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

斯韦伯等望远镜还将继续搜索更多同类天体，进一步还原宇宙在幼年时期的演化图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种装配了智能

0: 制造是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就在本月的19号早上7:35，由蓝箭航天研制的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成功，火箭全程是飞行正常，而且一子级呢是成功软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的朱雀3号着陆场坪，二子级呢是搭载着鸿鹄03星呢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可以说它实现了入轨和回收的双成功。而且这次呢也是我们国家首次采用着陆支腿方式实现回收的。这个新闻在昨天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特别邀请科普作家寿陀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次发射背后的技术突破和它的深远意义。首先欢迎寿陀老师，您好。
2: 哎，张燕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一听这个朱雀三号这名字，大家觉得挺熟悉的哈，因为在去年的12月，当时也是备受瞩目，朱雀三号进行了一次发射，当时在着陆的时候出现了这种异常燃烧的情况，虽然那一次在技术上我们可能认为是失败了，但是却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那首先呢，请寿陀老师先给我们大致梳理一下，从最初的首飞失利到这次的圆满成功，朱雀三号这枚火箭它到底承担了怎样的使命，大致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
2: 先大概介绍一下朱雀三。

0: 一个比较传统的，或者说非常经典的、非常古老的发动机推进机的组合。这个朱雀三号呢是不一样的，朱雀三号用的发动机是液氧甲烷发动机，甲烷就是天然气啊。那么液氧甲烷发动机呢，也是目前这个太空探索公司下一代大型运载火箭，也是星舰的那个发动机的推进剂组合。那么为什么要用液氧甲烷取代液氧煤油？你看80后啊，可能都经历过这个年代，当年可能用过煤油炉，现在呢大家在家里面都是天然气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最后呢是坠落在了这个着陆场坪的边缘。那么从去年十二月到今年的现在的八月份，那从之前的那次失败到这次成功，您觉得这八个月这个团队他重点攻克了哪些关键难点？这次成功也取决于上次失败，用我们老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哈。
1: 对，我觉得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件事情啊，在航天系统里面，尤其是现在的商业航天里面是非常非常贴切的。
0: 嗯，
1: 过去呢，我们在讨论航天发射的时候呢，总是想着万无一失，对吧？这个，哪一次没有成功，那就是绝对的失败。但是呢，现在我们整个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逻辑啊，也慢慢的在发生一些变化，就是不成功不代表着失败。
0: 嗯，
1: 比如说，就是说去年年底的朱雀三号遥一火箭的就是首飞。啊，首飞，首先它是你不能说它是失败，因为对于一枚运载火箭来说，最重要的使命就无论如何，它最重要的使命是要把载荷，就卫星啊、飞船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啊、送到它的预定轨道去。
0: 嗯，
1: 首先我们看朱雀三号遥一在首飞的时候，它的载荷有没有精确的入轨？
0: 嗯，
1: 精确入轨了，这是这个火箭它是一个及格的门槛。你要如果其他的你做的再好，你没有让它的载荷入轨，它就是不及格的。
0: 就首要任务先得完成哈。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再看它整个的这个回收过程，只差最后一步。
0: 嗯。
1: 而且呢，就大家也看到了当时失败的这个场景啊，就是所谓的回收没有完全成功的这个场景，这个蓝箭呢也是非常大方的把它的这个所谓的打引号了啊失败的这个一幕啊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呢，大家都非常的震撼。震撼的原因呢，就是它虽然没有像我们预期的一样啊，以最完美的姿态稳稳的落回到这个发射场坪上，但是它只差一步，真的只差一步。
0: 嗯，
1: 就是在你刚才你也提到了，在 3.3 公里的那个着陆减速的最后一次点火，这枚火箭几乎是一种完全无控的状态，它居然落在了回收场坪上，离这回收场坪非常非常非常的近啊，
0: 就是位置还是相对准确的，基本上
1: 它的载入精度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高。
0: 嗯，
1: 这是大家看到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没有完全成功的这次回收，为什么刚才我们说不成功不代表着完全失败呢？
0: 嗯，
1: 就是它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数据。
0: 嗯，
1: 就我们要知道一次航天发射当中会碰到非常非常多的情况，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数据，这些数据对于航天工程师来说是最宝贵的。哎，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这枚火箭经历了什么？它在哪一步里面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哪些反应是正确的？哪些反应是不正确的？那么这些通过遥测以及通过对于坠落的这些残骸的分析，我们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实际上，对于朱雀三号遥一的这个发射来说，刚才我们说了它的载荷这个精确入轨了。那这个载荷呢，实际上是一个实验性的载荷。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朱雀三号遥一的发射，包括这次遥二的发射，它既是一次发射，它同时也是一次实验。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这跟过去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航天模式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嗯，
1: 传统的航天模式呢，实验在地面进行，是吧？我在实验室里面进行，我在厂房里面进行，我一旦把这个火箭立在发射架上把它打出去了，
0: 嗯，
1: 我就不能再做实验了，对吧？这个动静有点太大。但是呢，实际上对于商业航天的逻辑来说，通过这样的实际的测试，我去让火箭真正走一遍流程，它哪怕没有成功，那个获得的这个实验数据也是要远远远远超过在各种实验室里的模拟的情况能够获得的数据。
0: 嗯，
1: 并且它的成本未必比在实验室里面进行模拟实验要高。
0: 嗯，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逻辑啊，就是说你看我真的实打实的把火箭打出去了，哪怕它就像这个马斯克早年这个太空探索公司那些炸炸炸的那种情况一样，它就炸了，炸了也是一次实验。这个实验不是让白炸，不是让光听个响看个热闹，这里面能够获得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是不是宝贵的，这些宝贵的实验数据是不是比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成本更低。
0: 嗯，
1: 这是他们考虑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其实看到蓝箭其实也在做这样的一种思路的转换啊。所以说你看朱雀三号遥一在回收的时候碰到了一些问题，那么经过了八个多月的这种技术的调整啊，其实都没有八个多月，其实你要按照这个箭调整到出厂到进行测试到进行发射，它可能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来进行各种各样的任务的，就是所谓的归零，就是找到原因，然后对下一发箭进行调整，然后把这发箭进行测试，然后拉到发射场上去，然后待命，然后发射，这里面其实是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然后就精确的 找出了原因，然后在这个第二发舰上进行了大量的改进。

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看到了这次成功之后啊，包括代政啊，代工，然后那个提出来了一些，就是说跟饶毅相。

0: 模块。
1: 嗯，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来大胆的预测一下啊，如果是不对的话，以官方发布为准。实际上就是在姚一这种实验的时候，大家第一看到了它的载入精度是非常准，第二就是说因为它的着陆点火没有完全成功，导致了火箭落地的姿态不是大家想象的这种姿态。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个坏消息。好消息就是你看真的载入精度很准了，对不对？就是离着成功就一步之遥。坏消息是什么呢？坏消息是这样的一个不完全成功的回收有可能会伤及着陆场。你着陆场也是你的财富啊，对不对？也是个实验，也是个实验设施。你万一把着陆场砸坏了怎么办，对不对？这个你就要花时间去再修了再去修整了。所以说这次的加入的这个模块也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猜测啊，这个模块的功能就是当它载入的时候，如果出现了问题，回收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我预测我的下方的落点是着陆场，我就要提前做一些动作，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1: 就是防患于未然哈，
0: 就是这叫亡羊补牢，对不对？吃一堑长一智。你看我们要从这个每次实验当中去吸收很多很多的经验，然后去做出很多很多的改进，这种快速迭代就是商业航天的基本的内在逻辑。碰到问题我就解决问题，我就要快速迭代，我下一发产品赶紧出来，下一发产品如果不成也不是大问题，然后我就继续再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这么快速的往前滚动，让它的效率就非常非常的高。我其实是在2024年的9月11号我在这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目击了蓝箭航天的就是这个朱雀三号当时的垂直起飞垂直回收的实验舰它的发射。
1: 也就两年前。
0: 实验舰呢对，就不到两年前，对不对？就是9月份嘛，2024年的9月份。那个实际上跟现在的朱雀三号的这种完整体相比它差很多，它的一级只装了一台发动机，然后只是来模拟起飞和垂直回收，因为我们也看到垂直回收到最后的阶段就只要点燃一台发动机就可以了，它只是来考验它的算法它的姿态。然后呢，当时的着陆腿儿也不是现在看到的那种完整的可折叠的状态，它是个固定的着陆腿儿。
1: 不到两年的时间，它就实现了能够以非常优美的姿态啊，这个精准的着陆，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回收。
0: 一个商业航天公司，它还不是国家队，对不对？做到了，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也是我们国家整体的航天能力和工业能力大幅度提升的一个体现吧。
1: 对，就是在这种商业航天的这种逻辑背景之下，收集数据对症下药的这个情况下，产品迅速迭代，找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才能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这次实现了成功。包括其实刚才寿彤老师也说到了到底调整了什么，比如说那个预示落点的安控功能哈，新增了这么一个功能，同时还减少了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目的是为了降低这个系统的复杂度，包括还把这个发动机的推力啊，在这个40%到110%，在这么一个大范围之间，能够让它进行一个调节。您再帮我们梳理和总结一下，朱雀三号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亮点？
0: 首先呢，我们还是把这个核心的关注点啊放在发动机本身上。就是发动机呢，是我们说是火箭的心脏，是任何的有动力机械的心脏啊。没有一个好的发动机，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蓝箭航天呢，从创始伊始就瞄准了目前的就是国际上航天，尤其是可重复使用火箭的这种发动机的趋势的最前沿，就是液氧甲烷发动机。刚才我们说了，就之前更成熟的是液

那么，但是你如果真的要瞄准未来，瞄准未来的商业航天，想让这个火箭能够更低成本的大量的可重复使用的话，那液氧甲烷显然是一个比液氧煤油更加优秀的一个推进剂组合。但是液氧甲烷呢，其实全球来说，就包括我们国家，过去没有太多的经验。因为没有成熟型号，过去从来没有一个就是液氧甲烷的这种可以拿出来借鉴的东西。因为毕竟甲烷和煤油虽然在家里面，你看我们说哎呀用个炉子啊，你是烧煤油呢你还是烧天然气呢，似乎难度不大，但是你一旦放到火箭上去，那里面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两种燃料是完全不同的。你对于比如说泵啊燃烧室啊这些东西，这些基础的设施啊，包括一些基础材料，影响可能都非常非常大。所以说你要去就是吃个螃蟹。吃一个别人从来没有吃过的螃蟹，你都甚至不知道这个螃蟹好吃不好吃，对不对？这是需要冒很大的风险的。蓝箭公司从一开始呢就瞄准了这个，你看它为什么叫蓝箭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大家可以去重复的去看啊，就是看我们朱雀三号的发射，它和我们家里的燃气灶是一样的，点出火来是蓝火，它是蓝色的火焰，就是你看我们家里面这个燃气炉，如果烧天然气烧的特别好的话，它也烧出来应该是蓝火，那我们的蓝箭烧出来的也是蓝火，就一个巨大的一个多头的一个燃气灶，但是这个难度非常非常的大啊。那它的好处就是你刚才我说它烧得干净，烧得干净了之后，这个火箭发动机本身它不会因为重复的燃烧、多次的燃烧，尤其是我们后面还要讲的变推力的燃烧，导致它产生很多的结胶，就是不会产生很多的就是那种积碳，就是我们开车的话可能更熟悉这个名词，就这些结胶或者积碳。

0: 的天然气没有了，天然气液化气就是液化气啊，天然气就是天然气，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工业难度。从工业的供应上来说，它是比较容易的。
1: 嗯，
0: 并且呢，如果我们还要更长远的去看的话，如果未来我们的火箭不光要从地球上起飞，还要从其他星球起飞的话，去在其他星球上，不管是在火星上还是在这个更遥远的其他星球上去合成甲烷。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也就是说未来的外星航天的话，如果我们要去到外星长期驻留的话。

0: 比如说你买个饮料，罐装饮料�易拉罐什么都是铝合金的。铝合金呢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很轻，在相同的强度条件下面，它比如说过去的钢结构的啊，那些以铁为基础的那些合金材料都要轻很多。这也是当年航天航空为什么广泛的采用铝合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轻啊。但是呢，它除了轻之外呢，它有一个劣势，这个劣势呢就是不抗高温。我们知道这个铝合金在常温条件下面它的强度可能挺好的，但是一旦温度上升，比如说上升到三四百摄氏度、500-600摄氏度，这个强度会大打折扣。但是呢，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它跟传统的一次性火箭相比，它有一个很大的技术难点，就是这个火箭啊，它要从很高的地方再掉回来，对不对？它要再回到地面上来，它这个要经过大气层的剧烈摩擦，以及经过让要故意让这个空气和它发生和舰体发生摩擦，让它减速。这个摩擦的过程呢，会产生大量的热，这个热啊，有可能就达到了铝合金材料的结构的上限。就是它已经影响到了这个铝合金的这个强度了，所以说如果你使用铝合金作为可重复使用的这种航天器的这种结构材料的话，你就要考虑，哎，说这个里面在回收的时候哪些地方的温度可能会超过铝合金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结构强度的这种转折点，就是它已经太高了，你在这些地方就需要做防热处理，你就专门给它贴一些什么防热的材料啊什么的，你看它就增加了整个舰体的设计难度，对整个舰体的这种复杂程度呢也就大幅度的提升了。但是不锈钢大家也在家里面也天天用，是不是？你在厨房里面用的更多的是不锈钢材料，为什么你用不锈钢做锅？过去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我们80后过去
1: 也看用过铝锅，对对对，
0: 但是用铝锅就有一个问题，说一旦干烧。

0: 门踩到底就行了，我就要快速的加速，我就想加速就完了。所以说呢，实际上过去呢是不用考虑这个发动机还要改变它的推力，我不用改变推力，我一上来就是满脚油门地板油，我迅速的让这个自己加速就完了，
1: 就是全力冲刺哈。
0: 对，回收不一样，回收是一个什么，你看回收是一个在高速状态下让一个车停到你车位里的过程，
1: 做减速，对。
0: 所以你看大家说停车入库为什么比从车库里开出去要难呢，对不对，我们从车库里开出去往往是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我就把车开出去，这个可能你如果大家开过车啊，难度如果是5的话，同样的车同样的车位你开回去难度可能要乘2乘3，因为你最终要让这个车以一个可控的姿态精确调整位置，然后让它稳稳的停止下来，和这个火箭回收是一样的。你看这个火箭不管是有各种方法。

0: 合适的工作状态，让他完美的、顺利的、顺滑的去完成这个可回收的这个动作，因为这个动作还是挺复杂的。
1: 对，这个也是能够让他在冲刺加速把这个目标送到预定轨道，同时也能缓慢降落，精准落到着陆场坪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调整，就是它的发动机的这种变推力的这个问题。我们一开始也说了，朱雀三号承担的使命呢，就是要实现火箭的可重复利用。此次朱雀三号的一子级回收采用的是陆地上着陆腿垂直回收。那么针对目前全球主流的一些火箭一子级回收方式都有哪些啊？包括就在一个多月前我们的海上网系回收，两种不同的技术路径各有什么样的优势？那么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对话寿陀老师。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2: 目前北京健康
0: 中心，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3: 您好，欢迎您收。

0: 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有些人有剧烈的活动啊，运动啊，游泳啊，大汗出，这种时候要选择一些特殊功效的防晒霜，让它尽量能在皮肤上保持的时间长一些。
1: 长一些。中医的这个讲究当中，什么样的人容易得类似像日光性皮炎的这样的这个、
0: 这个还是跟体质有关。
1: 体质有关啊。
0: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湿性的体质。
1: 湿性体质啊。
0: 嗯啊。脾虚的人容易出现湿性，然后就容易造成这样的。
1: 什么样的症状可以判断它是一个湿性体质？它有什么样的特征？
0: 最常见啊，最常见，其实我们简单的说，但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常见的只能说一个胖的人，
1: 嗯
0: 啊，出油多的人，容易出虚汗的人，还有是什么？还有就是特别特别消瘦的人也容易这样、这都是常见的脾虚的这种表现。
1: 所以这些人容易出现一些皮肤的问题。
0: 如果你没有这些情况，但你也可以。

0: 直接就闭合闭塞了、哦、这样
1: 俄国人就觉得我这起了个硬疙瘩，我就去手去挤啊这个，而且从里边能挤出来类似像牙膏似的那样的一个东西，是吧、
0: 这种抗壁孢子菌毛原很难挤出来，如果单纯的一两个接种、这倒是可以、
1: 能挤出来一些东西，
0: 对，但我们不建议这么挤，挤完了很容易留坑，特别是脸上的这种地方、
1: 就容易感染了，是吧？
0: 对，容易造成深部的感染、
1: 但是好多人会说我挤出来之后好像这个疙瘩就少了一些、小了一些，
0: 我们那种呢是我们叫熟透的才可以这么去挤、所以门诊呢我们也会根据他的情况有这种叫针清这种或者是清的这种治疗，但是一定是专业人士给你选择哪些是可以的、哪些不能，而且它清的过程中有手法很重要，它能把炎症挤出来，但是它不造成更深一步的伤害，所以要不然有的时候可以挤出来，但是它后续遗留的这种坑啊印儿啊也很麻烦，
1: 也很麻烦，而且包括有些人说挤完了之后我怎么发现它又长出来了，它那里边好像有个像一个小的生长的小土壤一样哈，
0: 对，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这种美容机构啊它也会给你做啊、但是肯定不如正规的医院正规，包括它使用的器具在消毒上面

0: 办法哈。
1: 对，
0: 另外你刚才说的这个热水泡脚，其实是某种程度来说也不是特别好啊。虽然能够舒缓一些疲劳啊，但是对于皮肤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1: 对，所以像我们临床中跟病人说，即使想泡泡脚啊、烫脚、缓解疲劳，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一定注意水温，别特别烫。而且泡的时间稍微短一点，泡完之后呢，我们也建议拿流动水分去冲一冲，这样更好。
0: 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比如像糖尿病的人群当中，就更应该小心一些，
1: 小心，
0: 因为它的这个皮肤的愈合性更差，是吧？
1: 对，它的感知性、温度感觉症也更差，然后它的一旦出现破位，它的愈合性也更差。
0: 像有这种基础疾病的患者，在咱们医院住院的时候，可能是不是相对来说治疗方案更复杂一些？
1: 对，更复杂一些，而且我们叫个体化差异，因人而异，选择不同的这种治疗方式。
0: 糖

0: 别老开空调吹的，但是太热的环境对于孩子的皮肤是不是太好、
1: 不太好，所以很多现在选择那个除湿，但是呢适当的又盖点被子，就这样，
0: 哎，这样的话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包括很多小孩的皮肤特别娇嫩啊，这个一旦比如说挠破了，他的皮肤的愈合是不是也

0: 啊，这种肥厚啊，碳氧化，它恢复起来就很慢。
1: 嗯，它可能会比别的地方的皮肤厚一些，
0: 厚很多，
1: 厚很多，
0: 啊、厚很多。我们就像皮革一样，这种很麻烦的。
1: 嗯
0: 啊，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家长，原来我看有一些土办法，给小孩戴个手套，对，或者戴个什么东西能够绑住孩子不抓指甲。
0: 嗯、对、嗯，或者就是想一些办法让孩子精力适当的分散一下。
1: 嗯
0: 啊，比如说做点手工啊，
1: 嗯
0: 啊，玩点什么东西，让他手站住，他精力分散，他也不会老想去搔抓。
1: 哎，所以其实管住手，然后在皮肤科当中夏天常见的这些所谓。

0: 还有什么？就是因为啊，口周皮炎也会比较多，因为天气干了，喝水的时间
1: 少了，
0: 对，他老舔，这样。还有什么？就是，过了这个九十月份啊，十一，那个中秋节来了啊，家里又比较累，有点事儿着急，就带状疱疹也特别多。病毒性的，因为身体免疫力变低的这种病毒活跃了，也有很多的。
1: 所以你看，这一年四季，我还以为你秋天的时候能够工作强度小一些哈。
0: 我们这个就是有好多学生到皮科，我们就建议说，你要来就来一年，进修的大夫也是，我们就一来一年，你来半年的好多病你看不着，
1: 看不着是吧？就是有一定的季节性是吧？
0: 对啊，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江西大夫啊，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夏季常见的一些皮炎。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夏季当中平安度夏哈，然后让自己身上的皮炎能够少犯啊，少得哈。也是非常感谢江西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谢谢，一定一定。
1: 好，各位观众，今天的这一期健康每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4: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中国长城博物馆
4: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

0: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本市发布2026年各项社保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
1: 北京警方暑期排查出租房屋隐患3.5万多处，奖励线索提供群众1500多人。
0: 今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促内需、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组合拳迎来优化。
1: 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引发热

0: 3.48元，选择下限的每月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1454元，失业保险费72.7元。如在上限和下限之间自主选择缴费基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按缴费基数的20%缴纳，失业保险费按缴费基数的1%缴纳。上述个人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每月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593.68元。
1: 再来关注，七月以来，北京警方紧盯出租房、日租房、自建房、出资大院等重点场所，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3.5万多处，奖励提供有效线索的群众1500多人。
0: 市公安局人口基层总队刘管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出租房屋领域治安管理，加大隐患排查和违法查处力度。群众如发现没有按规定登记信息等违法

0: 续增进民生福祉。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 12.4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5.4%， 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一个百分点。
1: 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预计今年全年超过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一老一小服务保障也更加有力。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
0: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已经优化完善，并从8月1号开始实施，主要包括三个新举措。第一，拓宽贴息范围，在先前固定资金贷款基础上，将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纳入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范围，更好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政策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消费都可以享受贴息优惠。
1: 第二是增加经办机构，进一步扩大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经办机构

纳入联办事项。目前已试点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切实解决了群众在办理相关业务时面临的流程繁、材料多、证明难、多头跑等难点问题，为全国优化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提供了范本。

0: 部将强化员工培训，完善客运制度，同时希望旅客互谅互助，共同营造和谐旅途环境。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新华社援引多家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的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
0: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
1: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0: 新华社援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

0: 雨强较大，大家外出时最好
1: 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02，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33。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赵龙、滕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

0: 协调物业方北京天悦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门查看。据了解，林女士所在楼栋产权单位为首开集团，市区公产与商品房共存。长溪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物业会进行统计，最快下周为居民维修。
1: 这个楼从建成那天到今天了都没有进行过改造，它是二环沿线楼，从东城区一直到咱们24号楼，24号楼是末尾一个楼，这一趟线所有的二环沿线楼从来没进行过改造，这一趟线全部是天悦恒物业公司在负责，它是托底物业。当年他们进入之前是签合同了，最基础的或者是最基本的有一些服务项目，你比方说楼的结构如果出现重大的这个或者出现这个问题了。

0: 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5: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

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

0: 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0: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

0: 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两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2: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的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6: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

0: 送达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至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0: 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

0: 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十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

0: 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22号。

0: 这台机器摊出来的煎饼比他做的还好。这次大会有很多设备都很棒，令人眼前一亮。但是我们所关注的建筑行业、户外作业机器人还是有不少难题有待攻克。不过看到各家企业都在为此发力，还是很振奋人心的。
1: 英国客商本·洛弗尔在曼彻斯特运营一家机器人企业，深耕仓储物流赛道。此次赴京参会，他专程为企业客户考察搭载仿人机械手的自主移动机器人解决方案。
2: 中国已经是机器人市场的全球领军者，因此我们十分期待看一看这边的

基地。我们和荷兰的瓦赫宁根大学合作成立的京瓦农业创新中心，中国农科院的蔬菜花卉所蔬菜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以及华北地区

0: 方面密切联动，促进三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推动京西地区学农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山水之间，新智生产力正在加速崛起，门头沟跳出传统资源发展路径，重点布局人工智能、超高清视听、心血管创新药械，打响三股产业品牌。门头沟区委常委、副区长曹子阳介绍说，
2: 我们将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全力打造京西智股、京西巨股、中国新股三大产业 IP， 构建识别度高、竞争力强、聚集度高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到2015末三大产业规模达到450。
1: 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百姓的幸福生活。门头沟山区占比高，老龄化程度突出，当地瞄准医疗、养老。

午秋粮将至，但秋粮并不会准时报到。北京观象台整整65年的观测数据表明，处暑到入秋平均要等16天，最短只有3天，出现在1979年，最长达到31天，出现在2017年。关键原因是热量滞后，整个夏天聚集在土壤和建筑里的热气并不会因为太阳直射点南移就立刻消散，大家仍要注意。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5.7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上世纪70年代，老楼连年漏雨，问题如何解决？
4: 漏得我们家稀里哗啦的，就从凉台都流到屋里头，那水我根本就收拾不过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2-24号。

街二到二十四号楼在内的二十六栋楼，建于历史水系前三门护城河之上，属于盖板河建筑群。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到2035年及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到2035年中的相关要求，计划恢复历史水系景观，拆除盖板河上方建筑，但市级一直未最终明确相关政策和实施方案。市政府相关部门曾在2020年对前三门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机动车不限行。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来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0: 好，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促内需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组合拳迎来优化。
1: 稍后将进入本市新闻，北京发布2026年各项社保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
0: 关心病关爱之家安心行动公益项目在京启动。
1: 隐藏式门把手存在安全风险，九家车企召回总量超427万辆汽车。
0: 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引发热议，成都铁路局回应。
1: 那八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总统称现在结束战争是更好选择。
0: 美国最高法院允许白宫宴会厅继续施工。
1: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日本消费者排队5小时抢购中国相机。
0: AI 虚拟细胞上线，探索衰老破解之道。
2: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办，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前去采访。8:25，我们一起听听他的现场观察，了解机器人发展的最新动态。
0: 是的，在节目最后呢，还给您安排了一组有趣有料的新鲜资讯，来丰富您的生活。
1: 那今天我们同样设置了互动话题啊，最新出炉的2026北京青年潮消费观察报告提到，如今呢，北京年轻人的消夏消费啊，早已经不只是简单的买东西，大家更追求像消费、体验、社交、科技、文化。

0: 华卫公益基金会联合启动，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吴小凡介绍，安贞医院每年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手术量长期位居全国前列，如何将积累的病例资源和临床经验转化为可推广的公益培训体系，让更多基层医生掌握规范化介入技术，是冠心病关爱之家要回答的核心课题。
1: 我们去年的冠心病的介入总量呢，超

0: 已经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经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买卖。
1: 公告同时规定，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但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
2: 央行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公告，把人民币买卖的边界划得明明白白。人民币收藏本该冲着历史文化价值去，靠制造稀缺割韭菜只会变味儿。划清红线，堵死漏洞，才能够让收藏回归本心，市场规范有序。
0: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经验将推广到全国。这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昨天联合对外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这个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
1: 据介绍，浙江省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各自都建设完善了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合平台，构建了多部门综合服务体系，并将个人身后金融事办理纳入联办事项。
0: 目前已试点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切实解决了群众在办理相关业务时面临的流程繁、材料多、证明难、多头跑等难点问题，为全国优化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提供了范本。
2: 依托政务数据共享，个人身后一件事实现一站式办理，用数据跑路替代群众跑腿，精准破解了多年的民生办事的堵点。我们也期待这项暖心的服务呢，能够尽快的在各地见效。
1: 再来说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公布了新一轮汽车备案召回计划。召回事由是隐藏式门把手安全冗余不足。此次召回计划中，特斯拉备案召回超过297万辆，涉及 Model 3YSX 全系四款车，占本轮同类问题召回总量的 69%。这不仅是本轮数量最大的一笔召回，也是特斯拉迄今因车门安全问题规模最大的一次正式召回。
0: 除了特斯拉之外呢，领跑、小鹏、吉利、奇瑞、北汽、蓝谷、麦格纳、东风、小米、一汽共8家车企呢，也因为同类问题备案召回。那9家车企累计召回达到427.5万辆汽车，是今年力度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数量最多的一次汽车产品召回。本次召回汽车呢，都将通过 OTA 软件升级，提升碰撞后极端情况下的安全荣誉。
1: 那么此轮召回计划的核心指向是隐藏式门把手的安全风险，这背后两个背景，一个是随着行业发展，由特斯拉引领的隐藏式门把手的这个设计路线它逐渐暴露出了极端场景下的安全冗余不足问题，持续引发公众担忧和质疑。
0: 二是呢，从明年1月1号起，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就要正式实施。要求明确指出，每个车门呢应该配备机械释放车门外把手和机械释放车门内把手，以消除隐藏式车门把手可能产生的安全隐患。因此呢，本轮大规模的召回也是在2027年实施门把手新国标之前，给予存量车型的一次统一安全加码。
2: 那这是特斯拉先带了个头，使用隐藏式门把手，于是国内的一些品牌呢，觉得好像是个时尚，也跟上了。结果呢，这里存在很多隐患。那来看一组数据。

0: 流程。总之吧，政府在给大家尽量的提供便利，希望有情人呢都能够尽快的领证结婚生孩子。
1: 嗯，昨天早上我们节目当中也报道了这个事儿啊，最近引发热议的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事件，那西南铁路微博昨天晚上呢发布了情况说明。
2: 嗯，
1: 针对这个事情呢，相关部门迅速组织核实，并且组织法律和客运专业人员进行专题分析。
2: 嗯，再给大家说一下，它发生在8月16号上海到成都西K1156次列车，三名旅客的实名购买三个应席座位，但是呢，最后是两个人上车了，将零食摆放在未乘车旅客对应的空位上。后来呢，一名无座旅客希望使用这个座位，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之后呢，建议旅客你们协商解决吧。
1: 嗯，
2: 但是双方协商未果，其他旅客将这一过程视频记录并发到了网上啊。
1: 结合民法典及铁路客运相关规定，铁路部门明确，旅客购票后没有检票上车，已放弃其本次列车正在运行区段席位使用权，另两名旅客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这一席位，列车工作人员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协调处置。铁路部门就服务不到位向旅客致歉，下一步将强化员工培训，完善客运制度，同时希望旅客互谅互助，共同营造和谐旅途环境。
0: 这个买票占座放零食的这个网络热议呢，终于有了这种官方的定论。那按照相关的规定呢，购票的人呢，如果没有检票上车，就等于是放弃了当次列车的这种席位使用权。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呢这种事儿呢也不多见，列车工作人员呢对规则的边界呢，理解的也不是很清楚，他不应该让双方自行解决，来协商解决这个问题。
2: 嗯，所以还是不光是要有边界，更重要的是还得合情合理，得有点温度，不能说什么事儿都让人家来管，毕竟这事儿发生在列车上嘛。再来说说民航啊，今年暑运启动比较晚，出行高峰也相对后移了。亲子游、避暑游等出行需求8月中上旬集中释放，推动了民航客流进一步走高。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8月1号到8月18号，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了3918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约13%。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500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约2%。
1: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今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了3天啊，
2: 是，
1: 所以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方案成为了社交平台热门话题。超长假期窗口期带动了国内跨境出行需求提前释放。今年双节出行市场呈现了预定启动早、长线需求旺、跨境热度高的特征。
2: 是的，从当前的票价走势来看呢，双节初期部分航线仍有低价机票。中秋首日，北京去往上海、杭州、西安，广州去往杭州、武汉等多条航线都有2折左右的机票在售。8月下旬到9月上旬将迎来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高峰，热门线路票价可能会有波动，建议旅客关注机票价格，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1: 接下来说的呢，还是和消费话题相关。最新发布的2026北京青年潮消费观察报告显示，北京青年的消夏消费啊，已经跳出了单纯商品买卖的单维逻辑，逐渐向消费、体验、社交、科技、文化的五重复合转变啊，满足来转变啊。科技正在成为了培育消费新动能的一个重要支点。
2: 对，所以今儿互动话题，我们就会来说一说，你愿意为情绪、为快乐、为自我感受买单吗？为收获快乐，您都做过哪些悦己消费呢？又有哪些属于自己的精准悦己的小方式呢？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1: 是，好，北京时间的7:5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1: 好，进入到天气资讯，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王春玲。王工，早上好。
4: 主持人好。
1: 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和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
4: 哎，好的，主持人。那今天呢，全市仍然有这个分散性的雷阵雨。这次降雨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局地性强，另外一个是短时雨强大。全市平均来看是小雨量级，雨量不大。但是延庆、昌平、怀柔、密云、房山还有门头沟等区域能达到小到中雨，个别点甚至是大到暴雨。在这里尤其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昌平区气象台 今天早晨6:45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所以咱们前往昌平的朋友一定要格外留意。再看一下明天，明天下午到夜间还有雷阵雨，而且强度和范围跟今天相比都会有所增大。整体来看，这个双休日雷雨会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关注临近。

0: 是比较大，整体来说还是比较闷热的。整体来看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啊，再见。
0: 再见。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空气质量是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雷雨天气影响，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1: 登山预报是今天有分散性雷雨过程，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
2: 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清晨有阵性降水过程，雨量分布不均，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对，预计今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啊，等级为1到3级，处于低到中等级别。敏感人群外出需要做好健康防护。
2: 对，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天我们会说一说，哎，你的月底消费，现在有的我们的听众呢说是这个彩妆啊，护肤品啊、等等，
1: 这一看是个女生哈。
2: 对，
1: 阿俊说换手机、移动硬盘、U 盘、网购等等，这一看是男生。
2: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大家觉得哪些中国产品值得出海？后边呢，我们财经科技会关注这个新闻，所以我们的网友也开始奇思妙想，比如说博荣就说了，我们把豆汁儿出海吧，让他们尝尝我们的美味。这个豆汁儿，
1: 中国茶饮，
2: 我们食堂
1: 北京茶饮品牌，
2: 我们食堂偶尔会有，我也尝试过，得闭着鼻捏着鼻子，
1: 我觉得可以改良一下，就是本土化改良一下。
2: 但是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北京旅游就想体验一下。
1: 啊、
2: 我记得好像叫是什么尹三，叫什么什么
1: 尹三豆汁儿，
2: 对、好像是挺火的。
1: 对，
2: 就是体验吧，重在体验。
3: 对，
2: 黄仁勋来北京南锣鼓巷，不也有网友给他来尝尝？这个可以让他考虑一下。还有网友说，月底消费是比如说手工创造的这种 DIY 呀、他认为，还有网友觉得，你看、他现在有的洗车房，他是自助洗车，他觉得特别
1: 洗车的快，
2: 特别舒服，
1: 对对，很解压，
2: 解压，洗车解压，泡澡也解压，总之就是这样一个断舍离一样啊。
1: 1528也说了，美食肯定是最悦己的了。
2: 哎，
1: 自助餐首选，品尝美味后就开心舒畅。
2: 对，大家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在听天 FM 当中找到主播在线，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好，那么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主播在线后面。

0: 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着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